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可可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6-0058，0226-0058。

0: 我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粹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伫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过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若要卡电话进前咧，麻烦头前一定要甲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过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你若要卡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空语艺术艺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啦，咱今日这部除了阿元甲可可以外，今日咱个咱这哦，当是讲重量级的人物吼，甲咱这个单壮诶。啊，咱陈总今个带一个吼，咱这个五当署长，
2: 这嘛重量级的，
0: 咱这个生物科技的龙头老大吼，咱这个五当署长吼，
2: 是，
0: 来，咱这个五当署长你好吼，
3: 来，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来，哦，今日呢，咱的这个报应是咱是讲，
2: 欢喜噶，
0: 蓬荜生辉呢，
2: 因为啥？
0: 其实哦，除了咱这陈总跟咱这五当的以外吼，
2: 嗯。
0: 咱第一届这部来这个带妈妈来咱这部
2: 四大，
0: 这带四大人哦，来这刚刚吼哦，徛、哦、本来徛后边好加在哦，咱这五蛋哦，五蛋哦，你妈妈今麦讲要坐车，要先等你的，要到妈妈到
3: 台中啦，
0: 要等你台中哦，
3: 一开台北一礼拜啦，我今日要来电台啦，我对来去看卖什么叫电台，
0: 你讲吼，听哦，过去吼，第。以前古早农业社会的时阵哦，那咧做事哦，啊就那听这个电台哦，但是将来唔捌来过电台，讲电台
2: 声，电台声，
0: 电台声，电台声，什么型啦吼？叫吼，今日讲透过你的关系了，多来个电台讲哈，原来电台声安尼哦，过去遐尼济哦，哦，啊个好哦，这，哦啊个哦，这设备哦，拢唔捌看过设备哦。你妈妈讲几岁啊？哈，
3: 我跟妈妈已经74岁啊，
0: 74岁哦，
3: 对，
0: 七十四岁真的
2: 看出来呢，
3: 因那白白同。同学咧做伙无吼，厝边隔壁做伙哦，我讲翕相起来，伊拢上笑咧。
0: 但有影咧，你妈妈74岁，拄啊咧讲家己要坐车，要去坐捷运，
3: 对，
0: 啊，再去坐公车，要搬车去甲这个火车头，
3: 对，
0: 再个要坐搬车，
2: 就
0: 等于个台中呀咧。
3: 对，
0: 你放心嘛，你妈妈咧家己安尼等伊安尼。
3: 对啦，我咧讲，是大人哦，身体啦健康吼。你绝对会当放心，
0: 没有影吼。
3: 啊，但是是大人身体啦，无啥这个状况，无讲该用有无？
0: 嗯，
3: 你都爱烦恼啊。
0: 没有影。
3: 所以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0: 嗯，
3: 但是以前咱这是宝贝宝。
0: 嗯，
3: 但今嘛吼，这个时代佫较可怜，你唔知？保全的保。
0: 无哦，
3: 讲老伙仔告诉。80%无吼，统计起来80%上70岁以上的老伙仔，有差不多80%左右的吼，咱讲卡骨拢较不良于行。
0: 啊，有影。
3: 啊，身体吼气拢较弱。
0: 嗯。
3: 吼，啊，所以不要惊几十分钟的咧。哦，我坐一下好不？
0: 你就困啦，
3: 我生系自然。
2: 你别生你讲，我来讲，那老一辈迄组少年都爱做较老，你敢知啦？迄农业社会是真做咧，你敢知？啊，拢无保养啊，啊钱啊，趁一出啦，都要互时势食较好啦。
3: 对，
2: 家己也唔甘咧食较好，所以甲年纪一到的时阵，该当有一寡物件拢较退化的时阵，都未富个暴
3: 富啊，
0: 身体就开始败
2: 了啊。
0: 所以哦，其实多咧，咱这个五当署长吼，又讲到一个，即马做写实的讲，即马哦，咱若讲今日是要带咱家的爸母出去佚佗吼，出去啊佚佗，惊要游览，惊无两波阿爸母讲啊，我休困一下啊，
3: 对，我坐一下，
0: 我坐一下吼，啊无就是讲，即马无讲要去你家面顶要小行一下，讲阿爸母讲，要哪恁去你就好啊。
4: 嗯，我坐一架过婴儿车，
3: 对，啊，无一时啊，来讲，啊，我来变数者，
4: 我来变数者，
3: 啊，有诶讲较歹听咧吼，有诶惊就是较无耐心，就讲，哇，你哪啰嗦啦，
4: 啊，有影
3: 吼，多只放过呢，你不是要
4: 要放，要放尿啊，
3: 我咧讲真诶，四大人吼，听一届，听两届，听三届吼，伊心抓冷，
4: 严格，乖出去啊，
3: 无恁家己出去好
4: 啊，
3: 所以现在我来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不要即个变保全诶宝，我存够处，啊，你撸无当有无吼，会撸袂叮当，
4: 哦，
3: 咱诶机能，咱诶骹骨有无吼，会撸上撸来撸退化，
4: 嗯，
3: 所以呐，趁身体即马还可以啦，
4: 还可以，
3: 好好啊去补充家己，
4: 嗯，
3: 坚强个爸。
4: 对，
3: 哦，甲电枪个把心比较困难，哦，即时你要做什么代志，拢会使随心所欲。你像有的爸爸妈妈吼，想爱啥念啥，对人来去进香，
4: 啊，对，
3: 哦，来去拜拜。
4: 你若讲到进香哦，咱台湾吼，嗯，你看定定旅长啦，
3: 对，
4: 定定一日游哦，要去倒位来进香啦，啊，食坐游览车啦，啊，无一天开个无偌济钱呢，
3: 嗯，
4: 我有当我看到香亭哦。诶，真丰富呢，
3: 真丰富。
4: 但是你讲有当时你讲吼，讲要叫招人就要做一起吼，一边大去啊，
3: 对啦，
4: 伊都无方便嘛，
3: 无怕无方便啦，哎啦，啊你又讲，而且老东西东西行，反正拢行班的嘛，啊你行班对你行班，无人甲你催，
4: 啊
3: 其实爸爸妈妈吼，为什么去进修，恁拢唔知吼？
4: 我老实讲，
3: 因唔是要去看神明，
4: 啊无咧，
3: 因是要去求。归家平安，
4: 哎呦！
3: 所以讲，有条些这四大人吼，伊来讲，这个感面来讲，这对这归口罩的这个用心有无吼？有条些事实袂当了解，
4: 不了解啦。哎，你讲到这，我就相信啦哦。你讲，因啥物去进香，唔是要去佚佗呢？去个庙就是嘛是去啊拜拜，去啊祈求讲看厝的人身体健康，囡仔做事业。顺利，
3: 顺势嘛，
4: 哦，啊，家己身体健康，哦，卖拖累着事实啊，啊，但是我来讲啊，伊过去吼，即马你像咱都五档所长五档来讲着吼，咱只爸爸妈妈吼安尼吼，定来咧补充营养啊，
3: 嗯，
4: 但是补充营养，赶快拢降年龄啊，
3: 嗯，
4: 有个人伊就我都去跟人出门佚佗啊，有个人伊就我都伊连坐哦，要讲叫吼为客厅啦，
3: 嗯，
4: 行到门口讲叫坐门口，伊就可能病断
3: 啊。
4: 无体啦，
3: 所以卖讲吼，要叫一楼爬到四楼去拜拜，更加无可能。
4: 是啊，所以唔要讲过去人讲像都要讲吼，家有一楼啦，
3: 嗯，
4: 吼，如有一宝啦，
3: 对，
4: 起码是家有一楼啦，
3: 嗯，
4: 全家绕跑啦。咦，刚刚讲咱以为大人吼做麻烦呢，第二吼，一时啊就讲啊要去创啥，一时啊就讲啊我要来变数啦，啊一时啊就讲辛苦无爽快啦，
3: 嗯，
4: 啊一时啊就讲啊阿囝去帮我买啥物件啦，
3: 嗯，
4: 啊有阿囝讲啊你哪不爱跟你去买，我就惊无晒叮当，我若惊叮当我就叫你去买，
3: 对
4: 不对？啊但是就叫一概能。

0: 会去食止疼，
1: 嗯，
0: 未想讲哦，我要爱我家己营养，
1: 嗯，
0: 你了解意思无？
1: 有啦，其实营养吼，咱都要讲了，营养拢有补充啦。但是过去第一，咱就即马在听咱节目吼，其实拢有一定的年龄啊，
0: 嗯。
1: 啊，即个咱即个，我咧叫咱咧叫爸母的即个人吼，其实过去拢敢知啥，敢知讲一直做，
0: 嗯，
2: 对，
1: 吃也唔敢要吃，
2: 对，
1: 就算讲有好食物件。伊嘛是绝对老实些啊，姐。
2: 阿光，我跟你讲哦，今仔日我算家己较惭愧，啥意思？我请五档的来上，主要原因啥？你唔知？我介绍才二十几年啊，我妈妈吼八十几岁啊，
0: 嗯，
2: 但是我嘛想无啥物方法变来照顾我妈妈，
1: 嗯，
2: 我唔知来讲，阿姨对我讲讲，伊本来是要载伊妈妈去火车头
1: 了，嗯，
2: 我唔知讲你来，你今仔日来现场。哦，你透过讲，我今仔约你来遮，包括你妈妈来看广播电台以外，上主要我要透过你，甲遮爸爸妈妈教，我嘛要甲你学哦，嗯、学啥？学你安那甲你妈妈
1: 做
2: 摘掉。你做二十八年的保健啊，你开保健是变降二十八年啊，你是安那甲你妈妈
1: 教过
2: 大家熟悉？
1: 真
2: 讲真嘞，
1: 真正看起来你讲
2: 劝教，
1: 七十几岁真正无像七十几岁啊，看起来真正有够少年少年嘞。主要是伊会当安尼家己吼，哎、欸，我都看伊穿鞋啊、哦，
0: 嗯，
1: 你苦的背是
2: 吼、
1: 哦，比我厉害，
2: 能 Q 能 Q 加了。
1: 哎、欸，我讲真，我五十通岁的人哦，
2: 我五十八岁，
1: 我阁无多想安尼，哦，伊咧苦足紧的咧，
0: 对吧？
1: 啊，来嘛足紧的，啊，要落卡嘛嘛足，哦，足晒啦，
0: 皮肤溜咧，
2: 迄皮肤外形阁红阁赤字，真正有影。这我来甲你请教。
1: 这就是讲吼，真正以你做生物科技人，你知安怎甲你妈妈照顾嘛，安怎甲听用嘛。你想看恁这包，你想看你过去三四十年前，你嘛是这种的啦。
0: 是啊。
1: 但起码过三四十年了，咱所有的机能啦，咱比如讲，咱就咱这你咱都在开讲当中，我当你讲这东西啊，这东西咱细胞老化的关系来组成的嘛。
0: 老嘛，机能嘛对你老，你年纪大，机能嘛对你大。
1: 嗯。
0: 但是个人我一个讲法咯，以前咱是讲实际年龄嘛，对哈？起码是看啥？医学科技是咧看你内脏的年龄。
1: 哦，内脏
0: 年龄。内脏的年龄，起码拢比你实际年龄。你话吼，加超十岁左右。
1: 我、哦、你讲，那你讲我壮又好，
0: 所以你若不要保养的吼，内脏伊若恶化去，你就袂喘气。
1: 嗯，
0: 你了解意思无？
1: 了解。
0: 伊就袂叮当啊嘛，啊袂叮当，你就对你袂叮当。
1: 嗯。
0: 所以吼、哦，咱咧对咱内脏的机能开始过去，
1: 嗯，
0: 回咧回青春起来，回电力。
1: 刚刚像少年时代安尼啊，
0: 无错。
1: 你像咱这少年时代，你看爸母吼，你会记你想过去，你做囡仔时代好啊。
0: 嗯。
1: 看你吼，囡仔咧外口走咧，跑跑跑，那边走过来，佮走过去，算者一代就好啊。即马唔是哦，即马恁只保利发现讲，你即马连无走连惊两步就开始算，
0: 开始。
1: 迄就是咱人吼，只咱的细胞无想，依在细胞一开始，咱人从最少六十条嘛，
0: 六十条嘛，活药嘛，
1: 活药嘛。
0: 啊，即马你也对六十条开始一直会恶吧，也一直恶吧嘛。
1: 啊，佮会老的，
0: 会老去，
1: 会爆肥的
0: 嘛吼。所以你的细胞愈来愈少。所以你的机能嘛，对你愈来愈慢。
1: 嗯，所以咱基本上就是讲，你妈妈会当想讲，哦，那动作那遮溜达，皮肤看遮水，
0: 嗯，
1: 啊，人安尼做精神有体力，
0: 对，
1: 就是你个互伊细胞食的营养的意思
0: 是啊，是啊。
1: 但细胞老实讲哦，细胞不要食，安怎食营养吼？不要让好咱的细胞像过去安尼年轻化，像敢那手机啊，新的手机啊，你充电放下，充好啊，你放下放两点钟嘛，袂了电啊。
0: 嗯，
1: 即马。手机啊，用久啊了，你个放早二十分就开始落电啦，
0: 没错。
1: 啊，有当充个充未饱，
0: 对，
1: 哦，这就是因为咱个细胞同款无电啦啦。
2: 你今天去波轮如何未使看报？
1: 哎，
2: 家你的摔跤、家你的臂骨、家爸爸妈妈搞啊，无我叫你来就是。
0: 我讲，这个要学过一个中医师无？你讲这贴布无？哈，无这啦，八万八就好啦。
1: 那那八万八，你今日惊未出这段门啊？好啦，好，啊，你话起咱这。今天既然咱这吼已经做二十几年、二十八年吼，咱这生物科技的吼，哎，当家因阿母啊吼，照顾下呢，当哎七十几的，家己坐车，为即马为咱新北市要坐车等于台中搬车哦，拢无客人的哦，坐苦背行，拢足轻松的，哇，这真正无简单哦，等下好啊吼，来给咱这五档吼，该挖一下伊秘密到底是倒位啦，好不好？好来。 迄、那个顶届咱介绍，咱这单壮的吼，
2: 嗯，
1: 顶届有人讲叫咱快当用合唱安尼啦，
2: 安尼，
1: 等下咱就安排一首啊歌来合唱安尼啦。
2: 啊，但是妈妈你爱，我今个专工很。

0: 咱人吼，哪会当甲咱这爸母？你若讲甲恁的囝儿是咧，甲咱兄弟的，当然出门佚佗，那是偌开心呢！
1: 欢迎，
0: 来你好，
2: 嘿，欢
0: 迎你，嘿，新年好，
2: 啊。哦，现在做好听呢。
0: 哟，哇，你不敢
2: 掌声鼓励鼓励啊！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发头啊发头啊！
0: 好，谢谢，
2: 谢谢谢谢，
0: 拜拜，好，你好，
3: 喂，
0: 嗨，新年好，
3: 很好听哦。
0: 哟，哇，真真
1: 姐人还在鼓励啦，
0: 谢谢啦哈，
3: 好，
1: 谢谢大姐，谢谢
0: 谢谢，好，拜拜，好，
3: 谢谢拜拜。
0: 好啦，因为时间的关系啦，无多话，太侪人上山啦哈。好啦，咱这爸爸妈妈吼。真正咱人吼爱想安尼快快乐乐，但是有个人吼辛苦病痛啦，
1: 哦、
0: 人都无法度叮当。你是讲要哪快乐啦？你要安那想咱这五档伊妈妈吼安尼这么青春，安尼我都吼干哪呢？去进营我都去坐车，穿鞋安尼哭来哭去，跟人出门出到有当吼，伊爱讲个你也注意听，你也详细听，控制艺术艺料控控五八零二。2426-0058

0: 好来，咱赶紧来进家广告来，咱这个五档的哈，来，你要啷个恁，你要啷个恁妈妈照顾这这么好，你到底摕什么秘密的武器哦？人家，
1: 我妈在听，
2: 我妈妈今麦个未放心啦。
1: 嘿，打电话来，
0: 来来来，到底安怎个恁妈妈保养的？你们赶紧搞恁这个哦，未当未当暗看。
2: 来，这贴吼八万八，无过分。
0: 八万八，
2: 来，为什么所有以炸这皇帝有无吼？拢爱食一个什么物件，你唔知
0: 道？嗯，
2: 胎盘，
0: 胎盘，
2: 胎盘伫中医叫做纸盒车啦。
0: 是，
2: 哦，对对对。咱今嘛无食，因为这今嘛食吼，愈来愈少啊。
0: 对。
2: 啊，过来就惊讲污染。
0: 污染的问题啊，哈。
2: 这胎盘啥？你看一个囡啊，一变成一
0: 旦变人
2: 出来有啊，
0: 哈、嗯。
2: 来，已经过十个月，这块胎盘好甲歹。
0: 就代表
2: 这个囡仔以后体质好加
0: 白，
2: 那所以咧，这胎盘就是咱健康的源头。
0: 对，这胎盘就是咱人细胞，依照伊细胞要出生，就是爱靠这胎盘嘛、哦。但是胎盘外口，我讲真，你和你妈妈照顾才好。嗯、外口胎盘遐尼济，你这个你这个胎盘里底有啥物特特殊的所在？
2: 所以这都爱讲你了解啊、哦。我用四种胎盘，
0: 四种胎盘，
2: 陆、哦、海空，
0: 陆海空的、
2: 哦、哪两个陆咧？来，第陆胎。胎盘的路，
0: 罗
2: 盘，一个日本赛马胎盘的胎盘，
0: 用赛马的胎盘，
2: 为什么这两个较重要？你唔知？因为这这两个吼，拢一年生一胎尔，所以伊的胎盘吼非常之营养、
0: 健康、
2: 健康。
0: 是，
2: 过来我用啥呢？胖。哦，胖峰值哦、嗯，女王峰值，即专门咧国疆女王峰诶，
0: 哇，是哦，
2: 啊，过来海用啥？用鲑鱼，
0: 鲑鱼诶，
2: 即拢
0: 讲讲鲑鱼胎盘就对啊咧，
3: 四种咧，
2: 第一上好，第二上安全，
0: 嗯、
2: 第三上健康诶物件。
0: 所以你意思讲，即胎盘就是要咱细胞诶营养素，咱骨头有组骨细胞，伊嘛爱营养啊，
2: 没错。
0: 咱人五脏六腑嘛有细胞啊，你只要细胞互伊食着营养，就我都调整着咱诶体质。
2: 是，
0: 对，当增强咱的体力，
2: 没错。所以讲病病几回对吧？有的人体力前啊较差，有的人是啊体力好，就是伊的细胞较活嘛。
0: 嗯，
2: 啊代表就是伊妈妈孕育的时阵，伊无向感染着，伊的胎盘是足健康的，所以造成伊即马身体状况是好的。所以咱免啦，和咱只机能拢变好起来。
3: 五脏六腑
2: 啦。咱维生素电池咧充的，
0: 充八电池的意思。
2: 胎盘就是一个关键。
0: 所以你特工哦，你妈妈食这个胎盘，所以妈妈即摆会当甲伊同年龄的比起来了，你妈妈同款拢七十几岁，但是你妈妈看了敢若五十岁安尼。你妈妈平平人拢七十几岁，人行路敢若无啥行叮当。你妈妈我都家己行路去安尼坐讲。人讲行东往西，出门佚佗游览，你个顾个伊骨头顾个走路，就是特工去食这胎盘素就对啊啦。
2: 咱有足侪人个问题讲，我食这吼、個，我食这個，安内感觉讲还好。
0: 没有，跟他食都无感觉。
2: 而且为啥还好？因为就是你机能的状况，
0: 你细胞
2: 你也不对嘛，你机能状况无电嘛，所以你爱甲你的电充个百姓，你食什么物件拢会当吸收。
0: 对，
2: 我定人讲一个观念。吃多少，吃多少东西，将来都不是重点，
0: 基础啦，
2: 营养吗？会吸收哦，这两点嘛、哦，
0: 爱吸收的你去啊。
2: 第一爱食着营养嘛，
0: 嗯、
2: 第二爱会当吸收嘛，
0: 吼、
2: 哦，这才是重点。你叫我多真正的健康，
0: 是，
2: 无你食过我这物件，就是
3: 我啦。我当然我要跟你问一下哦、嗯，我伫外口，我坦白讲，我有买给我妈妈食，但是通常拢伫外口买着，拢是干哪落来胎盘，
2: 对，
3: 啊是干哪买胎盘，
2: 嗯，
3: 无像你这一个四种胎盘。
2: 咱特别就是爱做一个护工，
0: 嗯，
2: 哦、这伫咱中医来，从中医的概念来讲哦。好方的物件对咱的吸收
0: 也一定讲全方位啦，
2: 位
0: 一边嘛过一边，这边嘛过一
3: 边。陆海空
0: 的。所以啦，咱这爸爸，你这嘛脚骨拢较无好势，行拢较未拄好个者啦，还是讲你困撇较无好困的人，是啊是讲哦，你本身就是讲奇怪，拢血压拢起起伏伏，血就拢安尼，拢作死啊！当食这个太半数
2: 了啊。精神体力歹有啊，尤其是精神体力歹，第一点你头十工作你就感觉讲，哎呦。我的精神气色敢那无同款咧，
3: 十工
2: 哦，要十工左右。以前哦，我几点起有无吼？几点钟以后我就感觉会下气，想要忝嘛，吼、哦、要困。啊，下晡一定要困两三点钟啊。
0: 对，
2: 那种体质哦，你就需改变啦。
0: 嗯，
2: 咱人爱困的路面，这是一个最重点。
0: 可以入睡，
2: 困的路面代表你有咧充电嘛，咱的机能有咧修复嘛，
0: 对对对，哦、
2: 有咧活化嘛。啊，那你若困袂路面咧，
0: 你咧袂输，大家咧做工课啦。
2: 咱咧袂输看影片咧，一时啊宕机，一时啊宕机，
0: 哦，
2: 惊袂。
0: 你人困无。路面，你就是一直在做工课，所以你长期就一直发炎，一时啊也酸，一时啊也痛嘛。 所以啦，咱这个蛋吼，所以你讲这个不但对咱的骨头啦，对咱的睡眠啦，无好的人拢作死来吃这嘛。
2: 非常之适合。
0: 来，咱这个蛋你要重点来吼。你今日这只好这胎盘数，而且是四系胎盘在内底哦。恁这外口恁弄安怎卖？
2: 我坦白讲，
0: 恁
2: 直销，就是一盒三十粒卖八千，
0: 直销八千八哦，
2: 啊，因为有将近60%、65%，
0: 哎，那正正加嘛，啊，你本身只要拢不要这，
2: 本身阮家己咧卖啦，是卖2200左右，
0: 只要2200，啊，你今日咧？
2: 今日安尼啦，因既然来个
0: 家，
2: 爸爸妈妈拢学了咱唱歌好听，有人甲咱拍包，咱就欢喜来今日安尼啦，买一盒送一盒。
0: 啊，这买一送一，啊，恁2200块，
2: 2200块，你免去加入直销会员。
0: 啊，恁算是租就对啦。
2: 租。
0: 啊，但是咧，如果讲这样，
3: 你袂用你啦，你妈妈家袂使你，我今日我人来你家呢。
0: 啊，哥，你带你妈妈去离开的时候，有特别交代，哎，可真正。听众朋友小照顾一下，因为嘛有甲电台买物件，
2: 但是阮妈妈讲一句话，你拢无听到吼。伊讲你莫食亏哦。
3: 妈妈讲哦，伊我都体会到，即系人伊介同年纪，即系人嘅一寡需要。
0: 你讲完哦，咱你妈妈家己安尼身体安尼只勇健，叫你讲一定啊，咱即系爸母成为只勇健。今日你买只送只，你送一组两盒2200啊，就算真未歹啊嘛吼。啊，但是吼，你妈妈有讲特别交代你，讲一定吼，一定吼，爱过来优待一个。
3: 妈妈看到现场广播电台欢喜高兴啊啦，来你过来，
2: 别来优待，
0: 你看你啊，
3: 我你喊做数吧，紧，但是你别使我闹鬼，紧嘞，妈妈也得听哦。
2: 30组，30组，
3: 贵啊，
2: 30组了，今日买一组送一组。
0: 每一桌上一桌，
3: 两阿妈咩哦？你四两阿加两阿妈咩哦？
0: 你是四阿，
2: 对，
3: 我这，
0: 安尼2200吼，
2: 2200块，
0: 四阿2200，
2: 三十桌了，
0: 真诶假？
2: 因为阮妈妈有交代，唔好食亏，
3: 30桌，300桌，
2: 无啦，30啦。
0: 所以来咱这爸爸，今日电视应该是今日就每只啊上只安尼上一桌啊哦，但是
2: 高
0: 档诶讲，今日每一桌上一桌，
2: 的确是有房咧，
0: 每两阿上两阿的意思。
3: 我会使证明哦，阿爸关定叫赢哦，赢8800了。
0: 安尼四阿才2200块，但是爸爸妈只有30桌了，我来讲啊，你即马行路较无好势。人，你真正歹困皮的人，你真正体质拢做无好的人，
2: 元气不足的，
0: 常常拢无体力，机关人招你要出去，你拢无意愿的，
2: 拢神
0: 神啊嘞，拢懒懒的人，常常破病感冒，这种体质无好的人，拢会当赶紧食咱今日所介绍这陆海空的胎盘素，今日买两盒，送两盒，四盒，安尼只要2200块。但是只有30桌了，来咱这爸母吼，为今日开始，给家己一个机会，唔好讲逐天拢坐喺厝内底，唔好逐天着怨天怨地，讲我身体奈毛病遐尼济，利用今日这好康的优待，陆海空的胎盘素，今日安尼四盒只要2200块。你若买来，电话爱赶紧哦，因为这数量敢若有30桌尔哦，唔好过安尼一直摆落去啊！哎呦，咱会当行出门，会当我都跟人出门游览，我都跟人去进香，我都去跟人吼拜妈祖，安就是靠咱今日咱这台盘数啊吼，来买两盒，送两盒，四盒，只要2200块，0224266，0058。02-2426-0058，你好，
4: 你好，
0: 好来，稍等你哦，02-2426-0058，02-2426-00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啊，来你好，
1: 喂喂喂，
0: 好来来来来，我讲好来来来，今麦重点来哈，咱这个五档锁定哈，五档。
2: 喂，我先我妈妈卡电话，
0: 没在走，
2: 接电话。
0: 我讲，拄啊你伫遐，这唔是我跟你做假的哦。足侪人讲一届买就是要食两要摕两组大组的啦，来啦，种讲大组意思讲伊即马胎盘足贵的嘛，
2: 是。
0: 过来，这胎盘对咱男性朋友嘛非常非常的赞，
2: 一对查甫查某拢非常之好。
0: 有人讲要食水，我讲啥，食胎盘水是基本的啦。
2: 迄手内恁几几的无吼，食几礼拜啊？你感觉差足侪？
0: 差有差啦吼。好啦，所以来恁这果蛋吼，来来来，即马是讲意思讲，即马四组就是。买应该更讲个是买一只送三个意思啊，因为你买一只本来送一只嘛，
2: 对，
0: 啊不要变买一组送一组嘛，
2: 是，
0: 变做四啊2200块嘛，这送一组四组的嘛，
2: 这非常俗啊啦，
0: 人讲买大组的啦，
3: 来大组，妈妈讲阿元家拢有关心着因的爹啊，爱玩较经济的啦，
0: 对啦，
3: 你
0: 别
3: 三呢啦，
2: 我妈变那啦，妈，你别做，你别来去催你啦，
3: 我讲，哎，都叫这妈妈打电话来，我今日个妈讲，上面叫做陆海空吼。路就是咱拖卡咧走诶，拖卡咧走，
2: 拖卡咧走两大元素，一个马胎盘、赛马胎盘日本诶哦，一个是澳洲诶鹿胎盘，这拢非常之好，因为啥？伊一年才生一胎呢，海所以非常健康，海就是鲑鱼来，
3: 哦，鲑鱼诶胎盘，
2: 另外空的啥，咱咧烹。
3: 胖的胎盘，
2: 其实胖吼，胖的胖的存在，跟咱人有关系哦。
3: 是，
2: 胖若无去，咱人
0: 人就无链接
3: 的嘛。这种足珍贵的有材料，
2: 拢是去捡上好物件当来。
3: 是，
2: 所以我上好的饰品啊咧，夹起来带给大家。
0: 来来，咱这爸母吼，这咱这果蛋吼，我来讲啊，因为这除了讲咱食。营养补给以外，这对着咱的髂骨方面的啦，对着咱睏眠方面哦，拢真好嘛吼。
2: 气气力啦，包括查甫人的气力啦，
0: 对，哦，这查甫人气力一定比
2: 咱讲查甫人就是爸妈妈的精神啦，
3: 对，
2: 啊，过来讲咱的身体虚啦，
0: 吼，
2: 啊，有的是啊，你
0: 娇生卡嫩的啦，
2: 太靓嘛，
3: 娇血啦，吼，
2: 加着生啦，加着烂啦，
0: 其实拢会补充这胎盘，所以拢非常非常的赞，非常的适合的。
2: 胎盘就是给你充电啦，
0: 充电啦，
2: 所有的细。包拢个充电，
0: 对啦，
3: 麻烦你甲妈妈的底下充电者。
0: 即个就是讲吼，伊足侪多，你嘛你将讲要大组，人拢无问我边两组，讲两组帮你问看卖，看人优待无？你伫边啊讲未使，未使，
3: 未使啦。我你讲啊，你阿妈妈有机会改啦，买两组
0: 来啦，妈妈爱吃啦，来，你第一届来咱家吼，来啦，咱这台盘真好吼。我老实讲，我已经食两个月啊吼，我讲真，对我的精神来讲。对查甫人来讲，对我这个腰身来讲，真正我非常非常有感觉。
3: 规个气象嘛，最好呢。
2: 今天Coco等下卡电话，哎，我老外了，去你遐无？无，我无来哦。
0: 来啦，大组的啦，来啦，大组的啦。本来即卖小组是小组四啊2000嘛，大组就是两组呀，八啊。四千四，我都搁较俗哟。
3: 你讲讲者啦，你
2: 讲讲者，咱好兄弟呢。
0: 四千四无好听啦。
2: 四千四，诶，四是吉利数字哦，大家莫别吉利哦。
0: 事事如意啊，
2: 四季如春啦，事事如意啦吼。
0: 买啦，来啦，我你讲吼，
2: 一概念，
0: 较俗一数啊。
2: 一概念，
0: 好来，你讲
2: 一概哦，啊，二十组就好。
0: 二十组，
2: 哦，四本来大组四千四，
0: 四千四，
2: 3980，
0: 3980，
2: 3980，
0: 啊，3980。8K 啊 ,3980,
2: 啊过一概念啊过一概念啊莫过家里啊拜托这爸爸妈妈你都体谅我因为我过爸爸妈妈爱吃我过怕吃吼怕我过送你两盒。
0: 我过去送两盒
3: 另外过送两盒
2: 一概念
3: 啊哎呦十大盒呢
2: 拜托
0: 十盒只3980块
2: 好你英文吼专代管你都找无这个介绍。
0: 啊二十组
3: 有
2: 啥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上两阿班你存十组呢我说不对我说不对
0: 我说给上两阿存十组就对了啦对啊老婆给上两阿二十组的意思
2: 对对对对对
0: 好啦所以来咱这爸爸妈来今天四组的四阿哦2200块大组的八阿咱的五档的讲伊个给上两阿啊你改的十阿
3: 3980哦
0: 3980块
3: 3980
0: 来你好
4: 我该大
0: 哦来于女士哈 ，OK
3: 啊，三百九十八块，
0: 来，咱这把，但是哦，我想讲哦，只有十组呢哦，
2: 太 这是陆胎盘，
3: 马胎
2: 盘，澳洲的吼，啊，过来日本的赛马胎盘，啊，过来上好女王峰值，过这个鲑鱼。
0: 来，咱这爸爸妈妈，尤其是咱女性朋友，那生过囡仔的人吼，常常弄卡酸啊、腰酸的人
3: 吼，
0: 啊，咱女男性朋友呐，讲即马已经无气力、无体力的人，无像查甫人的人，一定哦，来你好，
2: 未来做无好，
0: 是你好，
2: 一定爱吃。
0: 哎，你好，你嘛别来吼。
4: 哎，大哥。
0: 哦，你别大哥，你说人吼。
4: 哎，阿丽，
0: 来你好。
4: 哎，
0: 是你好。
4: 我拄啊叫说做，你嘛该大做。
0: 我要该大做，我给你盖起哈。OK， 好，好，谢谢你，好，拜拜哈。
2: 阿丽呢，一直盖过新的老会呢。
0: 来你好。
1: 哎，我一做。
0: 你要一做哈。
1: 哎。
0: 好，我给你下起哈。好 ，OK， 好，谢谢，好，拜拜哈。好嘞，来你好。Hello。喂，有听无？好来接去吼，好来，虽然恁这爸爸妈妈吼，大做小做拢无要紧，我就讲啊，过去你拢敢要付出尔，但是拢付出了过多啊，你的营养拢已经流失无补无上来，你好。
5: 喂，
0: 嘿，是你好。
5: 我五股区民意路
0: 周先生，周大哥，嘿，你好。
5: 你六台把手，嘿，大做给他提
0: 起。好，大做我给你下去吼 ，OK， 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来你好。
6: 喂，
0: 嘿，是你好，
6: 喂先生，
0: 嘿，是，
6: 我了，
0: 嘿，
6: 89830134，你换大桌，
0: 你换大桌吼，啊好 ，OK 好，我给你盖盖关吼 ，OK 好，我来，来咱五大吼，安尼大桌的可能剩两桌而已，大家拢盖大桌了嘛，
2: 对，
0: 好来，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今日咱这六胎盘，我相信你拢知，咱不只不但有六胎盘以外，咱个是赛马
2: 胎盘，
0: 马胎盘哦，
2: 我相信你伫台湾足
0: 吃袂着，
3: 比赛，
0: 我来看，咱这宝宝，你有敢无？你敢有想要讲安尼啊？未讲七十岁，还未六十岁，你就开始败落去啊！我相信你绝对无希望。但是你都唔知要哪来做一个营养的补给，要嘛，让咱细胞一个营养，就是咱这胎盘素啊啦，好不好？来，咱这宝宝吼，我就讲啊，年岁到，咱就是一定要充电。
2: 是，
0: 但是恁过去都唔知要哪搞咱的细胞充电，胎盘就是咧搞你细胞充电，电啊充的满。咱人就体力，咱人就气力，
2: 气力。哎、啊，你困嘛困得好，
0: 嗯，
2: 啊，过来你精神气性嘛好，
0: 对，
2: 较袂用人讲啊，你先啦，那神仙，
0: 那是破病哦。
2: 中医拢讲啥？啊，你这败神，
0: 嗯，
2: 因为你神仙嘛，
0: 啊、对，
2: 为了就讲你败神，
0: 是，
2: 其实就是你电充无霸，
0: 对啦。
2: 啊，上好的关头就是胎盘，
0: 对，
2: 胎盘就是孕育咱一个新生儿的开始嘛，
0: 对。
2: 所以以前要上珍贵，过来上应用，就是这个道理在家。
0: 好啦，所以啦，你这爸爸妈妈吼来哦。关键咯，咱这阶段30桌嘛，四桌嘛要无啊哦，大桌的最后剩2桌呢哦，好不？大桌剩下最后2组你好。
7: 喂，
0: 嘿，你好，李小姐。
7: 哎，我大
0: 桌。好，大桌好，我给下镜哈。
7: OK，
0: 好，谢谢你。啊，你大桌最后剩一桌，大桌是十盒，3980块，02-2426-005802-2426-0058控一二四二六控控五八02-2426-0058

0: 你咱这部存无几几分钟的时间，来你个开放，你个开放几组好难得，最后我未甲你要求啊，
1: 嗯，
0: 最后我绝对未甲你要求，你个开放几组伊存无几分嘛，
1: 是，
0: 啊，你讲要甲你要求这個，你嘛提未出來啊，因为这恁那种直销用的嘛，
1: 对，
0: 直销啦，包括一寡中医诊所嘛，拢会甲恁提这個，
1: 是，
0: 咱今日台胞数嘛，来啦，咱今日四组的，哦，咱就是四盒2200块，
1: 是，
0: 大组是十盒。哦，十盒安尼3980，八十块嘛
1: 吼。
0: 来，你个开，你个、啊、
1: 你要大组，个上大概两盒。
0: 啊，就加上啊，本来八盒尔。
1: 安尼啦，最后讲就好，唔卖个加啊。哦，四组五组，
0: 四组五组，
1: 大组诶，
0: 大组诶，
1: 我比真呢。
0: 不是比
1: 钱，比赛
0: 啊！
1: 四组五组啦，哈，
0: 四组
1: 大组嘛五组啦，
0: 大组嘛五组，
1: 你咪都敢聊啊啦，拜托啦，
0: 系啊！啊，你最后来咱这把握吼，我就讲啊，过去恁拢大家拢冇听过胎盘数，
1: 对，
0: 大家拢知胎盘数拢无俗，
1: 嗯，
0: 但是胎盘数对咱人的应用足够大足广呢，
1: 是，
0: 哦，包括了你过来讲，你点点腰酸卡嫩的这唔免怀疑，咱今日关心下咱的细胞和充电，
1: 对，
0: 就是靠咱的胎盘
1: 啦。一个最最好的方，这个部分啦，哈。饭前饭后，什么时候准备吃？你欢喜就好。
0: 哦，
1: 免惊未记哩。
0: 哦，饭前饭后
1: 都没关系。
0: 哦，哎、哦，第一吼，伊好吸收啦。哦，所以咱恁这包，看你要大做细做拢无要紧啦。你好。
2: 哎、欸，我请问你啊。
0: 嘿，是。
2: 我进前甲你叫迄、那
3: 个。喂，你好。
2: 恁两只还是
0: 谁？李主任，你好。来，你好。
4: 我不会
0: 做啊，大做啊，好，我给你下起来哈
1: ，OK，
0: 好，谢谢你哦，好，拜拜， Bye. 好 ，OK， 好，我来，阿你来大做，佮减一做去啊，哈，所以来恁这爸母哈，我就讲啊，哈，你有啥物，你脚骨拢无力，哈，脚拢无力，你细胞无
2: 得，
0: 嘿，你好，
2: 你当时咩提来？
0: 你的明仔哦，哈，
3: 你好，
0: 李小兰你好，你的明仔给你服务哈，所以来恁这爸母哈，我就讲啊。过去恁即马从欠过就是讲吼，恁食的保养品恁都是无多吸收嘛。
1: 是。
0: 今日咱这胎盘你该要吃嘞，伊帮助你吸收呢。你好，哎，你好。哎，是。
3: 喂，你好。
0: 你小蛋你好。好来，咱这爸爸妈妈吼，赶紧利用咱今日较好康的优待胎盘这个物件，真正的你逐天甲补充。本身，嗯。
1: 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吼，胎盘就是你的肉底里，肉底里甲冲个饱有无吼？来，咱我来，车就走过那边去啊。
0: 对啦，
1: 包括你家己嘛，同款，你个咧精气神都开始动来，
0: 对，
1: 所以你即阵咧，你的你咱讲啊，滋补强身啦，
0: 嗯，
1: 精神旺盛，你都就有感觉。过来，有诶歹困诶吼，你就渐渐讲，哎、欸、呦，我最近敢那较好入眠咯，
0: 嗯，
1: 哦，较袂讲诶困一点钟，我就醒起来啊，
0: 对，
1: 诶、欸、较好入眠，过来个精神困起来嘛，袂讲咧一直哈气，
0: 嗯，
1: 哦，啊嘛袂讲无困啦，
0: 对，来咱男性朋友，男性朋友，你感觉家己你无啥像男性诶人，奇怪，我即马才50-60岁尔。那也无多想过去，想少年的时阵吼，想要就有诶。
1: 嗯，
0: 胎盘你甲补充看卖，
1: 对，
0: 两礼拜真正不一样，真的你会觉得不一样。你真正哎呀，人讲笑掉啦。
1: 嗯，啊，包括吼，
0: 阿婆会甲你哭死啊啦。
1: 哦，会当讲电啦，你讲较紧啦。
0: 真的，你试看卖，啊，女性朋友，尤其女性朋友，腰酸的人，脚软的人，来你啊。哎、hey, ，你好，是阿姨。
2: 等
0: 一下，
2: 阿
0: 妈
2: 问
3: 了。
0: 哎、
3: hey, ，
0: 来，
3: 你好，
0: 阿小蛋，你好。好来，咱这包来赶紧哦，伊做数一做一做咧提足紧的哦。拄我讲5组5组，起码嘛已经去提4-5组去啊。最后可能剩2-3组啊，你啊。最后只剩下2-3组啦。阿文，我讲一下哦，今日咱的优待组合，吼、哦，咱的四合一的陆胎盘、海陆空的拢有啊，吼、哦。今日咱四组的四盒2200块，大组的八盒加上2盒。啊！你加起来是10盒哦，3980块，比你食薰、比你食槟榔更加俗。食槟榔、食薰是对咱人无帮助的哦。
1: 直销一盒要8800，
0: 嗯，
1: 你连半盒都免。
0: 对啊，
1: 提登去啊。
0: 所以来，咱这宝物
1: 啊，阮又帮一盒买卖2000里呢。
0: 嗯，爱赶紧，爱赶紧来，别爱赶紧了哈。来，咱这宝物我讲啊，你起码已经50-60岁呢。看着啊，敢那70-80岁啊，这拢是冷气啊啦。
1: 嗯。
0: 人讲火冷气要搁转来真困难啊，但是胎盘你甲补充看卖一下，为什么人胎盘价卖甲遮贵？ 也就是有伊的价值伫内底，好不好？好嘞，咱今日四合一海陆空拢有啊吼，来边来赶紧哦，最后最后剩这两组尔吼，剩下最后两组尔吼，看要大组细组拢赶紧，细组就是四盒2200块，大组的呢是十盒哦，本来是八盒尔哦，咱的五档的讲，伊要加上两盒，十盒3980块，最后剩这两组尔，你来赶紧，空你。艺术你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空一艺术你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过去恁拢大家拢捌听过胎盘素，大家拢知胎盘素拢无俗，但是胎盘素对咱人的营养足够大足悬呢。
1: 是，
0: 哦，包括着你看了看，你常常腰酸脚软的这唔免怀疑，咱今日赶紧把咱的细胞互充电，就是靠咱的胎盘啦。
1: 一个最好的方法，这个部分啦吼。饭前饭后，什么时准备吃？你欢喜就好，免惊袂记哩。
0: 哦，饭前饭后
1: 都没关系。
0: 哦，哎，第一吼，伊好吸收啦。哦，所以咱恁这保护，看你要大做细做拢无要紧啦。你好。
2: 哎、欸，我请问你啊。
0: 没事。
2: 我进前甲你叫迄、那
3: 个。喂，你好。
2: 恁两只还是？
0: 你小人你好，来你好。
4: 我不会
0: 做啊，大做啊，好，我给你下起来哈、
1: 啊、，OK，
0: 好，谢谢你哦，好，拜拜，好，好 ，OK， 好，好来，阿你来大做，佮减一做去啊，吼，所以啦，恁这爸母吼，我就讲啊，吼，你为甚物你脚骨拢无力，吼，脚拢无力，因为你细胞无
3: 得，
0: 嘿，你好。
3: 你
0: 当时
3: 要
0: 人
3: 提来，
0: 你诶明仔哦哈，
3: 你好，
0: 李小兰你好，你诶明仔给你服务哈。所以咱恁这爸母哈，我来讲啊，过去恁即马从欠过就是讲吼，恁这保养品恁都是无多吸收嘛。
1: 是，
0: 今日咱这胎盘你加接了，伊帮助你吸收来。你好，嘿你好，
4: 谢
0: 过侬是，
3: 喂你好，
0: 李小兰你好，好来，咱这爸爸妈妈吼，赶紧利用咱今日接好康的优待，胎盘这个物件真正诶，你逐工甲补充。
1: 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吼，胎盘就是你的麦底里，麦底里个冲个饱有无吼？来，咱我来，车就走过那边去啊。
0: 对啦，
1: 包括你家己嘛，同款，你个咧精气神都开始倒来，
0: 对，
1: 所以你即阵咧，你的咱讲个滋补强身啦，精神旺盛，你都就有感觉。过来，有个歹困的吼，你就渐渐讲，哎呦，我最近敢那较好入眠咯，较袂讲哎困一点钟，我就醒起来啊，哎较好入眠，过来个精神困起来嘛，袂讲一直哈气，啊嘛袂讲无气力。
0: 对，来咱男性朋友，男性朋友，你感觉家己你无啥像男性的人，奇怪，我即马才五六十岁尔。那也无法度想过去想少年的时阵吼，想要就有诶。胎盘你甲补充看卖，两礼拜真正不一样，真的你会觉得不一样。你真正会哎呀，人讲笑掉啦。
1: 啊，包括吼、
0: 阿婆会甲你哭死啊啦。
1: 哦，会当讲电啦，安尼讲较紧。
0: 真诶，你试看卖。啊，女性朋友，尤其女性朋友，腰酸诶人，脚软诶人，来
2: 你
0: 啊。哎、hey, ，你好，是阿姨。
2: 等一下，阿
0: 妈
2: 问
0: 啊。
3: 哎、
0: hey, ，来，
3: 你好，
0: 小蛋你好。我来，咱这包来赶紧哦，伊做数一做一做咧提出紧的哦。拄个讲五组五组，今嘛已经减第四五组去啊。最后可能剩两三组啊尔，最后只剩下两三组啦。阿文，我讲者吼，今日咱的优待组合，吼、哦，咱的四合一的陆太版、海陆空的拢有啊吼、哦。今日咱四组的四盒2200块，大组的八盒加上两盒。安尼加起来是十盒啵，3980块，比你食薰，比你食槟榔更加俗。食槟榔、食薰是对咱人无帮助的哦。
1: 直销一盒爱8800，你连半盒都免。
0: 对啊，
1: 提登去啊。
0: 所以来咱这宝物，
1: 啊，阮有帮一盒买卖2000里呢。
0: 爱赶紧，爱赶紧来，别爱赶紧了哈。来，咱这宝物我讲吼，你起码已经五六十岁尔，看着啊，敢那七八十岁啊，这拢是冷气啊啦。人讲火冷气要搁登来真困难啦，但是胎盘你甲补上看卖一下，为什么人胎盘价卖甲这贵？这就是有伊的价值伫内底，好不好？好嘞，咱今日四合一海陆空拢有啊吼，来边来赶紧哦，最后剩这两组尔吼，剩下最后两组尔吼，看要大组细组拢赶紧，细组就是四盒2200块，大组的呢是十盒哦，本来是八盒尔哦，咱的五档的讲，伊要加上两盒，十盒3980块，最后剩这两组尔，边来赶紧，空一。艺术艺六空空五八02-24-26-00-58空一艺术艺六空空五八02-24-26-00-58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887，和你发，和你lucky seven，花园广播电台，FM 88.7。
1: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隔着芦水溪和富林关相对，德腾是江淮县西南边的历史小城。听讲德腾原本有真多水库啦，四周围拢发完了芦笛啦，所以以前的人叫这叫做芦笛藤，后来才改叫德腾。以芦水米出名的德腾，虽然也算是风头水尾，但是因为离海比较远，季风对农作物的影响无大。可是位在芦水溪北岸，水利灌溉方便，是彰化平原顶头真出名的农业乡镇。其中正式面积有3300多公顷的芦水米，应该是主要的经济动脉。德腾乡出好米，全台湾第一大米牛的厂商就是位在德腾。关关的稻谷林中口是绿野辽阔德腾乡上界明显的地标。看到国村，德腾人就知影到厝了。除了芦水，
6: 在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庄稼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哟、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打开垃圾哦，空中来接应。无论你收听调湖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大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想要找爱丽本人。啊，你就卡公司的专线来哦。大刚在旁听收听那节目，大刚来在听，应该知影。啊，都你有卡电话来，我才有记录。咱赶快紧紧赶紧，会来交你做一个联系。啊，咱这目前公司还佫有一挂活动。啊，有活动你都要了解清楚，因为这是咱的权利，咱的权益。大刚在旁听收听，那无清楚，你就交咱做一个联系。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院长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几百我才有记录，我等下甲你回啦吼。啊，咱同款，大家在旁头收听，你若收听到会下，使用产品食到好呢，会记甲阮多多宣传，多多介绍，非常感恩你。同款节目一开始，咱来听帅哥进风甲咱报道气象。
1: 爱丽小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景峰，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同款受到太平洋高气压的影响，各地区基本上拢是高温炎热的好天气，尤其到了透中昼时阵，高温又高来到35度至37度左右。气象局嘛表示，紫外线拢来到过量级以上，所以好朋友，天气转变炎热，出门的时阵就爱记哩抹一个防晒霜，保护皮肤。看起来这波好天气，伊是会持续到后礼拜一。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6度至37度。中部25度至35度，南部27度至35度，东部26度至33度。天气高温炎热，水分就要加补充。佮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指数，空气袂歹。以上气象由正方报道。今晚甲时间交等以后，爱理解。
0: 非常感谢帅哥健康，甲咱报道气象哦。讲到咱最近吼，这天气都是安尼，又过伫咧点点多多啊。虽然无像真充沛雨水啊，不过这热天人运在，互咱挡袂掉。哦，过去吼，听听咱都拢知影。哦，我那热干呢，啊热干唔知走无路，但是你敢知影？这唔是热干的。的问题，无热都无成热天人，啊，即款热干呢啊，因病就真侪人身体不舒服啦吼，啊，同重要就是天气的多变化，容易造成着中风、吼、哦、心肌梗塞，也佮有心血管疾病种种问题都走出来啊。当咱真侪爸爸妈妈人人拢知影，哦，亲像在身体不舒服的时阵哦。真正叫天天袂用，叫地地袂灵呢，要互别人来听，分别人来甲我分担者，拢无法度。 这也就是为什么咱在节目当中不定时甲爸爸妈妈伫个讲，嘛甲恁呼吁，食少食恁个钱卖欠，顾身体钱卖欠，安尼才有价值啦。那赶快甲爸爸妈妈呼吁，水分加啉，水分加啉，对咱气血循环，对咱的人体当中，拢是有好无坏哦。同款甲朋友来报道新闻，亲像最近这天气这么炎热，啊，全台湾过来就是爱预防着叫热着这种的情形，气温持续的飙高，各地区也执行着夹雨伞的方案，有雨伞通遮雨。亲像在高雄市五月份开始，头第盖在四十个所在，红灯、青灯。去大家伫咧举办着红灯减少秒数，同时也当减拍着六十秒的太阳，还日头伫咧拍哦，一秒两秒拢足艰苦的，啊，即马就甲减少着六十秒。桃园台北也已经实施几啊冬啊，差不多在七八个月同主要的干线内底呢，嘛同款啊。同款，依照这红灯、青灯的秒数吼，伫减少。除了红灯、青灯减少以外呢，是不是讲即马亲像在新台北今年四月份板桥、光明大道、新站路、新府路两个所在，也用着自动化，人伫咧行，迄种吼遮阳伞，有雨伞通互你遮雨呀。结合着环境、监测技术，依照这个日光也够风速，主动来开合。亲像在高雄的部分，高雄市政府张启东用着三座手会当叮当的大型遮阳伞，也就是会当遮雨的所在。每座造价将近300,000块，有民众都伫咧欢迎啊！哦，当做大心的啦，在热干的吼，啊，伫外口有一个硬糖站吼，足舒服的啦，啊嘛差别差真大呢。刚伫咧等台红灯、青灯，迄条差别差真大。啊，当某人伫化工，啊无加种过了树啊，啊，这里高雄气温。副局长王正一就伫个讲，伊讲因为高雄风较大啦吼，啊高雄风大啊，啊你啦，伊照着亲像，要讲吼，加用着这遮阳伞恐惊，听听不管是嘛，迄雨伞叫歹，啊人惊叫损害去，手会当叮当收起的这个伞比较较耐用，哦成本嘛较低啦。啊！若风大时阵，由这个维修的人员，伊原厂配置的扳手就会当个收起来，而且呢，手会当收的也会当避免民众用不对的操作啦。由此可见，即马天气是愈来愈炎热吼，外国已经热到讲冻袂掉啊，欧洲迄边啊，热到讲吼走无路，大家伫咧冲水以外。已经在想要如何来应对啊，拢四十几度以上啊，想热热个唔知要安怎啊，所以这予咱疗伤袂够的情形啊，所以咱即马在台湾会当讲咱拢非常非常幸福，亲像炎热的天气，咱透中岛无创啥，尽量卖伫外口吼停留上过久的时间。啊，就是不定时地补充水分，补充水分对咱人体当中真正是有好无坏。有的人去抓着吼，抓到唔知安怎，讲袂出来艰苦啊。啊，这嘛唔是抓着问题呢，甚至有的是烧衰空的，直接带走你的性命，敢抓着呢？这么严重。

0: 块的组合。啊，即马每一期哦，每一期也开出405万到了425万组。哦，当然，哦，真侪真侪，咱也料想袂到，常常开遐侪组，迄嘛是叫做小确幸。哦，迄对咱就是一个哦，做好诶结果吼好处啊。啊，咱有通谈，有通用，哦，迄就是做好诶嘛，对无？啊，所以呢，亲像你哪讲平常时无伫咧提统一发票诶，啊，即嘛都甲提一个统一发票，哦，若要对都有啊。啊，有空对，那有空对，啊，搁较好。所以即卖统一发票已经突破了400万组，预计在9月下旬以前就会当公布啊。诶，统一发票吼，你也甲对者，有对就有对，无对咱本来无对就无迄种其他的心态呀。按还当对了，会当对哦，真正都爽的啦，加赚到的啦。啊，所以咱咪是甲爸爸妈妈来哦回应，就是希望人人吼，拢平常时在生活当中有一挂小确幸咧，咱就感觉讲会做欢喜嘅。咱人嘅满足率吼，满足吼，其实拢做低点嘅，啊都那有看讲小小啊一点啊吼快乐，咱就真快乐。啊，所以每一天咱同好拢是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另外，咱也讲到，这是在家人的报道吼，有一个26岁姓卢的查甫呀，竟然手提着两个纸袋啊，行在家人市街头巷尾，伊看到巡逻车经过了后，巡逻警察，伊感觉讲足紧张的啊。啊！警察看你愈紧张，伊就感觉你愈奇怪啊！啊，所以当然警察就会较紧要去解拿查，要去解盘点。啊，等到伊紧张引起了警察个注意，啊，结果警察去了解去解查的时阵，诶，真正呢，这姓卢的查甫一手所看这纸袋啊内底，哦，有一个5大包吼，啊，结果这5大包内底5斤。5公斤大伊托米子啊，这是毒品原料迄种的粉哦。即马说又一紧张，去警察个拿查，啊去我们抓到。这拿5大包5公斤伊托米子，会当原本该造成超过70000粒的丧尸烟弹呢。啊，那伊照安尼会乌漆的吼，超过1亿呢。就像做出来丧尸烟弹遮侪呢，互你料想袂到啊喏，确实互人感觉讲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当这嘛，互人感受讲，哦，这确实差别差真大。啊，这警方到尾从这姓卢的查甫的吼，依照违反毒品危害条例，从依上发办。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新闻顶所唱，来去后山。

0: 这段咱来讲上课不？
1: 喂，你好。
0: 喂，你好，请问葛鲁斯到底？
1: 我不拿。
0: 你好，你好，叫艾丽。有使用我的产品，吃好，要跟阮做见证哈。
1: 我上毛去买，因为用加多多，我来擦干光光，哎呦，今日个淋淋，一讲个淋两盆，淋淋的，哎，吃好。哎，阮厝边啊，迄个吼。拢袂有人食，哎呦，换人食有安尼，足水安尼，油油油安，白汤汤，水安尼。因人就算讲，像那老人，靠我老人住在镇，
0: 嘿，
1: 袂好食，他哩保安呢。
0: 食食靠运气的款呐。
1: 是啊。我食食，哎呦，一讲就好起来哩。我嘛见保安出面，伊一食迄姜味哦，好一大罐的，然后，
0: 嘿，
1: 那个我也嘛，我买大多，我买两行买几万块。
0: 嘿。
1: 我啊，他刚讲讲，伊刚刚讲讲，他就先买来食。
0: 有保养有差啦。
1: 嗯，对哇、啊。我再讲，我正在趁钱做手工，现在买在食。咱家己个人家己会做，也要上好啦。
0: 嗯。
1: 一般出边啊，先食一食就再好，无你吼，无食艰苦较滴啦。你唔通想要忙事事。
0: 真感谢你，拢食好个出边到介绍。
1: 对啊，我哋出边嘛是安尼啊，伊两个人当伊保养就先做食香，食香。跟厝边也买有人吃，那就金买啊。
0: 好，恁厝边算买永辉王和以红西丁。
1: 对啊，啊我吃遐、那個，诶、欸，白酒遐，白酒嘛吃好啊。啊，遐白酒遐啊，我嘛买一撮加白酒遐啊。
0: 哦，遐叫金丝丝。
1: 哎呀、啊，我买五罐啊，几罐啊，我阿爸几啊。我这过白天，老花人一早开都挂，我靠准啊！下手工你无过白酒罐，未使啊。哎呀，哎哎，吃都不就跟他吃好呢。如果从那这里，这些里也蛮看有啊呢。嗯，吃好呢。
0: 好、哦、有差吼、哦。三片拢去得关。
1: 我你想讲中心？
0: 中心有房啦吼、
1: 哦。对对对，到家也用真趣味啊。
0: 啊，你嘛听阮电台嘛听真久啊哦。
1: 我听了三年啊。我就做一手机，啊，就身体蛮高安尼啊，唔高什么甲恁高？
0: 对、哦。
1: 现在甲你讲有诶，伊嘛爱过夜囝啊。
0: 对呀、啊，
1: 廿十岁，还应该无后生。
0: 三片你嘛食个嚼嚼呢？
1: 嚼、哦，还做惯嚼好书，细可能背书。跟你讲，我大家戆戆，我都经过来啉，哎呦，真好呢。
0: 嘿，
1: 真的真好呢。
0: 真济吼，妈妈大家啉过拢饿到啦。
1: 呀、啊，这大家爱来吃东西哩，莫欠，好用上好。你行你走哦，我过去台北哦。
0: 嘿，
1: 你透早都就放完这气温呢。是，伊个八点外、九点外，我一包一点就不等啊，等人家三四点、四五点。我有时阵时有种菜，啊，我就放我去温小妹啊，去温外去，菜咪是啊，放完去温西就去。
0: 啊，身体嘛真用哦，
1: 还好啦。有这物件啦，家听食好，到我头做。去用一用食好，食都未讲，啊，无你啊无食会讲哦，马上就袂使。你好
0: 啦，嘿，好，感谢你哦，今日专工半时间来咱做见证，
1: 谢谢，再见，
0: 谢谢吴英来公司坐哈，
1: 好好好，
0: 感谢感谢，
1: 好，
0: 再见哦，
1: 好，
0: 好朋友，苏永公司三面甲贺道三团道公格人做做，啊，都吃到真好，家己感受非常明显哈，永辉王金丝丝呀，爸爸妈妈有啉永辉王，阮在有滴广告，咱的身体哦，营养素。就是人体当中营养素，你若无亏欠，人就较健康。吼、哦，啊，就当抵抗外来细菌病毒，用血往补血补元气，补血补元气，人就是爱有元气。平常时营养袂当亏欠啦吼。有的爸爸妈妈讲吼，食做侪物件，食做侪，但是咧营养摄取也是无解平均。啊，无解平均，当然在地书就有一个情形状况走来啊。啊，所以唔只一直甲爸爸妈妈讲，万贯家仔唔达咧健康嘅身体，咱甲家己嘅身体管控好势呢，就省掉足侪麻烦。亲像咱近视是伫咧管控目睭生小老白油，爸爸妈妈讲啊，都老花啊吧，乌花啊啦，加加减减爱修修补补。啊，若有去手术过白内障吼，咱更加爱来保养着目睭的营养素。金丝丝，咱做金门梗诶。啊，当伊这是软胶囊，内底是液体。那我这底保养底食吼，爸爸妈妈讲差别差足多，差足多。迄毋是讲讲感受尔， 黑碟酱哦，开始让你看到会清啊，目睭会舒服啦，哦，都去掉真侪麻烦。金细细保养目睭的金细细，教育局去掉官，敢是讲到产品名？诶，有诶，爸爸妈妈拢讲我知我知，结果去广州诶嘛有呢。咱金细细外包装，咱有打着商标，是买量量大买，也就是咱商标。好、哦，所以咱拢甲爸爸妈妈讲，去到药局去看者外包装诶商标有一买量，即卖目前公司活动买着一个两组中组诶，咱就寄送着吼，一个。小熊维尼一样，那么做到月底完全做杂志，诶，他今日咱都准备讲每工一样吼，啊，所以和你延长一两工了，你一定要赶紧把握着时间。过来过来，小熊维尼一样都无空上啊，啊，所以起码这一两三工伫咧主文伫咧定一定诶，通通拢有算，一定要把握着时间吼。啊，过来拿满金额3200元，和公司上借。保湿防晒隔离乳液，这个、保湿防晒隔离乳液过去有荷兰上国的人就知影，真好呢。我伫咧抹吼，安尼真打伤阿哥，这一两冬来伫咧广告这面吧，拢无摇粉，也无迄个乌斑呐，拢无个结生出来呀，啊，搞我广告是好势。啊，其实咱有甲爸爸妈妈伫咧讲吼，啊当。咱就是你有在保养，只开的对，就看的对吼，无同款呐。啊，你呐拢不爱广告，不爱保养，啊，当然就差别差真大。啊，所以伫咱的节目当中，拢有上好的产品来推荐介绍给你。啊，就由你家己，那多多有亏欠啦，有想要来保养的，拢赶紧即马来广告一个会付啦。金细细永辉王同款药局关掉，啊！你遐无指定药局，你就打电话来，工商好价正。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正方，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头头所收听的这首台语歌是林珊所唱妈妈的彩虹车。
1: 嘿，小哥来进行社会现场节目，我是艾丽。正方像总讲，这天气真炎热，对不？
0: 嗯，
1: 是。刚好讲特别讲要提醒着爸爸妈妈安怎甲清凉退火。
0: 清凉退火哦。
1: 嗯。
0: 会使啉一挂青草茶。
1: 啉青草茶。
0: 嘿。
1: 吼、
0: 啊，过来了，小哥卖透中头出去，啊，穿下。较舒服凉凉，迄种凉感的衫啦。
1: 哦，穿较凉的衫裤，较棉的衫会吸汗。
0: 哎，对。
1: 吼、哦，阿麦套中头出门。
0: 系啊。
1: 吼、哦，对啊，因为热甲冻袂掉吼，你也急热着吼，啥物拢麦讲啊。
0: 热着人会不舒服啊，阿食较麦顿顿。
1: 啊，过来哦，冇人去热死的呢。
0: 所以就是，麦迄个时间出去啊，像有的爸爸妈妈有无？有的可能要去做产啊。那就是他尽量
1: 会烦恼啊，
0: 撇开中岛的时间。
1: 对啦，但是你讲撇开中岛的时间，即马到四五点啦，真正日光搁较炎吼，五六点还搁足热呢。
0: 啊，所以如果真正我都要出去，嘛是爱滴一个无啊。
1: 对啦。
0: 啊，是抹一个防晒霜嘛，袂歹啊。
1: 对啦。
0: 系啊。
1: 咱尽量撇开透中岛的时间，啊，其他较凉爽有日光嘛无要紧，但是嘛是爱保护家己呀。
0: 对，啊，过来上重要就是。因为热天人吼，水分来加补充啊，
1: 不定时啉，
0: 对，无错。
1: 我拢甲爸爸妈妈讲，水分爱啉，啊，爸爸妈妈听听讲，啊，特别嘴大，有嘴大道理吗？
0: 无啦，爱啉一啦，因为你有可能易流汗啊，吼，啊，你水分嘛是一个，甲你身体调节一个物件。
1: 对啊，流汗以外，佫有去放尿呢。
0: 哎、欸，是。
1: 吼、哦，啊，你皮肤若总讲欠水，你的皮肤然后胶痕都较侪呢。
0: 嘛无好啊。
1: 啊，淋巴胶痕嘛较侪个，无牙根的物件小块杂质，啊，佫有黑斑呢。
0: 是啊，是啊。
1: 吼、哦，所以就是爱防护的。
0: 对啦，爱养光顾家己啦。
1: 爱养光牙根的，爱顾拢爱顾啦，吼、
0: 哦。哎、欸，是。
1: 讲到这个日头，真个炎，日头正炎炎，虽然够性命哈。啊，咱有甲朋友提醒啊，啊，过来要甲朋友来报道新闻。经过这个艺人孙鹏的后生孙安佐，哦，刚一个高囝尔，笑咩咩，跳咩咩，相信人人拢同款，拢会安尼啦。但是这孙安佐，我过去在外国，美国那边就得一空真大空。啊，好，人人拢知影讲，哦，这就是孙鹏交迪英的后生哦。啊，他呢，哦，无遐侪代志，和爸爸妈妈伫咧烦恼。结果伫咱台湾，真无偌久之前吼，这个孙安祖佮家己去做迄种喷火枪，又佮去拍一挂影片。啊，到尾人。去解询问的时阵，搁电到超出来有改造线段枪、空气枪、模拟的枪。哦，当迄种袂使呢，这种属于违法呢。树林地方法院地检署，即马依照有先解拘留，啊也解拘留44天啊。这44天的孙安佐，怎可以上心理的法院？法官裁定100万和交保，这依照即马目前树林地方法院依照浸泡妨害公众来来去去安全罪，恐吓公众的罪嫌，起诉着孙安佐。孙安佐之前就是在美国吼，甲爸爸妈妈在母家吼，爸爸妈妈为台湾去救囝，吼啊，搁去甲交保啊啊。到尾等来也有门神破卦啦吼，啊，到尾改改名叫做孙建豪，啊，改名嘛是无效，嘛是一个卡到这关系呀，啊，当爱改吼，所有的人的品德啦，啊，伊说若无改变吼，都造成后边问题较侪嘛。当然，经由孙鹏交迪英，哦，因两个拢是艺人， 啊，所以伊个囝当然加加减减袂好，别人提出来讨论，提出来伫检视，人人拢伫讲，就是高囝，啊，即、这个低音吼伤痛，自细汉个痛命命，痛到讲大汉啦，和妈妈感情伤好，啊，佫痛到吼，后颈个变歹，啊，起码后颈个变歹，说因本讲是是大人个痛，啊，这就是囡仔袂晓想啊。是大人绝对是做听家己后生家己那边讲啦，啊！但是因边讲吼，你安尼听个诶，后颈啊变歹，安尼唔是感觉讲很奇怪，很奇怪吗？所以当然在这部分，哦，咱都会当感受，家家户户的爸爸妈妈对家己是谁拢做听，这是真正。但是囡仔袂晓想，也唔是家家户户。人有的爸爸妈妈做听，囡仔真成功。囡仔真成就的嘛，做多呀，有迄落感恩的心，三公爸爸妈妈做疼伊安尼啊，家己去创造一片天呐、啊，创造事业啦。未晓想的囡仔，都拢有爸爸妈妈扛伊娃娃去，有扛伊娃，有人扛疼，有人扛去，有钱，啥物都唔做的嘛有啦。所以这演变社会问题，啊，佮包括讲因为年龄。所以爸爸妈妈嘛有名，啊，因厝这孙安卓就是人人拢在注目的。啊，这孙安卓长，互人用着100万高保，限制着一大所在出境出海的所在，而且袂当接受着含被告的人吼做伙，吼、哦、啊，所以呢，即马因本因本说，即马互高保吼，啊，高保也已经因本。法院讲要予伊公正的审判，啊，即个孙安佐就伫咧讲啊，伊讲我从来都无伤害人，也无想过要伤害人，啊，伊讲伊相信法院会予伊公正的审判，法院绝对会啊，因为这是人人伫注目的一个刑案呐、啊，袂当讲你是因为家庭的后生你犯错，咱人人伫咧看。啊！法庭说无甲你判刑，我这嘛足奇怪啊！啊，所以法官绝对要一个公正的审判。法官审理了后，第认定孙安卓属于这个公犯罪的嫌疑真大，而且曾经在美国非法押钱遭受判刑。这个案同款在网络上会去买钱，这都会当认为有颠颠倒倒这种顾虑。我可能已经改记啊，淡薄的时间啊，44天啦。啊，即嘛看起来伊家己应该无伫内底检讨啦。啊，所以才准100万互交保。哦，所以是大人吼、哦，真歹做啦。听囝嘛毋是啊，无听嘛毋是啊。但是从主要就是教育。啊，囡仔啦，细汉教育有好势吼、哦，当大汉就较先就。所以人讲家庭教育啊、学校教育啊、社会教育啊，三种教育拢真重要。啊，如果那自细汉家庭教育，如果那教育不好势，行为偏差、思想观念偏差，哦，迄就真歹个幼童哎。哦，所以后界人人拢会做事大人嘛，吼、哦，所以就因变讲懂。你若做事大人的时阵，交流感受事大人迄种的无奈。另外，咱来讲调解报出来新闻，这是台南的报道。民进党进前总执委郭在清交其他营运的民祥新的公司，被人指控在台南客家区非法添带一挂。卢渣竟然来到69.9万吨，地主就摕到这利润来到21.6亿。检察官开始依照违反废弃物清理法，来讲吼，伊已经卡到足侪条罪，起诉了三个，啊，个8名共犯的民祥新两间公司，台南地方法院审理3年外。长宣判郭在清被人判处应该执行有期徒刑8年6个月， 阿哥会当依靠罚金，刑部部分被判处两当两个月，去带一挂炉渣无好的物件，将近70万吨，赚了21.61亿的黑心钱嘞，在台南客家遐。通常亲像咱过去，阮在报真侪真侪报道，有个人去买农地，也是去人租农地，啊，结果偶然倒一挂废弃物，吼，炉渣，吼，迄小船啊，像灰灰迄种诶，迄有毒诶物件，搁带伫农作物内底，啊，搁来种一挂水果啦、蔬菜啦，啊，干是恶性循环，吼，啊，搁危害着环境，吼，危害着水源，逐项拢恶性循环。到尾就是害着人类，吼、哦！因为这个物件你唔知买去对啊，敢讲你食袂到吗？无人知。啊，但是有着要趁钱啊，啊，趁这种恶心的钱吼、哦，竟然够遐尼好趁呢，21.6亿呢，哦，带70万吨呐、啊，哦，所以到尾嘛是去用杀出来，起码被人判10年8个月。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朋友来讲到，这个澳洲那边讲热甲冻袂掉呢。哦，咱台湾讲真热，人澳洲那边更加热。澳洲那边哦，伊正面临着破纪录高温烧应，6月份全球更加提出出现了极端的高温，甚至危害着生命安全。环境部昨启动了头第一场，依照北台湾连续3天，已经来到40度为基准的跨步会，高温冰期推演，7月份将要来经济管区实冰演练。咱这中央气象署也伫透露，我即马要参详即个对象吼，有机会发布了高温红山境界地区，发布了讲即种细胞性诶，当即简讯互你啦。但是你敢知影吼？亲像即个世界卫生组织唐德赛，当也真刚伫警告，伫警告正目前。亲像，那亲像愈来愈热，愈来愈热，有这种的情形到状况。当即马目前澳洲遭受了从来唔捌的迄种热天人的效应，几啊个高温创下了纪录，已经出现了超过1300层，交高温有牵连的超热死亡。哦，这已经死亡人数超过正常预期安尼，哦，所以这原来是非常非常的奇怪啊！地处着这种的情形，法国卫生部原来伫表示，自首映情势以来，法国死亡人数比预期加出大约1000人，其中大多数都是四大人，地处人死亡人数也增加40%。即马环境部部长彭启明伫个讲，极端的高温早就已经不只是加吹冷气，也是讲有放假无放假的问题，等到是环跨公共卫生、医疗人员、交通、校园、劳工安全，还有绿色照顾的领域，还有治理的课题啊。在外公吼，超过1300多件。高温来死亡的人数啊，啊，这死亡人数超过正常预期的死亡人数。那亲像法国那边嘛，同款呐。自2月4日首映来，法国死亡人数比预期超出1000人，其中大多数拢是四大人。哦，四大人循环较无好，调节较无好，伫处理死亡人数增加40%。啊，巴黎地区嘛，同款呐。当地兵总业在讲，哦，处理未去，处理未去，太平间吼，哦，业者在形容，那亲像灾难同款，热年呢就热死较侪人，啊，所以在外国即马目前收应，吼，会当互你料想袂到， 澳洲高温灾难演变是即那亲像镜同款，咱台湾嘛爱照镜。啊，有知影讲哦，外国拢高温气温较悬，啊烧烧造成了大家冻袂掉，热啊热死较济人。啊，当咱看到这面镜，咱都应该爱事先来了解要如何来做一个预防。我亲像今年过模拟三天伫台北内湖区、新台北市五股区、桃园市罗德区，拢有测出40度以上的高温呢。啊，有这高的高温出来，啊，过来衍生的问题就是停电、停水哦，因为上烧上热，伊就即个较敏感的族群，啊，佮有做外口工课人受的伤害，去互看。种种的冲击，啊，所以即马，咱有看到这面镜，啊，咱旧年冇这种情形，所以咱绝对拢会先提出要如何来预防，针对高温红灯显示出来，要如何较紧来预防着有拄着这种情形交状况，咱电梯当中的调节吼，体感温。嘛，家己爱自我，我就调节咯。热我就热，啊寒我就寒。那无法度，当恐惊带走人性命，会更加可怕。咱来听歌，来收听这首国语歌曲是。
0: 这首国语歌是阿里郎。

这段啊，咱来感想好者。这个当中，甲好朋友推荐介绍优良好坏产品呢，全部落在各大指定药局吼。啊，当好朋友你大刚在旁头收听我的节目，也应该真清楚，好坏产品推荐介绍好你，达到你来听打保养。咱推荐介绍好你优良好坏产品，相信咱爸爸妈妈呢也拢知影，啊，都有广东个家人。家己体验真清楚，啊！你无广东个食个人，保养个人，你有想要广告个人，即马来广告也个会付啦。推荐介绍互你有清好通、新好用、脚好健、钙固骨、用肺王、金细细、Q Ten， 也个有十全十美全方位营养素。当堂下草古老的鸵鸟精好棒益生菌推身听金门一条金的两个赞助提供有使用过公司的产品的人呢家里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真好呢哦，我吃得非常欧露啊因为咱家己伫保养过程当中，交无保养过程当中，我相信你拢清清楚楚。物件好吼，唔惊你做比拼哈。咱为虾米一直甲爸爸妈妈伫提醒？因为有个人贪俗啊，啊，咱唔能贪俗啊喏。迄物件好歹一分钱一分货吼。啊，你如果呐一直伫讲啊，我要爱俗就好，俗就好，安尼你现在食出大问题呀。物件好诶，进一行啊，来广告保养有信心，吼、哦，伫听杂咕咕等等，啊，你啊伫啊诶换来换去，改来改去，并无改理想。我、哦、相信爸爸妈妈讲过去有个人开了真侪万拢钱都是安尼，好诶，价值观看也价价一大堆吼、哦。啊，咱即目前公司有活动吼，一定要把握着时间哦，无清楚电话联系，共商户个价。

现在的好朋友所旁听收听的这个社会现场，我是艾丽。当好朋友，咱这时间在过足紧嘞吼，有收听一点钟，也有收听两点钟的时间。当你老卡电话机把我快掉，赶快单接一六秀，紧紧赶紧来叫你来做一个电梯。都请教一点钟的朋友，讲一声再会，马在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旁听收听。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真财，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澈。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咸味，咱沿着复兴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气温，反而倒来是一大片的草原。如今在后代伫咧复兴连厝庄传承代代献媚，瀑布罗龙区却是汉人伫复兴创作的团。
7: 祖辈原乡伫保阳，也是台湾重要所在的产地。古厝庙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当天是早起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是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8999，09912389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较早人拢讲，两个囡仔是嘟嘟好，一个囡仔无算少，囡仔伤过侪，歹照顾，歹栽培。但是这久啊，有真侪听众朋友写批来讨救兵，拢讲因结婚真久啊，到即阵也阁无人啊，拢希望我提供养分给因。即阵我就来讲负责人未生的原因。负责人未生的原因大体有四款。第一种原因就是输卵管伤过硬，还是输卵管去塌掉咧，这都是普通是胃酸未顺来引起的。第二个原因就是过头大颗。子宫的部分脂肪分伤过多，所以无法度通去受胎。第三个原因就是子宫过头虚寒，温度无够，精虫无法度生存。第四个原因就是查甫人，查甫人冷精无精虫，所以有那未受胎。我遮有一个验方真应验，过去医好真济这款镜头。有真侪人人情味真好，并若做未来的时阵，拢会灌麻油酒来给我食。所以过去这个盐方食过真侪麻油酒。即阵我将这个盐方公开，给大家做参考。恁会使请教就近的中医师。这个盐方就是透析剂、血端、益母剂、当归、巴松、荆棘、何首乌、青花桂。姜子叶、冬虫，用以上的药啊，买营药粉，还是做药丸，还是甲浓缩的药粉三顿食，一摆甲食三钱，上加两服，一定就会受胎，有可能就会有孕啊。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人治着腰脊骨酸痛，腰脊骨酸痛大部分拢是心败来引起的，有的是气的虚、惊风、惊冷，这嘛引起腰脊骨酸痛。血脉过关，气脉过窄，气血的循环无好，腰脊骨有来酸痛。那要治疗腰脊骨酸痛的药方是真侪。即阵我公开一撮食物的治疗方法，请大家记好详细。第一种方法用道中三钱、补骨脂三钱，一撮来盐，比个腰子一副，将腰子解破开，药啊加入来内底，加炖好食，会使配酒食，但是酒唔免食伤济。第二种盐方用盐外腰子一下，加杭胡打，然后腌粉。搁再用小茴三钱化过作钱两，即个药啊，甲男男做伙一摆甲食两钱三顿食。以上两种方法比较省钱搁好食，若是腰脊骨酸痛人，恁不妨试看咧。这个方法有应用，搁有效果。但是若用这两个方法搁食无效，这都有问题啊。有的是去闪着，有的搁另外有病因。那是吃无功效，这麻烦恁过来服务处，我一定尽力帮忙。

黄水桥这味青草药本省出产真多，青草店拢买会到。黄水桥伊个药性是辛苦寒，黄水桥有消炎、解毒、气风、止痛、冰肝利尿的药效。黄水桥会当治疗肝炎、肝症，甚至肝硬化、黑膜炎、目睭发炎、腰椎病、水肿。那运用黄水桥来加油啊，效果那真好。用黄水桥、万点金、地骨皮这三味药啊合作伙，在治疗黑膜炎、肠啊痛真有功效。用黄水桥、银锭、板蓝根、木姜这几味药啊合作伙，在治疗肝炎真有功效。用黄水桥、银锭、麝香、牛黄。这几味药合作伙在治疗肝硬化，会当起死回生。黄水桥这味药的用途是真快，参像腰椎病，也是生炎啊、生疼啊、生裂啊、目睭痛，也是治着慢性的鼻炎，拢会使应用黄水桥。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风湿症、关节炎、神经痛，这三种症头拢会引起酸痛。有真侪人无将症头解分好详细，止痛剂都乌白买、乌白吃，结果是止痛一时，严重的并发症伫后面。有诶，食止痛剂煞变成微破空。

有的腰子摔来害去，有的镜头愈来愈沉重。咱汉药在治疗关节炎、神经痛、风湿症，虽然无多随食随止痛，但是会当慢慢啊好起来。所以我是在建议有酸痛症的好朋友，爱食汉药来治疗，千万唔通食止痛剂。

0: 进攻狗。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在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冒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作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是想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要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要顾好，养养健健。参加这台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喝，一天喝一杯，咱的身体健康真勇敢。参加这台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都是咱人体所需要的。由于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个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参加这台冬虫参之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参加这台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多一旦啉20天，你有什么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参加七台冬虫参之精。

有一个美国朋友，伊讲恁中国人开车的技术是世界一流的。伊来台北三年啊，伊唔敢开车。伊讲恁中国人在开车，无爱家己的性命，嘛无重视别人的性命。抢红灯、撞红灯，未晓烧尿，遇到头前有人就一直饲喇叭，遇到头前塞车就正平超车，甚至搁惊对方来车的车道。交通混乱，愈塞是愈厉害。交通道德无够，国民道德无水准。我听到安尼，心中是真不服，讲恁美国的交通道德敢遐尼好？伊讲，阮美国人伫开车，就是看到路中有一只鸟啊，有哪爱减速，莫讲是人。阮美国人开车唔捌伫饲喇叭，阮一定互相烧尿。有一次我去美国十几日。在这十几日的中间，我才听到两处的喇叭声而已。他说的话是事实的。在美国人愈多的风景区，鸟啊有哪愈多，人甲鸟啊拢参像好朋友。遐个鸟啊，那是戆戆飞来咱的国家，相信一只一只拢会去让人掠去逼鸟啊吧。空中的好朋友，咱国家是礼仪之邦，是一个有爱心、有慈悲心的民族。咱的优点拢去予人恶去啊！可是咱煞愈来愈无公德心。希望有一天，咱的国家甲民族会成为世界上上界有国民道德的国家，这是我的希望。

咱人唔通因为一时的家庭散扯，都来自暴自弃、忧头革命、消极悲观。俗语讲，君子忧道是不忧贫，尤其是有心修道人，好业甲善恰根本都无影响到咱的修道路线。咱善的时阵，大的虽然是比人较歹一丝啦，食的虽然是粗菜便饭，穿的虽然是粗布衫来讲，咱只要要求整洁清气，安尼就好啊。伫善的时阵，咱爱有高雅高尚的风度，唔通去让物质左右一切，去让金钱迷乱心窍。总有一天，圆的人会变，啊变的人会圆。好业唔是永远的，啊善恰嘛唔是一生的。只要咱肯计划、肯拼、肯做、肯吃苦，总有一天都会苦尽甘来。

有人食老真歹命，身体无恙，搁饲着不孝囝，五欲扮大做哑巴，有诶啉酒假醉搁拍阿娘，老爸阻挡伊嘛唔听，要抬老爸搁放风声。人生若是饲着即款囝，无可奈何万歹命，怨叹过去伤天性，怨叹过去该惜命命，咱都无做失德代，太去饲着雷公阿囝。不孝父母这不是人，猪狗精神卡输一尾虫，饲狗腰骨会腰背，饲虫嘛是会叮当，饲虫腰会尿尿骚，感情这饲囝无功劳。五欲父母天不从，鬼神受气这受灾殃，歹天落雨雷哪响，都会连回见阎王，阎王当发见油鼎，永远轮回做梦虫。天公是疼惜有孝子，鬼神帮助有情人，基本的孝道若唔捌，枉费人生在做人。知音报本重仁义，这是人生的大代志。忘恩背义这件不该，嘛是人生的大失败。奉劝大家爱有孝，一生才有好将来，好将来啊，好将来。

咱这个社会上每一个人对着家己的主力拢真疼惜、真照顾，会使讲照顾到无所不至。当然这是对的，这是合天理论上的。可是有真侪人对待许多人，都无亲像对待主力遐尼有耐心甲度量。囝家糟蹋，囝家开钱，伊拢有法度忍受，有法度通去应付。不过那是对待许多人都无同款啊。士大人若是讲伊，伊讲士大人老古板，讲士大人老啊熬杂念，讲士大人怪脾气。士大人若是辛苦病痛，加甲开两针钱，伊就卖完啊，就乾坤啊。讲人食老生性会有毛病，安怎食药啊嘛未好。较早的孝子是伫友好士大人，即阵的孝子是友好家己的囝，友好主力叫做孝子。西洋人的思想就是老爸老母饲我，我阁饲囝，所以老人都要甲我。有真侪老人去养老院，煞变成无亲情的人情味。这款的思想即阵流入国内，咱所学的拢是学着人歹，好的拢学无着。老人甲送去养老院养老，当然啦，养老院伊办了真好，这会当让老人度过伊的残生。可是老人的心声是爱人嘘寒问暖，含爷人孙。一个人伊一生打拼，伊为家庭、为主力伫操心。伊食老的时阵，确实无法度得到主力的照顾甲关心。那是安尼，何必着结婚？何必着饲囝呢？有真侪济人专门伫找士大人的过失，讲上不正，接下歪。伊无有效是应当的，敢真正是应当的？咱人有几个人是圣人，就是圣人嘛，是有过失的时阵。空中的好朋友，咱是中国人，咱中国人重视孝道，这是外国人对咱未到的所在。有真侪外国人拢讲，伊后出世要出世伫中国做中国人。即阵的外国人伊开始重视孝道啊，因欣赏孝道。过去的外国人敢若重视主理，未晓有孝，这无下天理，无下人伦。即阵因知影唔对啊，所以派真侪留学生来伫吸收咱中国人的孝道。可是咱即阵的中国人有少部分的留学生，确实去学人歹的、失败的所在。啥物人无主理，啥物人无父母。对主理，咱爱教化，咱爱疼惜；对士大人，咱爱更加友好才对。有士大人才有咱，虽然士大人无大成就来讲，这是个人环境问题。做主理的人无应当妄言，无应当批评。佛家讲：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何况必先是孝为先，有孝是立业的基本。我只希望空中的好朋友，人人有孝。

0: 性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肝都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肝炎，我们一定要赶紧吃中药和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还会受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都变成肝癌、肝癌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那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我们平常时就要特别小心来顾肝，我们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我们的母子。我们若是平常就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我们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道肝粗粗在那不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我们无论如何都要赶紧去买回来吃。我们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得病大尽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吃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八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也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宜顺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杨仪贵乳宜低效，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华语广播电台。
1: 唐公鸭鸡青傻逼，爱吃困难么？
2: 哎，天子爷的台湾没合法，人有很有可能容易一脱米子，不不煮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事。
3: 新鲜脱品一脱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爷流米高盐，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适感的健康同未来。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精勇，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
7: 位伫个南投民间乡东心乡宜地园，上阶段特色就是对观从下骹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兴园，好亲像马鞍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4: 请继续收听由詹秘书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8: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诚信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爱友好。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外观区请加02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人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的八字命，八字命是前世因所带来。若要改变命运，就爱认命，爱修，爱修福。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就是木鱼的由来。这段故事才有藏些意义，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嘛，咱开始来讲这段故事。较早有一个和尚，这个和尚不但出世的八字命是真歹，伊的面相搁带停舌锁口。啥物叫做停舌锁口？就是两条的法令的法令纹将嘴包掉了，这款面相注定无好食，严重的到尾啊会夭死。若是要强食一撮较好的物件，就害啊！唔是食得艰苦，就是吃得无爽快，有时佫会闹屎、腹肚痛。食愈侪好的，就破病愈侪工。是安怎样？他会出事，就带停舌锁口。那经过因果循环来论，就是顶出事，伤过讨债，未晓俭，未晓受福。一个有趁钱，未晓来做善事，一直开，一直求奖赏。结果开了过头去，所以这世人就无法度通好享受啊，都爱受着折磨，受尽艰苦，除非认命来受福，来做善事，这款命才会改变。今嘛来讲，迄、那个带停舌锁口的和尚，有一天伊去甲人念经做功德，施主是真功夫，办真好的素斋请人，结果害啊，其他的和尚拢总无安怎样。干那迄个顶戴停舌锁口的和尚，煞破病几日工。上起头大家拢想讲这是拄好要破病，但是后来甲试几日病，拢同款是这款情形。食愈好，病就愈沉重。另外有一处是一个大老爷在做法会，聘请真侪师傅去念经。法会一个做煞，迄、那个大老爷有若同几日跌倒，虽然是受灾来讲。确实超过澎湃。在开刀的进程，那个大老爷忽然间去看到那个带停舌锁口的和尚。大老爷一心中切一个，这个和尚带停舌锁口，伊无福享受。大老爷伊就真好咧讲，咱这位师傅，稍等一下来用餐的时阵，你卖甲因做伙食，咱入去内面，我另外传互你食。那个和尚听到安尼是真欢喜。就是大老爷特别器重伊，特别看伊有气。像知影迄个大老爷，听候人拢食饱，伊才叫人传一寡青冬青菜，烹入去互伊食。待听下所靠的和尚看到安尼是真受气，伊真无欢喜，伊就问大老爷讲：“你这是啥物意思？人都拢已经食煞，啊，我都爱捡人的青冬甲青菜。”大老爷伊讲：“师傅，你卖受气。”我这是为你好，因为你带停舌锁口，那是食伤好就会起破病。迄、那个师傅听一个拢人气啊，有影过去伊那是食较好的，伊就起艰苦。但是伊唔知影这是命中所定带。即阵大老爷甲伊点破，伊煞感慨万千。迄、那个和尚去予大老爷甲伊点破了后，伊煞想要自杀。伊感觉活在世间真无路用。大老爷讲，你若是死了后，嘛同款爱阁转世，即世人的罪业，你若是来逃避，后世人同款爱阁受尽折磨，所以你应当爱认命，爱承担你顶世人的罪，好好啊来去修，来去化消顶世人的罪，看会当修成罗汉身，脱离轮回无？参像你命中带停舌锁口。我即阵建议你来修苦行，食苦菜。我山边的所在有一间草寮啊，山地会当种菜。你好好啊认命，去遐食苦菜来修苦行。命中带停舌锁口的和尚，伊听到安尼是非常的感谢，伊感谢大老爷的指示甲鼓励，伊向大老爷拜了四拜，伊真是去修苦行，食苦菜。人一日食三顿，伊改落食两顿。本来一顿是食两碗饭，伊改落食一碗，后来变成食半碗尔。有时伊敢若啉滚水，食一撮仔野菜尔，伊一直伫消耗。 伊日夜念经坐禅，伊的道行日日在增加。伊将化缘所得来的钱，伊拢摕去救济人，伊摕去做善事，伊无开加一点钱。一日一日一直过去，一过都是五年啊。有一天，迄个大老爷伊专程去后山看迄个受苦行的和尚。大老爷伊真欢喜，原来迄个和尚的面相本来是青霞所看，即阵已经变成香菱戏珠的面相啊。伫单头中间，伊变成一个得道的高僧啊。大老爷伊讲：“师傅，恭喜你！”免多久，你就有500名以上的徒弟啊！你已经得到改上啊！有一天，那个师傅伊出外去化缘，伊行到清福寺山脚的时阵，山脚的路边有几啊百名的和尚围伫路边在迎接伊。原来清福寺是一间真大间的庙寺，清福寺的主持是一个得道的高僧。伫三个月前，清福寺的主持召集所有的和尚讲。在三个月后的某时某日，有一个师父会对山脚经过。这个师父已经得到啊，伊是未来清福寺的主持，你来按照我的指示去山脚迎接伊。清福寺的主持已将代志交代好些了后，就安尼坐禅观寂归天。这阵清福寺的和尚拢跪伫路边，伫迎接未来的主持。迄、那个再来听下所靠的师傅，即阵伊摇身一变，伊变成清福寺即间上界大间庙寺的主持啊，徒弟拢总有500-600名。清福寺的山顶有出产一种真香真好食的香菇，清福寺的厨房有两个专门在煮食的小沙弥，伊两个人时常煮香菇汤，旁来孝敬新主持。新主持那是接到香菇汤。伊就念一声佛号，讲苦了我，苦了恁。两个小沙弥修行了，讲阮煮上好的香菇汤给师傅吃，阮家己无好吃。师傅佫讲苦了我，苦了恁。那安尼香菇，阮留咧家己吃，规期凊彩穿互你吃就好啊。两个小沙弥就穿简单的素食，互新主持吃。新主持伊接到简单的素食，还佫念一声阿弥陀佛，讲。苦了我，苦了恁。两个小沙弥悟不出这两句话的玄机，想讲吃好，你讲苦了我，苦了恁；吃歹，你讲苦了我，苦了恁。那安呢？上盖好的香菇汤，我拢留咧家己吃就好啊。日子一日过一日，一年过一年，两个小沙弥一直吃好的香菇汤，一直享受因的口福。有一天，因的口福相近啊！既然口福相近啊，阎罗王就派无常将这两个小沙弥调转去阴司地府，搁再轮回转世。清福寺的新主持看到两个小沙弥轻轻的年纪，因为口福相近，都对入轮回，伊心中有那不忍，所以就施展佛法，将两名小沙弥的阴魂调倒转来。不爱和因对入轮回，伊要和两个小沙弥有得到的机会。新主持伊将两名阴魂，甲寄伫寺边的一张松树林，和因日日拢会当听到念经的声音。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这张的松树因为有两条阴魂寄掉咧，大表是特别紧。这三年尔，这张的松树已经是真大张啊，搁真大棵。清福寺的新主持就将松树改错掉，用松树的树啊骨来刻一粒木鱼，然后甲放伫佛道顶。和尚那念经的时阵，就那刻木鱼，一方面是消毒因的罪业心，一方面会当互因听到念经礼佛的声音。时间一个久，两名小沙弥的阴魂有那得到归成正果，道顶的木鱼一直流传到现代。稍等一下，我再来解释苦了我，苦了恁，甲苦了我，苦了恁这两句话的玄机。

即马咱来讲清福寺的主持，比那穿较好的回家，伊就讲苦了我，苦了恁；那是穿较歹的回家，伊就讲苦了我，苦了恁。这两句的玄机，关键是伫有福不可相近的意思。咱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的福分，这个福分有一个限度，这个福分是前世修所定带来的，前世修。那是修如何人福分就如大，福分那是该开尽，一生都要受艰苦啊。有的生命有那爱终结啊，所以咱爱修福，唔通浪费乌白开。清福寺的主持食较好的，就讲苦了我，好了恁，因为食好的都是享受一分的福分，在一生中的福分已经减一分啊，所以讲苦了我，好了恁，那是食较歹。伊就讲好了我，苦了恁，因为食较歹，并无去享受着福分，本来福分也阁原在，所以讲是好了我，苦了恁。空中的好朋友，咱即阵的社会，有真侪人小可赚着钱，就一直求享受，讨债一直开，这毋是好的现象，这会去接着未来甲后出世的福寿，那是要福分愈来愈多。就是爱有效兼来做善事。今仔日你甲欠五斗米去救济人，你后出世都加十斗米的福分。咱伫阳间伫施舍伫做善事，所付出的并无了去，所付出的拢等于存伫阴间还是天顶的银行同款。这都是功德，也就是未来的福分。参像你即阵一直欠钱，食老的时阵都未去亏欠着同款。我只希望大家受福，有福唔通相争。

0: 广告。
1: 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妇人人是比十个人更艰苦。妇人人他每天都要为家庭操劳，也要照顾孩子大小，也要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他每天的家事是很辛苦的，他不但家事很辛苦，有的连月事都属于很操烦，有来他也烦恼，没来他也烦恼，身体如果比较虚弱一点，每个月都要艰苦几十天，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酸真烂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肚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不完，各都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奋斗，有的是因为经血经毒洗条子卡黑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妇人人的胃书若是要认真地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就是胃书会一直进行，这是属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胃书来肚胃疼，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的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胃书不来，腹肚过会胀疼，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嘛。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疼，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妇人人的胃书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病胃；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摆，这个叫做劈年。另外有一种妇人人，伊上界有福气，伊一生拢无月事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妇人人是真少数。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胃、奇经、劈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唔能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解好用，上解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妃的肺，明调的王妃，伊所留落的验方，伊赶快让调经理代。可以让女人的身体用，让女人虽然亲像仙女一样，所以才会将它好名叫做明妃天仙丸。在这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他用明妃天仙丸在这治疗妇人人的痛经，在这治疗带下症，在这治疗妇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和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较无力，效果拢总真好。妇人人若一直食明妃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贵。一直食明妃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仔子、卡老人斑。明妃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的用到好用，拢买贵箱的，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在咧食明妃天仙丸。欧巴桑、阿婆拢来食明妃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妃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加一名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妃天仙丸。药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我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妃天仙丸。多谢，谢谢。

有一位听众朋友，伊来批讲，伊个胃肠病已经治真久啊，先医都拢医袂好。伊讲伊个胃肠病是真奇怪，平那是食饭、食糜，也是食豆奶，胃都虽艰苦，就是啉着滚水，胃有来疼。会使讲平那是食物件，胃肠都无爽快。伊来批问啊，讲这是啥物款的胃肠病？到底是啥物款的病因？为何医来医去会医袂好？空中的好朋友。这位听众朋友，伊所治疗的胃肠病叫做糜烂性的胃肠炎。胃肠不但是溃疡啊，搁在烂，搁在拱人。这款的胃肠病，拢是旧年的胃肠病医无好来引起的。上起头是真熬腰，会安尼做做疼疼会歪，腰的时阵会真艰苦，后来就变成腰也疼，爸有来胀疼。在这个时阵，若是无彻底改医好去，胃肠的胃液甲肠啊液都会一直减少，一直无去。上起头是流皮溃疡尔，后来煞变成发炎拱人，所以平阿食物件伊都会疼，这甲胃寒胃热的疼法无同款。胃寒的人平阿是食冷的物件伊都会疼，餐前食着奶啊，食着西瓜，食着柑啊，果汁、椰子水。那是胃热的人平阿是啉着酒，阿是食着补，阿是食较少的物件伊都会疼。胃寒甲胃热这比较较好医。不过那是糜烂性的胃肠炎，这比较较怕医，唔是医袂好。上界重要的都是爱对症落药，爱有耐心，一定爱食甲好胃肠的肉芽生出来，胃壁甲肠啊壁交起来，安尼才算是完完全全的好去。胃肠病这是上界普遍的一种病，所以我时常讲胃肠若害，身体都会败。身体若是要用要强，胃肠一定爱顾。过去我伫节目中时常介绍胃肠病严方，只要用有对，效果拢真好。只要用有对，胃肠病买好真正是无困难。起码我过来讲糜烂性的胃肠炎要安怎样治疗？那按照我过去行医的经验，糜烂性的胃肠炎，那是选用半夏泻心汤、甘草泻心汤、青姜泻心汤，这拢总无够力啦。那是选用香砂六分子汤、参苓白术汤。哥会感觉伤涩，对着糜烂性的胃肠炎，一定要分三个阶段来治疗。第一个阶段要用蒲公英这味药来做主药，第二个阶段要用白芨这味药来做主药，第三个阶段再用粉光、乌泥这几味药来做主药。这几味药啊，拢有伊的特点，参像蒲公英这味药啊，伊会排脓、会消炎、佮会杀菌。啊，白芨这味药啊，伊会补胃壁，伊会促进肉芽的生长。啊，粉光甲乌黄泥这两味药啊，伊会搞胃壁，会促进胃肠的收缩力。有真侪人去治着胃肠病，医来医去医袂好，这大体有三种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见者拢食一挂止疼止酸的便药啊。第二个原因就是找无着内行的医生。第三个原因就是家己无耐心。只要有较好一出来，伊就不爱食药啊。胃肠病关系到全身躯，关系到身体的健康。你甲看有胃肠病的人，身体拢养不起来。身体那是要养要强，胃肠真正是爱顾。

今麦我过来讲肝病治疗方法。我一只请肝机能无好的人，爱特别听好详细。我有那特别讲较慢嘞，讲较详细就是啦。那是去化验的结果 ，SGOT、SGPT 伤过悬的人，这个时阵都要赶紧找一个对肝病有研究的中医师，想办法将 SGOT、SGPT 甲恢复正常。那无肝炎就会愈来愈严重。咱中医中药有真侪药物会当降低 SGOT 甲 SGPT， 参像板蓝根、大青草、火丁、灵胶、大黄、黄柏、白酱草、蒲公英、参鸡黄、茵陈、鸡子、茶乌、茯苓、当归、鹿茸子、乌米子、黑果草、三七、黄水球、丹参、丹参红，这些药啊，拢有法度降低 SGOT 甲 SGPT。那是要使用的时阵，上大重要啊，就是要了解药性，来配合一个人的体质，安尼就会当对症落药。SGOT 甲 SGPT 就会慢慢啊恢复到标准的指数。今麦过来讲肝无好。HB 伤过悬，爱用什么款的药物，才会当让 HB 恢复平衡？大部分那是 HB 伤过悬的人，肝就会一直反硬化。咱中医在降低 HB 的药物是真多。即阵我讲几味啊，上解好用的药啊，给大家做参考。伫青草药的部分，参像火丁、鱼青草、黄花啊、蜜菜，即个青草药拢真有功效。在根心药部分，参像大黄、黄柏、茵陈、茯苓、白术、灌浆、塔玛沙，这些药啊，有那真有功效。不过要看一个人的胃肠情形来落药啊。那是胃肠虚寒的人，就选用温性的药物；那是有大肠火、时常闭结的人，就要选用凉药啊。安尼肝硬化，就会当慢慢啊来软化。肝细胞对骨在新生，今麦我过来讲 JTT 甲 TTT， 那是伤过悬，都要用什么款的药物来治疗 ？JTT 甲 TTT 那是伤过悬，这个时阵要降低 JTT 甲 TTT， 就火丁、白酱草、丹参、益金、白砂、红姜、当归、紫茯苓、青芪。连胶这几味药啊，上界有功效，因为 JTT 甲 TTT 那是伤悬，证明这个人的肝病已经进入虚弱的阶段，肝火不足啊，元气有那虚弱啊，有时已经变成肝癌啊，所以未使一直吃凉药啊，一定要配合一挂滋补药物。肝病变化是多角化，唔是单纯的病症，上界上脑筋呢，都、就是肝的。加完纤维一直来增加，这个时阵那是无赶紧解压制落去，就会变成潘医的肝癌。那是要压制肝的加完纤维，咱会使选用鹿茸子、紫茯苓、丹参、当归、荷薄、青皮、大茯皮、白砂、香槟刺、茶乌、连翘、白酱草，这些药物除了荷薄。乳精子甲青皮以外，拢会当消毒 SGOT 甲 SGPT 的有效。多参像一个人，有两三种的才华同款，所以咱选药用药人一定爱对药性真内行，才有法度达到落火顺清的地步。肝病变化嘛有真多，有人治着肝炎，胆有拿来发炎。这个时阵不但目睭会红，严重啊，连皮肤有那黄加参像黄国个做同款。在这个时阵，一定要加利胆退黄的药物，利胆退黄的药物，都茵陈、鸡子、黄柏、大黄、益金、蒲公英、金针草，这几味药啊，上解有功效。肝病那是医好了后，要如何让肝恢复抗体？稍等一下，再继续讲下去。

拄只咱讲肝病治疗方法，起码咱来讲肝病治好治疗后，要如何护肝，促进伊的抗体，和咱的身体一直用起来。肝若是要用，爱促进肝部门静脉循环，爱加强肝脏的解毒作用，爱促进新陈代谢，小便爱好正常，爱佫加强肝部蛋白质的合成。不但安尼，爱兼顾脾胃。几年来，我研究中医中药，参考西医的化验报表，加强生理学、病理学的研究，才有法度得到这个精华。虽然医好真侪肝病的患者，但是对着肝癌的人，有时药啊，如甲牛黄、麝香、西杠，这三种贵个好用的药啊，医好起的人有若无介济。十个肝癌的人，上加好两个至三个尔，所以咱普通时爱注意身体，酒唔通啉伤济，红中、白板、毛灰千万唔通去食。普通时唔通靠着身体用，一直耗眠，有诶叫一个半落都唔知天地。就是赢钱来讲，有若拍歹身体，这又何苦咧？不过若是有准则，做一种五六成的消遣，卖去损着身体。这我有那无反对，不过这都要靠着好朋友，大家互相接济。话搁再讲倒转来，跋筊无好，上介好是卖跋，筊愈跋就愈爱伊，愈伊就愈控制袂掉。我有看过真侪肝病的患者，拢是跋筊耗眠来引起的，有的是饮酒过头来产生的，另外一部分是被传染的。空中的好朋友，咱平常时。保守身体，照顾身体，改掉一挂坏习惯，有时是比食药啊更较赢。药啊，唔是好物件，是不得已的时阵才得使用的。所以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裂破伤肩带这种病症，是四十岁以上的查甫人比较较容易会治着，尤其是老人，那不时会感觉搞热，肩膀都能放一束啦。膀胱的所在，时常会感觉酸闷痛、酸闷痛。有真侪人拢认为这是膀胱无力，事实上是裂破伤来肩带。西医在治疗这款症头是用开刀的，但是咱中医是分阴阳两种症头来落药啊。那是手脉沉、脉无力、脚尾手尾会冷滋滋，这个时阵用桂附地黄丸来治疗上盖有功效。那是脉无力、小便的黄，这个时阵用透析剂、穿连剂、瓜蒌仁、通草。这几味药啊，转来吃，不但效果好，价钱阁俗。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乡亲来进行感想服务。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你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毛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课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养养健健。参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喝，一天喝一杯，咱的身体健康真勇敢。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都是咱人体所需要的。由于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参加这代冬虫参之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参加这代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多一旦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效我。五金同校难相亲，杨仪贵乳二弟校，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外观区请加控制。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谢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阿咪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这样只有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和职业灾害保险，我就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这样上班哦，更加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咱目睭所看到的，始终都是一大片无尽头的田野。当年田中就是因为位在水田的中央，四边拢是水田，所以叫做田中央。一直到日据时代，才改名叫做田中。田中是伫咧芦水溪北边的乡。
5: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都相当的好，方向和道路都有站有站，有很多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中是中午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来
1: 啊，各位时代好朋友，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婆，
0: 同样的拜祭拜六吼，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的，电话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call in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这卖瓜琴那系作假呢啊！
1: 哟哈哈哈！
0: 这是新歌呢。
1: 哟啊，新歌那样你干嘛？
0: 我个想讲过过二三十秒有无？
1: 是。
0: 如果啊后边应该过什么爆点啊，是过什么上尾过一句啊？
1: 有。
0: 我那拢无形容啊，咧顿一下就空白。
1: 对啊。
0: 啊，咱各位空中的时头，比如感谢什么收听咱放上头
1: 酷乐播，
0: 我是阿瑞，
1: 我是阿燕。
0: 啊，咱今日吼，
1: 嗯，
0: 来个新历的六月三十号啊，
1: 对，六月份的最后一天。
0: 有影。不来就是。这个人讲诶，暑假要开始啊，
1: 七月一号啊，
0: 啊，加做暑假开始吼、
1: 喔，
0: 唔知道为虾米呢？
1: 安怎？
0: 足侪三宝诶，
1: 有
0: 啊，譬如讲骑汽马诶宝，
1: 骑汽马宝，骑倒来宝，开车诶宝，
0: 就拢拢总会伫诶七月份、八月份安尼走出来，啊，等到暑假过完吼、
1: 喔，哈，
0: 雇另外一批真正要走出来。所以用讲吼，新历的，加这个旧历的，拢有物件会造出阿衰利的，啊，无迄用用哦，迄去弄掉
1: 哦，有
0: 弄掉你阿公吼，小寡车伤，小寡跋倒，
1: 有，
0: 佫还好
1: 哦。系啊，阿你若去摔断着手啦，摔断着脚啦，
0: 甚至有的是迄边阿骨去断掉。
1: 对啊，阿是讲吼，上危险的就是讲危害着生命安全。
0: 有影，
1: 哦，这是真的。
0: 你看这几工，是不是拢落雨天？
1: 啊对啊，
0: 我是不是拢会伫个节目中，
1: 嗯，
0: 把咱的许多提起，
1: 是，
0: 走路爱顺利哦，
1: 有，
0: 唔通跋倒哦。爱穿好摸哦，
1: 有
0: 啊啊，有好的就穿好的。我是拢提起个足大型的，
1: 对。
0: 结果我本人，
1: 你本人，
0: 我去阮个葡萄园背公了，
1: 哈，
0: 给提葡萄，
1: 哎呦，
0: 啊提着个葡萄，
1: 上欢喜啊，嘿。
0: 啊你啊知啊，迄葡萄园哦，拄着落雨，遐乱变，遐迄个
1: 乱果皮啊，
0: 乱果皮啊，
1: 遐对，嘿啊，
0: 哦，不足骨嘞，
1: 有。
0: 我想讲，哦，是想成团新的，
1: 有。
0: 过来一枝花的，防水的，
1: 是。
0: 我就较无烦恼，我就行路较无看路
1: 啊。对啊。
0: 一个行者，哇，去跋倒啦，去打着迄个青苔去跋倒，规个倒平哦。外为外金甲头只，规个倒平安尼跋倒去弄着断着安尼。哦，阿娘喂，我即马肩胛头已经痛两公三公左右，我顶礼拜差不多拜三去葡萄园诶，到拜六的时阵才完全好，拢靠着虾米阿伯阿妈拄啊好。就是咱家珍老师提这项这个按摩凝胶，我不会特别讲哦。我别讲啊，别讲，你若有听到阿如在甲你修吼，你用起来帮我跟进，跟进啥？跟进阿如伫你的葡萄园跋倒。啊，家珍老师你好。
2: 嗨，阿如阿哥主任，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
0: 我今仔就感谢你这民间人讲的雪中送炭，你敢知？无你这条吼，我反正到今嘛，我这个豆饼的这部分吼，包括我的肩胛头哦，我到今嘛骨咧疼呢。
2: 迄个是吼，拄拄好。人讲吼，有的人破病会拄着好医生。有的人就是哪，有的人吼，人艰苦咧，爱去找着好药啊。
1: 啊，对，
2: 是安尼啊。因为有真侪人爸爸妈妈嘛知啊，你有当时啊艰苦爱找医生，医生啊要插肝不爱插。
1: 是啊。
2: 啊，无就是药啊，甲你乱开。
1: 嘿。
2: 开唔对的嘛有啊。
1: 对，我嘛是有啊。
2: 对，食足够食不好嘛，嘛是有啊。所以人讲吼，迄是爱有。好报
1: 啊！对吼、
2: 哦，叫我倒去拄着好药啊，该好医生。
1: 你即话的意思就是讲
0: 我有好报，
2: 嘿，他是有福报的，对啊。哎、欸，不过讲实在，
1: 嘿，
2: 本来我今日是不必来呀、
1: 啊。无啦，你今日无来袂用的。
0: 我刚十一点半，十一点半是怎
2: 个咧？
0: 我想讲奇怪，阿家珍老师都还没来，我一直问我母啊，讲妈，阿家珍老师到底来未啦？
2: 因为我
0: 长好人吹呢，
2: 我长好都，因为我想甲爸爸妈妈做解说吼，不是讲哎、我刚上班来一天我就想要走，不是安尼，是因为咱本来长列记，咱在讲，那我该。那个阿东哥，我就在讲，我讲哦，因为仓库都存遐量，啊，咱插插的是不是百五组，啊，卖完都无啊，啊，所以头家跟我有默契啊，讲应该就是安尼，今日我早早一工就会使啊，卖完都无啊嘛，
0: 是，
2: 我早半暝啊，要两点外。 主人甲俺赖，你知影？
0: 对啊。
2: 我讲家在我阿伯困，但是我又甲你看者，伊讲伊甲讲，哎、欸，缺货呢？
0: 欠货啊！
2: 欠货，阿个有讲欠，又个有迄个欠几组
0: 啊
2: 嘛？
0: 对啊，个讲欠滴咧呀！
2: 我就甲讲，嗯，好，我知影，但是我今妈妈不好处理，因为头家咧困嘛。
0: 对啊，系啊。
2: 我一早起起来，我就先卡掉头家，我就讲。我是谁吹？你要冲啥？
0: 我讲卡来哦。
2: 我讲哦，今嘛有欠人回啦。
0: 有、嗯、啊。
2: 你今嘛我都过总归做啊。伊讲哦，哎，今嘛生活都拢提完啦，今嘛再去拢要甲恁载出去啊。我咱怎讲？
0: 我知啊，知啊，知啊。
2: 今嘛都无嘛。
0: 有。
2: 啊，我沿路沿路，因为我讲哦，我是来一撮、嗯，来甲大家做解说啊。真正我总无回，我马上来甲大家做一下解说，欠回拍摄。
0: 对啊，啊，无啦。
2: 头到我来先电话咧卡。
0: 嘿。
2: 头家阿公，伊讲哦。全台湾即卖的货拢在药局啊，
0: 拢在药局，
2: 全部在药局，
3: 分去药房啊，嘿。
2: 啊，所以伊吼无阿多讲，随甲答应有啊不？
0: 是，
2: 啊、我讲无要紧，因为我即卖拿坐车去南投，
0: 是。

0: 那会当拔出来是袂
1: 要紧，对啦对啦。
0: 因为最主要一点吼，这项物件我相信咱做侪咱一寡时代话，尤其恁来讲，佫无爱食药的人。
1: 有呀嘿。
0: 真的有些人，你来讲叫伊食药啊，医生开药开药也药啊有吼，伊会去食哦。但是咧，伊为虾米一听医生的？但是医生开药的药啊吼，拢全是一寡止疼剂。
1: 对啊对啊。
0: 啊，无就是人个肌肉松弛剂的。
1: 对。上番落是本身家己身体有一寡药物过敏的。
0: 对啊，是讲吼你嘛。知影西药食食久了，一定上油脂嘛，对吧？啊，你若针对一寡讲哦，西药不爱食。啊，我甲你讲，人个
1: 大大大补骨气有气，
0: 啊，但那个一寡这个保健品嘛，无爱做保养的这种西药，听人提起单个做的西药，
1: 对
0: 啊，你那这种物件，伊对来讲是真正是上好的，
1: 上方便啊，
0: 真的啊，因为咱人哦，不管是只要是人啦，到一个年岁了，腰酸背痛啦，酸骨轮痛骨折啦，啊是无小心是磕到弄掉啦，这拢一定拢难免拢一定，
2: 这其实就是退化，
0: 哎对哇、啊，
2: 因为咱。爸爸妈妈嘛知呀，啊，给使用久，给减减会较退化一
0: 寡，对哦，一定的呀。
2: 啊，所以就刚才你骑卡达车啦，新车骑来吼就顺的对不？
0: 啊，对哇，
2: 你也骑二十年、三十年了，迄骑起你就感觉起起扣扣，起起扣扣。
1: 对对对对。
2: 啊，这种起起扣扣，你讲啊，车敢会使淡掉？没，车其实也不会使骑啊。
0: 修理掉，那油个点点没有掉，
2: 哎呀，一免大修。
0: 是啊。
2: 但是伊爱点油嘛。
0: 啊，对哇呀。
2: 吼，啊伊爱个，伊爱三。不过是个轻轻的个洗一个嘛，
0: 对啊，
2: 链条嘛要修个细一个嘛，
0: 对啊。
2: 所以呢，咱这物件吼，你也讲今日早我有接到一个妈妈的电话嘛，妈妈讲要跟她开讲，所以讲有开刀啦，
0: 有。
2: 就这个问题，伊就跟她讲，伊讲，哎，阿爷开刀，我讲哦，你也讲医生跟你讲爱开刀，
0: 是，
2: 你也先叫医生看，
0: 对啊，
2: 这是大病大伤，大病大伤，咱是要医生处理，
1: 对。
2: 但是你也已经开完啦，但是你开完了，医生一检查也无大病，都是第一退化，第二神经可能反应较敏感，第三可能就是咱的循环有卡歹，像这些退化的问题，这些循环的问题，你会怎啊？你会靠咱这比较较好的保养啊，比如讲凝胶，来个抹。来个我好顺，来个我好较放松，我好较袂疼，
0: 对，
2: 就是安尼嘛。
0: 是啊，甚至讲哦，有一寡咱阿伯阿妈，咱一寡时代话，恁家己本身啦吼，那讲啊，都再竞争阿伯出现，但是咱已经到五六十岁啊，话咱再竞争，拢一定会出现的。只不过等你今卖上趁伊阿无发作哦，阿无这个出现状况的时阵，咱先一感觉抹一盖啊有啊吼，哎嘛是先甲做些舒缓，做些保养啊，
1: 对啊，
0: 而且我感觉它里面所添加的这个东西有你像葡萄糖胺一般人大家也都在吃的那里对吧
1: 对
0: 啊你如果说葡萄糖胺啊这个一些这个然后这个吃的这个玻尿酸啊这都是都在勾咱软骨来的东西
1: 对
0: 啊你如果说像我现在我也没有在生疼我也没在艰苦对吧但是我一早班有拔刀有车好过一些骨伤啊你怕说如果透风落风我那
1: 天气一变化就开始疼
0: 对啊那天气一变化了吼，就感觉脚就感觉奇奇怪怪不舒服的这种这，我买晒讲我感觉抹一盖两盖啊，个抹抹有啊。是不是先个做预防起来，我都唔惊讲吼，哪讲这个透风落雨就即开始变啦。
1: 对啊，
0: 对吧？
2: 就是这种诶吼，外敷型的、外用型的这种保养啊、保养品啊，嘿，其实拢有说，就刚刚刮天抹烧诶，
0: 对，
2: 吼。啊，热天我凉
0: 哎，啊对，来讲就这凉哦，哦，来讲这有够凉哎，
2: 真的很舒服，
0: 很舒服。我怎不我手哦哈，我手在刮着筋你知道？啊，怎个抹抹的我哈，哦，感觉给足舒服。而且伊这个凉哦，唔是讲一困啊见凉哦，两三点钟我哈就感觉手安尼一边在打架我安尼凉凉啊嘞，尤其这天气我靠，这条热的嘞。按明仔开始哈，7月1号开始呀，讲要连续哈热七。刚呢？
1: 六七刚
2: 哦，六七刚是那是愈来愈高温哦。
0: 对，平均温度是37度哦。阿伯阿妈，
1: 啊，那提高温度就要飙到40了呢。
0: 对啊，啊，你我们家公我昨个抹抹哦吼，哎，干嘛哦？给就凉哎，那个温度哈，哎，体感温度马上降了呢。哎，干嘛给个哦嘛？我干嘛好喊你啊暖呢呀？
2: 我头多来的时阵啊，因为我住台北路来嘛，啊，中那种惊路嘛，
0: 是啊。
2: 阿伯家头中头哦，
0: 哟，
2: 迄日头已经拍到你头壳会疼
0: 啊！真的啊，头壳会痛啊！
2: 爸爸妈妈，像我家阵算身体足健康的啦，
1: 是，
2: 连我这种。

0: 你安尼甲我拍哦，我落啊拍到我头壳叫叫咩
1: 叫？头昏脑胀啊！
0: 啊，更何况是咱爸爸妈妈对不？
1: 是
0: 啊，我哩头，因为我多一种辛苦，比拢炸一条嘛。
1: 是啊，
0: 我头拍到真正头壳我拢开始疼，嗯，眼压拢就咪夹起来。
1: 啊，对，眼压
0: 我落个接一点点嘛。
1: 嘿，
0: 对哇，后边啊，阿妈滚下，
1: 阿妈滚下，
0: 加小个安尼乱起来。
1: 哎，啊，边边小刮起来，
0: 后边吼凉起来，安尼个手上起来哦。
1: 对，
0: 哦，头壳本来吼跟那白猪短。石头掉掉呀！
2: 嗯，刚刚还孙悟空跳金箍咒，
0: 我怎拍开？
1: 是，
0: 我你本来感觉你的头壳已经黑掉的哦，你像很热吼，就是咱很小气拢散不掉嘛，
2: 对对对，
0: 一直拍一直拍嘛，
2: 是。
0: 啊，你的凉哦，佮刷落，哎，你来得够一条根，
1: 对，
0: 一条根也收筋，
1: 嗯，
0: 收筋放松，
1: 是哦，
0: 诶，阿哥会使通黑道，
1: 对哦，通穴道，
0: 因为咱说咱都是因为塌掉，循环拍袂开，啊，日日顶管啊，烧烧。哎，我给你下落来，所以你的头壳唔只安尼，哔哔哔哔。所以爸爸妈妈，我讲，我咧讲你一定有感觉，尤其你若有在产的做事咧，一定有感觉。
1: 对了，
0: 你只要吼阿妈棍小个乱一下，像边边啊，哎小个点一下，
1: 是，
0: 你来讲，你骨个头壳拢清，
1: 对哦，
0: 骨个头壳拢清。
1: 啊，尤其你若讲哦，像有就我从事咱一挂这个按摩院的有哦吼，你讲廿零的有哦吼，
2: 对对。
1: 你若讲有人客吼，去互你廿零廿零的有哦吼，廿好啊对哦吼，你多这个金甲头去大家吼，甲波波。我给收一个我吼，过两日啊一个，我跟你讲，这人客人讲一定过去找你。
2: 这变成中式的。
1: 哎，讲哦，这真正哦，拿一支将这物件来咧做两年我两完了吼，佮抹抹安尼
0: 我。抹抹就好，免修高，
1: 免修高的嘞。所以讲哦，
0: 公园金甲头拢放我上上上。
1: 对，所以讲哦，因为这项物件，我感觉本身我的人家讲，哎，真的不错，很好用。
2: 我就讲，我真正拄着好薄，因为听老师讲的好薄。
1: 啊，而且伊咧哦，伊个个是用接的喔，
2: 敢那起膏啊，
1: 哎，起膏啊，你个接一梳啊，安尼喔，
2: 吼，并不简单。
1: 啊，袂讲去擘着手虾米吼，但是最主要一点，我跟你讲，伊抹了绝对袂油，真正袂油，而且个是吼非常的打伤，而且是马上吸收。
2: 我上头啊，油油黏黏。
1: 两没有，我就不舒服哎呀，对吧？
0: 有包啊，有包，你啊，这个天气啊，我看你也是打瓦古
1: 啊，对啊，
0: 你小打这就起劲
1: 了，对啊，打落去啊，你两个外靠过来做事，过只拍只日头嘞，哇吼，一过个刮个老哦，根本打不掉啊，
0: 对，
1: 啊，你两个我也过打掉去卖，不嘞，哎呦，有包有哇吼，
2: 很
1: 要用哎，啊，个耍的我跟你讲，你自己本身也去有起一株瓦哦，嘿，裂开我一夹皮哇吼，
2: 哦，
1: 真的，那尤其你啊讲吼，卖讲什么电话，你啊打掉。这个咱阿伯卡只片去打架喎，黑白又咪咪呀，
2: 啊你俩本身皮毛卡多哦，
1: 用
2: 你毛拢搓搓掉，
0: 天
1: 是拔毛比，哎是拔毛比赛啦，但是咱今嘛有一个公道等啊，家珍老师啊，啊我不足的物件，你不足的贵州啦，你可不可以甲我报价讲？
2: 我都报啦，
0: 我先甲爸爸妈妈报告一下，因为这个物件真正咱有叫有得卖，啊有叫有得卖，所以本来伊都无打算买一件公。还有是因为阿东遐讲，伊上好也亲戚朋友嘛，
1: 阿有需要，
0: 啊，所以张家有遐量出来，所以先甲爸妈讲，这真正是无法度的吼，所以你阿公真正后摆要买啊，有叫拢买
1: 掉，我知呀，有
0: 叫一条是哦，一条是680块，
1: 我知呀，阿得有叫较贵呀，是呀，
0: 唔好讲贵啦，你贵等下人诶有这出本来好心要吊回来，后来你再讲，我吊回来，你甲我讲我有。
2: 有
0: 其实他是合理价格，他是合理价格，所以咱咱咧讲介绍，咱嘛无破坏外口的介绍，外口
1: 介绍无啥
0: 差别，跟他省40块安尼，但是重点是因为后边用上诶。
1: 哎，用上诶，
0: 上诶迄部分呐，上诶迄部分迄算是头家。就等于是提出来帮达帮伊个遐又叫做广告
1: 啊，对，
0: 迄头家家己了的，你知影？
1: 对啊，
0: 所以今日咱调互大家，啊，真正买无着，
1: 是
0: 爱拍工话拍死啊，
1: 来啦，
0: 啊，
1: 你今日今日我甲你讲，你今日又叫我都调啦，
2: 对啊，
1: 你咩调的啦？
2: 中华台中北诶南港诶，
1: 我甲你讲，你今日又叫糖果调啦，
2: 吼，
1: 就是安尼啦吼，你过去调8个纸灯啊，好啦，
0: 一句话无可能啦，啊，真正。不可能。
2: 你有台中，你有中华，有台北南港。
0: 可是人家他们都快要卖完了。
1: 啊，无啦，
0: 还是因为咱够靠高景的，讲吼，
2: 你一斤差不多30-40桌，差不多。
0: 你等于是叫你叫有这书卖碳钱，那有可能。人因本来都是拢有在工会啊，啊，这几间是因为伊连锁药局较大 间，也在扣几扣几间啊起来，你知道
3: 吗？啊，就这几间啊，
0: 我想
3: 爸爸妈妈
0: 三四十做过节吼，阿要叫张哦，张的那个组合啦，
1: 对
0: 哦，张咱的组合咱会记的嘛，
3: 买山送山，
0: 买山送山，
1: 系啊，阿
0: 要叫这个组合吼，家庭吼，差不多七十几组呢，
1: 哈。
0: 真正我头个头
3: 个，
0: 我头个头个讲，我讲吼，你会使和我一个整数八十无？你讲吼，我尽量，尽量哦，所以跟他七十几组，你俩七十五组来修了，我真正无啊。
1: 哎，无多个整数个七八，
0: 真的没有，真的没有。
1: 嘿，
0: 真正无，爱跟爸爸妈妈回台去，真正无，因为起码这个物件真的丢弃。
3: 暗时迄几个一挂时段嘛，干咩嘛事？
1: 好的嘛，我讲他把咱林大姐都卡掉来，你跟他讲，哎，迄张迄我嘛要订呢。我阁唔敢甲伊，我讲我怎哦欠人，我唔知道我都报人无。
3: 啊，蔡阿姨嘛阁卡来，
1: 系啊。
0: 你知影，阮咧头家伊家己本身也是登山山友啊，
1: 哎，山友系，
0: 伊一个登山协会啊，
1: 是
0: 一群哦，
1: 嘿，
0: 甲买五百支呢。
1: 啊哦，
0: 对啊，所以这我好欠会欠家呢。你啊，哎，一届当时伊也唔知，因为伊又要求 MSM 一条跟葡萄糖、氨基尿酸这东西一种。
1: 高成分物件，
0: 对，高成分浓度比较高的，
1: 是，
0: 所以伊真正被做加诶一批，唔知影当时，所以家里诶五爸爸爸妈妈，你俩七十五组安尼来，
1: 八十袂用的吗？
3: 系啊，
0: 后边迄五组我会尽量叫伊扣，安尼就扣出来，
1: 好，安尼我跟你讲，好，
0: 你俩七十五组先收，好不好？
1: 好，俩七十五组，安尼来讲哦，咱们一寡时段你若有听到，再讲哦，就是什么物件？啊，即马我跟你讲，我即马已经甲恁争取到剩七十五分了啊！这七十五分的你若无摕到，拜托的，啊，恁就去药房去买，吼、哦。但是爱千万爱记哦，莫去甲药房讲哈，你这一条偌济，大家阿东啊买几条，送几条，这偌济。
3: 大家要记迄民间农会的教训哦、啊。
1: 对，真正你唔通付甲付甲买也有哦，吼！我跟你讲，我要替恁争取，要替恁省钱的，付甲买也拢无。啊，你像咱一届吼有六条的咧。
3: 对。
1: 你若讲吼对。哎，
3: 坑三年嘞！
1: 一旦坑三年啊，家己老的我老两三条啊，我好心家我老得一人个
3: 半
1: 只条两条啊。
3: 本节，大家都冇常用。
1: 又跟阿公哦，这出来对有这个事实，不管是定咧坐办公桌啊，我吼，坐久了伊嘛一定会腰酸背痛。
3: 是工作粗工嘞，
1: 对，这种真正拢足需要的嘞。是
0: 最近有一个有毛姐有这苏家公吼，有一个问题就好用诶。
3: 嘿，什么问题？
0: 就是你知咱这热。时阵啊，咱咧过人卡，阿个那个熟悉处哦，有真侪查甫人会夹关，你知道？
3: 哦，
0: 夹关啊，起迄干那白书杯啊，哇！啊，像迄种小婴儿尿布疹咁款，大人嘛会哦。
3: 干那失禁啊！
0: 哎，干那失禁，安尼起起，啊你会记诶吼？你只要安尼开始夹起来时阵啊，啊有夹着过人卡熟悉处迄个一针一针，你想卖个白？破空，你唔通甲白破空，你直接甲提一抹，
1: 是，
0: 甲提一抹，伊个有够劲都降落来，因为伊来
3: 舒缓镇定，
0: 因为它里面有茶树精油，茶树精油是抗菌的，因为咱的甲肝，我咱在比较较来得较烧热的所在，甲肝都是因为来得有一挂细菌嘛，
1: 是，
0: 啊细菌都可能会让咱过敏去进，啊再去补药嘛，所以我跟你讲，你啊，哎当阵想卖个叫破空，你甲提一抹。还足紧就退啊！
1: 是，
0: 所以这有足侪爸爸去搞有这书背，讲有够好用的啦。
3: 来，小姐，你好，
2: 喂，
3: 嘿，
4: 我做
2: 阿个
4: 会
2: 使
4: 加到十三
1: 只
4: 皮，
1: 可以啊，
2: 哎呦，
1: 好，我今日定期
3: 开。我未进广告诶，你知影啥物物件哦？啊，
4: 就是我生气咧。
2: 0800-710-1023，来安排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老爷家酒楼。
5: 安怎送？阿都将你的皮包啊，轻轻甲抛开，抛开你知吼？
1: 知喏。
5: 阿金票甲摕过来，放伫我那袋来。嗯，阿你拢唔是做啥的哦？
1: 我嘞，我

0: 已经开始偷走啊！
1: 对啊，
0: 我咱是都比如诶，要偷走嘛会用诶，你家己讲都有听到诶，
1: 是，
0: 我阿未落手诶，嗯，你想要即马赶紧趁我遮诶数量，要赶紧防护诶，咱刷卡边啊，固然阿君阿吉电话边啊帮恁做服务，做恁个多拨多利用，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即马我甲嘉贞老师就赶紧进广告。甲您报告，啊！您麻烦详细听，注意听哦。来，咱各位空调的时代，比如今麦阿鲁甲您进一段广告，咱该甲您推荐介绍的，咱这嘉贞老师咋来吼？舒缓按摩凝胶，
1: 嗯，
0: 一条百里墨的哦。
1: 对，哦、你讲哦，今日一条百里墨。药局有卖哦，
0: 是
1: 药局有卖是680块，即嘛现主是你来讲附近有较大间的药局，你也再去甲问，
0: 嗯嗯嗯
1: 哦，也是680块。啊，目前为止呢，大部分做这种的吼、哦、比较较保养性的，
0: 是、
1: 哦、这种对于酸痛较保养性的呢，大部分拢做差不多50毛、60毛，
0: 差不多，
1: 对。對啊，咱做甲120毛，
0: 是
1: 就是人的双倍量，所以680块是合理的介绍哦。
0: 对。
1: 但是今日来个家，我想甲爸爸妈妈报告一下，这件物件的好吼、
0: 哦，
1: 因为伊内底成分唔是。一般敢那吼，低声听尔。
0: 系，
1: 比如讲啦，人头先我有讲啊，有真济较高高官，
0: 哦，
1: 会起迄个汗疹诶，
0: 湿疹
1: 诶，湿疹诶，吼，啊个贵人卡属湿疹哦，常常迄个
0: 去搞掉，
1: 去搞掉，毁掉有哦，有做者杂波人安尼毁掉诶，
0: 是
1: 较高老官嘛，
0: 包括去大块诶走廊嘛，
1: 也是诶，啊，因去买诶时阵啊，因讲哦，诶有够好用诶呢，因为第一个包诶时阵啊，
0: 嗯，
1: 凉凉凉，
0: 哦对，
1: 啊凉你就较袂遐感觉袂手去白嘛，
0: 对
1: 啊，啊你袂手去白，伊就袂破空，
0: 是，
1: 啊所以凉凉慢慢啊，你会看红红诶一条一条诶筋啊，
0: 消退
1: 掉。消气，啊，过来咧，过来，你就感觉讲哦，遐愈来愈凉，啊，袂安尼烧热烧热，所以就会很保持很舒服。啊，过来呢，因为现在较好用，就是因为伊来都有些茶树精油，
0: 哦，茶树精油，
1: 茶树精油哦，真少人家放在上面底生片来
0: 对，
1: 哦，现在放这，就是爸爸妈妈，咱阿公哦，夹夹的。生起来，人一定定定去打物件，
0: 对啊对啊，
1: 啊定定在抹物件，
0: 有影，
1: 啊定定打物件，定定抹物件，遐个皮肤比较较脆弱，
0: 哦对哦，
1: 所以用茶树精油就是讲，等你啊换咱这以茶树精油先给你啊呐抗菌，
0: 哦
1: 抗菌，对不对？卖好你有一寡细菌去搞你遐抗菌嘛，
0: 是，
1: 所以你讲哦，这个茶树精油人是坑个叫原因没有？过来，你啊讲哦，伊在定定抹物件，定定打物件，皮肤嘛是较干，
0: 哎呀，
1: 对不？较白。伊来，你会甲你坑玻尿酸，
0: 哦，玻尿酸，
1: 你玻尿酸你抹起，你的皮肤你会感觉较油，
0: 啊，
1: 是，吼，啊，佮包括啥，因为真皮吸收的关系哦，你啊抹喺卡头骨的所在，你佮会使慢慢啊去补充咱欠缺的一挂，
0: 能够吸收下来，带有葡萄糖胺，
1: 啊，因为咱佮有加葡萄糖胺，
0: 是，
1: 葡萄糖胺。食的有效，
0: 嗯、
1: 用抹的依然嘛有效，
0: 啊、
1: 所以你也讲哦，你有本身在吃，
0: 嗯、
1: 用抹的是不是更加加强？
0: 来我讲，
1: 哎，对，
0: 嗯，
1: 啊，但是呢，这是讲对外的补充以外呢，伊还佫有金门一条根，其实金门一条根上重要在处理啥？处理你即卖酸痛。伊要甲你放松，
0: 你只爱生冷
1: 筋，因为有当时啊，你的眼、你的眼科，比如讲阿妈筋眼的人头壳会疼，对不？伊会甲你收筋，
0: 是
1: 通血道，
0: 哦，收筋话
1: 对，收筋甲你通血道了，你是不是头壳就通啊？
0: 是啊，
1: 你头就袂疼，阿妈筋就袂变硬，
0: 嗯，
1: 哦，啊，所以你啊讲，今日都要变，都要硬，你就甲抹，你就规个甲放松，这是一条根的好处，咱大家拢知嘛。但是你啊讲很准时，我就足疼。你要讲要止疼，
0: 是
1: 先卖食止疼剂，因为止疼剂有白害，咱知，咱内底有 MSN，
0: 哦，天然的消炎剂
1: ，MSN 这物件，伊本来就是天然消炎，
0: 是
1: 消炎过，是不是慢慢就袂疼？
0: 对哦，
1: 啊，这么好的成分，甲你坑到顶，这支讲实在啦，120毛卖你680块，你拢感觉足俗的，
0: 有影，
1: 但是咱今日的介绍你会记哦，
0: 够较俗啊，
1: 咱本来讲哦，咱讲三支是2040，
0: 对哦，
1: 我讲去掉40块，2000块，等于是比外靠俗。 小四十块，
2: 是哈、
1: 哦。啊，头家个讲哦，加送你两条，等于是五条、嗯，五条才两千块，一条才四百几块，比我靠小两百几块呢。
2: 冇错、啊，对
1: 对
2: 对。
1: 但是呢，张阿东遐个加给熬一单。
3: 冇、啦，因为我感觉周年庆啦，
2: 丢啦，我感觉因为周年庆啊。
3: 嘉贞老师，张、是29号嘛，对哇？啊 ，Gary 30 ，Gary 是哪个婚的最后一天？
2: 最后一天，
3: 周年庆最后一天。嗯，啊，既然你来啊，我跟你讲，你盘手嘞，无恁，我们就恁头家送两条。啊，你上起码嘛给送一条，我讲哦，就周年庆表示讲哦，你对阮后生头俱乐部哎，13年啊呢？
1: 对哇、啊，13年啊呢呀，就是因为安尼，所以张头家啊，就是吹起筋就加落，好啦，哈，买三条送三条，还记得哦，买三条送三条是什么意思？是我靠，就是、一半介绍。
3: 啊，对，
1: 因为是你隔壁。你隔壁的厝边，伊可能无听到放上头，伊去外口买，
2: 是啊，伊买
1: 是你的双倍，
2: 是啊，
1: 今日就是你比人赚一倍，
3: 是啊，你就讲哦，张姐大嫂啊，吼，人伊外口呢，伊讲我家己一人咧买我吼，我来就隔壁，
2: 哦，
3: 就隔壁一人一人一半呢，一人买才出一千块呢，
2: 嘛俗啊，
3: 嘛是俗啊，嘿啊，
1: 所以咱今日是那是打对折，
3: 怕
1: 但是咧数量无侪，头都好讲，因为咱都陆陆续续后边够有人卡嘛，
2: 就最后开始用。
1: 中啊强啊，好中啊强啊，70几周呢，七十几周结束都无啊，
2: 好，啊，所以买三送三，优待2000块，阿扁嘛，好，来你好，
3: 来江大哥，
4: 喂，
2: 阿扁哦，
4: 欢迎来你，
3: 哟，
4: 嘿，
3: 哟。
4: 对啦，
2: 你买几多哟？
4: 对啦，
3: 好，我去给你登记起来哈，
2: 把你写起来哈，过两工啊，我有送啊哈，好，三门都写，
3: 哎，过两工
4: 啊，
3: 哈，
4: 过两工啊，两千啦哈，
2: 哎呦，赶快嘛两千啊，
3: 哈，
2: 过几礼拜嘛是两千，
3: 哈，
2: 好，好，谢谢，
3: 感恩。这公爹这75分来对我，
2: 你收不掉的拢是买三送三哦，
3: 六条优待2000块，
2: 丢，
3: 啊，你若讲出来对我人较济我哈，咱阿伯阿妈，你像咱嘛为人买两组的呀、
2: 啊？哇
3: 哦，真正差足侪，哈个嘞！
2: 来来，你好，
3: 来，
2: 小
3: 姐阿姨，
5: 哎，我问你，
2: 好，你讲，
5: 今天白上哈？
2: 那恁买这个按摩凝胶？嘿，你尤其小玲阿姨，你拢有咧爬山哦，因头家即支按摩凝胶哦，因爬山去团的哦，
1: 登山有足侪咧买，
2: 直接拢500条咧订的啊！
5: 哦，
2: 安
5: 尼我爱就我这样。
2: 一份6条2000，
5: 哦，那好啦。
2: 你买一组应该抹看卖，
5: 啊，喷了。平常时拢会当抹呀。
2: 拢会用抹，全身躯拢会用抹。
5: 哦，面卖当抹就对了。
2: 面卖抹啦，面咱也袂许有啥物酸痛的，咱会用抹阿妈滚，哦，咱的病变。病变会用抹，
3: 嗯，
2: 嘿。
5: 抹酸的呀。
2: 对，会用抹酸痛的。
5: 哦，那我知啦，好啦。
2: 哦吼，安、哦、尼你知吼，因为内底有一条筋啦，你抹面惊去捂着目睭，你会受
5: 伤。不是面油啦。
2: 哦，不，不是面油，不是面油吼。
5: 哦。
2: 好，啊，小林阿姨，我甲你登记起来哦，吼。
5: 好，
2: 感恩多谢。来，喂，你好，宝翠阿姨。
5: 他在几桌？
2: 啊好，宝翠阿姨几桌？我甲你登记哦，吼。
5: 好，
2: 好，感恩多谢。
1: 公吼，其实厝的呀，厝的阿公吼，爸爸有在塞车。
2: 哦是。
1: 哦，还是讲咱家己囡仔在塞车。你车顶你落个扛一条啊！
2: 是嘞，
1: 嘿，用用塞车比较多久
2: 哦。哎咯，嘿，尤其即马讲拄过拄着落雨天，佮做事顽天，
1: 嘿，
2: 你的视线已经较无好啊。
1: 对，
2: 啊，你佮无精气神的话吼，你赶紧的这条提出来抹一梳梳啊，咱的鬓边只佮抹一下，规个你的鼻着，包括咱的这个鼻啊这边啊，咱
1: 点
2: 中哦，我
1: 稍微点一下，
2: 嘿，点啊就好啊，因为内底咱有这个金门一条筋。本身就有凉啊，内底佫有薄荷，茶树精油嘛是凉的，专几条啦，用讲啦，拢互你感觉感受到讲哦，凉凉凉，啊佫袂油油，袂黏黏哦。但是阿伯阿妈会嘛帮我记者，这不管甚物人拢会用用，你唯独有空嘴的所在卖挂掉，
1: 因为就凉的啦。
2: 对，
1: 空嘴好只啵，空嘴好只个啵，
2: 空嘴好啵，袂要紧。但是你啊，比如讲像咱家珍老师讲到的，像咱有去搞掉啊，咱有去浸啊，咱内底有茶树精油，会用帮你抗菌，你卖。把你的这些东西把你抓有空嘴原本没有空嘴你去抓到有空嘴的时候你这条你就不要抹、但是你刚搞到刚感觉 下骹会痒啊，哦，茶树精油，婆婆啊，赶紧甲抹起哩，安尼就能帮你做一个舒缓啊，因为咱这个叫做舒缓按摩凝胶，但是美中不足啦，咱家珍老师嘛就怕病啦，这尼啊最近的药房变出75周，佫接出来予咱，阿伯阿妈，恁像家里买着的，像家珍老师讲的，你是开一半钱去买着外口这一模一样的物件。外口三条就按2040，你今日是2000块买三条，佮送三条哦。所以你若有需要的，保存期间有三年，要爱家己赶紧把握。咱这条每一条拢是80毛的啊！咱这吼、哦、本身你无经常什么人啦，你介意大有薄的迄种的，大概会起有起，大概会烦裂起来，会痛，爱爱叫的。来，这条按摩凝胶你甲买回去做使用，啊，再去高雄，就简单嘞。这连小朋友拢会晓，哭着弄着的，包括跋倒摔倒的，你赶紧甲大刚甲抹，抹2-3天啊，迄跋倒的所在就弄好啊。啊，未爱，是的，比如转刷电话恁紧甲卡，我数量无多，恁要爱新朋友老朋友卡一支，0800710023-0800710023，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
3: 所以讲阿伯阿妈，恁家己赶紧，因为今日我进出的数量只有75分，七十五分，但是我讲今麦已经我家己讲16分去啊啦，16分了啦哈。
2: 阿姑老卡啦，阿公跟阿弟姑在接
3: 咧。阿叔讲我讲我这边家人已经登记16分啦，你像后手剩偌济尔，已经数量无遐济哈。啊，若要爱你得爱赶紧，你家己爱赶紧吧，因为这项物件放喺厝内底，比总比吼你去传一挂这药用的药布啊吼，阿姑较好用啦。
2: 顾永顾上关心呐、
3: 啊，来
2: 你好，
5: 你好，你好，
3: 嘿，是阿莲姐，你好，
5: 我张明，
3: 嘿，我张海
2: 丽，你好，
5: 拜拜。我要结婚，啊，看看蛮手动。
3: 好 ，OK， 没问题，好，好，
2: 没问题哦，哈，谢谢你，
3: 好，
2: 感恩多谢啊，
3: 谢谢。
2: 哦，所以讲咱许多，比如啊，你不介意吃药啊，不介意用大补，甚至点点打落会烦的，点点会疼啊，这种的，不烦恼会上关心的，来家里这用抹的，好你舒舒服服。来，你好，
3: 来，别文姐啊。
6: 我张国光会靠家登记。
3: 有啦有啦，你张老卡来买有啊。
2: 结果讲话烦恼无去登记着呀？
6: 吓，今日上课咧讲话咩？
2: 哦，好好，不要紧，袂甲你闹交吼。
3: 有啦，
2: 有啦，你放心吼。
6: 谢谢，谢谢。
2: 袂，吼，免烦恼吼。啊，若惊讲真正家己会闹交，甚至吼，昨昏一直听着就想要买，嘛唔知啊，到底有家己买着无？
3: 有。
2: 来，你只卡电话赶紧甲确定一下。
3: 是，你就
2: 咱查确认。
3: 对，你就咱拄啊，咱这位大嫂啊，伊在讲，哦，我最近安尼吼。啊，腰安尼痛甲酸甲安尼喎吼，啊，昨昏想要买，啊，就考虑安尼。伊讲啊，我这腰酸我了有效，讲哎呀有效。
2: 哎呀，可以啦。
3: 啊，你我跟你讲，你提着了，你是紧话，啊，我赶紧叫药师哦吼，这两天赶紧紧甲恁送去安尼。所以讲话阿伯阿妈，哈记得哦，手
2: 袂掉，
3: 手无掉，我甲你讲，迄是恁家己本身吼，你一挂这个福气拢拢无。哎，真的，因为难得啦，又搁做做年轻最后一天。
2: 你像家珍老师讲的，我靠。一般拢是50毛、60毛，
3: 哎、欸、对，
2: 咱这条是80毛的哦。
3: 是啊，
2: 哦你买着一条，你就等于赢过别人一半。
3: 是啊，
2: 啊，估计个介绍呢，
3: 过来对成分真正
2: 买三不送三，3+3=6。六条阿伯阿妈六条，你去药房探听看麦，看我都提2000块给人无？
3: 无阿多啦，
2: 绝对无阿多的哦。
3: 是
2: 哦，过样控三年的，大人囡仔大家拢会用做使用，若要爱电话恁紧甲卡，咱先过来安排挂去。啊，咱这个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来听一首无聊的男性。

0: 正港的霸面的许多表啊，你若讲有遮酸遐痛的部分哦，这项物件你来抹哦，绝对嘟嘟啊好。尤其即马天气古热，遮炎热的当中，你抹这一丝丝啊，像咱家珍老师头拄啊讲的，伊头拄啊咧行路的时阵，哦，迄日头晒到规个头安尼。硬噶哦，包括头骨掉，眼压骨先管啊，赶紧阿妈骨抹一丝丝啊，随个凉起来，
1: 放松啊，
0: 放松，
1: 放松，伊不是跟他凉哦。如果是只有凉哦，还有薄荷的作为搞啊，所以我一罐我真侪人在买什么薄荷口香糖，
0: 哦、对，
1: 我薄薄凉凉的都会使，伊不是跟他凉，重点是因为伊凉，伊先给你镇定对不？过来先啊，因为来这有。一条根，
0: 哦，一条根，
1: 收筋，因为你白条的嘛，伊可以放好松，哦，啊个通很多，所以你本来踢掉，人讲踢掉都会疼嘛，
0: 是啊，
1: 伊可以放好通，啊，你就慢慢啦，就较袂遐疼。
0: 对，
1: 啊，你讲很准时，我是啊，我是安尼酸疼的个啊，因为 MSM 伊本来就是和你比较较袂疼，甚至是你即马踢就是因为发炎嘛，
0: 对，
1: 伊就甲你吼，迄个诶发炎指数降低，
0: 是，
1: 和你较袂遐艰苦，
0: 对，
1: 所以是。基本上会使解决你的问题，一个无限制哦，
0: 是，
1: 所以对咱用起来是安全够有效的，
0: 是哦、啊，
1: 比你遐大药包，啊，搁你烦恼讲一干干来再大一袋，啊，无我肝甲腰子会出问题，
0: 对
1: 啦，
0: 我把豆姐姐，
2: 来你好，
0: 张大姐，
3: 你好，
0: 嘿，你好，
2: 一张好
0: 好
2: 好。
0: 好谢谢你哦，贵人感伤哦，吼。
3: 好，
0: 谢谢你，
2: 谢谢，
0: 感恩。尤其内底吼，你阿公吼本身无介意食药啊，大大补的啦。内底有葡萄糖胺、天然的消炎剂、MSM， 包括这个玻尿酸，
1: 对，
0: 固里海三米六安仔，积雪草叶，
1: 对，
0: 有这个积雪草叶，而且任何皮肤拢会用个做使用
1: 啊，可以用。
4: 加工皮肤过敏啦，
1: 因为积雪草吼，有真侪人个提来做啥，作为。外面呢？
0: 对啊，
1: 对
0: 啊，
1: 对啊，因为积雪草也伊嘛是吼，它其实也是可以帮皮肤降温。
0: 嘿，
1: 所以人讲伊足热，皮肤比较较敏感的人，伊拢会使来使用。
0: 嗯，
1: 所以人讲我爸妈讲啊，我的皮肤哦，迄大油包大固啊，伊个拢足脆弱啊，你这物件我不爱，我感觉我来讲积雪草也使给你皮肤有保养的效果。
0: 嗯，
1: 所以在放心使用，
0: 是
1: 不管你什么皮肤。哦，不管你囡仔大大大细细，拢会使用，
0: 都可以。
1: 嗯，哎，有当时啊，讲吼，啊，对人去进香者，去爬山者，等啊，剃腿，然后，哦，你剃腿抹咧，你也感觉我这个物件唔捌拄过遮好用诶。
0: 有呀，
1: 有呀。就这人剃腿会去用啥物喷诶？
0: 啊是啊，
1: 迄喷诶基本上伊内底吼，虽然无含类固醇，但是迄个物件对咱的身体嘛是伤害。
0: 哎，这是
1: 有副作用诶。
0: 对。
1: 哦，但是咱这吼，你只要剃腿啊，你就甲抹咧。两米，你又感觉你的规只脚哦，拢轻轻
0: 哦。
1: 哎，本来已经大家就袂叮，就袂行袂叮当哦。你无啊，你规只脚拢轻起来，
0: 因为一条筋啊，
1: 对，
0: 一条筋有法度收筋活血。
1: 嗯，
0: 哦，所以讲你本身家己哦，把家己嘛知影，即阿妈那个迄个血路较袂通顺的哦。
1: 是。
0: 包括昨有人甲我讲啊，伊讲伊常常咧枕头啊吼，常常咧按呐，无啊多安尼拗啊。伊讲安尼我会用抹袂，我讲诶会用抹。
1: 当然嘛会使。
0: 你这一条筋就帮你收筋活血啊，当然嘛会用帮你抹。啊内底骨有这个葡萄糖啊，你像咱的脚头骨啦，咱的这个退化的部分，包括一挂骨伤痕、跌倒的、较早车祸弄掉的，还是安怎的、开刀过的这种的，拢有这骨伤痕。啊，这骨伤痕拄着气力变化的时阵，你若讲会疼的，身体变气上焦的，来你赶紧，甲这条甲抹一束束啊，薄薄啊，叠顶冠，可以马上去吸收哦。啊，吸收你啊，佫会用帮你舒缓你只不舒服的感觉。啊，咱许多比如话啊，这吼有受。量无多啦，我嘛唔敢大声甲恁吹，因为我惊讲吹落啊，到时阵哦，佮等下连咪佮无啊，我佮烦恼，等下佮听人骂，我怎真听骂噶哦，臭头呢？
1: 哎，班长，我要佮调回，真正是无啊，我要先甲爸爸妈妈讲一下，真正无。
0: 对，
1: 因为讲其实嘛有真侪温江书记啊，有讲吼，因开车的时阵啊。你要坐骨，
0: 哦，
1: 别迄个椅背啊，该卡到偏我拢吸掉的，
0: 吸掉的。
1: 然后迄有个人吸掉，讲我后边那龟咧上噶，啊那开车那点尿尿酸，你知道？
0: 是，
1: 哎嘛是，有这数个建议讲哦，你个黑抹，
0: 哦
1: 黑抹，哎黑抹，哎开车哦， 愈开愈轻松，而且哦，因为伊抹起凉嘛，
0: 凉嘿，
1: 啊，所以你拎起哦，阿免开伤冷，
0: 哦对啊，
1: 无你话有诶客人家司机，因为登机上坐来底后边吸掉诶，所以你刚刚我坐入去，像那客人家司机像那拎起拢要开只凉，
0: 拢吹足强
1: 啊，就是因为伊坐遐吸了艰苦啊，但是话哦，你阿讲司机啊，温江司机，遐大哥你甲抹一点仔伫后边，
0: 嘿，
1: 伊个拎起拢免吹啊当，
0: 真诶呀，
1: 嘿，伊本身滚滚着凉凉，
2: 对啊，本身我吼伊这个薄荷啦，甲内底话吼，伊拢会当帮助咱降温的咧。
0: 对，
2: 啊，尤其在这天气遮尔热，除了讲吼会当互咱降温，感觉讲体感温度袂遐尔热以外，针对讲吼咱一寡这个酸痛的部分，嘿，啊，佮来讲有一寡退化性的话吼，拢总有法度做一个舒缓，做一个改善。
1: 对啊，
2: 阿伯阿妈不管是大人囡呐，吼，还是讲吼咱一寡这个学上班族的、做初当的、咧做餐的，拢总足适合用的
0: 哈，拢会用的，
2: 但是。数量无济啦，
0: 是，哎、啊，你咩？哎，恁家己赶紧把握无吼，来
2: 你好，哎，王大傻了，
3: 喂，
2: 哎，你好，
3: 啊，我叫嘛，啊，我叫金有效无啊？
0: 叫我叫金哦，
1: 金来一点有效啊，
0: 一我来对我金门一条金啊，
1: 有你也较够叫金的人，你有时间我甲推一下推一下，
2: 叫金嘛有效嘿，
0: 哎呦哎呦吼。
3: 哦，
0: 好，啊，你要爱结婚吗？
3: 哎，结婚，啊，拜五再提啦，
0: 好，好，拜五，七月初三，好，好，感恩，来，你好。
2: 喂，管用姐啊，
3: 这结婚来了，
2: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谢谢，
2: 谢谢，谢
0: 谢。哦，所以讲咱是都，比如要爱恁赶紧吧。哦，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先和电台刚相插播，稍等下人家佫倒转来，然后有需要的，即个专线电话：0800710013，0800710013。咱先和电台刚相插播，稍等下人家佫倒转来，感恩多谢。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罗水溪全长186公里，一处南投县的山区都进入了二水。二水以前叫做二八水，地名由来有真侪种的讲法，但是差不多拢含罗水溪甲八宝村有关系。一直到1945年，才定名为二水。罗水溪是彰化平原的母亲河，罗罗的溪水流过整个彰化县，灌溉出上盖肥的田土。彰化人生活甲罗水溪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位在罗水溪进入彰化起点顶头，二水人在咧讲，二水八宝村这个水道头那是甲锁起来，规个彰化平原都爱欠水了。已经过身去的副总统谢东敏先生也是二水人，伊伫咧二水推动无犯罪之乡，开启了二水淳朴踏实的民风，更加是二水人的骄傲。二水的人情味真高，人和人中间的互动真密切。现在
6: 葡萄成熟时，你得先去到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好来啊，一点正正正，阁继续甲咱收听咱的放上头
1: 酷老伯。
0: 啊，我是阿董，
1: 我是阿燕，
0: 阿董阿燕啊，阿咱店里边有阿卢的甲阿坤啊，
1: 是
0: 阿咱有一串咱这个民富也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咱这是美容中道，为十二点进行干两点。啊啦，暗时啊，阿卢的甲阿燕啊是第十点，啊来加进行加十二点。啊，你那拄到礼拜日喏，礼拜日是一记哦，是下晡时啊，两点加四点。啊，拢总是共阮即支即线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感谢感谢，做做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哪里收听咱的节目无啥气焰哦。会记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罗兰，空八空。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啊！当然先来听歌，较等下若有闲再来开讲破答哈。来听一首啊好听的歌曲。

0: 会的专线电话0800-7100-7103。啊，咱嘛感谢今日咱家俊老师有来节目当中啦，
1: 对啦，
0: 没有绕跑啦，没啊，没
1: 啦，
0: 我就另外迄个哦，
2: 本来我可以休息的呢。
0: 哎、欸，我看家俊老师你安尼哦，你骑迄档机哦，你骑重机迄个档机应该迄一台嘛就档诶。你的手袂感觉徛起来哦，像人讲的铁手嘛，
1: 对啊。
2: 其实你也徛较久嘛是会啦，
1: 嘛会哦，
2: 还是会。啊，因为本身的车本来重嘛，咱手爱练，
1: 哎对，
2: 爱练，
1: 爱有手背力，
2: 有爱有手背力，
0: 有啊，
2: 对啊。所以其实我对这种保养哦，咱的肌肉的物件，再生起来物件，我拢就有研究的。
0: 是，
2: 因为哦，你讲骑车，在你外用啦，加加减减，你嘛是会生病啦。
1: 啊，这是
2: 的。
1: 对
2: 啊，你骑的车，加加减减，有当时啊，我有看有的，
0: 卖讲骑
2: 的
0: 当
2: 的车友，有当时啊，拢会去喘着手啊。
0: 是啊。骑一般型的，迄个人讲，即马足侪少年啊，拢讲要环岛，有诶无？骑我都卖环岛啊，骑一般，迄嘛骑个腰酸背痛啊。
2: 对啊。我捌看过。我看一个车友哦，伊骑迄个一般奥多拜白白的尔，啊，伊去白白去环岛算足厉害哦。
0: 系啊，
2: 但是伊安尼卖讲实哦，伊敢那从台北骑到台中，
0: 哦，
2: 啊，咱阮小约伫遐食饭嘛，结果伊伫买车要爬起来的时阵呐，迄人骑袂得。
0: 哦，腰车，
2: 因为你坐久，伊坐久你想看哦，你骑奥多拜从台北骑到台中，以白白来讲，伊可能爱骑四点钟。
0: 四点钟哦，
2: 伊袂使上快速道路啊。
0: 对啊，就是讲
2: 骑一般四点钟，你讲坐咧遐四点钟，骑起来哦，伊强要骑袂起来呢。
0: 啊，咱台湾路过骨咚咚咚咚，
2: 因为腰骨动袂掉。所以你想看卖，咱老公哦，平常是坐咧厝诶，爸爸妈妈，你坐咧遐看伊诶看电视，坐咧遐听广播。哦，不就是第一下啥杠开杠，
0: 拢无运动着。
2: 嘿，你也无爬起来骑吼，你拢唔知讲你啊，你吼你坐较久会爬起来哦，你的腰骨是动袂掉，因为咱坐久其实是伤腰骨的。
0: 是呢。
2: 好在阿公吼，爸爸妈妈啦，要保养咱的腰骨啦。
0: 是。
2: 我建议讲哦，像这比较较好以来，都有葡萄糖胺加玻尿酸嘛。
0: 对。
2: 你坐的时阵吼，你就哪个收一个？
0: 是。
2: 你要爬起来的时阵吼，你的腰骨吼，迄嘛较袂遐夹啦。
0: 是。哦，
2: 这种的不管是你很准时有听。很主是有生，甚至是讲吼，你可能伊感觉家己有退化，啊，佫免不了爱坐咧厝诶坐久诶人，
0: 哦哦、
2: 你拢会使摕来做啥做保养。
0: 有买过伫咧厝诶做一寡手工啊，
2: 是，
0: 哎，伊啊坐久有掉诶啊，有结骨买生啊，
2: 啊是，对，啊
0: 是讲吼，
1: 咱一寡时代你拢爱拍白球诶人，
0: 哦吼吼，
1: 白球侪咯，三四球诶，即种侪有无吼？
0: 三四点钟起跳诶，
1: 真正，我讲你腰即搭只吼，甲抹抹诶喎。哦，你家感觉哦，你会当够坚持较久
0: 啊？唔呀唔呀，
1: 是，
0: 一个要保养啦，
1: 对，
0: 要活就要动嘛，要动你就要补充啊，
1: 是
0: 啊。来，喂，你好，喂，小陈你好，
3: 诶，我小陈呐，
0: 嘿，你好，
3: 天哪，啊，我这礼拜哦，无闲哦，无
0: 闲，来，稍等你哈，来，刷卡帮你做服务哦，好，感恩多谢。
2: 有啊，手工即马遮热哦，那唔是加加减减穿裤穿衫，有迄旧大，塑料诶，巴肚边啊，有
0: 哦，嘿哦，有勒痕呢，
2: 嘿，咱讲哦。腰肉腰多靠有肉呀，
0: 迄
2: 有当时啊，这筋条哟、筋骨啊，拢会安尼搞掉。
0: 哎呀，我就知呀，
2: 嘿，你都会使提来抹，你知道？因为提来抹，伊来这个茶树精有一些跟你抗菌、积雪草跟你护肤嘛。
0: 是，
2: 啊，一个其他的玻尿酸啊，这物件其基本上对咱的皮肤都是真好。
0: 是，
2: 哦，所以咱甚至是这部分拢会使提来抹，较袂安尼搞到规个拢起菌。
0: 是，上厉害来这骨，这个筋门一条筋呐，
2: 要。
0: 但大家拢嘛知影，物件爱买一条筋的，哪讲譬如讲哦，腰酸背痛，有诶无诶，拢大家拢话筋一条筋的。咱内底直接就甲你一条筋吹出啊。
2: 是。
0: 哦，所以你不管你要互你家己的皮肤较舒缓呢，啊是讲你针对着讲腰酸背痛、脚手软诶这种诶，吼，这拢会用抹。
1: 对，你像咱多大只讲话，定咧旧筋诶，吼，咱按诊所啊，吼，啊个包括讲哦，咱多咱这个大姐咧阿玲姐也有吼，伊讲哦，伊有时阵哦。卡头哦，拢顶壳壳啊，要弯翘哦吼，嘛无多弯翘的这种
0: 的。有葡萄糖啊，玻尿酸
1: 对，拢总会当帮助咱顾着咱的软骨上底
0: 咧。我咧卡骨卡软 Q 的，
1: 是，
0: 系安尼，那有需要的，家己赶紧的
1: 但是我跟你讲，我跟你讲，阿伯阿妈话吼，我今嘛诶十六、十六、十五、三十一、三十一、三十一减掉七十五，剩下四十四组。
0: 哦，剩四十四组。
1: 剩四十四组。嗯。这四十四组完，我就无法度甲恁做应该
0: 啊。就结束啊！
2: 哦，完全无法度追加。
1: 是。来了，嘿。
0: 喂。
1: 哎。嘿，是大哥了。嗨，你好，
0: 你好，我董家阿鲁诶，
4: 没知道。
1: 好，
0: 啊，我甲你登记过两工啊，做务哦吼。
1: 好，谢谢。
0: 安尼就剩四十三分，
1: 四十啦，
0: 哦，四十四。
1: 对啊，是，啊，剩四十三掉。
0: 有啊，我就讲我多余的送你个假掉，我到时阵
1: 你嘿掉掉，
0: 我到时阵加涨暗时安尼超过，我就过害咯，就我都对家
1: 咧。剩四十三分了，我跟你讲阿伯阿妈，那买无掉，哦，这四十三分买无掉，你就爱家己
0: 去用。就老鼠就要去房买哦，一条拉背哦，哦，来了，
1: 来玉梅姐。
0: 喂，阿姨哟，
1: 嗨，阿姨哟，
5: 我是做好
1: 玩。好，我给你登记
0: 一下，你写哈。
1: 好，谢谢。
0: 哎，存续的你，阿兰许多比我，你起码卖掉的更少。
1: 嗯，
0: 该有办的完全无得比哦。
1: 是。
0: 同款一模一样的物件，同款一条百里毛，
1: 对，
0: 药房不离价是680块的定价，
1: 是，
0: 你给你2000块是买三不送三哦，
1: 对，
0: 哦，来你好，
5: 小弟，
1: 谢谢小姐，
5: 爱，我要爱那个，
0: 你要爱谁？
5: 哎，那个药膏，
0: 你要爱这凝胶啦，吼，
5: 哎呐，
0: 好啦，你这是凝胶，不是药膏啦，
1: 嘿，
0: 好，我给你订去一组，吼，
5: 一组啦，
0: 好，无问题。

0: 山卡边啊帮恁做服务，包括咱足侪老大人诶，已经岁数有啊，拢退化。咱卖讲生冷听诶部分，干那退化这部分哦，就互你行路安尼哔哔哔哔无爽快啊，行嘛行袂久，徛嘛徛袂掉诶，脚较容易无力诶，筋骨较容易生冷听这种诶，这项物件今日这项拢总会用做使用。头拄啊，就阿姨就告诉伊搞讲，啊，我有糖尿病会用抹袂？会啦，这不管什么人拢会用抹，只是讲你有糖尿病，譬如你有空嘴，它容易无法度闭合的，
1: 是，
0: 所以唔通抹伫空嘴顶管哦。
1: 哎呀，
0: 咱当空嘴好啊，
1: 嗯，
0: 咱再来甲做使用。
1: 是，
0: 啊，其他四周围你遐要抹吼，拢袂要紧。
1: 哎呀，
0: 开车一挂司机大哥大姐啊，吼，惊警惕性无好，惊独孤塞车危险的。
1: 嗯，
0: 你这条空伫个车顶哦，你随时要抹拢有，阿妈棍甲抹一束啊。头壳个咱病病个抹一丝丝啊，嘛可以提醒心脑，佮好你袂安尼规工屋伫个迄个车顶，迄细细矮个空间哦，造成安尼你不舒服。像咱家珍老师讲，即马塞即一挂大牌即个计程车啊，较有迄公司行号个吼。黑龙爱穿制服啦，穿一挂西装啦，爱较有规矩的迄种诶。哎、啊，迄种衫你嘛知影，迄就较闷热啊。
1: 嗯，
0: 像咱家珍老师讲诶，伫迄个咱诶卡车边只凉骨家哦，我一输啊，你冷气就免吹
2: 啊，你凉啊，家己都会凉啊。
0: 冷气免吹强，咱诶油就袂消耗遐尼啊紧。
2: 对啊，
0: 起码油价骨遐尼啊贵。
2: 诶、欸，迄种成本呢？
0: 丢咯，
2: 成本呢？啊，其实讲实在。像我常常，我有当时会叫车坐嘛。
0: 嘿，
2: 我拢刚刚讲奇怪，你哎，这大哥是安那？你是有遮热安那？嘿，恁起要开到遮寒，
0: 身体拢就燥热。
2: 我有当时爬起，哎，用上车了，我讲哦，哎，司机大哥，那个冷气可以关小吗？
0: 司机大哥大姐上可以啊。
2: 哎，阿姨就讲，阿你袂热吗？我讲哦，你袂感觉寒吗？
0: 一直头前热到要死。
2: 伊讲哦，其实因为因啥，因嘛无愿意开家呢。
0: 嗯，
2: 那是因为伊后边吼，甲椅背拢吸掉诶。
0: 对哦。
2: 啊，吸掉伊也无开较冷诶哦，伊后边诶心肝嘛。
0: 是啊。
2: 啊，心肝有当时会夹着。
0: 诶。
2: 有当时夹着，你哪开车你无可能哪爬啊？
0: 嗯。
2: 因为拢爬到老火老地啊。
0: 对
2: 啊。所以讲哦，啊你也讲今日较早偏遐，啊放好凉凉，伊冷气那边开啊凉啊。我捌看过人诶买椅啊有无？伊也后边吹电风诶，
0: 你起码免吹电风哦。
2: 伊也是伊也本身会甲斗电风诶，
0: 对，
2: 免遮艰苦。哦，尤其是你也讲哦，你就算是斗电风是干哪互你凉，啊，你坐久会酸痛，伊无就甲你处理啊。
0: 嗯
2: 哦，但尤其是电风，你咱的腰骨吹，迄腰骨互你吹歹。
0: 哎，真诶。
2: 啊，所以咱抹这吼。对腰骨来讲，也在锁汤，
0: 吹骨诶，变人讲诶，迄风湿性关节炎。
2: 好、啊，所以我讲哦，咱那个抹，咱坐骨诶人哦，咱诶本来坐骨神经较搞受伤嘛，腰骨嘛较搞退化。所以你也讲今日提这个抹，因为来个葡萄胺、玻尿酸嘛，佮加上 MSM 加咱诶一条根，
0: 是，
2: 甲你锁汤。第一，让你较袂遐酸痛，对无？第二，让你较袂遐热，因为凉嘛。
0: 对、哦。
2: 所以你也要开冷气，免开较寒吼，啊嘛唔免讲吼，搁你斗电风、斗椅啊。但是你腰骨够受到照顾，
0: 嗯嗯嗯
2: 所以我讲，像那有阵时候讲，哇，这温降大来个买，开大货车的嘛，拢买啊。就好，我讲外口已经吼卖到强要欠费，所以今日做无简单调才会量哦，还是拜托头家改迄高层较好诶吼，有这事甲调。所以今日咱也讲吼，咱后壁村诶做数嘛，卖完就真正无啊。
0: 对哦，
2: 所以讲阿伯阿妈，冇个对。
0: 我拄只十几组，39分，
1: 哦，39，因为我拢咧倒数，无算起来，我甲你讲，我嘛无在调好恁啦。
0: 你倒数好恁听诶哦。
1: 因为最主要一点哦，你外口吼一条是贵33，
0: 真诶。
1: 我第一次大家，我会当以上。优惠的介绍来个优惠好哩啦！
0: 我数量无多，你敢若存这39分，要爱家己赶紧来哩哦！
3: 来，我来请教啊！那我弄迄个按摩凝胶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绿色，
1: 草绿色，草绿色。
0: 来对，有茶树精油，尤加利精油。
3: 来对是绿色
1: 啊！草绿色啦，
3: 哦，
1: 草绿色透明诶，抹落去变透明诶，嘿。
3: 安尼好，接招。
0: 好，好，把你顶起起来哦，吼。
1: 你哪有咧讲掠零有啊？吼，小陈，小陈，你有咧讲掠零掠有啊？吼，你即个甲抹薄薄啊，甲抹一个有啊？吼，伊零胶一定佫等于吹你诶。

0: 屌
1: 哦。啊，你早关节早好啦。
0: 好，谢谢你，好，感恩多谢啊。
2: 是。
0: 唔系讲高官呐，嗯，你这项物件吼，你家己用了，我小烦恼，那是早未过土啊。
2: 啊对啊，
0: 哦，这、
2: 啊、你人工哦，人工哦，人客来用完的，你那个人客用完了，你家己爱一条600去有版本、啊，
0: 有版本哦，600哦。啊，哦，这是人工什么？练秘密武器。
2: 对啦，
0: 我有一群嘿台中的朋友，哦、我先甲接起来了。
2: 喂，你好。
3: 哎，
2: 哎，你好。哎，做啥了？
3: 喂，这在卡在
2: 哪里？小蛋糕，小蛋糕。
0: 哦，好，你甲刷卡做好无？甲咱较早无同款啦，这是家珍老师带来无同款啦吼。但是伊这项物件吼，伊这一条百里毛，阿别人嘛，甲外口市面上所看的，你就一敢那毛数你就差真多。人这是人讲的大条，骨俗骨好用，尤其你那拔刀口就弄掉的，乌青银灰哦，这骨较赞。内底光景的葡萄糖啊 ，ASN 帮你消炎杀菌啊，这固茶树精油，偌好个了、嗯。所以不光管什么皮肤状况啦，异位性皮肤炎嘛，会用无啊？
4: 你只要无空嘴，其实拢会使无啊。
0: 对，
4: 啊，你讲皮肤比较较大，嗯，哦，较大，因为有玻尿酸，有积雪草，
0: 对对对，
4: 烦恼。重点就是爸爸妈妈，我会记吼，有足侪人啥，后脚筋吼，一定会酸痛。是跟他插听有哦，
0: 讲
4: 爸爸，真侪爸爸妈妈的，然后讲足底筋膜炎这个问题呢，你也使个提来不、哦？尤其是你的工课，
0: 我后下筋痛，
4: 你也讲有在做生理人，拢卡掉的啊，你就更加爱不？我后下筋，
0: 还
4: 有不咱卡多啊，
0: 卡多灵嘿，
4: 啊小个摸一下，个推一下。哎、啊，因为伊吸收足紧嘞，伊真紧就吸收啊，袂黏。
0: 袂啊，袂。
4: 伊就
0: 从
4: 过来买啊个清洁裤个清洁，伊拢袂去黏着咱的衫。
0: 对。
4: 但是你会感觉，迄间我做生理起来，我脚有够轻松。
0: 啊对。是啊。健步如飞。
4: 是。
0: 哦，啊，那要爱咱许多，比如我存这30几分咯、
2: 哦。对。
0: 这完咱就是结束电话就禁掉就下班。好、哦、啊，恁那要爱恁家己脚快手快，转刷电话0800
2: 7100023
0: 0800710123，咱先安排好听的歌曲，稍等下，甲恁进一段广告，啊，再麻烦咱新朋友、老朋友详细听、注意听，听一首叶诺凡，哦，这个字伊的名歹念，
2: 哎、欸，有影，
0: 这首歌叫做《对爱情讲再会》，来共同做会收听。

0: 牛人的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230800-710-1123。阿伯阿妈，我先甲恁报告，这数量无多，真正的哦，不是甲恁凊彩讲讲凊彩好好的哦。哎，我嘛倒数互恁听，就是要互恁了解，真正我的数量就是春节。
1: 对，咱多播一首歌曲，即嘛剩32分尔。
0: 对哦，是哦，啊，这最后32分，有扣到真正有好去，
1: 是，
0: 因为保存期间3年，这3年当中，咱随时要用，咱厝内就有。
1: 对，
0: 你唔免去烦恼讲哦。我去打到无好的大波，去踢油漆，包括讲一寡会夹皮、会夹歪，互你捏起来疼丢丢的，
1: 是
0: 甚至嘛免烦恼讲我食遮侪西药，一寡止疼剂、消炎剂，食甲伤肝心，咱这完全拢免烦恼。
1: 对，
0: 好，恁若有需要的，刷卡边啊，咱阿哥阿姨嘛电话边啊帮恁做服务。时间的关系，我赶紧进广告，互恁了解。麻烦恁。新朋友老朋友你应该详细听注意听哦。来，咱各位空中的时代，比如今晚甲您进一段广告。咱今日嘉贞老师带来的这项舒缓按摩灵胶，我也用讲，我真正有好报，拄啊好，咱嘉贞老师有提来。啊不，我真正到今晚，我的豆饼骨咧疼，包括我的筋啊。你看我的汗臭，我今晚我是算有最近有骨减来哦。啊不，我原本都骨80kg啊。我现在已经58公斤左右啊！
1: 我因为吼你面色，我都唔知道你有叫你阿爹带我过来收伊。
0: 你看诶，卖讲诶，我58kg啊，伫个迄个葡萄园安尼跋倒一个哦，规个豆饼安尼真正冻袂掉，我只当诶迄跋倒诶过程中，人讲会敢互车祸去弄掉安尼哦，规个手我倒手完全无都存好，直无都存好管啦。
1: 其实像这吼，咱讲有掉伤啦，这伤啊，很主是随掉的时阵啊，你也找掉掉的物件，先处理咧。你卖好这个伤吼，带固，伤带固嘿，愈加愈深，
0: 真诶，
1: 拜你就真正拍断筋。
0: 有影，你像阮母啊，伊着迄17岁，迄脚头骨哦，去手车祸啊，啊伊迄扛17岁哦，阮母啊就老60几啊，你嘛有些天气啊，小可变化，脚头骨都会疼啦，
1: 对，
0: 就会无爽快啦，
1: 哎，骨伤。嘛，骨伤拍医啊，
0: 对啊，
1: 对啊，
0: 所以咱就做连长的一挂老大人是大好，比如你嘛有啊，一挂骨伤痕去拔刀弄掉、扣掉的，包括有的是骨是开刀的，明明你就已经鼓起勇气去开刀啊，开啊做你啊，为什么迄个所在骨会丢丢疼？迄拢总其实内底神经去伤着嘛，啊，咱今日这舒缓按摩凝胶。有这个金门的一条金萃取，
1: 对，
0: 嘛，佮有这个葡萄糖胺，上厉害、上贵、高单位的这个玻尿酸，
1: 对，啊个 MSM，
0: 这天然的消炎剂，免佮互你去吃一挂西药的止疼剂啊，
1: 对，
0: 佮吃佮佮上关心，佮对你的身体有百害，咱这完全拢无，佮袂油油、袂黏黏，
1: 对，
0: 袂互你感觉黏贴贴哦，这热天哦，这炎热的天气哦，黏贴贴哦，你也冻袂掉，你。不舒服，
1: 因为真侪油膏拢是油啦。
0: 油啊，
1: 少抹者，你若讲抹倒位哦，迄衫都高甲倒。
0: 有影啊，对啊，你若穿着好衫，啊贵贵啊，不新买去用着垃圾着，你真正规工心情就压榨啊。
1: 啊这边啊，伊马上就吸收啊。
0: 对，
1: 所以你只要抹起哩，伊吸收起来才好，我看十秒无。
0: 没，
1: 我感觉没。哎，阿伯，阿就直接因为伊三秒就开始入去啊，
0: 所
1: 以你比咱内底啊，所以。你虽会使穿衫，
0: 是，
1: 还有安尼规个拢打伤，
0: 对，
1: 吼、哦、啊，重点就是因为伊会使互你啊，较袂遐酸痛，
0: 哎，会啊，
1: 哦，互你较袂遐艰苦，尤其是你若讲真正有以前有受伤诶，啊，有开刀过，康水好了后，啊，佫会感觉丢丢疼，有真济人拢安尼哦，开完刀佫丢丢疼，
0: 丢，
1: 迄个啥，迄。刺激吼，你爱甲放互伤，你爱甲收汤，
0: 伊
1: 慢慢啊，才会安那，互你愈来愈袂疼。所以你只要有掉伤过，有开刀过，你拢啊啦，只要无空除了，你就会开始抹来保养。
0: 哦，
1: 安尼才袂互你，你看有真侪人拢是大伤了后，明明医生讲你就好啊， 但是伊都是丢丢疼，有无、
0: 啊？
1: 一定唔做对人安尼。
0: 是，
1: 迄就是伊拢会甲你讲，啊，医生讲，啊，迄就神经的问题。嗯，啊，神经问题无立马甲他处理一下。
0: 对啊，
1: 无在了处理。
0: 无法度啊，医生讲我都开药啊。
1: 是啊，止疼药啊，互你食呢。
0: 对啊，
1: 啊，无是大刚叫你打药不？
0: 啊，无肌肉松弛剂啊。
1: 但是这个物件对咱的身体有百害啊。
0: 有啊，
1: 所以咱要用这种草本、较自然、较天然的，甲慢慢啊熬，甲慢慢啊甲处理，甲这吼带骨的伤，慢慢啊甲疏通，放好伤。
0: 对，
1: 安尼才会较快活嘛。
0: 唔、嗯、呀，
1: 重点都是因为这支今嘛目前为止，迄药局人都有得卖。
0: 系啊，
1: 药局得卖吼，一条哦，120毫升是卖680块，
0: 定价不低哦。
1: 嗯，好，你也介绍，
0: 绝对好厉害。
1: 对，但是今日来家，这算讲哦，中年期想要一工到赞助的，到支持的，所以爸爸妈妈后边剩的这数量啊，真正无啊。家人无法度，佮头家拜托，因为你叫头家卖趁钱是无可能啦。
0: 无法度啦。
1: 你讲哦，趁几时来做一下活动，哦，啊来分享一下会使。但是你叫伊永远拢卖趁，还是无可能诶。
0: 对对对。
1: 所以今日你也抢无着，后拜拜托大家，甲阮支持药局，安尼好不？
0: 好，好，来，你好。
2: 喂。
0: 喂，何阿姨。
2: 嘿。
0: 嘿，我阿如诶。
2: 家你顶一早暗古吹杂再来吼。
0: 啊好，吹杂我甲你写起来了吼。
2: 啊好好。
0: 好，感恩你多谢啊吼。啊，咱是倒，比如你今麦收不着的哦。我头拄啊，家珍老师讲哦，药局一条定价就是680块。今日咱后上头俱乐部这边是买三条，佮加上三条互你，
1: 定6条哦。
0: 你摕到的是6条哦。甲你优惠2000块，保存久有3年诶，所以要爱恁赶紧把握，来你好。
3: 哎，一组。
0: 好，一组我甲你写起来哦吼。
3: 嗯。
0: 好，感恩多谢。吼、哦，啊，咱这吼、哦、不管咱多位拢会用抹阿伯嘛，不管你是阿妈棍，啊，咱的肩胛头，咱的腰脊骨，拢总会用诶，全身躯诶。吼、哦，来你好。
4: 喂。
0: 嘿，你好，杨阿姨。
4: 哎，我咧个请教者吼。
0: 好，你请讲。
4: 我这开刀了后，手会麻啊，无有效无？
0: 有效，因为内底有一条筋。
4: 哦，
0: 嘿，
4: 来我订一组。
0: 好，你一组，我甲你登记起来哦，吼。
4: 当时会过来。
0: 当时过两工啊。
1: 三工嘿，3工内底哈。
4: 哦，
0: 好，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
1: 只会凶就是。
0: 对啊，喂，喂，罗阿姨，
4: 嘿。
0: 喂，啊来，你刷卡做服务吼，麻烦寻机帮我关掉，谢谢，感恩多谢。好，你像咱头拄啊杨阿姨就是咱拄啊咧讲诶，开多晚啊？我是头拄啊未记甲问，开几年啊？但是不管你开几年啊，你骨会疼会麻，你会无爽快啊，你会袂自然啊？
1: 有真侪拢安尼。
0: 对啊，
1: 开多开完开几十年啊、哦？医生拢讲无问题啊、哦。
0: 是啊，
1: 但是酸痛还阁是伫诶啊。
0: 啊，你去找医生嘛？根本无法度去甲你处理啊，因为你的大毛病已经帮你处理好啊。你剩的是因为你的神经去伤到啊。啊，你内底你包括有时阵咱血路未通，嘛会去影响啊。你譬如讲较大颗的，还是讲你本身就高血压、高血脂的，你较大颗的，你去影响到你的血路循环，造成你末梢血液循环无好，脚筋头啊，拢会麻、会不舒服的。内底有一条筋脆出，阿伯阿妈，我甲恁报告，内底这个成分完全拢是纯天然的哦，伊这是舒缓，互恁按摩凝胶，唔是外口咧。熬迄、那个熬不落济，一挂什么药膏有诶无诶，咱这拢是有检验合格，所以咱敢甲恁挂保证，任何人拢会用做使用。内底你看，茶树精油、尤加利精油、金门一条筋诶萃取、葡萄糖胺、玻尿酸、天然诶消炎剂 MSM， 包括咱无安怎，咱只是想讲哦，我最近。较清气性无好诶，甚至我做事，我想要抹阿妈滚诶，互我提神醒脑诶。内底有积雪草，会用保护着咱诶皮肤，
1: 对。
0: 所以咱拢总会用抹， 干哪一项？你遐有空嘴，咱卖无？
1: 有空嘴先卖无？
0: 丢，
1: 咱空嘴好。
0: 丢丢丢！但是真正阿伯阿妈，咱嘛爱甲恁强调，医生讲你这一定爱去开刀的吼，一定爱开刀的。你先去听医生的建议，先去找医生，不是讲我这条什么八百拢好，咱不是安尼乌白乱操蛋的。你该开刀，咱嘛是开刀，但是开刀完，你骨无同款，无爽快，来这管凝胶，你甲抹看卖。凡是人讲的生死年主人哦，你得拄着好保，你有做好保，你有诶，你这条买上去诶，甲你吃会肉会掉诶，掉筋啊，啥物有诶无，拢甲你改善啊。你这条偌好啊！啊，这大人囡仔拢会啊，三年的时间呐、啊，阿扁嘛，这三年咱无多医疗讲咱会安怎，甚至多一工来讲明仔你腰会酸未，咱嘛唔知影，藏伫咧厝诶，随时要抹着有。今日你所买到的买三骨加三六条，甲恁做优惠2000块，
3: 叠加数量存26分，
0: 存最后这26分完
3: 掉，
0: 咱就是结束。
3: 是，
0: 这无多对加，
3: 无多啊。
0: 加这老师为顶一点钟到几点钟已经讲四届有啊，无多对加。
3: 是，
0: 我有偷偷来算。阿妈真感谢咱加这老师啦，为台中、为彰化、为台北，现在你要做连锁的，现在连锁大药局哦，
3: 把咱调回回来，
0: 调回啦。
3: 是。
0: 啊，无我长真正好，一个阿姨骂个臭头，哎呦，我这只是万人一波呢。
3: 对啊，透早林大姐打电话来，你讲叫我甲拜托甲调解，我讲我嘛唔敢甲答应啊。
0: 啊，无啊，长无啊，就是无啊。
3: 是啊，
0: 今仔日好无简单，一呱呱的数量。
3: 是，
0: 你若要爱许多表啊。家己紧甲考，转数电话08007100230800710123，来你好，
5: 嘿，我是周，
0: 好，财宝阿姨啊，是周，
5: 金河堂客啦，
0: 啊好啊，无问题，我就甲你寄金河堂吼，好，谢谢谢谢，来你好，
5: 好啦好啦，
0: 喂，
5: 阿如啊，
0: 嘿，宋小姐你好。
5: 你阿如啊？
0: 对，我阿如诶。
5: 我开电话呀。
0: 哦，美办阿姨嘿。
5: 啊，
0: 嘿嘿，阿啦。
5: 阿超超，阿超阿超，阿什么？
0: 超
5: 我阿伯呀哈。
0: 嘿。
5: 嘿，电话退化啦。
0: 哦，退化会啊会啊，你逐工抹抹一刷嘿。
5: 对啊，拢会听，逐日都拢在听啦。
0: 你退化诶吼，这你会用抹内底骨葡萄糖胺，甲你倒三工。
5: 会使呀。
0: 会哦会哦，绝对会用诶。
5: 安尼啊。
0: 嗯。
5: 可以啊，可以。我多多诶。退化迄些哦，我迄骨质迄个拢无保养，我有嘛感觉买来食食嘛无效。
0: 我跟你讲，阿你你来我甲讲，你用食骨甲用无啦，我甲讲，与咱这项凝胶内底有葡萄糖胺，
5: 有拢要得食了。
0: 对，啊这按摩凝胶你甲买转去抹，我爸常常咧讲的，来我甲讲，有食骨有用无的。
5: 哦哦，
0: 嘿嘿，
5: 我。一组啦。
0: 好，你一组好，好，谢谢你，好好好，来喂你好。
5: 来了一组，
0: 好，咱主人伊遐一组，我甲你登记起来哦，吼。好，谢谢你，好，感恩。阿伯阿妈，我先讲的哦，即马无20几分啊，哦，已经10几分啊，哦，美办阿姨甲主人阿姨爱一组，你爱甲写起来，吼。存无存十几组啊吼，存十几组啊，咱许多。
1: 点无清楚，
0: 对，爱点无清楚，因为你这几个你要甲算入去哦，你甲算哦吼吼。啊，咱许多，比如啊，我数量无多，啊，恁要爱恁赶紧，这无惊人，大人囡仔拢会用的，吼，保存期间有三年的，今日买三条，我送恁三条。六条优待2000块，那有需要的转刷电话08007100230800710123，来以上这段算公告，谢谢。哦，啊，咱许多比如要爱赶紧吧，我先甲通过者，我惊阮母啊，到时算账算唔着，我就害啊。来听这首歌曲，安永红的这个啊，心变两片，什么意思啊？
3: 心变两片啦，
0: 心变两片啊，心中本来就有两片啊，左心房、右心房啊。
3: 对
0: 啊，对啊，我讲我
1: 啊，一个心。变两半
0: 哦，
1: 决心变两半。
0: 哦，
3: 我唔知个你阿金门讲英雄啊！
0: 来来，听伊这首新歌看完。

搁予你，搁予你一点啊留落来理由，已经活久啊，你继续的折磨我，是安怎？是安怎？

0: 告报告，剩十六个，
1: 剩最后十六分哦。
0: 对，
1: 你十六分完，咱就是结束啊、哦。
0: 是，
1: 哦，许多，比如要爱恁赶紧把握的，这支专线电话：08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
0: 去断掉。
2: 哦，
0: 啊，断掉拢造成吼，伊这里有只骨质大家变断骨节，拢会生软去
2: 啊，
0: 安尼拢会生甲足艰苦的。
2: 对，
0: 另外这种来摸会用的袂，家珍老师。可以哈，
3: 你这我有讲骨胸带骨，动手部处理好嘛？
0: 是啊，
3: 啊，佮有一种是安那，伊不开过刀，啊有动动大刀骨，
0: 对，
3: 动大刀骨，讲实在，你佮切开了，免不了啥物物件拢有切骨过，
0: 对啊，
3: 对不？你的筋络啥拢有切骨过，
0: 对，伊上就神经啊，
3: 对，你后边就安那，你一定爱互疏通，
0: 嘿是，
3: 你血都通顺，以后我就慢慢啊修复，
0: 嗯，
3: 啊有可能就是因为你受伤了，你就无啥爱叮当，
0: 是，
3: 循环就得歹啊，
0: 对啊，
3: 啊佮高雄。有切骨的所在拢无吼，是讲有个补充着，所以古来人讲骨胸斑硬的原因就是安尼，因为带入骨你入歹处理，
0: 是，
3: 所以你讲胸完康水都好，你就会使开始搞无，啊，你讲我已经带骨啊变软，无要紧，因为伊来得 MSM 先给你处理较比较艰苦，
0: 是，
3: 啊，过来因为。金门一条根本来就是会使甲你疏通，
0: 嗯，
3: 有疏筋放松啊，通你的气血，安尼慢慢啊甲你修补，总比无补好啊。
2: 哦，是
3: 啊，
2: 哦嗯，
3: 啊，所以爸爸妈妈，你不管外久的骨伤，你只要今嘛艰苦，你拢会使补。
0: 是
3: 啊，你拢会使补，免烦恼嘿。
2: 好啊，所以你讲咱是都比如免啥烦恼啦，尤其这按摩凝胶，唔叫你用机啊，你嘛免烦恼讲会白心，还是讲伤肝。啊，过来，伊这嘛不是大补，袂讲气油气的问题，袂夹吧？
3: 对，
2: 或者抹起哩，袂油油，佮袂黏黏。你别话老公哦，哎呦，啊，我这皮肤是安怎袂用用抹，袂用抹袂，还是讲我异位性皮肤过异位性皮肤炎啊，这种诶，嘿，较敏感呢。这用抹袂，内底固积雪草，会用甲咱做保护。
0: 嗯，
2: 所以任何人拢会用诶。最主要，您爱甲试看卖，你甲试看卖，你就知影为什么人有叫我，一转台台转台湾咯，这尼啊做连锁药局，一条680块不离价，个人袂甲变变叫，
0: 是，
2: 尤其你甲看卖，人迄头家讲啊，因爬山一团的。一盖呐，讲做好诶，拢订500条诶，
0: 对啊。
2: 人毋是讲买当去家己用诶呢，
0: 是。
2: 故为四月亲戚朋友听到就甲受伤诶呢，
0: 对咧。
2: 所以讲这条物件绝对是互恁用好康到小补。
0: 有呀，所以讲咱有，所以讲咱是大恁啊三工啊，这两三工啦，收到有啊，你家己先抹看卖，试看卖。
2: 对哦。
0: 啊，你抹完了，你嘛唔好，卖个卡定要甲他对交。我是先讲正经诶吼，啊，你若。讲抹了好有哦吼，
2: 用去人药局买啦，
0: 你抹你家己抹了袂歹，你人工家己知影去药局买就好啊。
2: 但我先拜托的哦，
0: 因为
2: 再去药局讲，讲阿东这边买三送三咯。
0: 对，我后一届我，因为你若讲要等个周年庆要买三送三，就我等个明年啦。
2: 没有，
0: 啊那无我跟你讲，人是买二送二已经足优惠的啊。
2: 没有，
0: 另外一条是因为周年庆的，佮后一条的咧啦。
2: 对
0: 。啊，再讲那人工人若讲哦，啊人这边。因头家那讲哦，就三条给你又带2000块，我那个加上你一条算足好的呀，
2: 是啊，
0: 哦对吧？對啊，人伊这个头家无家己无少成本，直接送你2条，
2: 嘛真正倒收天啊！
0: 对啊，真正倒收天嘞！
2: 周年庆我都安尼个送三条出来，
0: 周年庆都给个凹一条，等于三条安尼送的呢。啊，等于我们只讲阿伯阿妈吼，这种机会唔是达工有诶，阿妈唔是达国嘅有诶，
2: 啊你若甲厝边头买吼，感情较好诶啦。
0: 公家。
2: 大家公鸡，一人开1000块，
0: 对，
2: 一人分3条，
0: 是，
2: 马个就又多的呢，
0: 这马就优惠的啦，
2: 哎呀，哎呀，听恁今日时阵规工在遐听遐爽的，坐办公桌啊，
0: 是，
2: 走外务的，开车的，
0: 是，
2: 甚至有诶，即马就做迄领导的一挂孙啊，哦，哪讲有咧做迄外送的有无？
0: 是，
2: 迄扶贫大的啊，
0: 有，
2: 哦，迄桥都外徛规工的，有结果一定会爽两天啊，
0: 对，
2: 咱台湾。路无讲改变，
0: 嗯，
2: 安尼顿诶顿诶顿诶顿诶，互你腰吼真正动袂掉啦，
0: 是，
2: 你这条甲买转去，
0: 对，
2: 互你甲抹看卖，
0: 嗯。
2: 不但予你凉会爽，佫会用改善咱爽软痛的部分。哦，来你好，
0: 来小姐姐啊，
4: 哈，
2: 嘿、hey, 你好，
4: 我开始做了，
0: 好好，我先去开哈，好好，
2: 谢谢你，过两工啊，上哦哈。
0: 好
2: 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建议爸爸妈妈，这个天气要穿束腰跟束，要用那个护膝进前，你穿无？
0: 抹、
3: 哦、完，因为伊马上就吸收，抹完了吼，你的护腰跟护膝才个穿起来。
0: 嗯，
3: 你袂安尼吼，常常吸个吼，够光够起劲。
0: 哦，
3: 啊，伊个会使加强啥？加强护膝跟护腰的效果。
0: 嗯嗯。
3: 哦，你即马很注意都在穿的人，
0: 嗯，
3: 即、這个热天你变哪过？
0: 哦，对呀、啊。
3: 哦，你个、
2: 這個、啊，佫袂用无穿诶。
3: 是。啊，你们这个会使甲你加强伊的效果啊？
2: 对、哦。
0: 嗯。
2: 啊，来这股葡萄糖胺帮助伊胃门健康。加速到咱内底只软骨修复，你软 Q 一刷。哦，来你好，
0: 来小叔姐啊。
4: 喂，我顶起做。
0: 好，我顶起开啊哈，三更服务哈。
2: 好，谢谢你，好，感恩多谢啊。
0: 十四号，
2: 好，剩最后十四分啊。
0: 好，
2: 像咱这家这老师有讲到的，
0: 是，
2: 你若讲爱用呼吸的，爱缩腰的，哦，你会够干的。来，你这项物件先甲抹起哩，袂油油，袂黏黏，
0: 绝对袂。
2: 啊，佫会用互你较舒服的，内底佫一条筋帮你收筋活血，放松咱遮的经络的。咱的这项物件，你甲抹起哩吼，你会感觉哎呦，真正的，真正像阿如甲阿燕啊同讲的呢，真正足舒服的呢。
0: 而且吼，伊这个凉王吼，伊是用这个薄荷醇，唔是用薄荷油。
2: 嘿、哎，无、哦、
0: 真正就差足济。
3: 差真济。
0: 一般咱像咱多大姐姐咧甲讲，一早吼买足济这抹的王吼，一个凉王吼，拢一捆啊件就无去啊。
2: 对。
0: 但是伊这罐话，你甲抹落去王吼。你家薄薄、甲抹抹、缩缩的喎，吼，甲推推的喎、嗯，我甲你讲，伊凉度吼，上起码维持咧两三点钟，
2: 哎、欸、有哦，
0: 真的有哦，所以讲哦，啊，本身个味道吼，个好偏，
2: 对，原来是有尤加利精油啊，
0: 加茶树精油，一偏起来，好你感觉几足舒服诶，
2: 是
0: 哦，
3: 啊，尤其咱阿公爸爸妈妈吼，个些年纪啊，因为咱的体重啊，个咱的脚骨啦，
0: 嗯，
3: 诶，脚骨的退化，
2: 哎呀、啊，
3: 我当时我都承受咱的体重嘛，
0: 对，
3: 咱脚白啊遐吼，定定去转掉。
0: 啊对，有
3: 个人走路走走去摔到，
0: 嘿，
3: 啊我嘛看有诶真侪爸爸妈妈伫个卡巴啊遐摕咧有膏啊，啊不就是咩贴布
0: 啊对，
3: 大包大咧，而且个穿袜啊呢，拢其实拢看会到，其实你安尼打吼，副作用嘛有啦，
0: 哎是，
3: 而且吼因为咱卡巴啊吼弯弯翘翘。根本都打袂麻，你知
2: 道？
3: 所以你这吼啊，提上去，你也使个抹起哩，抹起了伊马上吸收，你袂啊个清起來。
2: 嗯，
3: 迄比你打什么药膏、打什么药布较好。
2: 哦，真诶，
3: 我完全无白害。
2: 对、
3: 哦，
2: 嗯，啊，但是米中不足，就是咱家数量存只十通文。
3: 无啊，
2: 只十通文完咱就结束啊。所以讲啦，阿伯阿妈、公阿妈、新朋友、老朋友，若有需要诶，他家里甲您做优惠，买三股送三。六条优待两千块，保准有三年，有需要的抓抓电话卡一支，空白空空，
0: 接一空接两三
2: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
0: 剩最后十三分了。
2: 好，啊，咱时间的关系，咱稍等下，让电台就直接落线。
0: 是，
2: 啊，阮就播一首快乐的出棒。
0: 是，
2: 哦，希望咱大家买这项物件买回去，让你买有诶，有些骨酸软痛，有诶无诶，卡卡袂。调的
0: 是，
2: 卡袂久，行袂久的这种的，哦，你甲抹一束啊，逐工甲抹，拢会用的，这不是药啊啦，免讲一定要限定当时啦。
0: 是，
2: 咱就拢会用抹，啊，若要爱，最后十三分，这十三分完，咱就是结束，下班了赶快会用继续甲咱做欢呼，啊，咱嘛感谢嘉贞老师，
3: 谢谢，
2: 哦、感恩多谢。炸这么好的东西，啊，咱共同做伙收听这首快乐出棚，听完跟大家讲一声，再见，拜拜。

0: 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了，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芝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新港是江淮靠海乡，
7: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8: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699。2559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老顽婆双生贵子》。这段故事有那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在宋朝的时阵，苏州府有一名县官，伊的名叫做毕都。毕都这个县老爷，伊是一位清官，伊事事行行拢以情理法来在处理。伊办案是以国法为主，精力为辅。伊的心肠非常的好，伊的体谅犯人可怜的所在，就是因为安尼，伊煞断送了伊的前程甲性命。因为有一年六月的时阵，迄个时阵天气是非常的热，好亲像特别热同款。人讲六月天是火烧波，不但日头是真炎，所吹来的风各拢是烧风。彼都这个县老爷，伊去巡视狱房，在苏州监狱内有关真济凶恶的凶犯，准备囚犯要出战。彼都伊看到这个犯人，因为拢靠脚靠手铐，是热到规身躯汗，连要举一个开扇来掩风都拢无法度。彼都伊看到犯人是遐尼可怜，伊内心煞生出同情的心，所以伊就命令狱官将犯人的脚靠手铐给拍开。搁在一个人分一支开扇给因，彼都伊想讲天后那天气较凉凉咧，才搁甲因靠脚靠手铐。谁知影县官有情，啊这恶犯煞无义，这恶犯煞联合起来活脚逃走。不但是安尼，搁在拍死恶卒，出来外面得危害百姓。有真侪凶恶的人，伊根本都拢唔知影好歹，伊唔知影仁义生做安怎。人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就是安尼。人挂手刀吧，回家伊个嫌臭臊。官官逼多，因为是安尼，自安尼伊煞犯罪，被判失职来入狱。后来逼多伊忧心凝心，伊煞破病来死伫狱内。逼多伊敢若剩一个查某囝尔，伊个查某囝名叫做毕雪英。毕雪英迄个时阵才十六岁尔。毕雪英伊抱着非常悲哀的心情去监狱内，将因老爸尸体给领倒转来，害啊困难来啊！因为毕都伊是一个清官，厝里各拢总无财产，伊予人判刑的时阵，干那来来去去疏通的费用都用掉真济啊！毕雪英伊无钱通去办丧事，好家在厝边隔壁，因为毕大人在生的时阵，伊做人袂歹。伊卖饭官社来伫欺压善良，所以大家拢无管捡一撮仔钱。但是这个钱，干那有够买一股棺木而已，煞无钱通好做风水，煞无通好买地埋葬。毕雪英伊为着要尽最后的孝道，伊大声将是大人的棺木甲放伫厅头里，伊甘愿卖身来葬夫。毕雪英伊来跪伫路边。伊生前挂一块牌啊，写卖身葬夫。较早的人因为大家生活拢真艰苦，连人都会使自由买卖，所以有这款的代志来发生。较早的好业人比较是较少，无参像即阵遐尼平均。毕雪英伊卖身作夫，咱暂时甲按下。即马咱大声来讲，苏州府有一个大好业人，伊的名叫做刘元普。刘元普迄个时阵也已经四十六岁啊。伊娶妻李氏，李氏是非常的贤惠，李氏也已经四十岁啊，但是伊拢无生到一男半女，两翁仔某时常在求神托佛，希望上苍会当赐予因一个啊灵儿，看会当来传因的香烟传后代无？因为人讲不孝有三，无后是为大。老元婆伊看到某是遐尼贤惠，伊希望伊的某李氏会当早一日甲生一个啊后生。伊的某李氏已经是四十岁啊，伊想讲已经是未生啊，所以李氏伊就甲老元婆讲相公，人讲不孝是忧三，啊无好是为大。我看咱的年龄也拢四十几岁啊，你归去立妾，娶一个啊细姨。老元婆伊听到安尼笑笑讲，夫人，你的度量确实是真宽。不过人讲命来若有将输有，命来若无勉强求。有一讲李氏。伊家爷查某干那要去苏州街啊，买一挂布匹，买一挂水粉。李氏伊看到毕雪英， 胸前挂迷信丈夫的牌啊，伊就真正问原因啊。李氏心中在想，这位姑娘是生着秀丽端庄、眉清眼秀，果是官家的后代，那是选起来和红婿做婿姨，红婿一定是会真介意。李氏伊伫遐长途真久，伊想到尾啊，有那心酸酸。但是伊无共生甲一男半女，伊感觉对红婿真袂得过，伊感觉对着老家的列祖列宗真惭愧。红婿对伊是非常的好，红婿对伊是真体贴，因的生活是非常的美满甲快乐。伊爱报答伊的红婿，伊袂使互老家来绝小事。人讲有量则有福，但是李氏搁再想倒转来，迄位姑娘生做遐尼水。另一个红婿唔知会惊心气骨无？人讲导游少人问，连导游底下煞去予人捧去。李氏底下想真久，伊到尾啊，伊做决定啊。既然是夫妻，都要互相体谅、互相信赖。相信红婿唔是迄款惊心气骨的人。李氏伊就讲，咱这位姑娘，啊，你未信丈夫，唔知有啥物条件？比说另伊讲大嫂。只要会当料理家父的丧事，和家父有一块土地，通好安心，安尼就好啊。有关奴婢的条件，奴婢是无选择的余地，只是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只要卖甲我卖去烟花界。那要做查某囡仔，还是要做奴，犹在大嫂你拍算。李氏一听到安尼，伊赶紧叫人发落毕雪英的丧事。经过三天了后，李氏派人将毕雪英带返去厝内中啊。准备百日了后，要将毕雪英送予红婿做婿姨，这款的度量不是一般人所做也到的。只嘛，咱大声来讲，老王婆，伊看到夫人带一位水姑娘倒转来，老王婆伊讲，夫人，这位姑娘是啥物人的子弟？你是伊讲是官家的子弟，是毕都毕官官的千金，伊未信丈夫，我甲伊买倒转来，买予伊来传咱老家的香烟。老王婆一听到是毕都毕官官的千金，伊赶紧进前讲：“夫人，不可不可！毕都毕官官，伊是一个清官，是我细汉会使讲学堂的同窗，算起来我是伊的阿叔，我甘愿何绝小事，我未使做出对不起毕官官的代志。就是我来绝小事来讲，我嘛未使残害这款善良的查某人啊！”老王婆伊阁讲：“毕都毕官官。”伊做官是清廉，夫人，咱应该爱照顾伊的后代，参像这款清官的后代，天公一定会给伊斗保庇。即阵我有一个学生，我那是一名秀才，人才是一品。咱归去将毕千金甲介绍给我的学生做某，两翁仔某参详的结果，正是将毕千金甲介绍给陈进忠、陈秀才做某。后来陈进忠，伊到尾也考中状元。因夫妻的生活是非常美满，毕千金伊煞变成状元夫人，毕都毕官官，伊所做的功德煞庇荫伫伊的后代。人讲善拢有善报，只是时机未到而已。即嘛，咱大声来讲，老王婆的两翁仔某将毕千金介绍给伊的学生陈进忠、陈秀才做某。伫毕千金结婚的迄一天。观世音菩萨显化来甲老王婆因两翁仔某托梦啊！观世音菩萨讲：“老王婆，那按照你顶世人的因果，你应该是要绝孝事。但是恁某真贤惠，阁真有度量，你阁做了大功德，你见识不昧，你甘愿好绝孝事，你唔愿去生等忠良的后代。”即阵玉皇大帝特殊文武相状元予恁，希望恁好好啊行善积德。过天光明，老王婆伊将梦中的代志讲予伊的夫人听，伊的夫人听听的讲，相公啊，我昨暝嘛做同款的面梦，两个人拢真欢喜。正是从迄个时阵开始，李氏伊有心啊，经过十个月怀胎，李氏伊双生贵子，是生双生。两翁仔某老来得子，四十几岁啊，才来生后生，果是双生，是安尼欢喜甲。但是问题有哪来啊？这两个囡仔自从出世了后，一个是安尼骂骂哭哭未停，啊，一个是拳头母，拢安尼定调嘞，手掌无爱开，一直在拍拳头同款。双生啊，一个是文曲星来转世， 一个是武曲星来转世。在囡仔出世的第三天，天空是一片的晴朗，万里是无云。老元宝以半青地四果在搭下天地。在这个时阵，有一位道长出现啊，这位道长念一声无量寿佛，迄、那个道长讲：咱这位施主，恭喜你双生贵子，恁家的来头是真大，我甲有师徒缘分，今仔日我来甲伊点化。老元宝伊看到迄个道长是安尼生做仙风道骨，知影这位修道人唔是一般修道人。老元宝伊赶紧将囡仔抱出来，抱出来给迄个道长看。迄、那个道长大声抱着迄个骂骂哭的囡仔讲：唔免哭，唔免哭，咱的真言是念弥教，下凡是假身，啊了因方为真。非常的奇怪，迄、那个囡仔听到安尼无哭啊，煞欢笑。迄、那个道长搁再抱着迄个双手戴拳头帽的囡仔，迄、那个道长向囡仔讲：拳擒南山明虎，脚踏北海高岭，岭归岭啊，虎归虎，双手揭开不离破，正手是金啊，倒手银，开拳不打笑面人。迄、那个道长伊用手轻轻啊对囡仔双脚双手轻轻啊甲拉三下，非常的灵感。迄、那个囡仔双手开啊，未搁再戴拳头帽啊。迄、那个道长将囡仔抱行老元宝。迄、那个道长讲施主恭喜，自安尼道长来离开老家。老元宝一送出来到门口的时阵，迄、那个道长已经不知去向啊。老元宝伊将迄两个囡仔，一个改号名建文，啊一个改号名叫做建武。时间得过是真紧，春去秋来，一过都是六年啊。建文甲建武拢已经是六岁啊。伫这两个囡仔满六岁的时阵，奇怪的代志搁再发生啊。建文啊，伊平日起床的时阵，都会念册歌，搁会吟诗作对，好亲像伫半暝啊，有人在教伊读书同款。啊，建武啊，伊那边起床，就会开始拍拳练武。老元宝伊看到安尼，就赶紧聘请文武老师来在教这两个囡仔，两个囡仔头脑拢真好，一家都拢会晓。

0: 乡亲来进行港商服务。
1: 咱人伫咧四十岁左右，那是突然间会感觉目睭会雾、会流目油、会酸涩。伫咧这个时阵，就是跟咱讲，咱的目睭开始伫咧老化、伫咧变歹啊。过来对三星白眼啊症。

青光眼白内障，咱若是拢无去插伊，到尾恐惊伊目睭都会来失明。咱人食老，目睭袂当来失明，若是目睭失明就害啊。所以咱平常时啊，目睭都爱甲顾，尤其是老人，目睭更加爱顾。目睭若顾好好，看会清楚咯，行路则袂跌倒，行动则会安全。目睭绝对袂当来失明，若是要顾咱的目睭，咱所出品的目睭油啊，咖啡明目地黄丸效果是真好，用过人大家拢学到。咖啡明目地黄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唔该食8粒，目睭特工个保养，对金对清对明。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0: 用心来今天讲生服务。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就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都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各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予咱啉出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若甲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诶，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减价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有真侪囡仔，伊个体质真奇怪，不时拢在发烧。食退烧药了后，经过无偌久，搁再发烧。参像安尼，烧搁再退，退搁再烧，那安尼是要安怎？即阵我只教恁一个好方法，那是要食退烧药个进程，爱大声通大便，然后过去汗药店，甲买茶壶、丁心、地骨皮、牡丹皮、骨石、石膏、甘草，用这药啊，装茶给囡仔啉，安尼就袂搁再发烧啊。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那是思想大便闭结的人，拢比较比较会写痔疮，所以大便未使长期来闭结。有真侪人伊啉牛奶，伊食青菜、食果子啊，食真侪大便同款也搁在闭结。那是有这款的情形，这都是大肠会伤过大，大肠的吸水力伤过强。咱中药的润肠丸、麻仁丸，这两个方头不但会当通便润肠，佫会当替大肠会，效果是真好。那是时常大便闭结的人，这两个药方你会使试看咧。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富人人得着富人人病，带下降得烦恼。我即阵只有一个验方，讲予大家做参考。那是时常会感觉吃呀，劳背地动的人，会使使用青棘、当归、银杏、白春皮、龙眼花、香菇、白肉豆筋，用这药啊，煎药汤来啉，效果是真好。以上不过您做参考。

人生在世，什么人上该好业？就是身体健康的人上好业。一个人有钱，但是身体无健康，不是吃痛，就是遐艰苦。依来依去的医未好，这运也真悲哀。一个人无钱，身体阁无健康，这也阁较可怜。咱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这个节目，除了发扬中医中药以外，就是抗生、抗人做好，顺便把听众朋友消毒身体上的病痛，会当做到人人身体健康无病痛，和大家有健康的身体来做事业，这都是我的心愿，也是阮老师、阮是大人的心愿。我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共同达到抗生抗效的目的。我会定尽我的力量，加尽脑汁，求真求实来为大家服务。

0: 位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向过甲未向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春丸一罐300粒，2000元。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咩。这个时阵，赶紧的甲食咱的幸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0: 乡亲来进行感伤服务。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伫咧烦恼，讲唔知影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介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下是姜肝、固肝、地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要甲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也当醒脑、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也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孝我，五经同孝难相亲。羊儿贵乳而低效，我啊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溪湖，大部分人拢会想到溪湖糖厂。除了每天交易量250万公吨，台湾第二大果菜市场以外，糖厂对溪湖人来讲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民国8年，洛江人郭彦宁到溪湖起糖厂。公布了改为台湾省糖业公司溪湖制糖厂。民国43年7月，将彰化甲溪州的糖厂并入，成为彰化县境内唯一的糖厂，同时也是台糖的重要据点。糖厂有3700公顷的土地，每年的甘蔗采收期，大部分拢利用台糖的五分车，将甘蔗运到糖厂来去制糖。伫咧全盛时期，逐工拢有1万多名员工。差不多1/3的溪湖人拢是靠糖厂来维生。虽然过去运甘蔗五分车铁道已经荒废，依旧是溪湖人上难忘的记忆。迄个时阵，溪湖人坐着台糖的小火车，伫咧江南边。
5: 山拉美林里菜会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街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中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3: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6: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应该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常语讲，德先是孝为先，友孝是事业的根本。孝子不但会当感动天，人言老王都有那爱 以礼奉泰。今仔日咱来讲一段孝子还阳的故事。人已经死去啊，经过三天了后，佫会活起来的故事。这段故事有若真好听，真有抗生的意义，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伫山西省新城县有一个孝子，伊的名叫做景万发，景是兄平，佫再斗一字火。景万发伊三岁就死老爸啊，伊的老母守节周干，含辛茹苦，一手甲伊栽培大汉。虽然老母伊无法度供给景万发去读书，但是景万发伊成人了后，对待老母有那非常的友好。伊勤俭打拼，伊若有存四五千钱。较早的人拢是较早结婚，因为人讲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那根据咱历史上的记载，汉朝明君汉武帝的囝汉昭帝，伊十二岁就做皇帝，伊所娶的某才五岁尔，五岁查某囡仔就做皇帝娘啊。这段故事有那真精彩。明日啊，我一定要讲给大家听。即马咱言归正题，大先来讲孝子还阳的故事。景万发伊十八岁时阵，人有那就来做亲戚，所以伊到尾啊娶某李氏。谁知影李氏伊真够开钱，佫袂轻家，伊佫袂晓友好事大人，是一个真无贤德的女人。有一年佫去遇到饥荒，荒年无收成。李氏伊阁无阿多量入为出，孝子景万发，伊所欠的钱拢开完啊。伊的某李氏无阿多忍受着艰苦，不但甲人偷来暗去，阁时常放风声，要阁再改嫁，对翁婿是袂体贴，对大家真不合。孝子景万发，伊用心伫心肝内，因为年久月深的忧郁。罗心，伊到尾啊，煞来治病。伊的病情是愈来愈沉重。伊知影伊袂活。有一天，景万发伊就甲伊的某李氏讲：“我的病已经是病入膏肓啊！我知影我已经不救人世啊！咱翁仔某总是夫妻一场。我若是死了后，我一只希望你会当代替我，友好是大人。但是李氏。”伊听话了后，伊面相真歹看，讲：“啊，你是要放偌济财产给我？我是要安怎样友好是大人？”经万法，伊无可奈何，就安尼气怒攻心，含悲过愧来离开人世。伊的某看到安尼，并无反悔，伊又那未伤心，但是经万法伊的老母，却是摸着囝放声大哭，讲：“囝！”你敢真正惊会开卡？你放阿娘一只，出去叫阿娘是要安怎样？伊的老母是哭到真伤心，是哭到死去活来。即马遮咱暂时按下，咱大声来讲经万法。伊过开了后，伊看到金童甲玉女面带笑容来徛伫伊的面头前，讲经孝子，咱行。经万法伊讲啊，咱是要去叨位？金童玉女讲，因为你是一个孝子，所以阮特别来甲你引路，你才袂惊唔对路。主安尼，经万法对着金童甲玉女一直行，行到一个所在，经万法又看到三座桥。经万法伊就问讲，遮太有三座桥？金童玉女伊讲，这座桥叫做金桥，啊，迄座桥叫做银桥，远远迄座叫做奈何桥。那是在生是忠臣，还是孝子，有守忠孝节义，拢会使过金桥。因为你是孝子，当然有那会使行金桥。那是迄座银桥，是在生时阵，只要无去害人，有小可行善积德，安尼拢会使过银桥。啊，那另外迄座奈何桥，是在生时阵，伊未晓友好，未晓行善积德，甚至要搁害人。要杀人、抢人，要作恶、作毒、作歹，这款人就一定爱过奈何桥。哪来？我这阵带你过金桥，经万法甲看一个真。过金桥的人拢有金童玉女在引导， 过银桥的人拢有土地公伯啊在带，啊，那是过奈何桥的人是啥呢？是牛头马面、龟足、用枪、用车在压，经万法。伊是一个孝子，伊正顺利就过金桥啊。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下去。

拄则讲经万法，伊是一个孝子，金童玉女带伊过金桥，伊不知不觉行到一座大城池，伊看甲心惊胆吓，有人互人挂喙齿，有人互人煎油鼎，嘛有人互人绑伫红红的烟筒里，甚至有人互人用石磨啊，安尼冤家比马上。悲情的人是安尼哀天叫地，非常的悲惨。经万法，伊就问金童玉女讲：是安怎样才要甲因刑罚？金童玉女讲：那在生的时阵要挥挥乱做，死了后无一个都会过；那是在生的时阵要杀人、害人、抢人、绑票、强奸，要作恶多端；平常时要阁讲人的歹话，要挑拨离间。也是做生意要骗人，要偷金减两，都那歹代志做愈多，刑罚就会愈重。经万法，伊是看甲唔敢看。金童玉女讲行，我即阵带你来见阎罗王。阎罗王伊看到孝子到位，正功夫，我那起坐，行进前来迎接，佫叫人拿椅啊，互孝子坐。经万法，伊看到阎罗王，伊甲阎罗王讲。你爱恕我宽容，我还有年老的老母需要我照顾，需要我哄胎。阎罗王伊讲，你唔免着急，我会真小心甲你处理。阎罗王伊赶紧叫文判变开生死簿，文判一个变开生死簿，一个变到经万法的时阵，有一道火光冲起来，文判伊甲看详细，火烧是该将啊，但是伊的功过簿。有记载十条的大功劳，第一条尽力奉亲，第二条未犯素淫，第三条公家家贫借车，伊出钱四十钱全人付车，第四条有人作恶，伊苦口婆心劝戒回心转意，第五条不将人断阴恶阳善，第六条。敬孝义转，第七条不伤无名，第八条以人过刚，忠心过主，第九条替人修理盆望，第十条扶懦弱过险路，指引迷路，终身万条。阎罗王一看到敬孝子，火烧是该将啊，但是伊有十条的大功劳，伊即阵家中还佫有年老的老母，需要伊奉胎。阎罗王伊赶紧命人请示天庭，经过无偌久，天庭的日子到位啊。人讲天公孝孝子，天公对经万法这个孝子是真疼惜。玉旨的第一条，恕孝子精修四十年，伊的老母有那精修二十年，佮特殊甘露茶一杯，出去永远无病痛。第二条，另赐黄金一千两。第三条，伊的家后立事大不孝，必受雷劫。敬孝子另外配车，高王位之女高秀玉，阎罗王已经玉。

但是伊个某李氏确实未伤心，干那块怨叹，怨叹景万发无留财产予伊。景万发死去已经第三天啊，准备第四天就要甲埋葬。伊个老母摸到伊个尸体是哭甲真悲惨。忽然间，伊个老母有听到万发啊在叫娘啊娘。伊个老母甲看一个详细，看到万发啦，伊搁再活起来。伊赶紧叫伊个新妇李氏，赶紧提面巾行烧水。但是伊个新妇李氏无爱插伊，活咧就惊出去外面。经过都无三分钟久咧，都有听到单一声的催泪。李氏这个恶妇，煞只有雷公改公司啊！人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是安尼。万发啦，伊带念夫妻一场，都要甲伊个某来待伫菜园啊边。谁知影伊举低头，只滚两笑深命，就去挖到一红的黄金，甲算算咧，拄拄好一千两。后来金孝主，伊阁娶高王位查某囝高秀玉，因翁仔某是真恩爱，恩爱真友好是大人，因恩爱一直在行善积德。后来因有生两个后生，一个考中文状元，啊，一个是武状元。到尾啊，是安尼代代绵延不绝。以上是孝子还阳，天公孝孝子，天公孝善人的故事，信不信是？

0: 正讲过，
1: 俗语话在咧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迷。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那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更加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拍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加7台牛黄五宝丹。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乡好无？
1: 自从尖家七代牛洪五宝丹出品以来，真受到大家肯定甲娱乐。有真侪肝无好的患者，伊一个肝病来吃好去了后，伊拢一直伫咧倒小步。大家拢娱乐牛洪五宝丹是上佳好的肝药，咱是用牛洪、珍珠、绿豆红、黄泥、白母、大红、天花粉、木药、灵香、赤竹，这些天然的成分落去做成一款比以往更加优质的肝脏的保健品，都叫做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牛黄跟珍珠也就是五宝里面的两宝，这两宝也会用解霸毒，也可以提神醒脑、强心跟强肝。有人只有吃珍珠粉就吃到皮肤真水，时常吃珍珠粉的人，伊较未有皮肤病，皮肤拢会真幼白、真金骨、真水。空中的好朋友，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的病，如果医未好，到后来严重拢会受人的性命。新型肝炎也过会传染，乙型肝炎又过由母体来遗传。你看真侪人起头是米肝、西肝、脂肪肝尔，到后来就变成严重的肝硬化甲肝癌。肝病、肝炎真正不是一般的普通病，如果无变好药，拖到尾啊，十个九个性命拢真危险。空中的好朋友，那检查已经有肝炎、肝病，千万唔通当作无药无紧，绝对爱食药，看医生。唔通拖，拖到腹肚来胀大都袂赴咯。咱牛黄五宝丹一大盒四百粒，3800块。若是有想要治好你的肝病，有想要肝用兼顾肝，你赶紧的去指定药房买回来吃。药房你若买袂到，请卡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即马有真侪病，拢是营养过头好，食了过头来引起的，参像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这些病情拢是食了过头来引起的。有诶，只二三十岁尔，都肥甲会惊死人。较早诶人是食无好，讲肥是福，我看这毋是福，而是保持无肥啊无瘦，这才是福。讲到这，咱个国家是世界一流诶，三顿兼点心，搁兼宵夜，冰箱一个拍开，果汁啊、果汁甜诶物件，应有尽有。夜市诶点心吧，对暗头啊到天光，人客拢无断。有真侪外国人来咱个国家伫参观，看到这款个情形，拢大惊失色，嘴子拢吐裂外长。因转去了后，拢讲咱是上界熬食个国家，敢若讲到宵夜就好啊，上起码一年都食掉一条高速公路个经费啊。话搁再讲倒转来，血油高、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中风、半身不遂。拢是食伤过好、过头肥来引起的，这些病拢是会致命的病，所以我一只奉劝各位，也是减食一撮啦，有较好。不但会当替家己省钱，嘛替国家省钱，阁会当保持健康的身体，参像安尼，省钱身体阁用，安尼敢是真好。空中的好朋友，那是要减肥，会使使用大叉乌汤。乌骨凉甲浓缩的药粉三顿食，安尼减肥绝对有功效。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那是小可流汗，这是不要紧。但是若过头熬流汗，这都是身体较虚弱。熬流汗的人拢比较太感冒，有诶拢会滴着鼻腔过敏，严重诶气更冷，甚至黑骨穿伤。要治疗熬流汗的症头，爱分三种。第一种，那是伫困诶时阵熬流汗，这叫做阴虚盗汗。伫这个时阵爱食助阴诶药啊。参像当归、绿红汤、绿米、地黄丸这类的药啊，但是若无在困，嘛无做工课，汗嘛一直在流，这叫做气虚自汗，这都要吃补气的药啊。参像补中益气汤、绿冰风散这类的药啊，这些药啊拢是在补气的药啊。还有一种就是阴阳两虚，日时嘛流汗，啊困起嘛在流汗。这叫做阴阳两虚，在这个时阵都要吃八珍汤，来加地母、粥肉、地骨皮，安尼都有功效。在这治疗的时阵要有耐心，因为这是身体虚弱的病症，甲普通的感冒、胃痛、皮肤病是无同款。普通初发的病，拢是三两天的药啊，吃吃咧安尼就好起啊。但是若身体虚弱所引起的慢性病，拢比较是较慢。爱听甲身体用起来，才会病，才会当医好去。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囡仔拢会流鼻血，流鼻血，咱民间的偏方有哪真侪，参像土沙、鳝鱼血、青壳的鸭卵、菜瓜根，这拢会当治疗流鼻血。但是毛真侪人流鼻血，卡医都医未好。过去我捌公开过一个验方，但是毛人听无详细，我即阵阁公开一遍。这个药方在治疗流鼻血，效果真正是真好，会使讲见者见有功效。只嘛，我阁公开一遍，请听好详细。都是仙荷草、白黄金、牡丹皮、寒莲草、黑鸡子、牛杂、牛七、木通、甘草，用这个药啊。搭浓缩的油粉三顿食，有哪会使？要用怎？有哪会使？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一个人伊要成就一番的大事业，这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伊的成功、的成就，拢有伊的原因，拢有伊的道理存在。参像三国中的刘备，伊的功夫、伊的武艺，拢确实关公甲张飞嘛未赢赵子龙。伊的才华嘛确实孔明正济，但是伊会当为君，众人拢服伊，这就是伊成功的所在。伊成功的所在有三点：第一，刘备伊头脑真好。伊伫桃园三结义的时阵，是伫桃园用白树啊分大细。张飞伊是土人，一声就爬起到树啊尾啊。关公伊就爬伫半中央。刘备伊用脑来坐伫树啊头，伊连爬都拢无爬。到尾啊，桃园三结义伊拜大兄，因为有树头才有树尾。人讲巧的是用脑，啊戆的是用力。第二，刘备伊忍性真好，伊知影孔明真有才华，伊忍受着风雪、三顾茅庐、三请孔明，孔明去予伊真情感动着，所以到尾啊，伊极力帮助刘备。第三，刘备伊善良薄下，伊会晓大人的心。伫当时，赵子龙伊万军中救阿斗，赵子龙伊不负使命，单人当马。和万军改围困掉咧，但是伊英勇无比，伊将阿斗伫万军中救出来。刘备伊抱着阿斗啊，讲为着你这个孽子，差一撮啊，就失去我一命的勇将。刘备故意将阿斗啊要甲摔落去涂骹。赵子龙伊看到安尼是安尼，感服甲五体投地，赶紧走近前将阿斗啊抱过来。这就是刘备。伊会当成功的三个条件。

0: 进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济，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赶快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该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过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一定要用好药来过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和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宜顺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幼儿贵乳而低效，我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可以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罐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咱目睭所看到的，始终就是一大片无尽头的田野。当年田中就是因为位在水田的中央，四边拢是水田，所以叫做田中央。一直到日据时代，才改名叫做田中。田中是伫咧罗水溪北边的松竹平原顶头，生产出含森林同款，黏度高、米粒大、芳 Q 饱满、全省出名的罗水米。虽然即摆田中，咱所看到的差不多拢是稻田，也毋过伫咧百多年以前的田中，
4: 小桃有三枝，芭乐枝、梅仔枝、棒的枝，啊，佮拥有美丽山峦以及绿色的古迹。有闲则小少来小桃枝。即当阵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咱这是汇丰广播电台九六八八点七，朋友之间对也好，你听较清楚。咱下晡时四点播送到六点，共同来进行新民情报地戏。咱每天这个时段准时播送，对拜一个拜六，希望你的听收和支持，全部是为咱民情壮乐园，民情牌用心等，民情牌用捧工，民情牌接风索，民情牌官直播，民情牌霸定完，要够咱稳定会成的民情牌成好果，为咱所赞助提供的节目。咱所有亲爱好朋友，若要找民政的电话，甲写起来，0933570000，0933574000，0933570000的电话，多挂多利用。感谢你的收听，今次来，一定请你收听，
1: 最
0: 公端。

节目进行之中，那个朋友做一个报告哈。因为多合相的关系哈，所以咱呢播的些节目啊，都播上个一个月为第一季哈。感谢朋友长期在咧收听咱的节目啊，只是咱的业绩哈拢无进展啊，所以讲呢咱只有这个讲个这段落。再一次来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对咱节目的支持爱好哈。盼望咱有缘，咱空中电波搁再接续，真正歹势吼，因为这上现实的问题啦吼，也搁再一摆感谢咱朋友这段日子甲咱收听啦吼。民情重力丸，民情霸丁丸，民情用心丹，民情用捧工，民情也丰收奔波，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嘿。好朋友，若要卡电话和民情的，记得09335740。09335740000的电话哈，感谢你嘿，刚这么来，那就这部规章，祝个听落。

0: 凡我生性高等所在，来出练就以江高周书我文低书的凌霄魔咒。地主定连红曾经周书瑶，问周书瑶姓修不姜姓姓修
1: 不用独立定连红
0: 高戴笠一当汉敌，梁锦兼翁当海营救，初为领袖处可有晚行进步。
2: 启禀周书瑶，将高周书瑶又受不敌，
0: 地主一等我输得汉敌，两人来哄了周书瑶的命令下身，搞了半途主席，我的督着我一个老朋友，也是我的结拜兄弟，叫做巧的灵官小阿峰。目前伊本人就在这个电话所在这个后团，这个小阿峰那是朱魂高的高手，在上州府冰水岗五娘区朱魂馆也主持。只因为来出了掉这个西湖灵官寺的祭奠会上，打这个口号行三步要灭三清，时常在欺负修道人的宗门，以这个经营之下将出朱魂馆来灭馆，变成个怪兵又小阿峰上天不落入地不稳。本都一等小阿峰上路，小阿峰用地主苦苦哀求，地主听了后跟你讲，这个祭奠经心无独立，如今赶紧杀绝别人一死地，所以我一等就输得很急，两人答应帮助小花红。我来一等小花红当贼这个吹这点经水滴经来把这个这点经把无形关渡灯来要这点用无形罗仪带法，将主我输得很急等到八卦罗中做我的休息，你家宝贝也比他舒服，经过精心听病都是因为那地主并不去当海营救，是处灵有处像周书瑶你下水，同时也困求周书瑶会当勤拿这点经来为我输得痕迹不死。
1: 主卿何大大力这个顶连环，你还敢夺冠英师，将我万花山姓高等的民主金烧炉地修这一点经的欺凌，您是不该夺冠学术，原本这一点已是别朱魂高的小阿红并不来侵犯丢人姓高等，你一党汉敌是诛族诛心。
2: 周书瑶，周书瑶姓卢，地主的一党汉敌之初的作为完全是基于小阿峰跟我是好朋友，我跳结拜之情，譬如周书瑶今天给你的我跳兄弟那受过这款的困境，周书瑶你敢会顺手援助吗？
1: 主教还敢依当本主顶锤，昨日将主顶连红当怕四十吊高傲山更敌为主才有动作，
2: 周书瑶有没有？周书瑶有没有？
1: 大哈起步
2: 是行
1: 用出电锅底下的铁小花红打大起来，地主小花红曾经周书瑶，小花红你在朱魂馆行凶作恶，不倘以为本座不敌，如今你何大大竟然也敢来煽动着我的高徒，
0: 新叔叔韩吉以及对魂书家丁连红，楚两人修理县东，一个被休息，一个被踢就回来，下经过万华山的民众。
2: 周叔牙小嘴，周叔牙，这一代语气都是这个最年轻人生不灭三清。虽然我道教主人伊等于魔教主人，也虽然是不懂文，但别别东西修道操练主人了。我小花风伊当着灵教的教导，那是过去结拜诸情，因听到我诸魂教修破，这点经阿蛮无力，当然也义不容辞，得要搞报仇。这地主何罪之有？请周叔爷千万不可乱发脾气。
0: 住口！好一个大大的小瓦风，还敢在此供述夺利？说什么毒？说什么魔？你来到我姓高等，还我姓高等之规，将你绑在十二条，受难受苦七七四十九天，了后送你归阴司回化。左右将小花风带往十二条白猪。

随我领文西去见情，苗西本告本座将要改为土回民族。

0: 小我灵魂，小我红笔，不再是一条诛凶无憾的痛苦。
1: 我后悔，
0: 我不应该对着丁连红
1: 去了这个所在。
0: 如今被绑在这个所在，
1: 无人好救啊！小大哥，我对不起你，我想要告讲我的江高祖师五魂技术灵霄魔祖，竟然会将咱两个人处罚，我
0: 被打四十大板，鬼影虎烫跳，我可以用钢筋吊到后山做柴油冻住。
1: 小大哥，我真正不知道要安怎样跟你回信的，煞害你在这里受苦。
0: 兄弟一场，丁连红，你赶紧放我走啊！我走离开万花山，性高堂，说不定尚有性命生存。伊若无白的家，唔免白个七七四十九天，我小花红就死了。
1: 你放我走，小大哥，记不住。
0: 我丁连红都是有三粒大，我嘛唔敢放你走。究竟高贵松人，唔是讲我无想得要救你，我实在唔敢。
1: 小大哥，
0: 我看你也是提出着你坚强的生命力，你坚持落去，说不定短短几工内底面祖师也改变心意，会放你落来。我会记讲早当前有人来到这个万花山圣教堂，求见祖师爷，得要入教，得要拜他为师。伊嘛曾经下令，将对方全咧用十二条绑起来，考验一礼拜，对方要过一礼拜，祖师爷才正式可以入教。如今说不定祖师爷又还同款一个考验着小大哥你的意志，所以唔只系甲你绑在这个十二条。不管你也唔通想怎么逃走，因为这个十二条一旦绑住，我就算讲要甲你偷，我嘛唔敢。
1: 我只有努力完成甲你的运命了。
0: 小大哥，你放心，我偷偷会提物件，甲提这个水来给你吃，你一定要坚持落去。
1: 兄弟，多谢你啊！
0: 小大哥，孙山书架对这个所在地来，哼哼的来那位，就是凌霄祖师的徒弟，也是孙山书架叫做金棍术师心髓了。头拄只我咧跟你讲，有一个人去用绑咧十二条考验七天了，后尾才收伊做徒弟，就是这位了。这个心髓也深深来得了着这个凌霄祖师的考验了后啊，正式收他为徒。所以我头拄只绝对唔是咧讲喊过咧，甲你安慰，实在有影。说不定凌霄祖师赶快咧甲你考验，凡是白无一礼拜，伊就会放你落来。你一定要坚持哈！我来甲这个金棍术师心髓讲一下话咧，伊跟我交情未歹，笑。
1: 我小花红今天的六品之处。咁有影是凌霄祖师，你咧甲我哭。

好朋友啊，而且呢，民警的好消息来给朋友做报告。当然讲，长期性伫咧使用咱的药品、产品、个性体的朋友，即马你的手头脑即点管，你注意听一下吼。咱公司经过几啊个月啊，这个精心设计、生产、制造，都是咱的南极生产药物。有的朋友讲，啊，是咱号做南极，我甲朋友讲吼，咱特殊设计。这包艾草生态药物，伊的这个封面呢，咱是用布袋戏样啊，真水的海报来做封面。全国独一无二，这咱的专利哈、哦，不但讲这个外包装。

0: 咖喱。哦，这是外用哦。到恁那提到咱这包生菜有无？啊，你就感觉讲，哎，我给你记得哦。这市民你无得买，咱委托大油厂给咱生产制造，品质安全第一哈、哦。咱南街的艾草油包，就是这边回馈给咱家爱用者哈、哦。你若用未到，也给咱的是大是小，老人咧生咧听，啊，就个高就个大，哎，真好。啊，佫会当欣赏到水水的红阿图，真侪朋友吼、哦，操劳拍拼，肌肉酸痛，那个大，那个高。南极的生态有报，叫要送给朋友。咱这干阿送，无必备吼。你手头有点管的朋友，你即马听好清楚。一张点管换一包，你若手头有三张，你换三包；你有十张，你去甲换十包。哦，所以一张换一包。平常时使用咱的产品药品过身体，那这药包你用点管甲换起来放，要用就用。咱所有好朋友才会记哩。点管的活动开始了、哦、一张换一包南极酸痛药包。点管活动，朋友才会记得哈、哦。咱的点管呢是小管的一张，大管的两张嘞哈。啊，不过你各买各类型的产品拢有，啊，就是咱的叶黄素、咱的糖好果、咱的养心丹、霸丁丸、壮胆丸、养膀胱、肝结宝。平常的电台介介绍的产品，拢有一张点管吼，会给你提，会给你换，换咱的南极艾草一条筋酸痛药包。未了解就拍电话来，空九三三五七四空空空，平常来给你接电话去。感谢，谢谢，来节目各个刷雷。
1: 我小花红。今天的六篇之词，敢有影是凌霄祖师你咧甲我哭呀？

0: 管是粗心脆乱洗丁小周书的一文多的无极孙生的进步
1: 兄弟啊心碎啊见故不见面叶大哥
0: 在了在这高等的所在看见丁大哥你来修了周书也给你处罚连怕四十大棍一上魂不知道有轻松吗
1: 有了已经好很多了我只是万探公馆的师傅天湖教授有名问不在东场他若在东场可能就会出面跟我突破只是出力魂有味情回来万探咱这里讲搞多数脾气真古怪要参照我定连风这也没什么关大错误要竟然就给他处罚过来拖累了我这个朋友小娃翁被人绑在这个十二条我内心是感觉过意不去的哎大哥你难免太多管英叔了这惹来这块的麻烦这一趟我再来问他是什么人呢
2: 啊兄弟心碎你有所不敌的譬如今天我尊你你的好朋友自细汉跟你大汉交情真深活贴始终兼结拜的好朋友来去我这个祭奠经安尼欺负个这么惨，去用欺负，这北气咧无地头，变变朋友的交情，你会插手干涉无？你会该到帮忙无？何况讲我甲新叔叔韩吉啊，两人是相当万花山性高等出来。也许讲新叔叔韩吉辛苦过有炸一条祖庙阴魂连做了掉这个威风啊！你看咱讲见面这个主播阴魂连竟然不是这一点的办法而且呢过来给我这个这一点呢用五行挪移大法来倒换掉苏地寒气如丹炉消化所以大事这样演变到这样兄弟难道你把酒金金看说我去用欺负到日出你一定要跟他倒帮忙心随你跟我在这个万花山咱两个人高情相该好你一定要帮助我丁连峰讨回这个民主擒拿这一点进度回来只要我抓回这一点那么民主扳回一

0: 行，左叔爷说不定就会原谅我，会甲恢复到我原来追魂书写的地位，都未过伫遮咧做菜油东主啊！你讲是无？
1: 嗯，不过是安尼啦，林大哥，要凭我的力量嘛，绝对无够力。你甲想，阴魂之庙连都无在对付着伊这点精，要怎么讲我哪个你下山，准做找着这点也无效啊？
0: 我就是爱你甲想办法的心碎，你足地多无啊？你一定有办法，你甲斗想一下个。
1: 这
0: 啊，阿南的郑大哥，检讨起来，这个对付着这个空这一点呢，唯一的办法就是爱有妙步，爱有法力惊人的先天妙步。据我所在，咱这个被围左叔也当中啊，都、就是这个六合同主伤害左叔啊。咱这个伤害左叔六合同主比较个性较强，而且较囡仔性，也嘛较活泼，也一两那听着讲啊。即教导被欺负的代志啊，往往六合同主伤害左叔啊，那就会出面甲咱讨面子。何况这八位左叔爷当中，都是这个六合同主伤害左叔啊，伊的魔法最惊人。这八位魔祖内底面啊，就是这个伤害左叔六合同主最厉害的。伊的身躯咧，有一人真正奥妙的妙步，名叫六合神珠咧。这个六合神珠可以拍出山崩地裂、火光万丈，大路金星也难以抵挡。倒不如安尼，咱来去见过六合同主，伤害左叔，也将住这个情形来对过着书记六合同主的报告。相信六合同主书记必然会给咱帮忙，来个救这个六合神珠，把咱下山了后抓回这点钟。你想想看，
1: 你的讲有道理。咱这里被围左叔也当中都是六合同主，也伤害左叔，个性最为朴素，而且像较囡仔性，啊比较容易去我恁说服。心碎兄弟，不愧你是足地多木匠，咱马上啊来求见书记，六合同主伤害左叔。

0: 薪水啊，想袂到讲输就无得咧了。哦，这个所在，当我顶闪闪发光的物件，还是，哈哈，林连峰，我薪水过去捌看过苏州的这个六合新珠，就是这粒。想袂到讲苏州无得咧，一这个六合新珠却藏伫厝内面了，也那呢是天一个阻拦。利用苏州无得咧，咱这个六合新珠炸咧。赶紧的，当偷偷下山找着这一点，用这个六个神珠当场用这一点拍昏，一了后甲这一点压倒转来，将功补罪了。相信苏州也未甲恁见怪这条了。
1: 言之有理，那就叫其行事。
0: 将这个六个神珠摕来，你当下山找这一点。

0: 嘿，灰心压来了暗动灵工这个声要听小阿公不在不提找给万花山修课了。讲到这个万花山信告等这八个魔人啊，哈，灰心的伤脑筋来了。人讲得过一次有魔管一灯呢，哈，这半魔呢，个个一魔都，魔法真惊人，尤其是有一支混元魔灰幻呢。因这个混元魔灰幻是因半魔强有的一支宝物，讲实在，那这支都有够来，呵呵，不是简单呢，道行无够，去学这支混元魔灰幻，这起来个地修成灰幻呢。道行有够，消化掉你的罗汉金刚体，那是不比挂前回在阴兵顶，也去看了这个阴兵阴刷在那消化，这魔会在那消化，也够较紧。吼，混元魔灰幻，这机挂回想会惊呢。凭我回想，单人自己那这个对付可能就较为难。哎。想要去万花山那个偷这个小花风，恐惊伊无遐个损失咧，一唔入去对大人戚继平又阁无交代，倒不如来上州府地界啊，先来甲这个戚继平说明咧，讲这个小花风都被抓入到这个万花山，万花山唔是一般凡夫俗子可教，魔界的境界就是儿童幻境。有当时像真嘞，有当时像假，也有当时啊嘞，南柯一梦；有当时啊，海市蜃楼，像沙漠中会来陷阱，互你看同款。所以讲真稀奇，也嘛真玄真妙嘞。要对付万花山信告等我回乡，尽量闪避。我的目标是会当掠小花风受国家法律的制裁，已经好油嘞。假使小花风那是死在这个万花山上嘞。那么这个案件都无一个完满的交代，所以回想也是等来到这个地府迄个所在，才阁想办法。
1: 好友片到小布进广告。
2: 剧情听了个这，并且利用一撮时间，甲朋友介绍着咱的明镜白官直播，明镜白众来玩霸丁玩用心丹用捧功叶红素，有在咧经销的指定药房。今日洛港地区的朋友啊，吼，你会记哩？咱台平路的英杰药局有咧卖，河尾中正路的万春，也有咱这个河尾的爱民路的春兴药房。啊，那花坛这方面的朋友，你即卖会使来咱花坛卫生所边啊，这个春兴药局的连锁店，吼。呀，新港地区的朋友，你会记得吼？在新港路的春兴药局，毛咧个人经销。那彰化市呢，就是咱民族路的丰兴药房，秀水中水路边的街口的泰安药房。咱好朋友才会记得吼，去指定药房，唔通买唔对安尼。感谢你哈，谢谢罗拉多谢哦。来，节目规章过来个刷咧。

会想错就对了，看得清楚。哎呀，对魂书家丁延峰哦，哎呀，搁错一个新旧事啊！哎，看这个本事是要找我回想的麻烦了。你这臭和尚，你聪明啊！这样想这么找你，想要够笨惰的拄着你。和尚知影恁在找我了，专工行对这条路来，和恁找了。哼，你有够狂口，兄弟，准备动手。嗯，你这个空和尚，臭和尚。我心随听我的兄弟在讲讲，你西湖灵魂寺这点钟欺负这修道人，欺负我魔界主人真巧。演员，你这空这点，要唔知影讲天地有鬼阴当了。今天和你认识万花山圣教堂的宝物，看我这粒玉盒心。

对文书家顶脸红你有看到吗？你看这条条我新做的苗用文，过去我曾经都听过咱的书记刘华东主在咧讲，这个刘华新主爬出白宫万都了，这个妖家爱现出关联。如今这个最真经跟他见面，和咱平起了起哩，蒙蒙下目，人震惊不住，耳鼻山崩地震感觉，见面已经昏迷不醒。对了，果然刘华新主太厉害了，那咱两个人轮流挨了。安排中主这个祭奠经啊，从我那个排渡等来万华山圣道堂，阿内来，我定连红土会当将功补罪，来交予咱范某周书牙，我这边如何来处理这个孔祭天？有道理，来，咱轮流压，你先挨呢，呀，你挨一段路径，结果换我挨，输得心碎。每抓路拢我家己来按就可以，行吧。这时不妙了，谁和林文熙这一点显出境界来比的话，心中怕昏。起码丁连红以及就心碎两人要按回就这边经营的专用呢。咱今晚再来攻顶我这种面的所在。济公的徒弟小五贤，因为思念济公，又离开上传山的所在，特别来找济公。

哎、欸，我小王先啊，安尼吼，总是安尼，都那感觉一阵啊无看到舒服啊，这一公啊心肝都安尼哎呦哎呦嘞啊，总是安尼希望讲会当一夜看到舒服啊，可能较导演呐，但是舒服这一公都讲我伫伊身躯边未方便。自从安尼捡回破了朱魂关，也伊交代我去倒转去着凌空顶路迄个所在吼，我那一粒心都一直悬挂掉嘞。师傅讲在要对半小花风呀，这个小花风继续在咧逃亡，情形嘛唔知安怎，准备来去上州府吼，甲师傅啊探望一下。哎呦，这古怪我对嘞，我比你边啊看卖。啊，拄啊两个人。一说爱迄个师傅济公，当时师傅济公去还晒，啊好啊，我小王先准备我来，咦徒弟，唔通紧张下。

0: 中医，我都看你老人家去用抓来专家，哟，那个人按个平平寸。
1: 嘿，到底你们今天话叫做五行龙椅大官嘞，回信用金钱他扛了，这好人的民主嘞，伊都爱爱都爱爱等，爱等去了后，伊就再出位了。叔啊，这对方是，哎，到底嘞？呀，魏叔正是为着这件代志在头壳疼嘞，因为那个小花风。来到那刚才那两个其中一个做对魂书家丁连峰、啊、是好朋友的三叉四叉给叉到等于万花山县高堂万花山有半亩的压不得的经过经营就是阿那个
0: 什么
1: 阿那说起来舒服你做你放心了这个工作我小五千来就好不管你是几亩还是几亩都亩舒服你也知道我小五千是你变化之术我非是一般你的俗家地主啊，我是经过师傅点化过，嘿，灰师傅嘛是看你好可爱的徒弟，啊，你想要入去万花山咯？是的，师傅，我负责来抓小花风倒出来，安尼来对国家人民百姓才有一个交代，也嘛会当哦，这个地府的徐志平大人呢，有所一个圆满完成结案，要不然这个小花风若无抓出来受制裁了，起用件代志未结束个。有啊，回想嘛是安尼想的，但是好可爱的徒弟了，你也听话了。我跟你讲，这笨魔的不是简单，你唔通要学白来的。不过回想英俊了，你唔通要去你万华山县教堂。啊，那是魔域之界，你叫我回想我的来上招呼的，其他卖啰嗦的。先来徐志平大人，你的所在这个怕什么？
0: 既然师傅你跟你讲好了，得出遵命。
1: 嘿。乖乖了，唔通我被走了。你若要空空家己一个要走去万花山了，可怜了，你数千年道行的废在旦夕了。半魔嘞，有一支混元魔飞幻了。哈，迄支连我回想都卡尾爱零三分，何况讲你是妖，非是人。但不了啰嗦了，对我回想行。
0: 好、哦，是。

我小我人实在是一口气吞袂落去。对阮师傅来这个地府的所在耶，师傅啊，即马伫内底面，伊当着地府大人齐志平伫遐开讲。我五神啊，趁机会选出来，骗笑这个万华山信教堂，敢有影遐神秘、遐离奇、遐厉害？和师傅讲了，甲地个信过祖坟馆几啊倍啦，拢风声啦。我五神后咧甲信，一心一意为师傅做下功劳，一心一意为师傅解决困难。看师傅都无参像较早遐笑亏啊，显然就心思重重咧。我为师傅来分担咧。唔都卖，我用我卡行之法，顺我顺来这个万华山，来去那个所在看你扮模是甚东东，一找机会把小华风掉到等来，我师傅会当圆满解决，趁师傅无注意，我算。

0: 木拉夹当啊。哦，休息起来。哎呦呀，心碎呀，奇怪。头我开始按都无接动，要按转来个招，头拄只转哪来哪动，用得要按未起来。丁大哥，我心碎是因为讲头我爸爸有气力，一个尾啊来啊比较较难尾，所以你才感觉讲较重较忝。但已经拄转来咱这个万花山，咱的大功告成。稍等下，我安排先将这粒六合神珠啊提转来，藏在六合东主书记的洞中了。了后啊，咱共同甲这个控制点呢，就安尼掠到今天的所在，来求见祖师爷凌霄魔祖，也可以发怒，就会当也得将功补罪，讨回着万花山的面子。安尼讲嘛是有道理啦。喂，两位师弟真是个天公救大啊！
1: 哎呀，多谢书记，六合东主在咧来。
2: 咱今仔来进一个公厕，
3: 听这款的民间故事，我趣味趣味啊啦！民间在节目中一直在甲朋友讲吼，有的人都一个嘴干，啊，先食都食袂起嘴干，很难有讲过，这是胃火肝火大所引起，体内北来火在咧冲烧。哦，莫怪讲一个嘴也打打口口吵吵，啊，气味无甲偌好，啊，这款的情形，你也食那个肝直补，肝直补，肝直补，肝直补，民间的这个朋友介绍的肝直补，有一特殊的效果，咱有讲过吼，这内底面啊有牛樟芝菌丝，偏偏牛樟芝菌丝的这个研究，就伫迄个采取制作的方法无同款啦，吼，所以较早咱有一句话咧讲。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有不同，各行各业就是一句话啊。江湖一点诀，切主不可算。讲万行代志，制造生产物件拢有伊个秘诀。偏偏开面单，有诶面单诶，而且看来这个肉丝食起来个地胖光光，有诶食起来个地平淡无奇啊。所以各种个物件都是有伊个这个美格个秘诀。啊，偏偏这款牛樟芝菌丝，大家咧讲过，你甲别人无同款，是因为伊的抽取制作的机器无同，技术无同，处方配合嘛无同款吼。除了讲有三铁类、三铁类吼，也个有加添着这款朝鲜籽啦、五味子啦吼，也特别是鸡纯哦，啊，这种种的配方夹起来，当然你咧食嘛都有迄个效果啦吼。肝直补咧食安怎？咱搁再甲朋友讲，过关、勇关，各种无名毒火在咧冲烧，会生头发、尾长、白、摇，这款呢，你食肝特补，去指定药房，你个认得清楚。明正电台甲你介绍的，咱的明正牌肝特补，感谢，谢谢。来，节目搁个刷落。
2: 喂。两位师弟真是个天公救大啊！
1: 哎呀，多谢师姐，六合东主在咧来。

0: 苏静，带个工龄得中天秀。
1: 念林良人所作为何事？嗯，母母英俊，还敢偷提我的个新珠下山冲行？
0: 请苏静下罪了，得注定了已经擒拿掉这个西欧林文西这一点经的土地的民主，也都因为前来比较的这个这一点经永会休息新时书函寄书下来一起温温，经过代志都是阿内。
1: 哦，哼，林良人真是下了万花生的民主，如今您以为公是抓了这一点经度等还行，您何不同个看个清楚，看究竟你头下刀这个是这一点经或者是九头，您给你看。
0: 哎呦，哪里做了几根耐酸变成一个大的九头。哦，我这个九头不差了一两百斤，我底下嘞，遐远的路啊嘞，看个牙牙，这石头牙等下个只，这，哪里？
1: 哼，所以讲恁杜兴庆来去我西湖林温溪，这个祭奠经给恁运动，那不是我在这个所在砸住恁两人，恁两人这声将出这个石头牙到姓高等，见鬼将高中书。岂不是你要来收归着我大哥凌霄魔祖给您出地告归？嗯，以后两人不能懵懂行事，因为对付西湖林文学这点经看这个本事也是爱问半魔出门，究竟这个这点已经连个五行龙仪大法，天前人家的传说已是西风行两路含金星降星，可是不由来了，非是您一般人的对付。您哥哥你当退下去，前门堂的苏竹下山再吹祭奠吹马文，我来姓高等的所在隧洞江高大哥，你当发动攻击，擒拿这点枪。
0: 哦，红少书记。小高衰了，无得无提一粒石头牙香，我惊个等快快。
1: 我心思嘛，感觉无人分开。廖相公这个廖合新主这厉害，啥知影廖合新主失头，不加在咱这里。苏静又合东主对咱手下太用情，以用情为何咱这教导？这摆哪要叫别个苏静拄着吼，我看就完了。我看咱要是乖乖躲在后山的所在，确实在。

0: 将剑师傅，
1: 严鸡摸银牛就不用多虑。如今你已经练就摸棍十天魂技了，你的摸银传闹配合着摸棍十天魂，将来乃是我的话东主的也主情，今日用张都灵和你做华人的气焰，果然你的母音不再挑动男人的性欲，你的母根不再激化人的内中，功力已经达到必成主将，如今过一个人和你做气焰品，谁和你温习的这一点经出人天公是西方行两路和金星说的倒台专辑，不敌是不是属性，学术哪是属性，哪是你的做法，首先你去吹这点吹掉了后，用你摸音传闹技术挑动一精用，如今又地处掉一路和顺阳阳做掉你的原因，你也知影你家己来历个出身，何不容易就将你雕成雏形？你千万时时要捕捉着你的原因，一旦原因有失，那么你真容易就恢复着原形。为了保持你这款妖娇媚人的外形，你必须要不断吸收下山去。目标针对西湖灵魂寺的这点经，有动力魔音乱魂配合魔眼杀天魂完成任务，不能和我失望。严机明白吗？
0: 多谢师父。请
1: 就不相信功力西湖灵魂寺这点经有偌大灵位，这一处相信你也难度严机摸阴牛之情，对有你这点要不免等个本尊出门。

那个修仙的一顿几标六板花三七岁。我父现在在个家都会小心注意了，果然就到这个万华山，就感觉讲安尼，一个甲平常无同款的气氛，果然是魔界所居住的所在，提高警觉。

0: 我五仙在咧找无你小华峰，啊，当时啊你请我灵官小华峰去用白底只。
1: 五仙，你，
0: 小华峰，你过去迄款嚣摆模样，出门坐一顶轿都要心咧心咧，呼风唤雨、喝擦风云的日子啊，已经无去啊吼。我五神啊，想着讲早当前去，你请我灵官小华峰用主我魂丸把守去。一想着讲去咧关咧灵地了，一想着师傅这讲去咧看咧阴兵丁受苦，你咪着几百岁咧。啊，迄实在是讲啊，先用江风甲你断两个啊。
1: 华师，我比死较痛苦。你华师啊！
0: 爱死免惊，无鬼通做，但是唔是即马要互你死啊！究竟你要有留存的价值，对社会、国家、人民要有一个交代。你做份高僧反叛的组织，风声闹得滚滚。那无将你在家庭正法者，互你安尼死就太过便宜了。而且你一旦啊死在这个万华山的大人，就无在了结案。今天我小五仙就非将你带回阎门不可。
1: 我拜托你，紧嘞！你今家带离开，带转来厦门，我跟你转。我转来受国家的制裁嘛，看也直接红娃娃白死啊！拜托你，紧嘞！
0: 小华峰，你也了解这叫做果报，一步还一步。你过去罪恶做太济，今日接到来这个万华山，来受了着这魔界的人数跟你折磨嘞。眼前就是无好你遐轻松死，快活死。我若无加甲你弄贵个，你咪我唔吃唔甘愿嘞。甲你讲我恨你吼，你才袂伫遐搞怪。遐得要带你离开嘛，较方便嘞。耶！已经昏去，我准备甲你套落来。
2: 慢笑。
0: 我小五神叫你什么人？当时在半路啊，伊阿李阿师傅啊，济公，迄两个，
1: 当时啊是济阵这个徒弟，
0: 无唔对了，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就是济公师傅可爱的徒弟小五神。啊啦，凭恁两个怎么敢动我心？
1: 小五神，三日禁地吃死。
0: 动我的路也同样来死，鬼魂书架顶连龙，金棍叔叔心碎，两人为主修五仙一场的战斗。我们的代志检查按下，咱今晚在讲材料上就符合济公师傅。

呀，我尿啊尿，不好了。小美教工好可爱的徒弟，他的小五仙都不肯听我回想的话，叫伊卖去，伊就偏偏利用我甲大人讲话无注意，不如说算了。大惨，应该怎样是好呢？哪里呢？哎呀！突然之间闹这么莺声燕语，穿入了我耳中呢。阿弥陀佛！哈、啊，这噪音的声音安怎样会使人心肝了尿尿了？

0: 阴鸡母阴牛来吹动就也母阴传到几万准备到了贴阴就为这公孙呼了危险的精彩精彩故事的激情演变这公孙呼也在对了着粉红色的汗蒸吗这公孙呼也在中了着伊阴鸡母阴牛的法术吗阴鸡母阴牛又果是什么款的东西什么款来历呢
1: 疫情的演变愈来愈可怕吼，咱即摆互电台工商服务了后，小等下倒转来节目再阁继续。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阿咪，你已经上班，不要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经理出让我们攀保险。
2: 啊，小哥，健康就来个眼光，要假保险吗？
1: 当然，快点贵天所抢你，多子给你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职业再会保险，来条行职业那种假保、劳保，哎呦，不然还有保障哦。
2: 哇，小哥，你很有心哦，按你上班的制度还那么心慢呢。
1: 眼光多子给你出假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通铺劳工保险小广告。
3: 全民防诈，
4: 名人来了。
5: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真才，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7: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河米原名叫做卡里山，意思是冷热交界处，气候温和，环境优美的所在。工厂林立的河米，并不是咱想象当中的农业的兄弟。伫咧河米之内带动之下，河米早就褪去了农村味，一刷一刷接触到河米的风光的岁月。河米过去是纺织甲河线的王国，有人讲当时河米所制作的河线，全部外体规会当抓到半个地球。讲到扬名海内外河米之道，
8: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河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9: 感谢，谢谢，欢迎咱所有亲爱的朋友继续随我来进行着咱第二阶段新明星报的节目。咱这段时间赶快收回，吃一个身体臃肿个骨力，够有志的。咱的病情重难缓，个人的呼吸道系统性咁啊，细胞的低加少的，咱的病情大病缓。还有咱各观众的低瓜、勇敢的观众宝，以及个人这颗心、个人功夫会如何清气上的，咱的明镜白勇心丹。啊，還有咱郭鹏公诶，就是咱的明镜牌永鹏公，以及这个个人智能类，咱的灵魂鸡汤会较骨流嘞，就是咱的明镜牌叶公所。啊，還有科技新研究的产品，稳定咱的胃肠，就是咱的明镜牌糖好果，这优良产品为咱所提供的节目。欢迎收听批评指教，这部的播出当然是需要朋友的支持和爱护，任何宝贵意见电话接拍过来0933574000的电话，0933574000的电话，朋友接到拨到利用，咱故事归站连续刷下去。听众朋友啊，好消息报你知，点关的活动开始了，一张换一包南极酸痛药包，点关活动朋友才会记得，咱的点关是小关的一张，大关的两张了， 啊，不过你各买各类型的产品拢有，啊，就是咱的叶黄素、咱的藤壳果、咱的养心丹、八珍丸、壮六丸、养膀胱、肝直补。林正的电台介绍的产品拢有一定监管，吼、哦，会给你提，会给你换，换咱的南极艾草一条筋酸痛药包，未了解就拍电话来，空九三三五七四空空空，林正来给你接电话去，感谢，谢谢，来，节目各个刷雷。
10: 今天的这个小五神进入万花山地界啊，你要来你啊小花风倒腾的交差了。那你伊唔听济公的言语来陷入到这个万花山不毛的这个地头啊，恐惊性命危险。来比金棍叔叔心碎，以及对文书家丁连峰呢，双双为主，这农民请开按下。另外这边的济公师傅你看比来听了就魔音传闹乱魂之外，这个姑娘演技魔音娘究竟有在来引动着这公话魂吗？这公话魂这要怎样来对付着演技魔音娘呢？咱故事对这站精彩连续。

眼的魔音传闹，这公闲书老地渐渐白白蒙蒙，他们就幻想之牛，两个人的心来对着伊，魔音牛帮忙人用钱的牛。

阴机阴机摸阴牛，我见娇阴娇羞不必。连东就以西永行中都很说得更新的这一空啊。

见钟情，你我相人进入对中，用好戏最结婚，望你临花秀。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谁我的文学这一点经根本用出实心，谁红一行牛罗汉说的刀台准，谁说我罗汉金工，谁完整松懈在这名罗龙的球头吗？严机严机严机，何家人的球问究竟情形如何？咱将车按下起来，咱这边这个公仔办华山这边名人小五先来比了掉心碎，以及定连红的鬼杀。

九五前的独行心贵的心随一个顶的浓了心随能囊整整齐齐不足敢敢的笑不知道我修武神带的个什么听多

铁饼面的所在所出连是不人，那一时班华山县高等不摩其中摆地天鹅吊树有名万。

0: 苏尊大驾光临，地主竟然呼叫见苏尊。
1: 苏杰各位，地主心碎，参见苏杰。
2: 唔免烦恼，小可一个小悟性，善尽积德，恁两人就惊得如此，放心吧。我天河雕塑手中这支雕刻专雕大刘进仙，任凭伊小五仙是什么来历，也难得我的雕刻。
1: 吼吼，丁连红啊，丁大哥，这个林仙呢，一半魔主张啊，你的师傅啊脾气我真古怪，唔通看讲伊手举一支雕刻咧？迄不是早当前江主爷在咧钓鱼啊，迄支咧，迄是先天之宝。迄、那个钓哥，那是威力无限。看这个本事，这个小五神是难得之手咯。
2: 嗯，好个再舒服到位。
1: 什么？那这个修道人手牙钓哥，你，嗯。
2: 小辈，胡大胆也敢来到文华山信告的，那么非是挖苦险要险，起名比我不如白地衣，天湖雕塑扬名万。
1: 哦，当时是不如，不如，我小五成起来这里基地，我并非来这个所在跟您挑战。我只是恳求你呢，当中如小花风啊，从我咧交予我，我甲掠回官府，会当我的师父这一点啊来完成任务咧。也偏偏拢是修道人，我小五仙呢皈依三宝，恁非是三清，恁乃是魔界。但不管安那样，你嘛知影讲啊，这个小花风呢乃是国家的侵犯，反叛之犯。此人呢必然家庭斩首，对国家人民才有一个交代。我希望讲恁不魔会当明辨是非啊，将住小华峰啊交予我五贤，我会当大回转。但不知阁下准意如何呢？
2: 你这个小子，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判？苦苦这个祭奠的门徒，那有稀罕？
1: 哎，半魔，第二魔，你唔通看我小五仙无气咧，小五仙非是简单兵相背，
2: 看你有在躲鬼怪钓孤芒，
1: 飞呀嘛！小五仙比钓哥怎么来搞住？花
2: 枪！小子，想不够，你独行为妾，比我钓钩高楼低了后，竟然钻进了心中的不敢。嗯，在这个万花山，你敢走一出吗？
1: 哎呦，我小五神卡手太紧，想不到这个天河雕塑这个雕哥威力这么大了。我是人家你们当作鱼啊，从我那个用胶的。啊哦，我专着的心用这个遁术，遁来到这个所在，看办事今日无在了两回小花风，万花山。见魔尊所居住的地点都真奇怪，翻来覆去，路草不明。好、啊，精明无望的所在，好亲像一个茶壶，就坐在迄个大樟树下，哎，辛苦盘一口波头，安尼看这出外人比较粗茶。
2: 嗯，
1: 倒不如我来个门路。咱这位朋友，请教一下，你是万华山附近的人吗？我未识路径，希望你也当家布一条明路，让我下山。 朋友，你好奇怪，笑声做鬼也歹笑。
2: 你问了真丢人，我不是白人，我就是白毛来这边。
1: 操你不毛来这边，
2: 我胃空要被了，我就是贵人教父洪九洪啊，
1: 不毛的洪九洪
2: 演呀。要看我波涛，
1: 王金翁怕出九叶回凤，小王神化作欢迎回传金钩去啊！
2: 小金，卡超个妖小金，杀人的破超和你走起啊！想要搞你是妖精，该好，你个就搞万花山，有阿明你就回来了。

想袂到讲我小五神中这边嘛拄着笨魔，中国的这边嘛拄着笨魔。显然我要未离开着这个万华山的境界，系啦，这个万华山这么险，这么奇怪。小五神抢不出定位，离不开万华山。突然间，耳旁边传来一阵凄凉的笑声。什么人在笨笑？这款笑声穿透着我脑部，使人规个心神不自在。证明这个人也是在吹箫，莫非这个也是笨魔？

0: 有品，道修补，进风格。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林保书伫遮，甲大家介绍民进牌的关一宝，伊是真正值得大家来使用，因为内底含有咱的张芝菌丝体，啊，个咱的朝鲜剂，含咱的五味子，伊真正对咱人体真正有帮助，值得大家一同来使用民进牌的关一宝。
1: 好朋友啊，林保书的公司所研发的新产品关一宝。

0: 感觉的来的退会解毒有效果，值得你的外科会给你药房之名，明静给你介绍的明静白官一步。
1: 什么人的本性？这款小声穿透着我脑部，突然归我也心情不自在。证明这个人也输在吹响，不回这里也是不谋。

为什么能把魔给丢回去？我就最逼魂技术拼消修行，你召集万花山，你有心独奏，乖乖小棒。

小子，想袂到功力竟然有一款的毒性，可以是凡夫俗子。在我消音三分之下，你要走得出，有来历。

我相信以为讲这笨魔是有什么关先天的本事呢？噶即马已经拄着三魔，对二魔、三魔、四魔，也个唔知道有啥物魔。无论安那样啊，你那是无我相互神的办法的，要抓我加简单。相互神，你也是要自困自拔啊。我动眼，初人感受炯炯有力，我爱注意。我这个位修武神，竟然有在了离我万花山的所在跑来窜去，经过三位大哥的围捕，你要在了来得出，显然。那么用我留下动作恐惊也难以制服你哦。听你的话，那么你也是笨魔机中留下动作咯。健康正是我留下动作，哼，要哪里留下动作？你有在拿我修我神吗？那倒不容你就气快，真少人都过着我六合神珠了。除了这点经挣脱一劫，那你修我仙，可能性也无得抵挡着我六合神。

海流金仙也难渡，已经被我用六合神珠定住，就魂渡在这地上。三位大哥，何必在东边观看，请验心。三位大哥，也是小弟见惯，今天三位大哥竟然杀个头，无得来制服，就这个小恶行。

0: 是我的话同志可不够的同
1: 不莫来这边想该配吗是你当然是你做钱有够了只不过你也明白这件事这个小五贤是三个头比我消磨掉一雷力所以招来告你这个所在枪术都无体力所以你的六合主教就该定住的你的救小爷好好多家你他们扎头一个哎三哥你一出水我就出我是故意来看三位大哥这么如何来拿住掉这个小五贤结果你不够力也是我的苗步较惊人啊
2: 呸呸不够呸
1: 好了好了好了两位兄弟一定做会都是道如今以我天湖丢宿为意见行中之间的小五贤关到十几条来的以当小阿翁东京一族但我就江高大哥领小母官渡等这才官看这边怎样来处理这个小五贤准备将小五贤赶紧十几条可怜可怜凄惨凄惨小五贤毕竟在这万花山的壁洞经营的应变如何呢这边将将该按下咱为考斗等来讲这方面的所在这个严机莫阴流来被主就最公顶路就到壁洞想想做一最机关不三魂物

白星星。滚犊星比你骚气。

0: 人机来现出原形。阿弥陀佛，
1: 这有眼泪。
0: 回心回心斩尽，原因都是你那是精微灵妙，来得了这个精英了后修归这位六合洞主，我再给你仙家利用呢，年轻美人的模样，特别利用你来威做世人的艰苦，研究这款这么邪恶的魔眼杀乾坤，习惯回心用那把人都掉了，风采回心用用五行落雨代换，来运用知修为人之术，将诸条灵官化掉到位了。洪财一力行心者，乃是统管天下精妖，凌空降落后壁面进妖洞的护法，名叫灵官化。只有灵官化一力行心，叫咱来吸收着你的阴法，叫咱来吸收着你所得到一个精英。如今你的毒性已经去掉三分之一，洪财一旦灵官化成亲，毒性必去。为什么就是希望讲你一旦垂直的清净的动物再修再炼，一旦西等挖多，千万不可再进万花山性高等。如果你那再进万花山性高等，用今日难得了啊东主之手，究竟了啊东主费尽苦心将你培养，如今你失足失去道行，不能完成任务了，不莫做代志极其残忍，尤其是这个了啊东主非常一旦了解，但慢讲你这只精微鸟一旦好好觉醒自然去吧
1: 去啊。
2: 告诉来个家请按下，咱好朋友那位各位民警所介绍的民警状元丸、民警永鹏功、民警永心丹，阿哥有咱的民警官特宝、民警白衣叶鹏硕，阿哥有咧个人的沸腾和稳定的民警白衣陈和果，指定有帮我跟咱介绍台中市区吼，在咱台中西屯路民权路口国良邮局。啊、咱的南屯民生药房，最南大平路的安顺，西区呢在咱南屯路五权路甲的中信药房，南区在江河路的华兴药局，北屯在北屯路的松安药房，太平路的福伦药局毛利经销，太平新人路咱这个仁和药局，大理地区的朋友，你再来新兴路较早古香公所的对面华兴药房。这是咱的经销邮局，朋友若未了解、未清楚，就打电话过来和民警诶，0933574000的电话，0933574000的电话，都把都利用了嘿。感谢你来，节目归站，各个听落。
0: 灵官化，你唔免甲我回心机，你一定就是咧甲骂了，免讲我回心样啦，我白来了，甲你坐来吃，哈哈哈，比比比！你别扯，你来得了着精英，也阁未歹。方才回心样，只受伟人的功夫咧，将你塑成怪模样咧，叫咱来暗砍掉这只妖精咧。但如今呢，你任务完成了，都等于上全山去过你的金腰洞。你若无去凌空降落，知影讲你下山开车了，恐惊回心也无得来给你偷步。

总算代志有一个转捩。哎呀，突然间回想，感觉一阵加仑顺，不再妙算。嘿呀，我可爱的徒弟，小我先了惨了，都唔经听我回想的闲话，但至今的比金在这个万花山呢，这要如何呢？起码要个唔是讲我回想正面那个半模冲突的时阵，救人为重要，最主要就是要将住这个小花红擒那归案，第一点就是多得小我先来救出来，应该如何呢？哎呀呀！回想想到了，来去找这个红魂丁乐，这个红魂丁乐的拜书也都是紫霞真人李寒玲。紫霞真人那是通贯天下魔妖之精啊，身躯边有一口斩魔剑，天下甘蔗妖魔鬼怪那听到李寒玲的卡贝林沙温，一因十年的巡山一届，本魔虽然凶恶，但究竟也尊重着这个李霞玲。回想所在，一旦李霞玲那去了，本魔拢总会亲身下山迎接。此计甚妙呢？倒不如呢，回想先来找红魂丁路，来拜托伊救小五仙呢。

0: 先书大家公领印度版主观影失敬了，嘿嘿嘿，红文亮乐依旧不见，回想是无数不定三波点，逐渐回带破主魂关，也想梦到到夜里也当出手到帮忙，回想永远都感带着你的人情个，哎，圣经睡哪里也回了，红文德亮我在来违规圣经的服务啊，来为圣经的好路，那是我最大的功勋个。好听话，咱也卖讲。回想今天来有事给你麻烦，据我所知，你黄文道长过去曾经拜过一位之下真人李翰林呢。哦，哈哈哈哈，圣经歌名呢，无唔对呢。我黄文道长曾经也拜书，就是李翰林个。圣经这有关系吗？哇，这无关系，为什么就是要麻烦你呢？因为你过去曾经也要对过着你的师父天下孙三十年之处，之下真人心大斩魔剑孙秀天下国气精妖，也所以说威力无限，如今在这个情形之下，我多得五十年也比金在了的这个万花山信告等，我希望讲一旦来救动着洪文德将，你去的所在继续洪安，因为这个笨魔啦，听到你的师傅李下令呢，卡袂零三分，哥哥真乖，因为因惊迄支斩魔剑，所以尊重万分。每一回，那总是听到李下令，一笨魔会亲身到山卡去等候去迎接，也尤其是你洪文德将。查当前曾经啊，跟随着李下令去巡山，要对过万花山而去。所以讲啊，你这声入去甲笨魔伪造事实，一个骗讲恁先的来巡山咧，伊笨魔绝对会完全到山卡去迎接，安尼万花山就空虚了。顺迄个机会，嘿，都有风云都亮，你就会当窜到后边面十二条。来放开着我的徒弟，顺便将住小花风躲出万花山，此计甚微妙啊！但不知洪文德将是不是愿意呢？
1: 哦，
0: 哈哈哈哈哈！圣经这又何难？举手之劳呢？我来个骗骗呢。当然，圣经这次处理来得着这个万花山的笨魔可能性啊，比扎东前的阴兵丁可卡恶。圣经你家己也提高境界，哎呀，放心了，放心了，人生观的命运，为什么在这个世间普渡群迷，该受难受苦，应该来再劫也应该来，得也得不起，所以讲啊，洪文道长你就不能为我回想担忧了，拜托李知书一旦速速交办，回想各退了，哦，圣经顺行。那我洪文道长准备启程，前往万花山了。

0: 严守护。
1: 嗯，俺左右变形，这可能没有多大呀。
0: 是，
1: 这点真厉害。即使为人，我仍乐意代换。伊来治疗着灵魂化化成一模样，以我性情都应该被灵魂化缩短。
2: 嗯，
1: 不可闹这个罪癫。亚拉的女朵，你当回转着你的动物，精心再吸收一个精英，时机那高，本尊再将你炼成原来的模样，去吧。
0: 多谢师父。
1: 想不到我的李多来比了你这公子此的欺人，即使为人就动大猩猩来夺取掉一毒性。哼，不伦不类，如今是我六合同作为混蛋，今天江高大哥领小魔棍已经堵得，只有几问兄弟在高等之此要调回不谋机会，这位共同商量看是不是要采取行动针对这点情。那么新手孤魂，今天我的话动作不能只有切动所谓兄弟坚持，正是向你这一点的双剑，那就不相信我的这一点来的个什么款的听多。嗯，安排大高精等参加会议。不磨机会，今天不磨雕会会议，相容办法，天后雕塑有名，万也见怒。

不监管也给他刮了我了。结婚低俗品孝一碗港坤也忘尽高德，满肚乾坤东眼顶横不顶红头，一碗港坤香香刮红回忆。

节目进行之中，来个朋友做一个报告哈。因为多合相的关系哈，所以咱呢播电视的节目啊，都播上个一个月为第一季哈。感谢朋友长期给你收听咱的节目啊，只是咱的业绩哈拢无进展啊，所以讲呢咱只有这个讲个这段路哈。不过这个听明前的节目，咱这个地区啊都有啦哈。朋友若未了解、未清楚，拢会使拍电话过来和明前诶。咱会甲你讲，伫多一台听会到。09335740000933574000的电话啦哈。再一次来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对咱节目的支持爱护哈。盼望咱有缘，咱空中电波搁再接续。真正歹势吼，因为这上现实的问题啦吼。咱希望讲伫其他的电台呢，有机会大家就去斗阵做伙。也搁再一摆感谢咱朋友这段日子甲咱收听啦吼。明星众力丸，明星霸丁丸，明星永兴丹，明星永鹏功，明星叶黄素本铺，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嘿。好朋友，若要卡电话和明星的，记得09335740000933574000000的电话哈，感谢你嘿，当今来，咱的节目规章，不个听落。

0: 惊鸿
1: 演春晚。
0: 乾坤基础主将官也得挂落，乾坤基础品孝一碗港坤也帮紧高德，帮渡乾坤东人灵魂无敌红火，一碗港坤想想过红回忆。

0: 定咱们今将高大沟。各位贤弟不良独立，如今咱面对的是西湖林文西的毒贼，根据本座了解，这个西湖林文西这点大一定会前，那一是西湖行龙路汉金星说了倒退转世，所以咱本无拿这边对付的为这一点，那是必须要相当一段苦路，所以今天召集各位各人一同提出意见，看究竟是不是要以这点道，或者是来帮招到一道地修五行，将如小花红来到我这点相逢万修庄的来化解，或者是这么坚持到底，来处理掉一多的小五线，希望各位兄弟提出您的看法。你哪里大哥？我留下董主都是因为讲，西湖林文氏这一点不应该来伤害掉咱本教的教导呢。讲教。你可明白新术书汉字是来比这一点用罗仪代换，以及了解这个八卦路中用会画画休息，另外一个来希望了解咱的教导对魂书家丁连峰，书归丁连峰来爱了解这两百斤的石头到山顶起来，眼前的这一点已经不清楚了，满花山信告等跨在眼来，更加我的耳朵严机更进一步来给我这个这一点经支持行力，所以我建议无论如何特回这个民族，最就听到也爱将出掉林文西这一点俩告掉了满花山，用咱的魂环魔回环将一金光连雕改修行做客，安尼来以后就被别人提笑着咱万花山不魔的武灵，这是我的话董主的意见，希望公主一大哥领的接受，我建议这刻行动人马一旦下山逮捕这一点经都得告等休息，关于小五仙的部分咱以牙还牙的，这点扎动前用会来修习掉新术书汉字，如今咱一文刚混将出这一点的温度小五仙娃娃用会个休息，这叫做以干还干，一步还一步，江高大哥你准你如何呢？兄弟你言之有理，但来我凌霄却是有另外一种的看法，凡是理解不理解，这点经所做的一切我认为公司人教导不应该独管学术，小花红一党本教回亲回国不应该新学术汉籍来督察学术，所以今天这也来一连串的温婉麻烦，我这个想也是实属令人不是说咱万花山惊了代志，因为咱各位已经修炼到一个程度进入魔界，那么我再来依当留意西湖林文氏的这一点经佛家主人的经道，能得行即可，若不能得行恐惊压了着佛教之界，对咱魔教讲起来也心情不利，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以我凌霄的看法倒不如弯手作罢放出修五行。什么你要拿来过来，我董主给你说大哥你太过冷静， 无论如何抓对反手不能放把干休了。下次讲到大哥，你若惊怕伊这点钟，那么你可以唔免出兵了。左丘，六弟，我不准你在你目皎皎之下对我凌霄宫为无礼。哼，你身为一个讲道大哥，现在万华山的教导比人如此行业地势，万华山民主无存，你竟然要去忍耐起来，所以什么这一点你来历不浅，我留下董主根本无将出这一点夸在眼内了，所以讲到大哥你也未使见怪我对你无礼。你啊，我王九红言为公，这个大事咱大家倒不如用刀票来决定，也以小服毒了，什么人的意见票那较济，那么咱就赞成什么人的意见，何必就为情见咱兄弟家己一个内乱了，对不对？哦，是是是是是，我杨明文某认为如此，应该是投票，大家不记名投票，少数服从多数，这那是常情，也当来解决掉六弟一当大哥的情节，但不得六弟你意见左右。嗯，如果你言之有理，我同意，那么就以投票决定。大哥你的看法呢？嗯，既然各位兄弟提出这个建议，好，不计名投票，投票的结果绝对服从。来人，准备票箱，五分钟后开始投票。是。哎，对大哥，有要买票无？我王九红这只票啊，小小卖你了，有要买无？哼。投票是公正公开之事，哪里能买票啊？你挂行的啦，什么的公正公开的会买你啦，不是会买你。三弟，投票是新型技术，你言灵地啊公开的买票啊？老大你都不知道，你都没出来外口，你不知道外口买票买得真严重，咱这款的事情也是要买票的。撤，开始投票。就阿咧奔波对民主时代在咧行，别个所在众人也一直无记名投票。大哥，已经投票了没？我王九红来抢票。呵呵，哎，这总将分作赞成票、无赞成票。赞成就要去擒拿这点一票，也无赞成一票，啊，一边搁一票。啊，这边无赞成，搁一票。啊，那边变济变济的，赞成搁一票，还无赞成搁一票。那安尼那安尼，太变济票变济票。安尼显然大哥，你一当着六弟，人言拢未歹，票数要变济要变济的。小弟要滚两票，拍开看卖。好。我甲拍开看卖，哦，赞成的搁一票，哦，剩一张，一张拍开，那是赞成，那都是多数决，那是无赞成，都是平手，遐那平手情形，即过来讨论，剩一张甲拍开看卖，啊，废票一张，哎，安尼结果是四比三，大哥。结果多数决，赞成就要甲这阵先拼一个关键。大哥，如今咱以投票的方式已经做下定案，难道大哥你有意见吗？既然四比三，那我凌霄无意见，可以。就准备将住这个小五贤大搞掉这个所在，当场用咱笨魔的魂魂魔回魂， 将主子的休闲改一休化，接着让我受请你读应了，你那是回流所变化，所以用文官某回还教材都改回化掉了，安排将主休闲押出来，
1: 来不
0: 开兵作书，现出西瓜靠边的所在，有了的稷下金银一都得黄昏得掉，紧急就近请作书定办。稷下金银一都得黄昏得掉，这个人过去曾经不过稷下金银来咱的三门，如今再度告回必然有数，何来相欠？
1: 对，
0: 兵多客稀哟，都有红文都将顿休，什么事情来告丢万万华山？各位，我修先生来给您通报，我的叔尊孙山的时期到，今年开始有个在孙策国山头动武，也修仙对恁这个万华山而来，我先告位给恁通知，希望恁等到山卡准备迎接。你叔我出来孙山路是，你要哪里？我马上来山卡所在等候，请黄文都将你先行吧。既然这是如此，兵都过退。什么呀？我的话当初在那想闹他遐都啊好，今天咱在那办代志，稷下金银都够位。那这个稷下金银是压不定，是的，六弟，咱不磨天不怕地不怕，都是最尊重这个稷下金银。最主要关于你的辛苦，这个詹某剑太惊人，是的。我的话当初曾经来比一斩魔剑斩去的我的魔功数长，所以要学会都要几十年，好不容易才来学会就魔道金功，如今斩魔剑的威力不可得行，想不到我自己的鬼这么紧又过到了孙山的顶年，稷下金银乃是洪玉子孙少天下各洞府精妖盖棍莫盖，不得不来敬重。大哥，我看咱俩是出来迎接。是，咱莫兄弟到山卡迎接。我洪文都将这款的言语，果然的信心真贵的，规大队拢带队山卡落去。趁这个机会，我准备救小恶神。
2: 咱这部听来个这个所在啊，民间的那个朋友自己报告哈。首先呢，先感谢朋友也长时间收听咱的节目。那第二点呢，就是个朋友讲哈，咱的节目播上个今日，那因为多合相的关系啦啊，一句话简单来讲，就是讲了钱的生意不可能继续这个做哈。啊，这电台费哈啊，大个月爱支出，所以讲呢，如果那收不到电台费，节目就真正无再落继续做哈，就拍摄。阿妈感谢朋友收听啦哈、哦。当然，咱其他第八个电台呢，咱赶快要个有节目的播出，那无缘空中都会当接受台湾的哈。感谢朋友的收听，有个人各位三批的朋友，咱真个感谢。呀，无个人各位的朋友，那么可以努力做下你哟。阿妈感谢你的收听啦嘿。你们不必意见要卡电话有病情这个0933570000的电话，或者是说你想要听我的节目，那要在周一也听得到，那就卡电话过来0933570000的电话。感谢朋友长时间这段时间的收听，祝大家平安顺遂，咱后会有期，谢谢努力，多谢，再见。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名宝岛的北斗镇，曾经是古老水溪支流顶头的河港，除了是中部内河航运的中心，也是古老水溪沿淮货运转运站、台湾传统牛戏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有都市计划地址。马路一户里路三万家是宝岛的言语，一直到今嘛，大家也是叫北岛为宝岛。可惜过去风华绝代宝岛，却是一座无古迹的古城。一百多年来，宝岛遭遇过十几摆的水灾，三十几摆的火烧家，历史遗物完全烧甲光光光。曾经风光一时，过去风华却是无留落任何痕迹。可能就是因为无古迹的保护啊，新城镇的设计特别精致。在这个彰化县面积第二世小镇内面，
4: 摊主一间占地3000平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都参照咧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莉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阿姨，大家好，来欢迎收听咱的茉莉家族哈。这茉莉家族，欢迎咱朋友来收听。阿姨啊，拢悄悄我来安尼吼，收听咱的节目。啊，这部节今天呢，需要阮服务，看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005431。0800005431，所以我来讲哦，这个天吼、哦、实在是真害吼、哦，所以感冒的人啊真多，酷酷少啦就多哦，啊，所以我紧，咱都是家己哦，身体爱注意爱顾好吼、哦，免疫力爱个顾好些哦，啊，咱平大家拢健康平安安尼吼，空白。000054310800005431。

0: 真正不是故意是挑工的啦，对不？感谢安尼。
1: 是哦。
0: 咱这吼阿信吼，来算来只坐阵啦，伊来坐台啊。
2: 坐台。
0: 伊来坐台啊。开始啊。
1: 坐台啊。
2: 这安排呢？
0: 佚佗啊，坐工啊，唔是安咩？哎，咩咧？
1: 我也无通爱佚佗啊，拢嘛咧转轨。
0: 啊，你去遐做工轨，冇加减吗？
1: 无啊，要倒迄落。还拢赚亏啊！
0: 啊，那后摆你莫骂对。
1: 我月底，爱过去韩国
0: 啊，
1: 嘿，嘛是过迄落做边浪。
0: 啊，那你莫骂对
1: 啊！
0: 你莫骂对。
1: 伊也无可能无对啊！
0: 啊，安尼就不好玩啦、啊、你。
1: 我伊啊吼，
0: 哎，
1: 咱讲的吼，你爱看这个做国际吼，看有什么新的，
2: 新的，
1: 新的国际要看什么
0: 新的
1: 官僚，
0: 啊，所以你爱直接爱求新求变
1: 啦。啊、其实，伫咱看国际有什么新的物件，那买看咱台湾有什么新的件，行出去国外不？我是感觉这是一个迄落吼，我嘛呢一直往这个做台湾有什么特色的物件，一旦行出去国外，话咧伫这方面伫做这个学校吼。啊，伫做这方面诶，就迄落配合吼。啊，所以讲因为台湾吼，你无行出去吼，刚才咱关起来，咱家己讲啊吼。啊，当然即卖有一挂
2: 闭门造车，
1: 有一挂新诶是国外啊，国外去用出来，啊，咱台湾来用，啊，这拢是好诶，啊，这拢是对大家拢好诶。啊，对台湾来讲蛮好诶，啊，买当行出，买当伫咱台湾，啊，这拢是。非常好的，这个做正向发展的，啊，所以啊，从这个做，阿拉买去看国外什么新的设备，
0: 嘿，
1: 什么新的技术，啊，什么新的成分，嘿，这拢爱参考，啊，无你有当下吼，我常常咧讲吼，我刚才咧招诊所的时阵吼，我跟你讲啦，医生咧用药啊吼，较习惯性来规避尔啦，
2: 嘿，对，
1: 哎啦，
0: 哎，都不会交流啊，
1: 不是不会交流，习惯。
0: 哦，
1: 嘿，伊习惯用药就是，人的习惯，卖讲医生，人嘛同款，
0: 嘿，
1: 啊，医生你用药就是，
2: 就加炒菜同款嘛，我的习惯吼，加什么物件吼，
1: 你调味料就是安尼，
2: 嘿对，
1: 啊，你讲你讲要试一下，讲要做泰国的调味料不？
2: 嘿，
1: 还是试一下这个做，
2: 日本的导游
1: 啊，日本的导游不？嘿，不一定试，
2: 嘿对，
0: 是啊嘛，是要试有效呢，
1: 啊，
0: 试无效。对不？
1: 啊，你无试过，你都唔知啊。
2: 对啊，
1: 系啊，
2: 参试都无试，那知影有效不好？
1: 系啊，你讲，比如讲罗迪卡啊，加南加即系做南加即系做印度，南加印度诶，
2: 印度
1: 诶烹料类啊，南加印度诶烹料类。
2: 啊，会使哦。
1: 啊，咁讲即迪卡，唔一定有更加新诶注意嘛。
0: 印度唔是拢掺迄落诶，迄落味
2: 烹料啊。
1: 诶，印度烹料是加西洋，全世界烹料上最
2: 是印度。
1: 全世界烹料上最有印度咧，印度因用烹料真惊咧。
0: 啊，所以因遐就是拢无卫生啊，所以拢掺烹料啊。
1: 哎呦，我跟你讲，那是表面上讲，其实印度的做医学嘛，袂歹哦。
0: 医学哦。
1: 印度伊的草本医学其实是伫国际毛地位哦。印度的印度，印度因自古以来拢会去用这烹料啦、新香料啦，
2: 啊，作为药用安尼。
1: 啊，因伫哩治病吼。因当然，这西医来讲，也无遐强。但是因伫个做咱讲草本这地吼，因利用这嘛真厉害。
2: 就刚刚咱的切草药啊，赶快。
1: 对。啊，因个路丰富，因为因毕竟因遐地较宽嘛。啊，那个温差，
2: 植被
1: 分布嘛，不赶快，所以用的环境个路宽。啊，每一个所在拢，每一个所在用的这个做草药啊。啊！你讲每一个所在用的草药拢无同款啦。啊，举一个例就是讲，你譬如讲，住伫山顶你用的草药啊，甲住伫海边你用的草药啊，一定无同款的。
2: 一定啊。
0: 山顶跟海边一定差
1: 啊。啊，你第一植物都无同款，对不？啊，第一。
0: 是咧，我用我咧看，意外想法啦。伫海边吼，就是树兼水树较济
1: 啊。啊，系啊。啊，体质嘛无同啊。
0: 对
1: 啊。啊，用的物件也无同啊。
0: 系啊，对啊。啊，所以。出来用多都不赶快啦。
1: 我为着讲的是体质吼，咱常常咧讲这有都体质哦。体质会改变无？应该想。
0: 应该会。
1: 阿妈讲。
0: 那不是讲哦，七天哦，一个面容都安来改变。
1: 七天还是去做医美吧？
0: 不是。 不是，哎，就是讲咱人哦，爱心善良啊，啊，所以拢不时拢看到人拢笑眯眯啊，啊，所以你笑眯眯，迄面自然对诶。
1: 我是在讲，食酒唔好开车啦，因为开车那出大事，七竿再
2: 七竿，七竿再七竿再看会着，
1: 七竿再翻头都等你。
0: 讲这伊个，佮想着讲伊啉烧酒个
1: 呢。食酒唔好开车，啊，食酒开车那等着意外，你七竿再等来是吧？
0: 我咧讲哦，起码应该大家拢有较乖啊，拢会知讲哦，啊。开车不喝酒，喝酒就不开车。
1: 我跟你讲，啊真多唔在世外啦，
0: 一个有
1: 真多咧啦，
2: 有哦。
1: 啊，无即个新闻常常报出来，哎，有个酒驾撞死人，
2: 哎，罗马西，
1: 哎呀，还有 TK 版赔，
2: 无迄个啉醉啊，拢讲我无醉，
1: 唔是啦，迄种侥幸啦，
0: 嘿，乖。
1: 我跟你讲，迄种侥幸啦，你卖甲骗啦，讲无醉，你家己拢知假假啦，嘿。啊，你讲啥那想讲要开车，想讲坐客人家麻烦啦，嘿。哦，啊，代驾很贵啦，
2: 嘿，啊，我先叫袂来，啊，
1: 你阿姨了这代驾很贵啦，阿姨了这麻烦啦，啊，就想讲啊，反正阿妈嘛无人啊，对不？啊，家己开，嘿，拢安尼想啦，
2: 哦，安尼你有开过啊？啊，你敢有开过？
1: 无，我拢迄落，我拢一定叫代驾，无就是这个做。无就是只有做坐客人家，反正个开啊，我今晚叫代驾，
2: 嘿，系啊，安尼掉了，安尼掉
1: 了，啊你坐客人家，反正个开车就麻烦了呀，
2: 掉啊，
1: 时间卡底下，
2: 掉啊，但是今晚就代驾嘛，就拍掉诶，
1: 你那真卡拢白白来代驾有，
2: 系
1: 爱懵诶，有，
2: 冇爱吹的掉啊，你这里卡搞，这里咧咧，
1: 应该是讲酒合醉啦，机合醉啦，嘿，我定位安尼就来安尼哦，
2: 嘿，
1: 啊所以讲。
2: 到来，
1: 那你讲体质，体质啊，那一个观念，其实体质是会去改变。
2: 嘿，
1: 你讲
2: 你可能饮食习惯啊，啊有些起居，
1: 一百年前的人的体质跟现在人的体质有共
2: 无？无共啊，食的无共款，纤维无共款，
1: 生活状况无共款，
2: 对啊，所以体质拢嘛无共。
1: 那人的细胞都大大去变，经过一百年演变都变无共。
2: 系啊，
1: 系啊。不，你讲诶，你讲这个做，你讲这个做体质会变吼。我讲实在吼，就是讲针对这体质，我们要去做一个研究。这个研究是啥呢？就是讲你要去想过，就是讲吼，咱伫个读国民学校的时阵啊，国民小学的时阵吼，咱即个啊，咱伫个咱拢会去招标嘛。咱会招标嘛。比如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咱会招标嘛。奇怪呢，哎。大家都大概拢个未登起来，拢一批啊见有，哎，有诶都安尼四廿几啊四廿几，
2: 嘿，
1: 哦，啊嘛三比八，然后甚至去招标吼，哦，让招头顶诶，
2: 嘿，
1: 嘿，伊嘛无咧训练咧哦，
2: 嘿，
1: 但是伊就是天生吼，哦，招标拢特别
2: 强，天生体能的好，
1: 天生体能的好，
2: 嗯，
1: 哦，
0: 招诶哦，嘿，关注因啊，做山顶
1: 诶，哎，爆发力强，
0: 嗯，
1: 哎，伊诶体质就是安尼吼。啊，所以讲万不得针对着这去研究啊，吼，那你讲体质吼，到底有影无影讲迄落啊，真正有影，
2: 嘿，
1: 有人一生来啊，吼，
2: 嘿，
1: 伊的体质甲别人都无共，
2: 嘿，
1: 啊，比如讲你的体质无好，我都去改变，
2: 嘿，
1: 其实我都，
2: 哎，
1: 不要研究开我都，
2: 嘿，迄唔是讲遗传的还是安那，
1: 有研究出原因伫倒，
2: 嘿，
1: 比如讲运动能力，
2: 嘿，
1: 我都要讲招标运动能力，
2: 嘿，
1: 其实不要研究出来，只有做。运动能力是我都去改变的，我都去针对着，不要研究开吼，是因为安怎呢？因为你的肠啊跟别人无同款，
2: 啊，
1: 有一部分一大部分的原因是你的肠啊跟别人无同，所以你的爆发力强，
2: 肠啊跟还有关系，
1: 肠啊跟招标有关系，
0: 我感觉比喻我感觉
1: 毛妙，关主任哦，你麦克风怎么不开哦？

0: 也嘿，底下山顶我的敬地，嘿，白地的敬地，啊，拢会请当地原住民，嘿，我那这边都来讲哦，用个背刺呀，吼，掠来，啊，怎流泪，嘿，乌什么出来吃这样？
1: 乌啥？
0: 改成乌伊，我们在乌伊蛋是乌伊什么物件？
2: 嘿，我们抓只只只迄蛋，
0: 无背刺嘛，唔知完全
2: 唔知乌啥，
0: 唔知乌啥啦，我给你打掉啦，嘿，乌出来了，啊，怎正地青哦，都直接吃落
1: 去，吞落去，
0: 哦、现在就生，哎、啊，讲咧，伊讲咧吼，伊讲咧鸡吧吼，迄鸡啊吼，规只青啊咧，规只黑毛啊咧吼，伊怎啊咧，规个怎落去补，用怎用火落去补，你知道？补补的嘛，其实嘛无也熟，你知道？啊，补补的顶头迄鸡毛拢无错，伊就鸡毛补开了，鸡毛啊个伊就一只安尼清清的吼，啊直接用开。来底一个红公公，啊，小块食安尼在你食。
1: 哎呦，啊，所以你也看咩？因为胃疼都是厉害，
0: 都无咁快哇。系
1: 啊，系啊，因为胃疼都是厉害。
0: 啊，所以咱讲体质吼，我讲招标甲肠啊有关系无？真大的关系，是尾啊研究出来。啊，这做相这个真侪相关的研究。啊，咱招标的研究啊，吼，尾啊吼，过来过一点。招标甲爆发力甲肌肉关系。
2: 系啊，
0: 过来。肌肉跟咱个身体有足大的关系。
2: 对啊，
0: 哦，啊，我相信哦，讲到这，大家一定无啥啥。招标跟肠有关系。
2: 系啊，
0: 我安尼哦，食到七八十岁，生目睭花白白，嘛唔捌听。
1: 唔捌听
2: 你讲筋骨，也是安那。
1: 听你这里安尼。
0: 所以讲哦，这等
2: 到底是捌啊唔捌？
0: 我等你啊，这会捌唔捌？这是经过研究的，安怎研究？我等你讲个台。
1: 好，安尼哦，
2: 好，安尼先卖个关子哦，
1: 卖个关子。

0: 心茫茫啊！真的呢，阿叔，你安尼哦，算我那有搞的，敢不？
1: 哦，安尼是嘛是
0: 深入人心呢？
1: 哦，深空中情人那样，
2: 深入人体的奥妙的了解了。
0: 对了，安尼讲嘛是对了。哎，正经诶，咱那朋友讲，你甲看伊足侪项物件，拢是用什么困？
2: 哎，
0: 用什么困？我讲细困。
2: 哎、欸，我跟你说哦，这些微生物细菌呢，这个做菌哦，
0: 嗯，
2: 细菌啦、微生物啦，这是真多的学问啦。
0: 嗯，
2: 啊，咱讲起来，对于这个做这部分，我是话算我了解未少啦。
0: 嗯，
2: 啊，从这个我就讲了之后，我讲当个肌肉跟等下有真多的关联哦。像他讲的，因为这
0: 爱个听这里，
2: 这里2008年哈，
0: 嗯，
2: 今麦奥运过来嘛哈，
3: 对，
2: 今麦是
0: 都在表演呐，真的过来，
2: 今麦是这个
0: 金牌、铜牌，
3: 不，对，
2: 开始表演了，啊，给你戴志颖，你怕羽毛球嘛？
0: 哎、
3: 欸，我都无特别关注啊，
2: 我稍微看点网络新闻，
0: 我刚才有看那个一个用那德国啊，有
2: 陈高诶，
0: 嘿，哎，过去啊呢，我看过去啊呢，我。
2: 嘿，啊啦，关锁机啊，还是注射歹？
0: 不是，伊个小鸟去用着德国啊落来。
2: 好啊，你好，
0: 安尼都无分
3: 啊
0: 呢。
2: 啊，你
3: 讲着都袂使啊。
2: 哎，伊都可能唔在是本来就较大只啊，是讲啊是讲迄个做伫你
3: 还袂乖啊呢？
2: 是你撑开了嘞？突然间去看到什么卫兵？
0: 没有，伊就是喂，我好难有过去哦，哇过去啊哇，结果。
2: 啊，是伊伫空中，啊是伊伫空中看到迄落穿甲清凉
3: 诶，所以平衡袂过、
0: 啊。所以安尼看起来真无彩。
2: 啊，安尼热闹要撑杆跳诶，脚毋好伤大只。
3: 一个白客，
0: 所以袂卡掉，
2: 卡掉袂贵。哎，我咧讲这哦，就是讲这奥运今麦过来啊，吼。那么2008年当中奥运哦，台湾有一个选手伊是金牌，
3: 嘿，
2: 啊金牌也是2008年是北京奥运啦，
3: 嘿，
2: 今年是这个做
3: 巴黎
2: 奥运嘛，法国巴黎奥运嘛，啊2008年是北京奥运嘛，
0: 嘿，
2: 北京奥运台湾嘛就是得金牌，
0: 嘿，
2: 啊这得金牌是亚洲链。
0: 嗨，
2: 哎，咱台湾亚洲人也较厉害。
0: 哦，真正厉害。
3: 举重，
2: 哎，举重，
3: 哎，
0: 伊迄嘛，原住民嘛，
2: 嗯，2008年迄毋是？
0: 哦，迄个，
2: 哎，2008年迄毋是？
0: 哦，
2: 哎，啊，就是2008年这个得金牌这个尾啊，就是甲相关单位有去配合研究，
3: 嘿，
2: 研究讲，因为伊这种人吼，其实伊爆发力就是强，其实伊拢有咧训练无唔对，
3: 嗯，
2: 但是有人训练吼，训练会开，有人训练袂开，
3: 嘿。
0: 啊、这天生的啊！
2: 嗯，不要去研究，
0: 嗯，
2: 研究就是讲研究体质哈。
0: 嗯，
2: 那么研究个表示体质研究过来就是发现讲哈，
3: 嘿，
2: 伊的体质就是一等啊哈，一摸一等啊来，但等啊来，对拢会困有好菌坏菌，
3: 嘿、嗯、对。
2: 不要研究了一个第一个发现讲，伊的等啊困哈，跟别人小可无同款。
3: 嘿，
2: 哦，
0: 看好照。
2: 哎、欸，就是讲伊的困，我都伊的困跟别人较无同款。啊，哎、欸，无赶快啊！是咪为困来研究，看是咪这困甲伊个，甲伊个这个是爆发力有关的，甲伊个肌肉有关的，啊，就甲这个这困甲分离出来。
3: 嗯，
2: 2008年亚洲人就先把这困甲分离出来，分离出来，啊，怎去甲培养这个困，培养这个困了，怎甲安尼落入去尿池啊，等下来滴，
0: 哦，
2: 啊，就开始做实验，
0: 我来叫今早，
2: 啊，啊，安那实验呢？这尿气啊，毛走紧，毛走慢的这样，啊，就把这走较紧的、走较慢的尿气啊抓来，
0: 嗯，
2: 啊，困个落入去等下来对，困个落入去等下来对的了，啊，可以伫个是一个困来对可以收水，
3: 嘿，
2: 啊，去测试快当收偌久，收个偌久再贴，
0: 嘿，
2: 有落困进前甲无落困进前，
3: 过
2: 测试了，哇，差60%，
3: 啊。差遐济哦，
2: 嘿，迄困甲落入去了，
3: 嘿，
2: 甲饲一段时间，
3: 嘿，
2: 甲无落困进前，规个比对起来做实验，
3: 嗯，
2: 伊的耐力甲乳酸堆积的这代谢率，差超了60%，
3: 嘿，哎，哦，啊，唔得原本会当收10分钟，今麦会当收16分，
2: 收16分钟，
3: 嘿，
2: 哎，差超，
3: 然后变成杯呢，
2: 就差这边两杯，
3: 哦，啊，安尼有搞呢，
2: 啊，都好，啊，今麦动物实验室尿下实验做了嘛，
3: 嘿，
2: 啊，过来要找人来做实验，
3: 嘿，
2: 啊，总要去找一挂人实验，你知道，
3: 嘿，
2: 啊，去都要找人，你知道，
3: 嘿，
2: 去个体育了做太阳衣。台湾体育学院，对，伫个台中上市路迄间，
3: 嘿，
2: 啊，迄个国立的，
3: 嘿，
2: 迄个台湾体育学院， 找来的田径选手，嘿，来做实验，嘿，叫人来吃，嘿，就是讲，因即马先
0: 测，免费先给因吃
2: 啦，叫因先来测试招标，嘿，啊，无吃进前，速度走偌紧，啊，酸酸偌久，嘿，啊，迄个做动动偌久，嘿，哦，就阿未吃进前，先甲数字拢甲啊，这个测出来，嘿。过来开始有人吃，吃差不多高瓦维，嘿，过去要测一届，嘿，吃高瓦维两个月过去要测一届，嘿，发现讲了，人结果有吃这些困扰，伊的体质嘛改变，嘿，无论是爆发力也好，乳酸堆积能力也好，还是肌耐力也好，嗯，拢甲较早无同款。
3: 哦，
0: 所以今麦人足侪人就讲，哇，足侪就是安尼，拢已经春脚啊卡，无就卡成皮吧，拢无去啊。
2: 啊，我要讲，我先讲诶哦，啊，想要做这個研究，要做肌肉甲乳酸堆积研究，因为哈、哦，这其实做这個研究是对真侪时代人有真好真好诶这个好处。
3: 安怎讲？
2: 因为时代人想讲，我无你走表，我食要创
3: 系啊，
2: 啊对吧？我无你啊，酒店我食要创
3: 啊，我是要走较紧创下。
2: 你错了，
3: 嗯。
2: 不要去做一个实验、哦、那么就是说再来我们要有一个观念，我们会酸、
3: 嗯、
2: 一般都想说、啊、我骨头在酸，
3: 嘿，
2: 其实这观念是不对的，
3: 嘿，
2: 我们会酸绝对是肌肉疲乏，
3: 嘿，
2: 肌肉在酸，
3: 嘿、
2: 哦、肌肉怎么酸呢？譬如说肌肉一发炎它就会酸、嗯、那么发炎又兼乳酸堆积的酸料越严重，
3: 嘿，
2: 所以你注意一下看，有一些西游记的人，
3: 嘿，
2: 他只要走路运动，我跟你讲，伊个乳酸堆积就拍代谢掉诶，就拍代谢掉也生足久诶。
3: 哦
2: 哦，有你西游记也是，游记就歹啦。
3: 嘿，
2: 伊乳酸堆积也代谢能力也就歹、
3: 欸。本来代谢的差、
2: 啊，所以你甲看迄个西游记啊，乳酸堆积诶，规人咱是毋是那规只生一天？哦，我要生啊的。
3: 嘿，
2: 啊，其实重点来啊，伊毋是骨头的问题哦，
3: 嗯，
2: 咱会生是肌肉伫咧生哦。
3: 哦，
2: 所以包括正常人嘛，感官啊，你卖小看这个酸痛。
3: 嗯，
2: 你肌肉在你身体啊，乳酸堆积底下，你一天无加擦，两天无加擦，三天无加擦，时间过来，你捌听过几种物件？叫做肌肉粘连。
3: 哦，的，跟他连开啊，
2: 连开，连做位开，连做位开。
3: 我安尼迄一叮当都会听呢，
2: 哦，迄个，
3: 去当掉迄块肌肉的，
2: 肌肉上当掉迄块肌肉听无大劲啊。过来有一挂姿势，你变成顶袂开，譬如讲
3: 啊，掉因为得顶白掉咧
2: 嘛。我捌等着一挂妈妈吼，哎，就是咱妈妈拢爱穿个穿内衫对无？
3: 嘿，
2: 啊，穿内衫那个裤子拢掉边，
3: 嘿，
2: 啊，真侪妈妈吼，到有年纪来啊，你知道？
0: 溜
2: 袂
0: 掉，
2: 伊、哦、
3: 个
2: 手啊，
3: 那光该拉闭起来，
2: 无得要搞后边去，手无得要搞后边去，个扳袂掉，啊，所以弄个哪呢？伊咧穿个船弄个哪？蛇一零，
3: 蛇一零，
2: 来溜来掏钱，
3: 溜来溜来再蛇得去，
2: 一是真正，无得从个早少年来溜啊，真正无得，
3: 就准备凹弯凹袂过啊。
2: 阿妈妈等过讲，即个有咧跳舞诶，伊个哪？伊手啊。那个跳舞手唔免让我洗来洗去，一手洗袂过。
3: 嘿，
2: 哦，譬如讲，咱咧跳这个做探戈，
3: 嗯，
2: 咱手爱要不要不要去？
3: 嘿，
2: 啊，结果也袂过，啊，就安尼，啊，结果呢，咪这人呢，伊就是有这个问题，
3: 嘿，
2: 啊嘛，一直拢处理袂好，嘛去用针灸啦，嘛去用做迄个做那什么光波黑啦，吼，震动不光波黑啊做啊，吼，有小块改善，但是无迄个吼，万尾我讲吼，你别你别你啊你，伊这应该是这个问题造成的吼，
3: 嗯，
2: 你会当去改变你的体质，
3: 嘿，
2: 啊，就叫伊食这个菌去改变伊的体质，
3: 嗯，
2: 哎呦，佮加上伊有咧，你得做附件治疗，安尼双管齐下了，今年我都个手要去后边，
3: 嘿，
2: 搁穿内衫。
3: 哇！
0: 突然间有一间工，他也要穿啊。
2: 哎，
3: 哦，
2: 因为伊一直咧改变你的体质，你的乳酸代谢掉嘛，
3: 嘿，
2: 啊，乳酸代谢够，你的肌肉增强嘛，
3: 嘿，
2: 哦，啊，够可以。
3: 那姐姐会当劈腿不？
2: 啊，
3: 姐姐会当劈腿不？
2: 哎、你看多种劈腿，看是早波的劈腿，还是迄个、哦？
3: 嘿嘿嘿。哦，弄会晒，
2: 是从包伟明阿咧劈腿。
3: 好、
2: 哦，啊，所以讲，咱讲诶，就是讲过去吼，研究拢唔知讲，哦，原来乳酸堆积这些名词哦，大概就陌生咧。
3: 嘿，
2: 啊，其实你还真哦，
3: 一般未听到啦。
2: 啊，其实咱一般诶人都拢会小看乳酸堆积啊。
3: 嘿，啊，就是你肌肉咧生，就是乳酸堆积、啊。
2: 乳酸堆积，
3: 嘿，
2: 这一种啊，一种是啊，因为你姿势。你的骨头造晶体，
3: 嗯，
2: 那么你的肌肉受力不平均，
3: 嘿，
2: 那么固来了，
3: 嘿，
2: 你赶快乳酸堆积，
3: 哦，
2: 啊、你若无个代谢掉，
3: 嘿，
2: 也愈生愈严重。当然，体底嘛是要解决你骨头歪曲问题，
3: 嘿，对，
2: 啊，但是不离可离，这过程当中，你乳酸堆积若无个处理掉，
3: 嘿，
2: 一般不离肌肉，
3: 嘿，
2: 那是讲回。 发炎，嗯，一直发炎啊，变纤维化，而且无当然个粘连，哇，吃来啊，个路派处理，嘿，你是不是要开刀呢？
3: 嘿，
2: 哎，我是不是要开刀呢？
3: 是，
2: 无开刀无了解决呢？
3: 嗯，
2: 哦，所以讲哦，啊，开刀个不一定系心术哦，所以讲哦，诶、欸，我都在讲哦。咱这个做亚久链呢，这等下这困起来做研究，
3: 嘿，
2: 其实这意义真大，因为这牵涉到运动选手也好，
3: 是，
2: 还是咱一般时代人也好，
3: 嘿，还
2: 是一般人的疲劳者也好，
3: 嘿，
2: 哦，这乳酸堆积跟肌肉的问题，这牵涉就大，
3: 嗯，
2: 哦，另外不要小看做这个研究，
3: 嘿，
2: 做这个研究是欢迎的，
3: 对啊，安尼听起来真正是算是福音呢，
2: 这是真大的研究哦，
3: 系啊，
2: 真大真大的研究，
3: 你对运动员吼。哇，可能好因发挥了更加好，
2: 嗯，
3: 对不？恢复了嘛，也当较好。
2: 对，
3: 因为我台湾常常受伤嘛，
2: 对
3: 啊，常常受伤，伊个爱上场比赛，个爱练习，
2: 对
3: 啊，伊那是讲，哎，当较紧恢复，
2: 哎，
3: 哇，安尼也迄落可能也表现也训练得较好嘛。
2: 啊，咱正常人嘛，赶快啦，
3: 对，
2: 咱正常人都因为伊个登记的这个姿势不良，
3: 嗯，
2: 导致的肌肉酸痛，导致的乳酸堆积，
3: 是，
2: 也是讲哎，走路一下这乳酸堆积，
3: 嗯，
2: 啊，咱较早拢以为讲吼生。
3: 嗯
2: 啊，就是这个时候骨头的生，
3: 嘿，
2: 哦，这观念是唔对。
3: 骨头无神经啊，
2: 骨头未生，
3: 系啊，
2: 骨头未生，
3: 系啊。
2: 啊，你我有的是安尼会丢，啊，里面丢这里面丢，还有可能是神经，
3: 嘿，
2: 啊，那生一定是肌肉，
3: 哦，
2: 哎，无可能，无可能是这个时候，无可能是这个时候
3: 骨头的原因
2: 啊，无可能是骨头
3: 啊。哦，安尼就了解啊，
2: 对啊，所以这个物件就是目前上，
0: 你不了解，
3: 嗯，
0: 上了解，
2: 你要了解一下，
0: 我上了解，
2: 哎，
0: 我跟你讲，我就是去黄山，
2: 哎，
3: 嗯，
0: 去的有缆车糖的这，
2: 哎哎，
0: 倒来无缆车糖的这，
2: 哎哎，
3: 够起来，
0: 嘿，啊，所以爱两炸碳高炸呢，吼，啊
2: 就爱。
0: 对，对，对，山顶你看惊乱呢，啊，就关飞轮机啊，
2: 嗯，
0: 吼，迄个无糖的吼。迄个钢桥，迄个钢，迄个迄，迄，咱要坐也嘛歹势呢。
2: 无，
0: 迄个就用撞的呀。
2: 嗯，
0: 一下坡嘛。
2: 我还蛮危险呢。
0: 没啊。
2: 哦。
0: 吼，迄用撞的吼，安尼加偌紧呢？
2: 我无你啦，迄黄山安尼就滚滚啦，要行来个山卡吼。
0: 嘿。
2: 我时间蛮久。
0: 所以我讲，迄个时阵你行拢无感觉。
2: 啊，蛮细哩，迄无细哩嘛是七公仔当坐位。
3: 对。
0: 我跟你讲，嘿，安尼行来哦，拢无感觉。等下你就知。
2: 哦，听对听个唔惊。
0: 拢未叮当，未叮未当。
2: 伊就是肌肉发炎。
0: 哈。
2: 啊，有诶吼，有诶退退是安尼哦，有诶退退三四天、四五天就好啊。有诶退退是两礼拜、三礼拜才好。
3: 哎。是体质关系。
2: 那个体质关系。
3: 嘿。
2: 啊，研究开就是因为你等下无解困。啊，这困啥那个肌肉堆积、乳酸有关系，你知道？
0: 嗯。
2: 其实伊真正研究啥呢啦？
0: 哦，迄个老实在你哦。
2: 嘿。
0: 啊，即罐甲食落去吼，特别艰苦啊。
2: 对。因为咱等下困啦吼，咱起来研究。
0: 是讲迄个你嘛还袂研究出来？
2: 啊，未啦，迄当初还袂。这困起来研，这困起来研究出来，原因就是啥？你知道？
0: 嗯。
2: 就是讲哦。第一就是咱的乳酸堆积必须要微生物去分解，
3: 哈，
2: 这是解完因。另外解完因是啥？另外解完是，咱等下来对困扰有解损啦，哈。
0: 嗯。
2: 你看，一个时代人拢焦啊卡，困包困，
0: 嘿，
2: 马拢生未出来，
0: 嘿。
2: 原因是啥？你知道？
0: 这因加吼，因嘛是注重营养哦。
2: 那
0: 加都生未出来。
2: 因马拢食蛋白质哦，马都生未出来。
3: 是。
2: 结果研究才知，
3: 嘿，
2: 一个等下时阵，再一等下困。无都去分解蛋白质，变氨基酸来去吸收。
3: 哦，
2: 无都分解啊。咦，那么蛋白质，你去个等啊，你哪不搞分解成氨基酸？
3: 嘿，
2: 伊是无都进入血液。
3: 是，
2: 啊，过来个解红药嘛。
3: 嘿，
2: 你蛋白质你去，你不搞分解变氨基酸，会变哪里上？哎，变那个时候蛋白分子上多，
0: 哎，
2: 对你也有继续走形理出。
0: 哎，对，那个走形伤害。
2: 哎，所以你啊看一块有几百红龙宫吼，啊，无你也当牛奶卖食就卖食。
3: 嗯，
2: 因为蛋白质分子量较大。
0: 嘿，因为看迄伟人哦，就是讲为着要减肥啊，所以伊就拢干一直摄取讲啥物蛋白质，安尼营养够够，所以也是唔对的呢。
2: 啊，其实就是讲这困研究出来了，发表真侪论文出来，
0: 嘿，
2: 无大劲。其实有一个物件，我唔捌讲过，
0: 嘿，
2: 哦，其实也降低你的体脂率。
0: 哦，
2: 哎。因为你的肌肉量提升，
0: 嗯，
2: 它会把你的脂肪
3: 自然会减少，
2: 会拿去燃烧，
0: 嗯，
2: 哦，这是其实有个做这种美研究
3: 哦，
2: 所以也多，所以这意义重大，重大原因就在这。
3: 哎，啊，我按那些练肌肉那种的啊，去健身房那些哦，特别爱吃这呢，
2: 有现在健身房很多人就是推广为何健身房你吃这几捆、可以吃这几捆、很多、
0: 去那运动的人很需要的啦、
3: 对吧，阿公阿嬷嘛，更加需要，
0: 对，更加需要。你有看外公哦，困困的背起来就生一边的呀、
2: 啊，对，
0: 还足侪呢。
2: 所以讲你第一生，第一乳酸堆积，这问题，一求到你吃蛋白质的饲料，拢无得会做吧？原因就是出在你的肠啊。
0: 嗯，
2: 哦，阿人爱去甲肠啊困境改变。
0: 嗯嗯，
2: 这经经过成功的研究，已经非常确定啊。
0: 你这干那袂衰哦。人咧较早爱啥物香茸啦，啥物金针菇啦，啥物话，伊嘛是拢会安尼去配种啊，安尼去接接接安尼哦，改变，安尼品种都足济啊。
2: 啊，伊这就是安怎，因为咱一般的人无这个困境嘛，想咱要为金牌奥运选手也等下来再去。摕这个困难，
0: 想要摕金牌回来啊！
2: 而且伊也摕起到这个体质，伊等下都有这个困难。
0: 嗯，
2: 啊，咱就为伊等下对这个困较强嘛，伊困较强嘛，伊要分离出来，佮佮培养，啊，佮佮大量复制，啊，这个做实验，啊，实际上真正做所有实验
3: 都有差别，
2: 啊，都真有差。你不正常人，你无这个体质人去吃，伊就改变。
3: 哦，
0: 先听一个歌咧，这个电话超酷，酷版酷酷酷。

0: 这支哦来讲，你看那唔正高，唔正高吼。一句我想讲哦，这安尼啊，唔正高，唔正高，一正经哦，佫有效呢。哎，大家会学到呢？
1: 有啦。
0: 系啊。
1: 你这吼、哦，因为大家过去冇去想这件代志啦。啊，食了这才讲，我来有这件代志啦。
0: 系啊。大家想啊，这安尼咁，
2: 啊，什么运动菌？
0: 什么菌？安尼啦。
1: 哎，冇听过。
0: 哎。伊讲实在不厉害，
1: 我拢创一个大家冇听过。
0: 对，我咧讲哦，你我咧讲你今仔日拢来赶快来，处理者处理者，因为我咧讲哦，今麦老的足济哦，生的足济。
1: 你都咱咧鸡巴咧生吼，阿拢袂好势啦。
0: 啊，唔拿安尼尔，迄拢安尼一滴安尼哦，像个脚卡，卡住背拢无吧，安尼呢，拢安尼。
1: 啊，伊啊，未生吧啦，爱生的啦，这东西啦，
0: 这东西，
1: 哎，这拢爱些，拢些食这个菌啦，
0: 安尼哦，
1: 啊，去改变伊的体质啦，
0: 好，哎，啊，你这你看呢，要哪处理？
1: 不要这样，我最起码伫个这个，我坦白讲，
0: 坦白讲，
1: 伫个一个运动中心有人咧卖，好，啊嘛，另外一个伫个就国迄个看属于国语的这个音乐台，嘛人咧卖，因买是三十粒，三十粒是卖千五块，
2: 三十粒得千五块，
1: 三十粒千五块，
0: 哦，无啦，咱无三十粒，咱一定爱六十粒的，咱就是爱嚼粗巴粗巴的。
1: 啊，因为这平台无同啦，啊，人的关消费用嘛无同，啊，你卖咱讲人卖较贵，人嘛有成本的，啊，咱这算讲较无遐复杂，啊，咱这都为了做伫电台，啊，卖咧。那嘛，较无要复杂的成本啦，啊，咱都代费，对不对？啊，这个做人工费用，爱了做啊个外商费用，啊，就安尼较简单啦，
0: 啊，所以都大家老一起，
1: 所以当比较少和大家一起啊，
0: 弄一个月你要三千块呢，
1: 今年阿少。
0: 对啊，
1: 一般你三千啦，住金龙的你六千啦，
2: 对对对对，
0: 无你当作大家拢住金龙，
1: 哦，不会不会，所以你那是讲话，因为咱伫咱这传统的电台吼，我嘛想讲吼，就是有遐好的物件，还有大家食起，开要
0: 紧，对对对，
1: 那食未起吼，更加好嘛不好啦，
0: 啊，我那爱食有效啦，
1: 系啦，食有效食会起啦，
0: 系啦系啦，
1: 哦啊，所以讲咱这吼，我伫咱这电台吼，咱是做六十粒的，啊，不离哥，我爱甲大家提起一件代志，真重要，这件代志非常重要。你若买有对的人啦吼，回去你拍开了，也有这也有做茶啊吼，啊茶啊裂开了，你就要冰冰箱啊，你直接困真搞怪。你啊茶啊封掉的吼，拢没人转，
2: 无接触到空气的，拢
1: 无接触空气拢不要
0: 紧。你就想要造出来一款呐，
1: 还个怕白啊，嘛赶快。哎，就以为只要淡薄啊，伊就会吸，伊就吸在空气，所以你一定要冰的冰箱。
2: 哇，冰箱，反正有拍开的，
0: 污染，今晚大家拢有冰箱啊，所以这
1: 拍开了，加开的冰箱。啊，咱这做六十粒装的，那就真的咱一开啊呢，咱赶快卖千五块，
0: 千五块，
1: 咱是三十粒卖千五，
0: 嘿，
1: 啊，咱是六十粒卖千五，啊，看你咱就是六十粒卖一口价，我嘛卖个淡薄个大家啰嗦，六十粒卖千五，你要买一克，买两克，买三克，买五克，拢赶快。就是六十粒千五块，哎，安尼就足熟的，大概拢食得起，哎，啊，无你，哎，真正无通即落介绍，
0: 有，
1: 哎，对，
0: 我想讲食嘛安尼，小乖多一个安尼，
1: 对，
0: 阿你安尼，
1: 哎，
0: 处理一个啦，
1: 哦，你看，咩我头壳疼啊，安尼我来讲啦，迄落这个时阵娘娘。阿伯你啦，阿伯你啦，迄个做
0: 我讲的尊都好吗？
1: 啊，
0: 我讲的尊都好，
1: 唔，我来讲，我来
2: 讲，
1: 我较保守，我较保守，阿你啦，
0: 你真系高级者，我来，咱来坐咧那个套吼，哎，大家拢欢喜个呢，大家来拢要提较济咧，
1: 我较高一点啦，阿你好不？阿伯你啦，今日特别开放一届啦。
0: 一
1: 盖，一盖就好
0: 了。
1: 两个喜欢三千，
0: 哎，
1: 对哦。啊，因为你若讲迄个去食，去走啦，去食啦，啊，无安尼啦，两个三千哦。我直接加出来就好
2: 了。
1: 我搁加加出来，
2: 就是加加加食就对啦。
1: 加食，我加食迄个做 三十条迄个包装啦。
0: 嗯。差了天高花。
1: 啊，两啊三千我加一个，哎呀，你差足多啊呢，
3: 你还无意思啦，
1: 差足多啊呢，哎呀。
0: 卖啦，迄罐卖点个啦。
3: 你都唔是只单身的老人
0: 啦。
1: 唔呀，迄度有介绍问题。
0: 太宽啦！我讲这个个安尼都，后摆嘛，后摆了嘛。
1: 如果计生意要买六十条呗，
0: 当然咯，
3: 当然要赶快呢啊，对不？
1: 哦，
3: 嗯，
0: 哎，啊，大家真欢喜啊！
1: 好啦，一拜。
0: 咱今嘛这大桌，
1: 嗯，啊，大桌变来较紧个啦，
0: 那三罐三千条啊，
1: 没啦。
0: 啊，咱今嘛都安尼嘛，你家里一路六罐都六千，
1: 哎呀。
0: 哦，
1: 系啦，
0: 六罐六千对吧？
1: 啊，无意思者啦，今日听我钓几只罐啦，意思安尼就好，好不？你是顾位啦，意思者，嘿，你怕婆啊，个会逼车型，
0: 我系怕婆，哦，七罐，
1: 嘿，好啦，今日意思，
3: 七罐，
1: 我
3: 今六千，大桌，
1: 我对你本等啊，真欢喜，
0: 哦，
1: 好，意思者，安尼好不？意思者，大家欢喜，
0: 七罐六千，
1: 哦，沾沾喜悦，安尼好不？
0: 三罐三。千七罐六千，
1: 是，
0: 对啊，哎，对啊，哎，偷安尼啦，
1: 哦，
0: 安尼唔要较舒适，
1: 是，
0: 对哇，
1: 哦，
0: 好，阿姐来食生，
1: 哎，阿未生吧，
3: 嘿，未生
1: 肉，你今日食蛋白质拢未生肌肉，
0: 啊，这算咧为咧提物件，要开物件，无力咧，
1: 肌无力，
0: 哎，肌无力，对哇，
1: 嗯，
0: 哦，还有就是。
3: 转拢转未开
0: 啊！罐头转未开啊！
1: 哎，只有你，
0: 系啊，
1: 对，
3: 哦，安尼我
1: 你个食，你个食，真正自己真侪，只有做人食个鹅肉个，
0: 系，
1: 对，
0: 真的哦，大家鹅肉的吼，后来电话好健康，
1: 有一个救命的，
0: 嘿，
1: 救命的，只有人，就一个救命的救命啦，
0: 大家嘛有名，
1: 我嘛食个最好的，嗯，但伊的名拍摄讲袂当讲，
0: 你讲伊在从啥？
1: 袂当讲的秘密，
0: 袂当讲的，你讲伊在做啥？
1: 那我等下你办。我想我再跟你讲。
3: 哦，哎哎哎哎，好好好好，进来。
1: 哎，救命！我讲出来，你就知我。
0: 哦，安尼哦。哦。后来，那你好朋友，哎，
3: 运动俊，
0: 好
3: 动力。
0: 嗯，
1: 对。
0: 哦，啊，咱一罐六十粒的，吼，啊，咱今麦就是安尼哦，三罐。
1: 嘿。
0: 咱今麦提个三罐，那三千块。
1: 嘿。
0: 阿伯都无啊，
1: 嘿，
0: 那后者偷一罐工，也偷半罐的啊，
1: 哎，不得了，他
3: 是，
0: 所以咱只结构，所以咱后边阿爸阿伯吼，电话再进卡，0800
3: 5431
0: 0800054321，你看阿胜龙人咧，家己有咧讲，过个一只那得几啊的啊，
1: 好啦，得几啊，
0: 哎呀。那这个我你讲，迄山顶诶，这个啊吼，
1: 这个我知啦。
0: 然后做阿姨炖诶，炖着吼去食吼，好诶，我感觉肉足好食诶。
1: 我讲无定你甲炖啦。
0: 你安尼哦，什么出头都拢有安尼啦吼。后来0800
3: 我数三二一，
1: 我也不像。
0: 哎，伊要大做啦，伊要大做，
1: 响
0: 啊！那变那细声去，
1: 无声
0: 啊！唔是，冲了足细，为了迄个
1: 你也无杀气，
0: 嘿啦，
1: 电脑也无杀气，
0: 啊，该我家己听安尼啦，实在真害安尼啊！这那头壳个人遭惊啊！人头拄啊，迄个工人要叫三组嘞，
1: 好了，
0: 嘿呀，啊，我有听着，你无听着，
1: 我无听，
0: 哦，后来0800543321。哎，你好，哎，对，哎，你好。我听讲哦，我做了星期叫他回来，我今日要三大桌。哦，今日要三大桌的呢哦。我想看卖，今日加回来，我三大桌。
1: 哦，
0: 好啊。来，这个这个要开落去啊，三大桌啊，三大桌的开落吼。后来爱着咱的这个好动力吼，你就家己感觉讲，那奇怪呢，我呢哦，呢吃骨头药吃阿久，啊吃什么酸痛药嘛吃阿久，阿嘛是一个咧酸，阿嘛是一个咧疼呢啊。啊，你若像我那时喏，这罐好动力吼，好的菌，你来关灯啊吃。
1: 试看卖咧。
0: 嘿，咱这就是安尼，吃两粒。
1: 嗯。
0: 吃三顿，
1: 吃两顿就是
0: 啊，三顿较紧啦，
1: 嘿，那要较紧是三顿，
0: 系啦，三顿较紧啦，哦，所以讲我头我拢叫人安尼吼，关个熊安尼，哦，吃三顿，一盖吃两粒，啊，你那去管怕贵啊哦，你都爱记了，放在冰箱哦嘿，
1: 嗯，
0: 哎，一定要放在冰箱哦，唔当半段嘿，
3: 是，
0: 对，来，你要两组那个好动力吼，
4: 对，
0: 好，你请等一下哦，请等一下哈。
4: 喂，
0: 嗨，你好。
4: 你好，我要买两组大组的。
0: 两组大组的哈，好好，你请等一下哦，等一下哈。来来来来，买两组大组的哈，空八空空空，
3: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今麦阿圣爹很牛，阿、啊、你来干嘛讲？哎呀，这有什么问题哦？我那用安尼吼，甲请教一下，甲问一下安尼啦，吼、哦。啊，就咱娘娘会用甲考试一下安尼哦，看卖伊这安尼哦，
1: 看会白眼白个，
0: 嘿啦，
1: 我是老白扑个，
0: 嘿啦，对啦对啦对啦，啊，够爽吼，看伊弄安尼哦，有炸车安尼哦，是炸派头啊，炸好看啊，是不？嗯，哎，像我较早有足侪少年啊有，不管查甫啊查某，我看就是安尼，嘿啦，拄好要交男朋友、交女朋友诶呀，你看伊出门拢会炸一本册，啊，唔是真正有咧看无？
1: 诶，是要输诶吧？还是准蛮没输诶，反正
0: 准蛮没输，
1: 准蛮没输诶。交女朋友你咋车也没输到顶诶。
0: 来零八零零零
3: 五四三二一，
0: 爱得咱的这个好动力吼，所以你来身体啊，阿个卡袂生吧，做吧诶呀，生吧做吧，诶、欸，这最重要呢。
1: 是，
0: 你来人我干嘛呢？哎，那无卡层背吧，有哦，嗯、哦，坐落去，坐的久咧哦，要想那卡层来只点嘛咧，嗯，哎，真正有差咧，真正有差咧，
1: 哦，
0: 啊，你要看话老的哦，足侪拢无摆，哎，大腿，
1: 对，
0: 拢无摆，哎，哦，啊，所以讲你也亲像我那卡不会支撑力咧，
1: 是，
0: 差真侪哦，
1: 嗯，
0: 差真侪哦，吼、哦，啊，所以像我那哦，咱这好动力，这个广东啊家吼，零八零零零
3: 五四三二一。
0: 空白空空空
3: 我数三里一
0: 哎六
5: 六我这边好动力
0: 没好动力齁、哦、啊来来来嘿嘿哦休蛋休蛋齁啊来给你听着了嘿你给看这好动力啦齁、哦、所以讲齁、哦、咱的后边齁这都、就是哎我讲唔爱听过呢嘿什么困啊
1: 嗯，唔捌听，
0: 唔捌听，真正唔捌听吼、哦。啊，所以讲唔捌听，咱即马讲互你听。啊，你要看嘛，伊就是安尼啦。有时阵哦，伊就安尼，你要看，拢安只是给伊看，看人有咧研发什么物件，所以伊唔只安尼哦，鬼才一个啊。
3: 嘿，你要看嘛，弄虾配音，是呢，
0: 虾配音这就是厉害啊哩、
1: 嗯，
0: 对哇吼。哎，所以哦，不简单呢。哎，小小年纪啊，真正不简单呢。好、哦，所以咱的后边才包啵，咱有这个福气，好、哦、啊，倘若爱来加掉，好、哦、啊，所以讲咱都唔免个坑个好艰苦。
1: 啊，还是和大家观念啦。
0: 嗯，
1: 啊，你啊有观念，啊有新的这个工具，新的解决方法。
0: 嗯，
1: 啊，和大家观念，啊就看。都看在人啦，
0: 对啊，
1: 我为人不起，为人不起。
0: 哎，对啊，对啊，对啊，吼、啊啊嗯，啊，看你是不是坑了艰苦，也是安尼啦。
1: 哎，这个，这个拢看观念。
0: 这是个人的选择啦，
1: 吼。
0: 后来零八零零零
3: 五四三二一，
0: 对，卡定位，卡定位，吼，啊，我今麦来报瓜，啊，我来进来道听嘿。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阿爸妹，你俩台奥多拜十几年了呢，有买强制险无啊？
3: 哎哟，买个系强制险，我阿爸都冇险俩台查嘞，很安险。
2: 唔系险俩台奥多拜老啦，系买保险啦，强制只影
3: 响。哦，爱出一支糖的钙片，险险险，系险爱着乌卡奥多拜退了，冇好去哦。
2: 阿爸妹，去奥多拜爱买强制及影响，阿娘啊，发生意外的事件，对当事人怎有赔偿的补偿？假使无买强制及影响的话，我都拜为本人出发1500到3000元；假使无投保强制险，又发生事故的话，为本人出发9000到32000元哦。
3: 哎哟，按洋葱哦！
2: 哎哟，阿爸妹莫要紧啦，我俩好好都结结老人的我都拜投保。强制去查基因保险，你都唔是小雷啦。
4: 我都拜天初爱买强制险，违反规定嘅人，我会本人处罚1500到3000元；假使冇买强制险消失，我会本人处罚9000到32000元。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伫卤水溪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才来大城坐哦。这当真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欢迎咱朋友继续收听咱的房里家族哦，是我亚弟，他这开一啦，服务着咱好朋友这时间哦。头拄咱的好朋友讲，哇，真正，你即马讲这吼、哦，正经是吼、哦，付着车帮诶。我讲安那讲付着车帮，我看你可能即几工真无用哦。伊讲嘿呀，你太在真无用吼。爱拼东拼西安尼，啊，所以会像恁讲安尼，全咧酸痛，都安尼吼累积啊，啊，所以伊种就是咧酸痛累，这种累积，迄种个物件吼，嘿堆积，啊，迄就是一个摆设，你都酸痛较紧好了，酸痛较紧好安尼吼，所以有听到电话对号个紧卡吼，0800005431，好、哦，咱头拄啊，就是甲咱朋友介绍诶，就是讲，亲像为人啊，困困诶爬起來，啊手伸一边，啊无就是吼、哦，这亲像安尼不时着安尼，啊只伸诶足久诶，伸拢未好，所以伊着乳酸堆积，所以爱甲排泄出去，就敢若亲像我顶过去黄山诶。倒落来落山的时阵哦，用走的用撞的，惊偌远的呢？啊，惊到转来哦，倒伫个眠床倒几落工，袂顶袂动，真正袂顶袂动。啊，所以迄是乳酸堆积。啊，所以迄个安那去红掠灵啦，安那去泡澡啦，拢无好，啊都无对症。所以今日朋友就侪拢哦，伊讲哦，吼，生病足久的呢，啊都安那都无好呢，食拢无好，啊都无对症。哦、所以你要看现在就是这样、哦、真的科技、啊、真的厉害、啊、这阿胜、哦、这在这配这配方、哦、实在这样搞真的有搞、哦啊、所以说这个福气、啊、给我们的好朋友大家、哦啊、如果像这样、哦、我们就这样跟这些感觉这样啦08000054310800054321
1: 好、
0: 哦、嘿你好嘿嘿嘿要两组安尼哦齁、哦、这讲话不算有难的齁、哦、啊来你稍等哦稍等了齁、哦、0800005431 0800054321嗨你好
2: 嘿你好你好
0: 嘿
2: 我要买三大组我要买给我爸爸吃
3: 哦
0: 哦好哦
3: Hey, 很孝顺哦。
0: 哎、欸，你这个我记得以前好像也有接过哦。
2: 那是
0: 啊，来来来，加听嘴，这呢友好了吼、哦。阿爸吼、哦，你做吼、哦，安尼生听个。阿母也嘛有呢，啊，你安尼跟他讲要买给阿爸吃，啊，这阿母也听到吼、哦，也计较呢。后来08000543210800005431，这个利用啊嘞吼，来我来曝光，我来曝光吼，啊你曝光的时阵，啊咱好比电话继续个利用，好有机会服务到你啊嘞吼。嗨，你好。
4: 喂。
0: 嘿。喂。
4: 鲁
0: 好动力啦。
4: 好动力。
0: 哎，那你就讲好动力就好啊啦，你下头啦。
4: 嘿嘿
0: 对啊吼、哦，好啊，安尼这无要紧，你安尼就是有电话，安尼就可以啊。嘿，啊你要几组？
4: 我一组都好。
0: 一组吼、哦，好 ，OK， 好，好，好，谢谢哦嘿，吼。
4: 暂
0: 时在家。明仔载就处理啊，后日就交啊啦嘿，吼、
4: 哦。好，
0: OK， 好，拜拜啊。0800005431。0800054321，所以哦，你也真正啦，这都是安尼哦。我来甲恁讲，恁即马咧开始拢咧无用，即几间拢安尼无用啦哦，啊无用哦，恁来搬东搬西，吼、哦，路东路西哦，路干吼实在是安尼哦，啊，会苦过袂分类啦。
3: 嗯，
0: 所以即马我又开始咧算。
3: 系安尼哦，啊，我迄手骨也袂开。
0: 哎，对啊，
3: 嗯，
0: 系啊，啊也袂开啊。
3: 嗯、我一个朋友哈、啊，有伊拢有甲人咧跳舞，你知道？
0: 嗯嗯。
3: 啊，甲人咧跳舞，伊就是我有年纪啊。
0: 哎。
3: 啊，跳舞算讲六十几岁人啦、啊。
0: 嗯。
3: 啊，跳舞迄拢爱玩来玩去。
0: 嘿。
3: 伊就拢也无啥个。
0: 嘿。
3: 哦， 扣一个牙起来，欢喜个啊！
0: 哦，你也使讲，
1: 谁跳一支舞给你看？
3: 伊嘛去用针灸了，嘿，伊嘛去用针灸了，
1: 嘿，对。
0: 针灸哦，应该是我那有好过，但是哦，迄嘛真惊人啊！
3: 有限啦，
0: 哎呀，对吧？嗯，对哦。所以为人有像迄富贵包啊，就甲问讲，哎，哎呀，那针灸会好无？迄医生啊，
3: 富贵包袂好啦。
0: 哦，人讲哎。
3: 哦、我哥咧，都是医生在讲的，叫看板我拆掉啦。
0: 无，人伊哥也讲哦，啊，偌久会好啊？伊讲爱十年，哎，听者讲十年后发哦。
3: 富贵包伊个骨头遭精去，伊个骨头变形去，所以啊，佮加上骨，那骨头变形，佮加上骨质疏松，伊富贵包的速度会足紧的，会愈来愈紧，
0: 还
3: 蛮咪歹咪啊。啊，但是伊，你若讲富贵包要真正好啦，啊，开刀啦。
0: 开刀哦，
3: 还骨头变形啊！你别
0: 哦，
3: 系啊，
0: 对啦，对啦，
3: 对啊，
0: 好啦，啊，咱这吼咧酸痛吼，啊，这样拢未生肉质吧？这啊，吼，啊，这
3: 你的蛋白质应食一堆啊！人讲啊，蛋白质我嘛食呢，什么蛋白，什么蛋白拢食
0: 啊！啊，都说一羹食两粒卵啦，
3: 啊，对了，赶快拢把生未出来啦！
0: 系啊
3: 系
0: 啊，
3: 啊，你就甲食这类去改变你的体质，啊，你的体质到了分解这两白质，啊，会去生肉出来，
0: 嗯，所以简单啦。哦、我是拢叫人讲头，你拢个食照三顿食。
3: 哦，那还继续紧的哦。
0: 照三顿食，食饭饱。照三顿食，食饭饱，食两粒。
3: 迄条继续紧的。
0: 效果都无同啊。真正吼、哦，效果就不一样了吼。像咱那个迄、那个目睭药啊，叫人一工诶，足济人有哦。伊讲也第一，蛮叫人一工，个人食一公啊。蛮食一公啊，两公。你都叫人哦，哎吼，唔免惊啦。四公六公嘛，应该食啦。
3: 实在是哦，
0: 经营大家有路。
3: 实在是哦，我都讲，我拢尽量袂较俗诶。啊，就是讲，就希望大家食会起啦。啊，无讲实在吼、哦。我替你开发物件用的料，加这个成本其实拢无低。
0: 嘿，
3: 咱讲正经
0: 的，是，
3: 我的成本其实也无低。
0: 啊，
3: 但是爱内行啦。
0: 系啊，
3: 你外行的都，我成本看起来拢差不多哩。
0: 还是共名。
3: 系啊，
0: 对不？
3: 但是迄种爱内行的，
0: 系啊，
3: 迄内行的，你再知讲物件无共伫倒位啊。啊，料用好伫倒位，迄真正爱内行。
0: 系啊，
3: 所以我拢不甲人争啦。
0: 系啊，
3: 你啊，有诶，伫你讲啊，无影熟甲倒位啊。我讲。安尼迄条做不要紧，啊你来感觉贵，我嘛无多。
0: 哎，唔能改。
3: 唔能改。啊，我只好为个人整，整也无好啊。
0: 坑你要感觉。
3: 你会捌嘅人，对不？会捌嘅人，你譬如讲你修理车，啊有诶就讲哦，我这间车行，我来你去过出来拢两三万。哇、哦，那迄间我你去过出来拢免个一万。
0: 哎，
3: 你爱看换声。
1: 对，
3: 啊，你要看人家用好的啊，
1: 是
3: 啊，
1: 是原厂的，
3: 你那是二手的，二手的啊，是对吧？
0: 二手的就俗啊，那价钱就差真济啊。
3: 我常常你讲这一路吼，迄路有人讲讲啊，换迄路做迄路人工关节吼，啊讲哇，用迄路贵松松咩吼，
0: 那
3: 减玻尿个注意个贵松松，我有当时我系下见吼，我也是你不用中国的，
0: 中国，
3: 嘿，中国的哦，我中国要啊有这种的吗？有啦有啦，
0: 来，人家 Q 过
3: 来，会重点去 Q 过来，嘿，中国 Q 过来下输的，下输的起来猛用，
0: 哇，这都是有人安尼啊。因拢咧做迄个捡骨的对吧？啊，拢捡一挂假喙齿，拢捡断的因刀啊！啊，所以亲戚朋友吼，看了都一个无喙齿的，就去啊！
3: 导致啊，不用啊嘞！
0: 真的啊！
3: 真的哦！
0: 哎呀，
3: 有时啊，迄只真正正中国的了！
0: 啊，提一刀！
1: 哇，真中国的
3: 金的哦，真中国的哦！
0: 哎呀，真正是安尼，方便啦，
3: 比
0: 较方便啦，趣味啦吼！啊，咱这种啊，这生哦，无法到中国。
3: 没多啦，
0: 这一定爱想办法，爱一条丢，吼，加一乳酸堆积个排泄。
3: 最主要大家有乳酸堆积这个观念啦，你乳酸堆积过来，其实马上有自然公司在，
1: 是，
0: 哎呦，
3: 是一定的，不是，是一定的，不是，对，
0: 哦，恐怖，那讲了这样，都爱。加注意啊！真经不行啦，安尼生诶。
3: 你有慢性病人，伊乳酸堆积的几率是愈高。咱正常人乳酸堆积，加一疏疏啊，足少诶。所以生几工也就好啊。你若有慢性病人，伊乳酸堆积会拖足久诶。会生愈久。
0: 安尼吼，真嗨。嗨，你好，我有。
5: Hello。哇，要滴一个大灾。
0: 大灾。
1: 大灾吼。
5: 我安尼啦。
6: 我三大
0: 组
6: 好
0: 啦，三大
1: 组，哎，想想嘞，个要三大组安尼，
0: 安尼今日日接的拢转安尼吼，想想嘞，拢讲要大三大组，
1: 因为输人唔输阵，
0: 安尼哦，安尼、哦、你看，等下咁爱来播一首歌，
1: 嘿，哈、
0: 啊，
1: 哦，
6: 我
0: 你安那，你会紧张哟？
6: 当然啦、
0: 啊，当然哦，安尼哦，伊敢那歹势讲，
1: 嘿，
0: 好啦，安尼个听一下啦。卖咧讲创低啦，人咧故意的都安尼讲创低，你安尼无？
3: 我未啦，
0: 你未有？
3: 哎呀，
0: 哦，但我才会呢，
3: 我系讲增效呢，
0: 所以更加严重。进来，后来电话再继续利用空白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来，咱来报挂，继续接电话。

0: 你买三组免啦，你提两组就好啊。我讲我开饭店，惊人大吃。好啦好啦好啦，在你啦在你啦哦 ，OK 啦 OK 啦，好啦好啦，挂完啦挂完啦，好啦，未使去未使去走过去啊，未使去走去啊。后来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咱个朋友讲哦，伊要提三组，我讲唔免啦，你提两组都是，我拢较爱人提两组都，两组你食看卖呢，伊迄、那个分数你家己去拍，
2: 当然啦，
0: 对不？提两组都，
2: 因为
0: 提、一组我是较无。
2: 咱讲起来，因为这是最新的观念啦，
1: 是
2: 乳酸堆积观念吼，伫咱电台真少人咧讲啦，咱我就讲啊，乳酸堆积跟咱有什么关系？乳酸堆积你也知吼。咱人会酸啊，吼，是因为肌肉的酸，
0: 唔
2: 是骨头的酸，
1: 是
2: 哦。你譬如讲，
0: 所以你讲这我拢会当领悟到，我就跟你讲，我去黄山走落来，唔是坐迄个电梯的，用安走落来吼，去头下拢无感觉啦，蹲脚厝的吼，脚是有够酸的啦，
2: 那是退退。
0: 哎、啊，唔、是讲我你说，
2: 退退，迄嘛是酸的一种，
0: 迄嘛是乳酸堆积。
2: 啊，譬如讲，有人拢高亢的酸有无？
0: 啊。
2: 高亡
0: 真济呢，真济人呢。
2: 来，你家己，你即摆听，你
3: 对高亡遐，
2: 你即摆你听这无，你家己懵。高亡遐内底是毛骨头，但是你掟落迄个吼，会生嫩迄个吼，迄唔是骨头，绝对是肌肉，唔是你即摆家己掟。
1: 哦，
2: 啊，高亡是只对哇，也是肌肉跟肌肉的交接处，你都两条肌束，哦，这高脚趾甲，安尼落不落，所以你个懵，高亡你个懵，爱生，啊，即摆高亡生骨了，有人生干吼。比如说肌肉纤维化，那么伊伫你高亢伫你发炎，伊个乳酸堆积底下，那么如果有个人是去用按摩，即是按摩，你也给你一件代志哦。拢有个人去用哑铃有无？还是去用推有无？我甲推个倒来，推个倒来。
0: 要修
3: 哦，我接下来嘞。
2: 哦，我推得偌好嘞吼。来，你也给你啊吼。用个推的，这是唔对的。
0: 嘿，对啊。
2: 有啥物？

0: 降落了，迄酸碱刺激着，伊血就会流入去。
1: 哦，
0: 血流入去，才有法度机会甲乳酸堆积代谢出来。
1: 安
0: 尼，你就较袂酸。
2: 哦，
0: 但是你用个乱嘞，伊都已经你发炎嘛，你搁个乱搞一个愈发炎。
2: 哦，
0: 就你啊看真侪人啊呐，强推推很能干，愈食力。
2: 嘿，哇，更贱哦，
0: 个贱，嘿哦，还啥呐？观念唔对，
2: 嗯，
0: 这时候你应该是要用个重的。是用按压法的，嘿，哦，啊，可以一会照你去，乳酸代谢出来。啊，如果你若讲今日我直直讲的这困，
1: 嗯，
0: 伊就是会当增强你肠仔的这个困境，
1: 嗯，
0: 那么这困境一旦增加，
1: 嗯，
0: 伊乳酸堆积代谢能力变强，这有研究出来，
2: 嘿，
0: 所以你来讲高望直直升，哦，我记得就是讲高望直直升，暗光阴直直升，
1: 嗯，
0: 这时阵啊，你就增加呢，你乳酸，你乳酸堆积已经积底啊，对不？已经在发炎嘛，你赶紧的。他吃了料乳酸堆积的代谢出来，
1: 嗯，
0: 哦，也生诶，这个时间点都特别要固定，
1: 嗯，
0: 这第一点哈，
1: 嗯，
0: 第二点，你当然你来当讲，佮家用个按压，
1: 嗯，
0: 哦，可以回照你去，
2: 嘿，
0: 哦，我拄啊记高王嘛，啊高王，咱家己手也掂袂着啊，
2: 嘿，
0: 我教恁就用我，
1: 嗯，
0: 用一条球，
2: 嗯，
0: 钉诶，
2: 嘿，
0: 啊钉球，
2: 嘿，
0: 诶，
1: 高尔夫球。
0: 诶，高尔夫球买晒，
1: 嘿，
0: 可可大咧就怪晒，啊，网球无啊，大网球伤软啊，爱钉诶，
1: 嘿，
0: 钉诶，你即马吼，你个刀你裤卡裤卡嘛爱钉诶，
1: 有
0: 地位你门神嘛钉诶嘛不要紧，
1: 啊，都蛮硬安尼哦，唔
0: 是硬，就固定节点，
1: 嘿，
0: 甲地咧安尼对啊，唔是叫你硬哦，
1: 哦，
0: 甲地咧
1: 刺激
0: 的，火要照你去，嘿，啊，你个食这，你个你是再讲哦，原来无啊困难啦，无啊歹处理啦，
2: 嗯，
0: 而且咱不要处理咧，
1: 嗯，
0: 真正，我教就是人安尼吼。暗棍筋啦，高棒啦，
1: 嗯，
0: 腰，吼，腰身腰照照迄度，
1: 嗯，
0: 阿哥让，迄度做咱个卡层背，
2: 嘿，
0: 为人卡层背拢咧酸，
2: 嘿，
0: 阿腰，阿哥做个腰腰个两骨石两边边个，
2: 嘿，
0: 拢会酸，你知道？
2: 嘿，
0: 阿去用捏嘛捏袂好哦，
1: 嘿，
0: 我就叫伊食这阿哪呢？伊就家己安尼个饲个，哦，长瓜安尼个，
2: 嘿，
0: 安怎饲个？
2: 嘿，
0: 安定掉个，
2: 嘿，
0: 定掉就个饲。啊，我刺激干部啊，生冷啊生冷，安尼上好，安尼上赞，生冷啊生冷卖听，啊，你起码佮食这类，伊起码血走入去，乳酸都带得出来，安尼就好啊，
1: 哦，
0: 安尼就改善啦，真正有够好用，
1: 就安尼只简单对，所以有生诶，吼，
0: 对，
1: 有生，
0: 啊，你肉生袂出来，
1: 肉生袂出来，就遮尔啊简单对安尼啦吼，
0: 啊，你讲食蛋白，
1: 嘿，
0: 真侪人拢会讲看电视，
1: 嗯。
0: 讲到爱食迄落做哦蛋白，
1: 嗯，
0: 可以生肉，
1: 嗯，
0: 你爱知哦吼，
1: 嗯，
0: 你也未生肉，佫有一点真大原因是，你肠仔无得甲分解，你食得起只蛋白质，
1: 啊嘛无得多吸收。
0: 因咱要做肉，伊是爱变氨基酸，再佫去经过一连串的只、啊，啊，那个肌肉细胞也再生肉出来，
1: 嗯，
0: 你但是你安那呢？你无得分解时，根本都伊无得吸收，
1: 嗯，
0: 所以你肠仔有只困，只困伊主人都好甲你的蛋白质分解，啊，变氨基酸，
2: 嗯，
0: 那么你有只困。伊就会，你的免疫系统下，伊就会去刺激你的血统，和、
1: 嗯、
0: 你的乳酸堆积，讲爱去命令伊代谢掉。
1: 伊
0: 原理啥呢啦？
1: 嘿，
0: 没啦，伊原理啥呢啦？
1: 哦，
0: 对啊。
1: 所以那个朋友安尼就听有啊。
0: 对
2: 对，
1: 这东西用迄落落去研究的呢，拢是用迄个体育家的。
0: 体育家，
1: 嘿。
2: 金牌选手，
0: 我跟你讲哈、哦，今年奥运有一个招标的，
1: 嘿，
0: 那是我朋友的小弟，
1: 嘿，
0: 嗯，姓杨，姓杨，你可以查，这么奥运多的举办，伊呢，前一阵嘛，就是伊奥运进前拢爱过真侪比赛，啊，伊比赛爱一关一关过嘛，
1: 对啊，
0: 你才有机会去奥运嘛，
2: 就算选拔赛安尼，
0: 伊多伫个古尼，卡着伤，
1: 哦，
0: 但是迄个比赛对伊来讲就重要，这有关于他上得了奥运，上不了奥运，
1: 嘿，
0: 哦，结果伊啊，伊那卡着伤，卡着伤无得训练呐，
2: 系啊，
0: 对不？伊买黄德公。无啊多，迄条做无够标准啊，
2: 嘿对，哦，
0: 啊结果我甲因姐夫识识，
1: 嗯，
0: 啊因阿姊，因哎、啊、这个姓杨，这是因阿姊的小弟啊啦，
1: 哈、哦，嗯，
0: 啊我甲因姐夫识识，
1: 嗯，
0: 啊有一届甲因姐夫甲因阿姊伫开讲，
1: 嗯，
0: 伊在讲迄阮小弟，迄阮亲小弟，
1: 嗯嗯，
0: 啊伊讲吼，我讲嘿啊，今麦买迄条嘛无多训练啦，啊都。都看命运啊，无变
1: 咯。嗯、
0: 嘿，我阿婆呢？
1: 等着贵哩。
0: 我客一物件你食，
1: 嘿、嗯，
0: 你较贵来个食，因为运动选手吼，伊袂当我袂食物件。
1: 对啊，
0: 哎，惊验出来位咯，
1: 嘿、
0: 啊，还是天然的嘛，
1: 嘿、
0: 我都客去食，
1: 嗯，
0: 叫去个比赛，抓一个夭寿，
1: 嗯，
0: 嘿，我个本来讲阿婆无你来代言，
2: 嘿，
0: 嘿。哎、啊，就是因为迄运动选手弄一挂什么合约，
2: 没
0: 当没当
1: 比赛，
0: 没当、啊。
1: 嗯，
0: 哦，啊，尤其是个别这国际这个比赛个路比赛，
1: 嗯。

0: 啊，结果都。结果伊就咧食，迄个伊安怎？迄个食食了，伊已经受伤嘛，啊，无多之后就无多训练嘛，叫伊个招标啊，破伊记录，
1: 破家己的记录，
0: 破家己的记录，哇，伊家己嘛错一个，
2: 有爆发力啊，
0: 啊，真正可以改变体质，真正真厉害，所以咱这个困是得来不易哈、做到遐侪研究，包括乳酸堆积的研究啦，包括肌耐力的研究啦，包括肌肉的研究啦，甚至包括到咱的这体脂的研究拢做得到，体脂哦，体脂你唔知道因为运动完了、你肌肉哪一些它会燃烧它的脂肪简单说就是它的三酸甘油脂跟它的这肥肉会降低去做这么多研究
2: 所以那就像像跟人去做那个健身房有没有、所以它就是像人不让你散下去啊，但是你就是也不让你大口
0: 它
2: 就是把你那个里面的油啊
0: 用掉，代谢掉，用不、用利用掉，
2: 系啊，啊，好你的肉
0: 结实，
2: 它结实。
0: 所以做这种研究，其实这是这无背当做的研究，你看就是过的时间来研究了。啊是讲我底下做做这目，这叫做贱卖，你知道吗？做贱卖，每家小做贱卖，你知道啊？你做他做研究。
2: 哎呀，我是干嘛讲哦？这好咱的听众朋友有足侪人这个经验的呀。
0: 我跟你讲啦，
2: 尤其是老外足侪呢。
0: 这是讲这个研究，都大家拢出色的。这个研究和我用这支料来做这个开发这物件，大家熟啦。介绍人袂了，我咧讲啦，那别人吼，
2: 都唔是安尼啊。
0: 那做这出来，都唔是这介绍，我跟你保证唔是这介绍。
2: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讲咱即摆咧有这个、
0: 你知人研究这個、开第一研究时间开啊长，
2: 对啊，
0: 做一时间，啊，你知设备无？
2: 哎呀，
0: 你知一套设备看下这个。
2: 真
0: 济啦！这个讲讲真高贵，真活性真强嘛。
2: 所以买起拢爱放喺冰箱啊，唔是啦，有偷开一只掉
0: 一。哎，偷开啊，开冰箱。你像这个困，加一套设备，要保持着这个困的活性啊。这套设备偌济钱？
2: 偌
0: 济？要到7亿、
2: 啊？
0: 快七，对不对？7亿？
2: 吓死啦！
0: 对不对？7亿？因为研究这个单位的这间公司。跟我关系非常好，或者我坦白讲，跟我关系非常非常好。所以我才今日走都未接到介绍。啊，无唔行，你老记买了这物件，你爱看买什么介绍？
2: 没了，你安尼造福人群啦。
0: 我拢讲，咱电台的听友哈，等那个节时段。
2: 是啊。
0: 啊，你有好的物件，啊，就是安怎爱大家食
2: 起。对对对。
0: 啊，要吃。你讲要食好较更好诶，啊，那像你咧讲诶，一罐六粒，迄拢无所谓。但是呢，一罐那是，即个六十粒，一罐那是3000。一罐六粒。
2: 哎，都爱考虑者呀。
0: 十罐开3000，一罐爱开300。
2: 不过你讲，
0: 我干嘛坑了生？我干嘛坑了暖？对不？300我咧买便当，只要百块钱。
2: 真正胃安尼
0: 对。系啊，
2: 胃
0: 啊。所以大胃就买到大概食起。今日做汤面就落介绍。
2: 是。
0: 啊，那讲啊，就落介绍，无汤够烧诶，够要更加烧诶。我买买买。哎，当买就买，
2: 无啦，有有好。
0: 他们喜欢磕头，啊，如果他们讲我们喜欢磕头，是安怎？真正伊成本真悬，嘿，哦，按咱讲实在，我就讲啊，人30来卖1500，嘿，真惊人呢，我唔知讲，迄问题啊最啊，我拄啊要甲你讲什么样子啊，
2: 先别讲，
0: 哎，等下个半卦时我再来
2: 讲，啊，等下个报告啊，
1: 再等，
0: 好。
2: 哎，就当个报告。
0: 啊，这真正，这真正，你有这个机会，就这门的，这就困难的啦。
2: 就困难。
0: 应该是讲，归台湾的电台哈。无人咧讲运动菌啦。
2: 是啊，对啊。
0: 是。
2: 哎呀，都干那那家啦。
0: 干那，我在讲这啦。
2: 哎啦，对。
0: 啊，无讲实，无人咧讲运动菌啦。
2: 系啊，都是安尼。
0: 系啦。
2: 哎，你好。Hello。哎，你好。嘿，今麦
3: 老
2: 板
3: 在
2: 讲
3: 那
2: 些
3: 好动力，
2: 就体能做啊，体能做啊吼，啊好好，来你稍等哦，稍等哦。哦，这，啊，咱老的你也讲嘛，唔知咧创啥咧，头拄啊无甲问者咧。
0: 哦，
2: 哎，这阿妈一个
0: 底啊，一个伫外口你落，
2: 哎，一个伫外口，要体能做
0: 啊。嘛无啊，我7:30咧。
2: 哎，要体能做啊，安尼咧吼。
0: 可能外口咧散步。
2: 好啦，咱咧好朋友吼，多啦，爱这你也生啊，吼。乳酸堆积啊，个卫生吧，袂做吧，安尼哦，这你应该关灯食，啊，你就食一组，食两组，感觉这样
0: 咧啦，
2: 空八空空空，
0: 魔术3-2-1，
2: 来，今麦讲来报。

0: 好啦好啦，你有那个提两组啦，提两组都有啦吼。好啦好，
1: 你也看啊。我拄啊讲诶，看有影无？
0: 哦，
1: 拄啊，迄卡定你来讲，又捌买着迄三十粒诶。
0: 哎，对，
1: 有无？
0: 哎，
1: 以前啊买着三十千五，啊，但是我大家大家讲哦，你若有去听到买三十粒千五诶，阿妈可能有听到我诶声。
0: 对，
1: 我
0: 甲恁
1: 拜，我甲恁拜托，卖甲恁卡定，等于讲恁卖了安怎？哦，我甲恁拜托，迄是讲到咱遮诶，即个做电台，哦，咱即较乡亲诶电台。
0: 不要紧啦，咱
2: 有好康诶，家己。
0: 对
1: 啦，咱家己，嘿啦，你卖个，卡定等人讲起啦。
0: 啊，头拄仔就来讲啊，伊讲你个关系真正，
1: 嘿啦，
0: 阿先讲啊，真诶要有去买诶，
1: 嘿啦，
0: 我讲啊，你嘛真好准呢，准过来个准过，
1: 嘿啊，
0: 准到后尾乌车呢，嘿
1: 啊，嗯，啊，伊等待有你准呢，
0: 嘿啊，诶，但是你个看，伊安尼准到只一罐三千，甲咱只三罐三千诶。
1: 伊啦，安尼定义切开一罐那三千啦，
0: 系啊，
1: 系啊，
0: 对啊，
1: 咱这三罐三千，
0: 系啊，
1: 你我都讲来不回了，咱这话俗啊，
0: 是，啊唔
1: 不回吼，你卖三千，伊嘛感觉伤贵，
0: 系啊，
1: 爱不回，
0: 真的真的，
1: 爱不回，
0: 真的，有呀，这是熟悉啦，
1: 啊，
0: 所以讲你要赶快，哎，为人来去看啊，这看唔捌来，伊就讲哇，这物件真哩贵，
1: 我跟你讲哦，当当时要考一支技术呐，有一个照明的起，一边啊嘛一个照明的朋友，讲一句话，啊，迄无影啦，迄一个朴树，
0: 哦，哎，朴树朴啊，
1: 我一家朴树，一家朴树，
0: 他就朴树风，
1: 伊讲迄无效啦，啊，结果安怎你知道？都这个照明的，这做边啊这助理，伊嘛未爽，伊人伊资料研究就是我陪助理来看，研究就是伊嘛看这个资料。哎，讲一句，迄都迄个也好朋友，个救命，迄人个好朋友，
0: 那
1: 个
0: 朴树，那个想讲夭寿啊，阿姨安尼假讲
1: 咧，这朴树叫名，个安尼讲咧，阿你打写晒未晒？阿唔过我都真正食了未歹，好，农民仔，
0: 哎，
1: 哦，伊讲讲一句诶，阿无呢，咱有两礼拜时间，对不？拢提等去试食，哎，当中我提供一堆，互因去试食，好，就这样食哟，食了了，
0: 哎，都来啊，
1: 食了了，伊讲哦，好，就是这样子。哎了，把它做成一支产品出来卖，
0: 哎
1: 哎，对呢，
0: 哎
2: 哎，决定啊，
1: 决定，
0: 哎呀，材料好，拢起好啊啦，
1: 哎，慢慢把它，哎，真正本来就凌晨时间拢做了，
0: 不是啦，伊是叫迄个朴树吼，工程，
2: 工料结果，
1: 工程那个大
2: 事也不一样，到底是不是？
1: 哎呀，哎，伊怪迄工。啊！你讲我可能我青春都系咁，
2: 对对对对，一定是安尼。
0: 哇！这你跟他唔捌如前辈。
1: 我可能我后日我昨去开我前辈。
0: 我一昨无讲啊，昨无讲啊，对。啊！那平常时啊，我看到拖鞋行就行，短裤啊穿就行。
1: 哎，就是安尼，迄真正吼，迄物件好加。我就跟你讲，迄旧名别当我别开玩笑，
2: 是，因迄一讲出去，
1: 迄名声上大，所以我就跟你讲，半个再跟你讲，
2: 我福建人呢，
1: 我别当公开讲，
0: 别使讲，
1: 我别当讲，
0: 人伊冇咧讲，啊，所以咱够安尼敢讲，
1: 别使，
0: 等下伊就假叫去啊，
1: 哎，对，
0: 要见你啦，要见你啦，你在这里有多少节目？要死我！
1: 我冇讲你，
0: 真嘅，
2: 那就完蛋了。
0: 哎呀，
1: 我就讲，迄真正，有影，人真正三十了，你卖钱，我佫食较最好诶。哎，真正人买着钱，我佫欢喜，佮食较欧罗加。
0: 唔使，就开落去啊啦，
1: 食较欧罗加。
0: 啊，所以讲，伊今物在像安尼，哦，伊就感觉。赚到！
1: 啊，从都只喺卡定来讲，真正以前冇买过。
0: 系啊，
1: 哦，卖讲我青菜公公诶，
0: 即系。我咧甲你讲，像迄较早迄同仁堂德啊，诶，闽南嘛是卡定啦，诶，真正呢，我伫百位买八千呢。
1: 还是真诶，都唔是假诶，迄咪咧开玩笑。
0: 我讲啊，你买咁买八千，我多哩。伊讲，我乃知恁家诶安尼差侪。
1: 诶，一模一样诶。
0: 哎呀，
1: 真正咪咧开玩笑。
0: 人家食个中华鱼，食
1: 个中华鱼。诶，都卖你啊，所以讲哦，你就做卖去讲。卖掉啊！人卖贵有卖贵的原因，
0: 是
1: 卖给人见怪，
0: 是
1: 啊！你要点点掉，对不对？哎呀，哎呀，
0: 啊，耍了个，人会趁钱运呐，
1: 哎呀，
0: 过来嘛，换运呐啦！
1: 啊，我真歹做人了，你还讲我就歹做人，
0: 我不讲哦，我不讲，我是跟安尼讲，你讲，你讲也滴滴来，你来，你来，
1: 对吧？
0: 哎，
1: 所以讲，真正人食来有够好，
0: 哎，
1: 爬楼梯啦，啊，拍球啦，哦，操够多，我把有一届伫个。
0: 背老腿嘛较有力哦，
1: 背老腿毛差，哎、哦，都较袂酸啦，
0: 嘿嘿
1: 嘿较袂酸，做人较有力啦。我包有一届吼，伫个国语，流行音乐，啊，就是伫咧讲这
0: 個，
1: 我有一个朋友，伊是有伫咧走全马，你知道？马拉松全马，伊咧开车，
0: 啊，只有听到，
1: 不是因为平常时啊，我拢。平常时拢穿短裤衫，讲话拢咧，拢咧肯定肯定，欧白欧欧白欧白连消话，我输底下就是安尼拢连消话嘛。啊，结果伊嘛唔知讲，伊嘛唔知讲，迄个做我拢会上这步哩。结果有一家咧开车，啊开车的时阵，又听到伫咧讲这个做运动训练啦。结果伊就伊家己某讲讲，我跟你讲，我跑马拉松，我就是需要这个。尹莫该坐座位这样，尹莫跟我较熟，尹莫你拍片，尹莫跟我较熟。伊讲，你快点，你帮我打电话进去。迄个因为伊当中要限量，帮我打电话进去，我要买，我要买。就尹莫讲哦，我告诉你，我知道这个是谁，我直接打电话。
3: 我直接跟他要，别快。
1: 啊，哥哥，原来银行抓工哦，啊，这个黄姑你怎么认识？你讲，
2: 你也认识啊？
1: 阿哥是哪一个？你讲啊，就是都是那个穿拖鞋那个、啊。
3: 有个有烤油，
1: 你讲你讲
3: 哎塞，
1: 你讲也要这样？你本岛怎么能做这個？你唔知吗？这个看未出。你想话你讲，我哥把做一去日本佚佗。
0: 那就是讲哦，
1: 我两对阿阿婆，阿做一出去佚佗。
0: 就是讲你今时做困工诶。
1: 真正真正啊！结果一开车。听到我的讲国语言呢，你莫平常时拢讲台语，啊，听到我讲
2: 登美怪，
1: 登美怪，啊，佮听到迄度，讲我这物件叫好腰身，然后尾啊是随传讯息，讯息这个对个，听个录音开讲，黄顾问我要吃这个，
2: 我没有听到哦，
0: 所以这好的东西啦，好的东西，
1: 啊，银行在你走，真正银行在你运动啊，你好，走。银行在你跑一圈嘛哦，伊讲有食甲无食，真正有差。银行五十几岁啊，系五十二岁人。
2: 哦，今麦一个跑圈嘛，
1: 一个走圈嘛。你甲想哦，阮去伊今麦走圈嘛，有食甲无食了哦。伊嘛讲这物件真有够厉害。啊，佫有一个嘛，算有名的主持人。但系讲国语，这杂音啊。
0: 那你今麦开始有人来讲国语？
1: 嘿，这杂音啊。伊算讲拢会去，就去滑雪，你知道？拢去国外滑雪。伊就是国外滑雪，伊话受伤，受伤拢袂了哈。结果伊怎？我听我讲了，听我讲，伊讲这肌肉修复下家，伊真正来个家。伊食了了，过去国外滑雪，伊讲。哦，迄真正炒够侪，你家己就讲炒够侪。
2: 真正感受
1: 我讲起来吼，白同款物件吼，人三十来卖千五吼，卖甲出来系，我卖六十粒三盒三千吼，我讲实在吼，
0: 差真济啊！
1: 还是真正因为讲我对咱台语的电台，真有一个情分滴个，所以我拢讲刚刚卖卖，都反正会当俗话者，我就俗话者，尽量俗，
2: 很贵，
1: 好大家食得起，真正啊，真正好物件，大家食得起，安尼较要紧，
0: 是啊，好，所以讲咱今毛争取着安尼，所以人安尼哦，阿信嘛呢哦，争取和咱的朋友大家拢来食呢，免去食一罐，那遐侪钱的对，所以咱好比阿爸无，咱来三罐三千哦，啊后背的各无通我去罐啊，后背两罐了，所以阿爸阿无去，所以你一生呢？哦，会艰苦，会跟他讲哇，手嘛呢，酸噶呢啦哦。
1: 对酸这物件，真侪人其实无了解啊。
2: 是
1: 哦，我经过我安尼讲了，真侪人了解了，真正有去甲试验。哎呦，原来就是安尼。
0: 啊，佮有运动伤害啦，来食这拢
1: 真好。哦，
0: 所以点个这个卡，0800-5433-21。嗨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

0: 哦，真正，你也看咱那副朋友哦。
1: 嗯。
0: 人伊讲哦，即马搁一个啊，又搁讲伊嘛是去买啦。
1: 哎、欸。
0: 伊讲。我来讲好无？我来讲迄三万人好无？
1: 冇使啦，
2: 唔系，
0: 我讲未使啦，未使，你系我哦，节目拢用切掉。
1: 冇，我买，我系强烈，我系强叫佢力争争啊！
0: 这样，冇伊有那，我那未足多啊，未足多啊，伊听众群啊足多啊，啊，迄个专性拢有诶嘛，
1: 对
0: 不？对，哦，啊，所以。厉害啦，经营、人哎、欸，你个看卖，我三罐三千啦，人个一罐三千啦，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安尼，哪个唔知啊？我买哦，实在是啊，我实在是
1: 哎，冇必要讲啊，
0: 哎，不要讲，真的不要讲，哎、我那听听嘞，哦，你跟我头都在讲，哎、伊买一杯三千个啦，安尼啦，你个看卖，哦，啊，我讲你今物三罐三千嘞，啊，该一杯一罐三千，伊讲。哦，差很大哦！
1: 啊、
0: 真正是差很大哦。
1: 啊，实在是哦，我常常在咧节目当中吼、哦，
0: 我看你讲国语，你讲国语，因为哦，因讲哦，你来只讲台语，底下讲国语，
1: 哎，听起来不赶快，
0: 对
1: 你今晚咧叫我用国语，我是不要讲。
0: 太客气了呢，
1: 你看那个国语都有安那介绍的对吧？
0: 讲这啊，
1: 没有，
0: 无人讲。伊是来遮拢讲台语，伊只拢讲国语。
1: 无，真正我拢讲国语啊。
0: 系啊，系啊，对哦。
1: 啊，即卖你用叫我讲，我等下等秒，
0: 等秒，
1: 上秒，突然不知道怎么说国语。
0: 最急怕下了，
1: 你突然不知道怎么讲讲国语。
0: 正讲，哎，讲台语较轮转，
1: 啊，
0: 有时要讲国语哦，哎，正经对等未过，无讲。啊，你讲国语哦。你公关是要讲台语，嘛是同款，会安等袂怪。
1: 你像我有一届，我有一届去做一个台大教授，台大博士啦，不是教授啦。啊，伊即马伫咧一间校咧教册，啊，我有一届甲伊开会吼。啊，结果我就拄头啊讲国语。我看伊，你算一个算老教授啦，我就看伊，这教授应该好讲台语才对。我从开始讲台语，伊嘛对你讲台语，你翻头都等来国语音等未过啊。讲台语，我还要生，真正
2: 哎教授，
1: 哦要生，
0: 安尼有高追啊，再好你看得见。
1: 怎看得啊？是来讲的吼。我平常时语言是拢讲台语啊，我甲囡仔讲的我嘛拢讲台语啊，系啊。啊，有那有诶，我再讲国语啊，啊无我拢教囡仔讲台语较侪啦。
0: 其实也是爱台语爱好伊，好也通啦。
1: 我看过一个叫做影片吼，还是一个法国人，伊讲吼，YT 里等于吹，伊红坑咱台湾的少年人吼，爱会晓讲台语，伊讲你上起码爱晓听，爱晓小快讲。卖拢未讲，伊是法国人哦，伊来台湾讲只五年哦，我第一讲个就认得了哦，你就你伊感觉
2: 五年，
1: 第一讲个就认得了，法国人哦，
0: 用心
1: 啊，系啊，第一讲个就认得了哦，啊，伊讲啥啦？伊讲啥啦？讲你要去定秀，讲恁党有这个台语也当讲，伊讲当你被国际这个。当你被国际文化统治的时候啊，你已经没有自己地方的方言了。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资产。咱台湾这边的公台语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资产。
2: 是，
1: 这个文化资产只要来无去，回不回来。
0: 对啊，
1: 绝对回不回
2: 来。对，
1: 所以伊就做，其实台语吼，就是爱听啦、讲啦，这种爱。一步一步去了，
2: 就无遐简单。
0: 客气那是同款啦，爱常常讲啦。
1: 那是一个文化资产啦，
0: 对啊对啊对啊，都是安尼尔啦，无啥物啦。啊，所以你要去读日本、读英文，嘛是爱常常讲啦，无讲就是不轮转啦。
1: 但是你讲归讲，你讲要讲卡就做，
0: 较幼诶，
1: 讲较硬起来，这个不好简单啦，这不好简单。
0: 哎，遐都爱个正变咧，
2: 是，
0: 哎呀，遐真深入啦，
1: 对，
0: 无同款啦，
1: 对
0: 不？哦， 好啦，阿仔，即我咧讲啊，亲像咱即卖为人的身体，迄嘛是深入哦、喔。
1: 哎、
0: 欸，迄为讲去用针灸。
1: 啊，真正哦、喔，你讲。
0: 好多喺度讲啊，伊讲去用针灸
1: 咯。咱讲实在哦、喔，我甲大家补充一点哦、喔。
0: 嗯。
1: 咱是大人对肌肉其实拢无甲来了解。
0: 嗯。
1: 你爱知吼、喔，你未生吧？我懂了，真好。我记者咧吼，你若去安养院，
0: 嗯嗯，
1: 经常倒伫遐吼。你注意去看，经常去照电工，骨头是健康的。骨头是正常的，
2: 是，
1: 但是伊就是一定要坐轮椅，
0: 嘿，
1: 你甲看用皮包骨，
0: 嘿，
1: 拢无吧，
0: 是吧？
1: 肉是啊，对咱人较重要吼，咱规骨骼也伫啊吼，你像恁老卡客厅还有一个呢，
0: 哎，
1: 骨头的吼，
0: 一条根要掉，你看，
1: 好嘞哈，你像恁骨骼结构底啊吼，你那无肉甲筋条的吼，咱人是无落起来，
0: 利利落落，
2: 对啊，
1: 哦，咱
2: 但骨头是无落用，
1: 你顶好肌肉甲支撑骨头。你再好多叮当，那骨头现在造成轻盈，你肌肉不协调，骨头在变形，所以你甲看，你哪有人咧缩个腰大有？你腰大，你即马甲缩个，你也感觉我哎条腰脊骨较轻松，较快活，为什么？因为你用这条腰大来代替你的肌肉，尤其像老开过刀的人，肌肉拢叫破坏去嘛，哎，哪来支撑也疼嘛。
0: 嘿，
1: 扛水力嘛，所以医生弄个叫你下腰大，下腰大其实最主要不是靠腰大的固定你的骨骼，你是把你的肌肉收硬，你给你支撑你的骨头，卖让你招进去，啊哪个招进来个亏钙，所以赶快吼，咱正常人，你来发现讲你的肌肉越来越少，啊吃蛋白质嘛拢补未起，你一定要改变你的体质，把你的肌肉个做倒上来，要哪无？你的骨头造成的愈来愈严重，你的关节退化的速度愈来愈紧，这是肌肉的重要性。再来刷来，肌肉有乳酸堆积的问题，乳酸堆积若无个代谢掉，你就容易生，这两点，第三点，肌肉你若无会生出来，可以当迄个做肌耐力增强，你有肌肉，结果无力嘛无效，所以这三点真重要。所以为什么咱这个困为运动员的选手去搞分离赛，做哈子临床实验？目的是啥？就是爱个只所有的数理拢到拢有影，确切的有这些数据，咱再敢提出来讲。
2: 是，
1: 是。
0: 所以讲你也看嘛，嘿，伟人讲啊，背楼梯无力，你嘛是感官艺术啊，支撑力无
1: 够。我阁讲一个点吼，
0: 行路无力，渐渐会晕落去。
1: 来。苦袂累，这是脚头有确定退化。苦累背袂开，我给你保证是肌肉无力。
0: 我老的苦累背袂开，
1: 你苦累背袂开，就是你要用两只手去撑力，迄就代表你肌肉已经走向
2: 袂掉。
1: 结果你讲啊，我拢有咧食饱，我拢有咧训练，但是佫袂出来，一定诶，用自己困去改变你的体质，都有机会改变了。
0: 所以我就讲啊，人诶为加油站的变数哦，真正贴心。我就甲问啊，我讲啊，你做这样是要创？要用坑物件哟，唔是，
1: 还有时段用的啦，
0: 对啦，要让人讲安尼哦，学我讲，哎，安尼有影哦，
1: 对啊，无你也苦嘞，对不？背袂开，
0: 啊，
1: 底下放三点钟咁掉，
0: 哦，就，
1: 跟我遐这样放，
0: 就大心的啦，正经啊，所以咱人那是干嘛苦了背袂开，吼，啊，惊咯惊惊啊，要稳起，
1: 吼。
0: 安尼，你这都
1: 要经过。你去改变你的体质，慢慢你就发现讲哦，哎，真正有差，
0: 嘿，
1: 哦，因为这支困是特殊困，是为金白双手，
0: 伊
1: 会等下去分离出来。是为什么安尼？因为你无用这种人诶，即个困境，我跟你讲，伊是无多诶。啊，咱家己是无多有迄个体质诶，
2: 是
1: 啊，咱就借用别人诶体质来改变家己诶体质。
2: 哦，
0: 即摆听个讲吼，电话要金卡，后来啊，咱这些好的东西安尼吼，电话再个利用，空白空空空。有啦，三罐三千啦，啊七罐六千啦，啊所以你啊看人今嘛知影了，
1: 跳跳才有哦，我今日跳跳才有，
0: 今天跳跳才有哦，电话要紧卡，空八空空空，我数三零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提起你那开开一罐，你就一定爱放在冰箱，
1: 啊怕开掉的爱放冰箱，
0: 一定爱放在冰箱，怕开的一罐，一定爱放在冰箱哦，啊你多呢叫三顿，一盖就能量。好歌就进
1: 了，
2: 是
0: 效果很快哈。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零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关注呢，哎六，
3: 喂，
0: 哎，
3: 肌无力嘿啊，
0: 嘿，
3: 因好嘿肌肉靠力的嘞，
0: 哎六，
3: 最近行路拢无爽快啊嘞，干那安尼软软，脚软软，
0: 啊对，板断去行哦，
3: 对啊，
0: 哎对，好好，
3: 对啊，
0: 好安尼绿点金啦。
3: 是要买水做啊大做啦？
0: 现在有在你 啊，
3: 买两大组了。
0: 买好了，现在。
3: 再当叮当。
0: 好，你个听，你个好，你稍等，稍等了。所以安尼吼，这安尼哦，有在听啦，今天这部有在听。
1: 嗯。
0: 伊就安尼。行行无拉力安尼，足济安尼呢？
1: 那可能你多笨手，行路无拉力。
0: 那我有足济安尼呢，所以爱八爱八安尼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嗨哟，
3: 喂，
0: 嘿，来个听个听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所以今日因冇要感谢阿信哦，安尼来介绍这较好的物件，
2: 这特别用心的物件。
0: 那等着这我拢做爱还没讲呢，所以哦，紧卡电话啦，紧卡电话啦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嗨，你好。
3: 喂，
0: 哎，你好，来了，今日听，今日听吼，所以咱好朋友阿爸不，阿今日要这部进行个只，阿要甲咱朋友讲再见了吼，阿、感谢阿婶呢，传这只好的物件，阿咱好朋友，咱安尼用吃到你阿爸不嘿，电话再进卡，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感谢你的收听。

0: 88.7 新吉列声音，清新的关怀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1: 阿咪，第一日上班，朋友问我要分假保单写一下，还叫你出来我们攀保险。
2: 啊，小哥，天空中来个员工，你要假保险吗？
1: 当然，把你规天所有抢人，都是给你出假保，收人保险，然后整人再开保险，买条行吃人让假保萝卜，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2: 哇，小哥，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来吃都很安心的呢。
1: 员工都是给你出假保，落子送房多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为山为水为高碑，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不管是日据时代，或者是台湾光复了后，咱台湾的铁路载运人客甲货物的火车头，日本人叫做机关车，拢是烧土炭的蒸汽乌头火车。因为发动车身靠的是蒸汽的压缩力，又来又悍，而且不断发出着。细数细数，真强真强的蒸汽车，走起来比现在的柴油车搁慢真多。当时坐山线火车经过苗栗的东路，尤其你要到台湾铁路的海拔上悬的16分车站，就是盛兴车站的时阵，火车头过会拼命转大轨，轰隆轰隆爬一阵啊，有当时啊过会故障。这时阵，往往有真侪坐火车的人，等甲挡袂了，飞起落车，顺着铁路来行。火车头的乌烟筒吐出着白色的水蒸气，铁头线进入了后，呛呛，车过真吃力，喘着大气，爬起哩山坡顶。落车行路的旅客，这个时阵，
6: 在草墩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入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着新鲜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晚上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大家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店来收听健康世界。接着播提供好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网站，是知识性、新闻性、高度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这部收到周俊鹏、花桥、班中环、花桥、冰封地方馆、云南天王、多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

现场电话0800-0000-0000-89，总共十号，并叫个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两声句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沟通拢一直互讲。对咱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滚动伫电台边啊。为台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厘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支订药房挂三片，爱情冰，酒准红，酒大酒，酒共的酒。无酒准红，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0-0089。电话泡掉，再找到加好，方便的出来收。加好一罐豆加，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忙。这部进行这两点钟，让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嘅新闻、讲嘅故事，有啥物款嘅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不过这是响声。我来讲故事。王元贵家境富裕，雇佣了后老后生王贵一大笔的钱，还有真侪间的店面。但王贵接手厝内生意了后，唔知是运气不好，或者是他开公交车。无两三冬，将厝内财产败甲空空。王贵想讲，是爸爸过用了后，生意才开始袂顺利诶。做啥物就了啥物。伊想讲，干的是阿爸诶房地风水选了不好，想要重新找一个风水宝地，话吹就吹。王贵请风水先生。这位老先生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王贵就说，老先生，只要你可以帮我找到一个最好的房地，马上收紧一百两，以后我若真正赚有钱，一定还要送你500两的收紧。老先生和王贵以及厝内两个灯光大宅甲小宅，出来到外口四处走吹。老先生看甲非常的详细，但吹得要一天啊，要是吹无一个满意的所在，就伫咧王贵非常着急。这时阵，老先生突然间停落来，徛伫咧遐无振动，目睭愈睇愈大锐。金金看，然后发出着声音，就是这，就是伫这。王贵就讲，这个所在除了地势比边啊周围较悬以外，也无啥物较特别的所在啊啦。老先生，你讲这块地好伫咧倒位？老先生笑笑就讲，你看，这东边较悬。西边较低，来来来，你来徛伫咧遮，你目睭客客甲感受看卖，看卖啊，有感觉到一个气走过身躯内部，有好，我甲你讲，这是一块不可多得的
风水宝地会搭起，而且第四关那是将恁阿爸前来种地的家，内边绝对袂积水。王贵东长提出一把钮，感谢老先生，并选好日子将阿爸前来种地的家。果然，参照这个风水先生所讲的，重新安葬了后，厝内生理一日一日好，钱是愈赚愈多。一等到王贵又搁再度成为着这附近上界有钱的好家人。王贵知影，这一切拢会感谢看风水的老先生，替他选到一个好地址。伊准备动车时，讲好的500两，伊搁加赞一杯，总共1000两，要来送予这个看风水的老先生，为着要表达心意。伊亲身去找到先生，想知影来到会，哎呦，这间厝好亲像真久拢无人住呢。甲厝边头尾探听才知影，老先生差不多是一当前来过往，而且时间不明不白。厝边就讲，老先生是一个人住，无亲无戚，而且长期以来身体拢真健康，迄时间讲嘛奇怪，拢无看到人出来呢。啊，厝边感觉怪怪，走入去引导，才看到老先生已经过往真济天啊。奇怪是，迄、那个表情好亲像足惊吓去，啥物物件惊到共款。哦，迄、那个面有够恐怖的啦！这明显不是破病心病的，真正有可能是哇哇惊死的。厝边头尾，大家讲起着迄天的状况，也是心惊胆寒。王贵等来到厝，有人话讲：“老爷，你总算回来啊！你进来看麦，咱迄户厝内长工大宅甲小宅，两个唔知得什么病，出一医生来看过。”拢地好呢，王贵走去看，看一个惊一大条。这两个长工，迄目睭天甲大大蕊，嘴闭甲开开开，迄、那个字吼，唇甲咧等等等等，已经未喘开啊。含拄只，看风水老先生的厝边头尾所形容的，迄、那个老先生过往的时阵的表情是。一模一样啦！别个人就讲，因两兄弟啊，原本去伫咧仓库内底点火，突然间听到因大声话讲：“饶命！你唔通害我！饶命！”因就赶紧走过去看，去到会看到这两个人非常惊吓的表情，倒伫涂骹，已经未喘气，敢讲。是拄着什么歹物啊？还是得失得罪什么人呢？大宅、小宅，这两个长工是王贵身躯边真好的助手。王贵感觉这两件代志一定有牵连。佮说得来，较神奇的代志发生啊！啊，这个神奇的代志是甚物？咱先来听歌，歌播完再继续来讲。南派日本歌曲《春风暖情》。

0: 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割目睭，目睭要好金，要看会平，挂桥冰包地方丸，各种目睭病，挂金买来吃。老目睭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模糊，目睭打湿疲劳，大家转目睭晒高，目睭起起，放假飞来飞去，抓不着。周春风，花桥冰包地方丸。咱这款目睭药啊，900粒，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安困安困啊！各种目睭病，金杯来吃。周春风，花桥冰包地方丸。
1: 好困哦，我那一点辛苦啊！
0: 啊，你有吃天龙果心丹无？
1: 这行药啊，我吃了吼，有感觉。非常的感应到，
0: 你有吃天龙保心丹吗？
1: 有啦，吃天龙保心丹。
0: 哦，吃天龙保心丹啦吼。
1: 我吃这只困起啊，无我未困真久啊。
0: 你别。
1: 碰到人买商品，我规眠规日唔捌困。哎，阿龙安尼蒙蒙渺渺，安尼脱爽脱爽，阿目睭干目又干目。
0: 久无困，拢精神拢。
1: 这只吼，又感情减轻这个目睭较紧张。
0: 暗时规眠规日都无困。吃云南天龙保心丹，讲即马继续好困。嘉禾向大家推荐介绍周春红的心脏药啊，天顶的云在丹平，云南天王保心丹。暗时啊，失眠歹困，半暝精神一直到天光拢困未起，一暝困无几点钟，云南天龙保心丹赶紧吃。走路爬阶爬楼梯，疲惫喘。你话叮当一个，夹较远嘞，对喘，心脏喘，这种心脏较无力哩啊！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心肝头8-8-10，心脏乌白跳，皮薄菜，心律不整，云南天王补心丹一定要叫三顿食。他家记忆无好，无头神，心脏无力，杀过清未惯，血压伤过低，他家会讲，他家会疼。天顶的云在丹平，云南天龙保心丹，一罐2000，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今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咱继续来讲故事。王贵家己赚有一点后，开始为家己的终身大事来设想，千挑万选，看家己一个聪明。

个水的姑娘。王贵是真欢喜，就和白兰婆啊讲好事，啊一只嘛看好啊，聘礼嘛送过去啊。神奇的代志发生啊！这个姑娘自从把聘礼收到来了后，逐天暗时做恶梦，梦到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参像妖魔鬼怪共款，为门家口一路一直爬个拜，爬个拜，然后一直叫这个姑娘，你唔通嫁予王贵，王贵你袂当嫁。要王家来登香火，这个姑娘，大天拢做这种的恶梦，每一暝拢惊一个精神，惊甲规身躯皮皮喘，伫咧门窗顶咪咧大声哀叫。姑娘厝内人感觉真奇怪，为什么？为什么订婚了后就来做恶梦咧？所以就用这个理由来甲王贵退婚。先给大家是退婚了后，这个婚一退，姑娘暗时真好困，无搁再做恶梦。王贵真贵，对方做恶梦唔是真的，一定是借口。就请媒人婆啊，另外搁催，结果后这个姑娘同款哦，聘礼收来了后，做同款的恶梦。后来只要是王贵有送聘礼姑娘，同款拢是迄、那个，规个头拢是长头鬓，看袂着面，为门卡口一道安尼直直白白个卖叫姑娘唔通嫁予王贵，所以就算王贵有钱真好嫁，嘛无一个姑娘愿意嫁，而且这个代志已经大家议论纷纷。讲因王家吼，一定有问题啦，迄厝内一定有鬼。后来王贵真正认为讲，敢会是阮家的问题，就请一个道士啊来做法。道士一来教会，都入门，确实一算，一看就知影，讲这个所在邪气真重，但唔是厝内。有可能是领导的梦地出状况，王贵听一个惊一大条，哪有可能啊？阮家的梦地，是我特别找咱家家出名，迄、那个看风水的老先生去看的呢。而且哦，阮阿爸自从种伫咧遐了后，阮家的生意是安尼一日一日好。暗哥，事实败在眼前，王贵只好带道士啊。去到山顶，道士看完阿爸的梦地，目头是安尼夹夹夹，讲这下边原本有带一个查甫，这个查甫活的时阵，四界都难来到家，却因为破病伫咧城内过往，是好心的村民将这个女人来甲安葬伫咧家。真正恁将恁阿爸抓来家的时阵，去得识到这个女人。王贵就讲：“你讲叫梦地，真正梦地不可能啊！我含迄个仙人来的时阵，这个所在白白发臭，也无梦地啊啦，迄臭甲喷掉，下骹也无啥物梦白拢无。”老师就讲：“这是因为年久失修。”女人的房地顶顶去河水捞一个病气，这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王贵就讲，那呢，迄、那个看风水的老先生应该知影唔才对，但伊也无甲我讲啊啦，所以我才会将阮阿爸刷来伫咧遮。道士就讲，这嘛是为什么？迄、那个女鬼。替你留一口气，雕过你挂掉的原因。一、那个看风水老先生为着要来赚你的钱，分我一。将恁阿爸抓来家的时阵，
去得食到这个都灵。王贵就讲：“你讲叫皇帝，真像皇帝不可能啊！我含迄个生的来的时阵，可能的是这个查甫要一个查甫仔活掉咧。主将，你将其毁，这个洪水宝地挖出去了后，伊的查甫仔会用白用母，嘛因为安尼开始做生意了钱，后来甚至破产。”即马无家可归，你想，迄、那个女鬼闹天胖的耍咧？王贵听到导师的话，赶紧请人伫咧附近的草埔找，真正有一卡布袋，内面有白骨。后来王贵重新找一个防水布袋，穿好一只，重新安葬，入土为安。这两个灯光为您阿爸乌喷喷的时阵，有乌掉迄个女人的骨头，但迄两个人欺负女人，无亲戚，无瓦壳，都将物件堆伫一卡布袋啊内底，但伫咧吸冰的草埔内边。可怜的是，一个查甫要一个查甫囝活掉咧，主将你将伊喂一个防水布袋。挖出去了后，伊个查某囝会用白用母，嘛因为安尼开始做生意了钱，后来甚至破产，即马无家可归。你想，迄、那个女鬼闹天胖的耍咧？王贵听到导师的话，赶紧请人伫咧附近的草埔找，真正有一卡布袋，内面有白骨。后来。王贵重新找一个防水布袋，穿好一只，重新安葬，入土为安。几天后，王贵要出门做生意，都拍开大门，一脚步都踏出去。嘿，雄雄一个女子，看原本徛伫咧门口，王贵惊瓦去的时阵，怎昏倒去，倒伫咧王贵的身上。王贵。是看到这名女子的面，是看到几个人感去。天下间哪有这么水的女子呢？故事说到这，这个女子到底是什么人？哪会这样呢？这刚好昏倒在王贵的身躯顶，甘是要来骗钱拐一个金公党？咱再来听歌，歌不完再继续来讲。南派本水果，深深的恋情。

女主魂倒在王贵的身上，过不多久，这女主精神啊，好心的王贵请边的人提一挂金锭给伊，上山下，今麦女主煞开始哭啦，哪哭哪讲，讲伊即马无家可归，伊啥物拢不爱，只想要留落来做使用人。今麦女主名叫做彩霞，十八九岁。经过打扮，随跟那天顶的神女同款。彩霞伫咧王家做代志轻快，佮我读过册，出来啥物代志，拢发落个真好势，佮会享算数，做小白。王贵看个真介意，处处照顾。时间一久，这个彩霞对着王贵抱意思，就安尼两个人互定终身。新婚之下，彩霞讲起着家己的心事。细汉的时阵，故乡做瘟疫，真侪人破病归往，爸爸嘛因此离开。因阿母两个人沿路做乞食，四界多难。妈妈为着要查埔囝有一个会当安心的所在，就将也阁是囡仔的查埔囝过户隔壁庄，一户人家来做囝。后来妈妈作为早起，一直到现在她都不知道阿母是生也是死。奇怪是自从彩霞来到王家，用爸用母出来生理是越做越大，钱越赚越多。用爸用母感谢彩霞带来好运气，非常疼惜。时间一过就是十多年，唔知道为虾米，为去年开始，用白用布出来，欠倒真侪钱，十外当所赚的钱倒贴阁无够。用白用布被卡米这个打击，离开着彩霞，走去美少，心无分文的彩霞，只好沿路做乞食。迄一天暗时啊，落大雨，流浪到家，彩霞无得去。伊看到一个女人伫咧头前，一直甲看，一直甲握手，伊就对咧一直行去，大咧行来到王家门口，遮拄啊好会当避雨。然后迄、个女主人就无去啊，说得来，我因为压着雨，人发烧，昏倒的时阵，王贵拄拄啊好行出来，王贵听完。心内知影，这个彩霞有可能就是因爸望地下边迄个女主的囡仔。敢讲是迄位女人看我无歹去，将伊好好安葬，才予查某囝来甲遮报婚。隔天王贵准备祭拜贡品，扎着物件，带新婚的彩霞来到女人的房前祭拜，伊讲。这位应该就是您阿母，地球上毒是咱的走不去，不是咱的加倍行，希望大家会介意今天的故事。今天车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那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999-0800。继续来听歌，歌播歌别看我朋友做见证，问产品别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掌声，有人见证会靠销，大概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蓝白黄飞邵大伦可爱弯修郎。

0: 请广告。
1: 我咧讲拄只咧，迄个有一个吼，迄太太咧讲啊，做食假锁吼，食迄假锁就是袂歹嘅。
0: 安怎袂歹？你无讲一下。
1: 我起码就是去咱李林这个这边遮换大兴是换大通一号来食，食食诶，听你咧讲假锁，我真诶。去灌加数，啊，食一罐了，啊，今嘛搁灌一罐，啊，特别了啊，剩食两罐特别了啊。啊，我这一款啊做卡顿吼，本来有一粒安尼，那你讲哦，讲那流嘞，啊，做一个十铺一大安尼，啊食久啊，啊，他会感觉就是安尼，这粒那一直嫩起，
0: 一直嫩起吼，
1: 就是那有效呢。
0: 还要继续吃，伊会豆豆啊无其他。
1: 就是那有效，多嘛不毒哦，啊，就个吃吃。
0: 他家
1: 一包啊，
0: 我
1: 家是一包，
0: 一早是一包，
1: 暗
0: 暗
1: 是一包
0: 啊，一包啊，那对啊，
1: 嘿，系
0: 啊，
1: 啊，你家真正就是吃好啊，
0: 对咱胃肠消化拢做好个啊，
1: 本来我嘛是想讲，伊遐少年那地讲个，我咪骂你电台，唔通乌白买，我感觉，
0: 咱这拢做你放心啦，
1: 比迄个医生开个较好，三乌白买，我咧甲讲啊，
0: 咱这拢会当，
1: 我医生开个吼，对哦，咱食迄水个地食补嘛唔好。
0: 你看
1: 我
0: 是讲
1: 我这有糖分吼，阿弟咧讲我做加速，我那会加点控制一寡糖分嘛，啊，有一就是袂歹啦，
0: 真是袂歹啦吼，
1: 哎，袂歹啦，即个讲
0: 法就是好啦，系啊，
1: 哎呀，他说哎呀，听到的人吼，买来食真正就是好啦，
0: 咱家己
1: 经验看嘛真正好，
0: 买来食看嘛也袂歹
1: 啊，啊，好啦，哈，
0: 谢谢啦吼，
1: 好，哎，是。
0: 帮助稳定血糖，真正袂歹。讲不到，常常拄着咧食大通加素，拄着咧好去啊。讲连一粒豆嘛，食甲直直消，直直消消无去哦。我建议大家买大通加素来泡，活化细胞，每一项器官，较袂多化退化，会当用较久、较长回收，对中老年人真重要。食大通加素，皮肤加加筋骨，加加油，并加加更新，老人斑较清晰，痘痘无去，看起来就较白，皮肤较袂有点紧，较无焦损，出门耐耳朵哩，愈来愈少年咯。会较水，不爱水的，赶紧买来泡。无论大人还是囡仔，青菜水果，一天食补五项，一定爱补充加素。啊，无身体袂用哦。暗顿食饱，你家己算。今仔日青菜水果加起来，食补个香，泡一包大通加素，真正赞诶！你那搞白听，大人身体滴滴答答个，买来泡两三克啊，过度差，提高免疫力，拢较袂破病。糖尿病、血糖，那拢200以上，买来泡，一克就知。帮助细胞血糖较好控制，较袂有并发症。糖尿病并发症真麻烦。大同加素可以帮助细心、甲有脂保好的人分解毒素，减轻有脂负担。加侪细心、甲有脂保好的人面乌乌、袂更色，迄就是体内毒素无分解掉。食大同加素，毒素拢甲你分解掉，面会加加更色。去洗油脂都较袂艰苦，糖尿病教你洗身呢，兼备大通加素来泡，真正赞嘞。你若比讲安尼较操劳，买来泡，咱的长辈时代有老人险，伊全唔知，买好食，有苦楚的买来泡较袂败比。查甫人阿妈骨、甲手、脑胶损，白搭较济，而且歹皮，买来泡你会足欢喜的，阿妈骨。照镜看卖，大同加速，让咱的细胞活化再生，较袂老，骨多少年，提高免疫力，免疫力好，拢较袂破病，身体愈来愈勇，规身躯肉毒素拢会甲你分解掉，较袂有歹尽头。干那即项都记得，身躯不论多一大细瘤、单三疤，阿妈骨毛看卖，看一粒一粒啵。来滴刮滴，刮金杯来泡。瘤那恶性诶，就是咁。有瘤诶，金杯来泡， 良心的只要保持较安心。大同教授各位消炎抗病毒膀胱炎尿道炎出去听去花精听然后听洗嘴老火不起包甘在嘴巴落一粒消炎较不痛去花鸡吃香鸡酒杯嘴巴较不较紧放掉掉小的病人都会吃的白冰感性的嘴巴洗嘴的白老火白不起包洗嘴那些老火就是你买鸡酒杯赶紧买来泡大同教授对咱的皮肤甲胃肠拢出赞嘞，皮肤过敏、皮肤会痒，一粒一粒严重诶，一崩一崩。朋友跟进讲，大肾甲毛囊炎拢食好去，调治真济，买来泡拢有效。胃若真歹，买来泡，咱来听讲，真济甲我讲，胃歹足久诶，人食甲好利利，食物件歹消化拄掉咧，泡一包啊。一滴十分都未到，中老年人消化较歹，紧买来泡。大便无论水水，一天放几落遍，漏屎，还是便秘、闭结、宿便，拢甲你调整个正好势。大便呢，足顺时个，规条个。大便长期不正常，无论是便秘、闭结，还是长期漏屎，拢开大肠癌。即摆即做者，紧买大。通加速来泡，真正赞嘞！每治疗站一天两包，减肥消不多汤啊，有流、蓝三巴、痔疮、脑蛋黑、胡臭，卖被分解掉，拢放进半点钟，一包泡一抓杯啊，温的白滚水，食半个碗六七分甜的水，卖上烧，卖上冰，一定要温的。上山嘞，放八只泡来啉。胃肠好，开生肉一定有效。胃肠不好，胃溃疡、一车生、消化败，放八只泡来啉。买只粿，买一个泡看卖，酸甘酸甘，食好食，食几下粿，你就甲学到，会甲我感谢。大龙教授真神奇哦，唔管你食啥物款的药啊，慢性病药啊，配合大龙教授来食，效果都会加真好。大同教授甲食落，你真正感觉妙不可言。指定有帮瓜，大小的大，交通的通，大通教授，大通酵素，一克千八块，三十六包。大通教授，指定有帮瓜，以上广告。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拨通：0800-055-0889。继续安排红地七，离别的月台票。

大学过后，清理家园，一个小小的习惯，竟然差一点点啊，都无性命，大吉加好白房。常常当真，专科医师黄炫就讲：六十多岁到农民，大学过后烫脚卡，清理着积水。结果一礼拜后发烧超过40度，两只脚痛卡用要闭入冷气。农民被送到急诊，唔但发烧，意识模糊，家属是真着急，指着农民的脚手问讲：为什么会安尼？乌青、红紫色的，一大一大。一开始当作天气伤过冷，但医术一看不妙，参照大地照灰盆的斑点，这种是微循环崩溃。细胞组织欠缺氧气，是败坏性休克，有生命危险。医疗团队第一时间用两种至三种功效型的抗生素，想未到病情继续恶化，进入加护病房，只有短短7点钟的时间，出现着黄疸，完全拢无放尿，肝脏衰竭。甲喘气困难，用要死亡的竞争。这时阵，医师看到农民翻两个目睭，甲一大一大乌青的小腿，突然间想到这段时间都大雨有积水，马上检查脚底。这是一双四八正高，拢是皮以外脚。详细了解，家属就讲，在后请你家园阿伯伊拢烫只脚。这时医生轰然大哥恭喜饮醉了后土地高端螺旋体来做病。医术解说鸟鸡鸭牛鸡鸭丁丁动物的小便会污染到落后的积水，那是烫脚脚还是身躯顶够空脆去打到污水，细菌对碳基灰走进人体，尤其是这种高端螺旋体，卡进到胸口，医师停用原本的抗生素对症的药，奇迹发生啊！换药啊，短短7点钟内，脑脓病渐渐恢复意识，嘛顺利小便，成功度过一劫。露天要清理脚垣，要撩水，拢爱穿鞋哦。生活电台工商服务，等下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
1: 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2: 过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福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福部互你挂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福部提供。
6: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和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7: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8: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场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中是暗时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节目就到周俊宏、花桥、班中元、花桥、民保地方馆、云南天王、保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本下老师演唱的《文家馆》solo。

现场的电话0800-0005-0089，总共十号，并叫家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对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两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伫听电话，有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跑通拢一直互讲。对内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豪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豪甲助理江小姐，阮拢伫电话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豪，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支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就讲的酒，无酒准红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电话泡掉才找到加好，方便的出来收。加好这罐豆夹，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帮。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免嘉禾伫个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无个新闻，讲个故事有啥物款个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单讲就好。阿伯国家的相声，我来报新闻。台南市82岁的阿伯，5月31号，一个人骑脚踏车出门，一直到现在已经超过30天，腰部出现，腰部找到人。阿伯出门无带手机啊，一直无含真好人联络，无去找亲友。警察调监视器，找到阿伯最后的形象。5月31号下晡，出现伫咧台南的善化，东关附近在地分局甲救援单位，累计315人次，四界来找人，但到即马拢也无消息，家属是非常着急。6月29号接回到找人的记者会。拜托民众大家以及民政局交通局协助找人。太太就说，黄兆平老先生今年82岁，身体健康，只有小夸三高慢性病，常常跟一个人骑脚踏车出门。5月31号透早4点和过去同样出门去运动，早起7点半有回来到家，太太走出去买菜，九点买菜回来都无看到因翁，厝内人四界去找，一直找无人，因为无带手机啊，账户顶大约差不多6000块。暗时啊到10点，也无看到人，向警察报案。吴家提供警察吴老先生挂表，身高大约168公分，人瘦瘦啊，留啊秃头。失踪的时阵，有戴一个白色的帽啊，穿浅白色的短裤啊，穿短裤穿布的。吴太太讲，因人伫咧正边的白酒顶边有一粒痣，拜托大家来到找人。有人走去领钱，钱领好。提款卡收起来，结果就回头做一走，机械吐出来现金要夹伫咧遐，讲袂记得去啦，结果去后壁边排队迄个快递，怎啊炸入去家己的袋底？
南道观家境不好，西平胡林堂。去年十月九号，接近中昼十一点过，来到玻璃一间银行的 ATM 领现金。头前一个姓女子当地的领钱，伊看到姓女子领钱了后，就将提款卡收起来。机器都找出来15000块现金，并不提走。西北胡林堂看到这15张1000块，要夹伫个机械出钱的所在。伊先回头四界看，后壁边看，伊四界看拢无人。趁着四周围无人注意，将15000块跌入家己的袋底下底。伊嘛无搁再领钱，回头骑机车离开。郑女子离开一段时间，才想起着，我拄只有领钱嘞，我的钱嘞，钱嘞，敢未是落伫咧半路？伊四界去找，搁走倒去提款机遐找，拢找无，赶紧走派出所来报案。警察调监视器发现是姓田胡林堂将郑女子领出来，无提走现金提去的。姓田胡林堂并无领钱。钱过手，越头离开，通知到岸水平。南投地法院最近将西平胡林堂用侵占日本人持有物的罪名判罚金12000块，没收伊所侵占的15000块现金。

公车到站不停，直接向前行。虽然车速不紧，但路边伫咧等公车的老伯，突然间怎撞出去，就去到公车的头前，怎个徛咧动咧，不要走，不要动。这个根本是无爱命吗？公车盐埕区大概伫九号早起发生着行车纠纷。73岁詹阿伯可能是因为公车过站不停，等着公车去到头前停红灯的时阵，突然间走来到公车的头前徛咧，甲公车挡咧，无爱开车。盐埕分局就讲，五福四路派出所6月29号早起8点接到报案，讲五福四路路中央有民众情绪激动，徛伫路中央为公车甲挡掉咧，无爱让公车离开，严重影响着交通甲车顶乘客行车安全。根据了解，73岁詹阿伯，伊当阵徛伫咧边啊公车站牌，看到公车来，有甲公车的手要坐公车，但54岁公车司机姓何男子，有可能是视线死角，无看到阿伯伫咧下手，所以公车无靠站，继续向前开。詹阿伯看到公车唔插皮，做伊驶走，吼、哦！一时心公火到，趁公车伫咧头前等红灯的时，直接走去公车头前挡掉咧，歪让公车离开，并找司机理论：为什么你拄只无停？我甲你下手下干咧，你拢无看到吗？双方就伫咧大路上冤家大细声。为着现场人车安全，警察将双方拢带回派出所了解案情。三尖十波人徛伫咧路中央阻碍交通的行为，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8条，相关500块的罚单。另外，走出来砸车过程，敢有牵涉到刑事责任，警察会继续调查。警察就讲，若是拄到公车过站不停，千万唔通用家己的身体走去阻挡，安全上重要。会当将车牌记起来，时间地点记得，为正当合理的管道向客运公车或是交通主管机关来申诉。千万唔通安尼走出去骂声动公车。听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本来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继续安排 AI 0五叶香魂。

高雄市大同病院六月第七号的报发生到患者的女朋友出群打护理师的事件。今年二十多岁盛江男子陪男朋友来挂急诊，盛江女子要求病院三十八岁姓陈的护理师协助男朋友换药啊。姓陈的护理师发现伤者的手并无明显的空脆，而且患者也未挂好。护理师请姓江男女子去到检伤站等候，想未到姓江女子认为讲这是护理师故意为难，只是情绪失控，电棍头部都归护理师的胸坎大大的左肩摸落去。护理师马上报警察，环境来到现场，快速控制，将打人姓江女子用违反医疗法伤害罪当场逮捕。新兴分局就讲，姓江女子违反医疗法第106条，对执行医疗业务医事监管施加强迫者，上管三等以下有期徒刑，并科300,000元以下罚金。性地这么不控制，实在是真害人。

进广告。空气污染造卡擦擦油烟吃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每个细胞过难熬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利气，至少化痰，用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外穿一罐酒准红大通清咳散，闹叫叫怪怪，好亲像特别干掉啊！赶紧卡大只，拢给卡紧好。过年少，食荤荤少，老人少，囡仔少，感冒少未停，少有痰，少无痰，打扫、拎扫、叠扫、屁股穿扫，大通清咳散，叠扫全部科。为做做都在困，闹打打咳咳。扫一个精神，大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这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话红声、烧声、脑疼，感冒好起啊，刷一直直在扫，扫加强白白喘气，细胞白酸一口气数百个摆喘不出去，喘气白酸，大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暗时啊。困加一半的扫，身着冷风，咳咳扫，身体虚弱，要扫扫不出来，颔棍白了嘞，扫不声，扫到血丝，大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一波难熬，小小的疼，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会大白，过难熬。个细胞，个较深的痰，咱个清出来，拢总个咳出去。酒准红，大通清咳散，互你食掉会好多。爱唱歌大哥大姐，拢个加好讲，大通清咳散真正赞。脑无爽快，讲归讲伤济，烧声有效。点下吹打，啉瓜在地，要是吹打，大通清咳散，卡来干嘞。清凉润喉，止嘴干，降火气，口气顺通。人家问讲，加好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克，扫得较忝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连扫配方，效果好，一罐只要1200元。连扫专门科，过难熬，过细胞。就准同的少油啊，大通清咳散，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嘉禾向大家推荐介绍的听听有下乡有这个需求的，赶紧拍电话来。顾身体这是一个顾家伙，顾人一世人幸福，顾一个家庭圆满，顾今日时势安心放心，顾人家己身体健康会行会走，大家才会当超欢喜超欢喜的哦。嘉禾这搭爱靠大家来照顾，嘉禾真想要继续为大家服务。拜托拜托，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南北上滚城，六七挂门地。

公司道德区中山道暗时发生着一件死亡车祸，24岁细号男子开轿车载太太加查某囝，经过车不平观天，为大车道直接偏向外边的机车道，为头前刚方向两台奥托拜高速刚弄落去，弄加真大个，造成两位骑机车的驾驶当场重伤，失去着性命。高雄市后来分局调查，6月29号暗时7点左右，24岁姓何男子开轿车载26岁姓江女子，甲一个无半一岁红孩仔，沿着中山路由南向北来到事故地点，原本开伫咧内底边的快车道，突然间失去控制，直接偏向外侧的机板车道。这时阵，头前两台机车骑同方向，轿车车速紧，拢无动，直接跪两台奥托拜后壁边左甲嵌落去。40岁姓李女子和30岁郭男子姓潘男子当场摔车重伤。事故现场四个拢是汽机车的零件，弄加真大个。救护车赶到位时阵，骑机车的姓李女子和姓潘男子两个人已经未喘气、无心跳。姓潘男子被送到罗德秀团病院，暗时8点宣告不治死亡。姓李女子被送到工商高医，暗时9点宣告不治死亡。开车弄人姓何男子，因为脚手头壳有擦伤，家己走去高新病院治疗。车内太太姓江女子和因的查某囝只有轻伤，无啥要紧。监视器画面，事故的3台车拢是同方向，最后是轿车偏向外靠边来，弄到头前2台汽车，造成车祸。轿车驾驶无啉酒，嘛无毒品的反应。

林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详细不了解，制定药方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想要补充膳食纤维，大量的吃烫青菜，还是吃生菜沙拉。营养师杨思涵提供三项青菜。膳食纤维含量高，会当通肠稳定血糖。营养师就讲，加食青菜，帮助胃肠震荡，嘛比较较会饱，会当稳定食饭饱的血糖变化。但一般人只有点一半烫高丽菜，还是生菜沙拉，想讲食呢都有够，但其实是不够的，有可能食着青菜。刷无充足的膳食纤维，一般的成年人每一天上好爱食25-35公克的膳食纤维，想要快速达到目标，爱选着行，常常吃着高丽菜、大肉妹、莴苣，每100公克膳食纤维只有1公克至1公克半，会当选择深绿色的青菜，参像番薯叶啊、硬菜。香菇类的有薄米、杏鲍菇、金针菇等等，也是海藻、海带。这些青菜膳食纤维含量较高。另外，生菜沙拉通常是水分较侪，莴苣纤维质量比较少。上好搁加食一包毛豆，也是加食一粒番薯。煮熟的番薯作为着主食，来当补充膳食纤维。冰过番薯内边有抗性淀粉，会当帮助稳定血糖。饮料方面，会当选择无糖的绿茶，还是无糖的豆奶。深绿色青菜、香菇类、海藻、海带，内底膳食纤维较高，会当帮助通肠、稳定血糖。接下来听歌，等下歌播完，要靠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站下，有人见证会靠销，查解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报，好事大家做。南派五色灯，樱桃姐妹，忙地的帮。

0: 进广告。
1: 哎，喂，你好，加油，你好。
0: 大姐你好。
1: 哎，
0: 你有吃咱什么产品吗？
1: 有嘞，我有迄个买些花椒的八两丸。
0: 刚好给你改善什么？
1: 啊，搁交迄个心脏病药啊，迄个
0: 天龙补心丹，
1: 补
0: 心脏的。
1: 哎，心脏的药啊，是阮先生在吃。
0: 哦，林先生在吃。八两丸给你改善什么不？
1: 哦，八两丸，我咧做餐厅啊，做餐厅哦，做二十外档啊，啊，我每一工哦，拢安尼，或者是啊九点啊，徛到下晡六点，啊，可能久啊吼，我听要多，靠要听几十档啊，啊，尤其这两三档更加严重啊，啊，我每早起来去咧补血哦，啊，一挂迄落，嘿，拢会看我看好脚摆个咧，啊，去转嘛吼。我食你个食了，食一半两碗了，脚头拢无摆啊，
0: 脚头
1: 无摆啊吼，哎，然后问我，我讲我是脚是安怎上好伊安尼啦，我同我讲我在迄个，
0: 食你个
1: 看我安怎买来甲食看咩？哦，你个声有够好听，你个声哦，做温和哦，啊，安尼亲切嘞，做好听你个声
0: 啦。啊，是安尼，你即马脚有力，啊，迄种腰嘛较袂酸啊啦吼。
1: 啊，我个脚到迄阵拢疼啊，拢袂。听啊，未行啊，
0: 听无啥会行啊，规拢徛规工的吼。
1: 我拢徛规工的啦，啊，规工的哦，啊，到尾啊，我去哦，迄个中医师看哦，伊讲我这是脚底拢硬化，
0: 脚底拢硬化，
1: 啊，硬化哦，伊讲叫我浸烧水哦，浸水浸毛线啊，我当下拄啊听着你咧讲，我当下买你来吃，买花椒板栗丸来吃，我吃些真好伊啊呢，
0: 吃些即马脚拢好起啊，
1: 我听几十档的呢，
0: 啊，即马唔得拢未听。
1: 没啦，没听啊！我今天做多少哩嘅呢？
0: 没啦，卖你讲。
1: 啊，我去试啊哦，伊拢去问我，冇讲我去买菜，拢卡拢没，
0: 卡拢没
1: 啊！
0: 你听
1: 啊，
0: 啊，行路够真好行。
1: 系讲阿用行，唔使啊，
0: 我听下人讲下咧。
1: 啊，因咧卖猪排啦，啊，佮卖别做生意嘅啊，当然咧哦，拢安尼拢问我，我当因嘛是拢有迄个职业病啊。
0: 对啊，对啊，大家拢为着生活，拢做过头位啦。
1: 讲这个病啊，我讲我若要叫的时阵，叫我是那叫去叫伊顿食看卖啊。
0: 系啊，你叫伊食看
1: 卖。啊，我咧食的时阵，我本来是拢食两盖俩，因早暗连哦。啊，我好，这阵等个听，想我当我叫三顿食。
0: 叫三顿食较紧啦。
1: 哎呀，叫三顿食真正有改善咧，
0: 真正有改善啦吼。哦，安尼脚即马拢加真好行。
1: 即马加足好行呀。
0: 嗯。
1: 足多谢你啊。
0: 哦，好啊，大姐，谢谢你哦，哈。
1: 哎，谢谢啊，谢谢你，
0: 坐上车，骑几工，骑到腰酸，脚头骨会疼，走路拢着安尼，拜咧拜咧，食花椒板娘丸，讲食好去，连个朋友看到伊拢讲，哎呦，啊你即马走路那边咧，拖咧拜咧，拖咧拜咧啊，你是食先好去啊？就顺通花椒板娘丸，高油脂、高膀胱、高筋骨、低酸痛。改善体质，听换气，筋络骨头都会家己骨较正好势，会补骨脆。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嘞，都会加只骨关啦。那咱家己腰子不好，赶紧买花椒板中丸来吃，专门家己顾腰子的。放药白露泡加济，有诶讲配，比只歹片臭脚险，加济拢一罐就知。放药要求泡一丁球，就是钙质的流失。放骨精粹，花椒板中丸要紧食，阿伯骨头伫咧退化正紧。检查有叫两百尿蛋白，就是慢性嘅腰子炎，再加只几罐啊，才会好。镜头啦，慢性嘅拢较麻烦。高脚一咪起来放骨了变腰，不会放掉正细板，较放放一点点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抓桥头，闪桥背，办不上的。一步桥放足久诶，会桥紧，要去变数，用被走被护。桥失紧，闪桥，查甫诶比查甫较侪，紧食花桥板中丸。腰酸管痛风管最最正，花桥板中丸，只要你腰子摆下好，腰酸对豆豆降来都袂痛风。腰子摆下好。挂水水气对白下掉，老大人挂水白少，紧食花椒板凉丸。检查来跟你讲，腰子较细粒气，我来紧食花椒板凉丸。腰子较细粒气，那不较冻个掉， 一条路洗身，过行镜头检查路的洗身，有两杯尿蛋白慢性的腰肌炎，但腰病到尾啊，洗身的加多，腰肚的指数较悬，腰子较细粒去，腰酸悬真久拢减袂落，甲挂水水肿，这拢洗身的好酸碱，紧食花椒、斑龙丸。咱台湾洗身甲咱的话，腰子的比率全世界上悬的，周俊宏这款花椒斑龙丸真哩好药啊！你男仔通食，洗身来这里怨叹，后悔拢无路用。花椒斑龙丸特别加强固筋骨、补骨髓药啊，筋骨病加多，肩胛头会酸，五十斤痛，腰脊骨、脚床头会酸，腰酸背痛，手会酸、脚会酸。卡头骨退化，叮当一下，哔哔啵啵，骨质疏松症。卡酸软无力，软卡，卡卡袂久，行行袂远，甚至严重甲袂行。有诶卡头骨筋络斑硬，要屈屈袂落，要爬爬袂起来，攀腰关、攀床底、爬楼梯、落楼梯，拢足艰苦诶。老大人食侪，带着退化。辛苦不论多一大筋络斑硬还是旧筋，会困钙旧筋，花椒斑中丸，甲你补充钙质，补骨髓，固筋骨，互你筋络会调整，会较轻松。骨头酸痛退化，脚踏无力，脚路歹，筋络斑硬，甲旧筋来吃拢有效。食食白暗，减重甲袂行，人食甲会走会跳，刺激活动个人去佚佗游览。做耳朵诶，老大人各卡卡手卡，各卡头有力，筋络会调整。花椒斑龙丸有镜头，一定爱照三顿食，一顿十五粒，饭前饭后拢会杀你，保证顺中口，做你长期个食。斑马线的斑，龙凤的龙，花椒斑龙丸，一罐2000，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拨通：0800-055-0889。继续来听歌，蓝白张淑碧《意乱思境》。

身体需要三大电解质：钾、钙、镁。这种矿物质看未到、摸未到，平常时嘛无感觉，却是维持咱心脏跳动真重要的矿物质。心脏外科医师杨志勋就讲：脑瓜脑伤多，腹肚暴泻，使用利尿剂，长期暗困，食食无平均，过度减肥的状况之下，容易出现电解质不正常。其中这个钾钾离子负责维持心脏放电的信号加肌肉的收缩，体内钾若是不够，有可能出现心肝头皮薄菜、心律不整、肌肉不力，甚至是旧筋的症状。有丰富钾的食物，洛梨、金蕉、奇异果、柳丁、哈密瓜、马铃薯、番薯、甘麦片、白灵菜、芹菜、毛豆、甲黄豆等等。另外，这个镁是天然心跳稳定剂，镁食了不够，心肝头皮破菜，心脏出现早期收缩，卖好肌肉来救筋，人焦躁不安，暗时啊困未好势。有丰富镁的食物包括南瓜子、杏仁、腰果、核桃、开心果、乌豆、黄豆、燕麦、糙米、白灵菜、羽衣甘蓝以及70%以上的黑巧克力。钙除了是维持骨头健康重要营养素，也是心脏肌肉正常收缩的重要元素。欠缺钙质有可能出现心跳不正常、肌肉旧筋，或是脚手会麻的症状。有丰富钙质的食物有牛奶、优格、起司、鱼脯、木耳、虾米、芥蓝菜、芹菜、传统的豆腐和豆干等等。但是平常时啊，唔知道要安怎食，会当优先选择番薯、白灵菜、毛豆、豆腐、优格加杏仁果。这食物同时含有着钾、钙、镁，帮助维持体内电解质的平衡。医师就讲，有诶心律不整，唔是单纯用运动，而是食食调整，就会当完全避免。但是心律不整一直未好，大概会讲胸闷闷闷。甚至有分歧的病史，都要接受专业医师做评估，排除心脏疾病。咱传播这部是由着周俊宏、花桥、班中环、花桥、冰波、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山、大通药品公司两三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马在工作时间，就继续收听加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养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位在江化县花坛乡。白沙坑中原路顶头的文德宫，伫咧康熙27年建庙，福寿福德正神，称呼做保安宫。道光6年改名做文德宫，以保境安民、弘扬文风德教。到今啊，经过世界改建，到今仔日已经有300多年，是花坛乡上界早起庙的庙宇。
3: 每一个大件参透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灌水，冲出出黄色的土瓦肥，和溪洲变成一个稀微之乡。这当阵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国标湾公司的产品，管家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啊关，卡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湾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要帮个关，好咱卡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长期以来都有听众朋友在跟我们说，你怎么不爱把我们的资料打在你的电脑里面卡来的，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你知道我们公司严格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的电脑跟您所有来的资料都不连线，另外还有一组专门的查资料的啦。啊，为什么我不敢把您的资料放在我的电脑里面？其实我们想得更远啊，反正你会感觉我们想太多了，但是我们想的想得更远，万不顾虑啊，那是叫海客侵入电脑里面，我里面几十万笔的听众的资料，那叫用枪的，安尼面啦。像我先跟你骗的哦，我是烦恼起来扛，所以我无来做，别人无来做，并无代表讲伊那里袂使哦。哦，我先跟好表报告一下，唔是袂当啊，我冇法度安尼做啦，因为无什么足大的技术性，只要你今仔日卡入来，我收入输什么名，我来拍拍，我地址啊定位，我来甲你拍去，嘿，无什么困扰啊。古听讲，古诶，来这边就有资料啊。新听讲，新诶，拍了无资料哦，啊你无资料，我甲你拍拍去，安尼俩。所以吼、我的顾虑较侪，就是因为即卖科技太先进了，什么代志都有可能发生。我今仔报一则新闻，一个国中的左囡啊，这个国中的左囡啊，伫网络顶面为着买爱免费游戏币500块，伊跟老爸电话号码、跟老爸的密码，拢总全部给对方啊。对方用手机啊电话，用电话去申请一个门号，得奖使用，什么意思？就是讲，伊一个手机啊门号会当予几来人同时使用。哦，比如讲平板电脑，比如讲电脑，比如讲 notebook， 哦，安尼啦吼，还是讲手机啊有加一个，加一个电话，加一个手表，哦，迄手表的电话。这样、一个电话门号会当用两个至三个使用。那么对方一个摕到这个国中生因老爸的手机号码，甲因老爸密码了后，一旦去网络顶面甲申请一个电话门号，会当过来人使用了。就安尼，对方单用到这个老爸。伊个问号、卡电话、四界诈骗，一直卡卡卡卡卡卡，卡甲和迄个通信行啊、电信公司改动起来，电话无回继续卡。结果这个老伯拄啊回拄啊卡问电信公司啊，这个电信公司啊讲你的电话卡几来万呐，我奈敢个你继续使用？当伊知影讲伊电话卡几来万的时阵，才叫。他去迄个所在，甲了解，原来就是因囝为着要网络顶面的500块游戏币，将因老爸的电话号码甲密码，讲予诈骗集团知影。诈骗集团有予伊这个囡仔500块游戏币哦，有哦，爱确实甲因老爸的电话号码用来做诈骗的电话，卡过来办呢？这件代志。这个囡仔因为唔知啊，跟老爸电话甲密码互人，所以因到底到时阵追究起来，如果防诈骗的这个人，伊是唔是会要求这个电话门号的人来赔？这咱唔知啦吼。不过，那其他些代志万不顾虑啦，不幸来发生在咱的身上，阿恁就作衰啊！所以一直以来过来十年来，我拢无去做这个动作。我有想要做啊，嘛有甲公司问过啊，反映过啊。结果，咱的想法就是，万不顾虑呐，透过恁这个电脑骇客入去咱的
电脑的资料里面，那知影恁的资料，都要去给恁诈骗，爱的落下。哦，所以好朋友，甲咱报告一下。哦，有当时爱打电话入来，我甲你问讲什么名，卖想伤济，因为我并无甲恁的资料放入去我的电话内底啊。哦，这先甲恁好朋友拍摄一下哈。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这个代志无上对噶唔对的哈？别人家资料肯定来对嘛嘛，有人的想法，人嘛无什么唔对，反正人伊呢防火墙稍微做个最厉害啊。所以无上对噶唔对，我先甲恁讲者，我是要互恁知啊，好朋友知讲，我是为什么奈无甲资料坑入边，是安尼的原因哦。所以甲好朋友报告，这是重点。我当然，人有迄个最新的科技，伊咧防火墙最厉害，无可能哦。物件去找虾米，这嘛有可能啦，吼、哦。所以这人敢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啊，咱的听众朋友，你若打电话入来，我甲你问讲什么名，哦，卖我白想。我讲你打电话入来要叫伊啊，你就甲讲你要做什么名，啊，你要叫什么产品，安两项尔，无啥你若有行过啦。哦，你若冇行过，你就加个时阵啊，个报一个主持，安尼尔。就简单嘞吼、哦，所以我来跟你问讲什么名？第一名甲电话啦对，特别叫托你，因为改名就多啊，改名就多吼、哦、啊，所以好朋友电话甲姓名拢有对，安尼就较袂叫托你啊吼。迄、哦、电话姓名有对都有可能会叫托你个讲吼，所以讲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啊，那拄啊好问着你有做什么大名，咱简单讲咱好朋友报告啊，我的姓啥，还是我有做什么名，就好吼。哦来安排好这歌曲《苦海如新娘》阿华姐啊，吉林公司加天宝做完大罐的两罐，天宝果然完大罐的两罐，加天宝情谊并无完。可能高台点播要收听的歌曲《苦海如新娘》，啊，这个阿华姐啊，你今日听两条，另外要搁听两条，你会记得甲高台讲，我就是迄间，哦，叫两罐好做完，两罐果然完，加一罐嘛就要，你甲讲，无我惊我也袂记起，一讲接万济人，哦，啊，你看你要听什么歌，你再搁另外甲讲，因为你买太侪产品嘞，哦。苦海如新娘。

那一好听的歌曲《苦海女神龙》，日本歌叫做《米纳多玛吉布鲁斯》，钢钉的布鲁斯哦。好，今日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自从有这个毒品的快筛了后啊。吼吼，即卖吼，伫路边掠着毒品的人有够多啊！唔是较早掠无，是较早掠毒品开车桥多摆，较麻烦。啊，即卖吼开车桥多摆，拢无啥物麻烦呢。因为吼，你掠着食毒，伊会随甲你查开查查看你有食毒无，随查随知啊，嘴若闻了就知啊，哦。高雄一个姓的今年54骑着微型电动两轮车，载着一个女朋友要去基丁海边钓鱼啊。那么这个微型电动两轮车，这种车本身唔免驾照，但是爱驾牌啊。啊，这种车吼上紧的速度是25，但是这种车未使载人啊，未使载人，这种车是低路会使啦。啊，那远路都无适合。哦，你啊，小公伫横南区骑，都外要去到东区。啊，看你落骑微型电动两轮车去到东区，哦，迄个差济啊，啊、哦。所以哦，这个微型电动两轮车是会使骑较近的所在啊。哈、哦，除非你用吊销驾照啊，吊销驾照不得已就爱骑这种微型电动两轮车。那么这个骑微型电动两轮车一个载人车啦，这就是上界大的破格。因为哦，伊骑微型电动两轮车是袂使载人的啊。啊，这个老黄的要去钓鱼啊，伊在基丁的海边钓鱼啊，载着伊的女朋友，警察看到伊个微型电动两轮车个载人，伊就要去甲查嘛，要甲盘查，去甲盘查。看伊眼神，就是了有食毒牙牙的形体啦。啊，炸了了，就随叫伊吸毒，一个吸落去有食毒的反应啦，吼、哦。那么警方将伊抓到了，一个甲查，哎，这个人吼、哦，唔是甲本身食毒呀，伊佮有毒品的通缉，在佮伊进行毒品红判刑了后，无去关啦。无去关，吼、哦，并无报道啦，叫我们判刑判了，也无去报道，所以叫我们判刑判了，无去报道，迄、那个警方随时将伊逮捕归案。那么，伊食毒骑微型电动两轮车，爱罚2000至2400，小债，等于讲后边债人罚300至600块，哎，即摆逮捕归案，当然的刑方来关，罚的部分搁另外罚啦，吼、哦，这毒品袂使目着你一世人的口角。另外，那个空调中华奥多麦加会。

近远的所在，桥都卖人看到头前有一台货柜车撸出来，伊一定会减速嘛。但迄个富林人开货柜车嘛无注意，富林人嘛无注意，就在即个双方拢无注意的过程中，伫大路大头熊熊什么急着好加载，即、這个富林人来到第一所在，动有条啊！规台车虽然出去内残，但是人并无去弄到货柜车，已经倒了。一生倒落咧残，伊无弄到货柜车，规台车单险险啊钱入去货柜车下底，货柜车有动呢。讲今仔日好运，多好即个查某动有力，货柜车嘛动有力，啊若无即个查某搞着温死的啊！爱讲阿妈有灵性，啊无法多人定啊，不是五万恁讲阿妈有灵性啊，桥多摆桥甲慢一出啦。哦，你甲想讲你桥紧啊？你个官分长骑车拖马，要甲你救嘛救袂你？唔是我神不救啊！恁家风神吹百里，我神骑马救袂你啊！哦，所以一切拢总是爱骑慢的，开啊慢的啦。哦，尽量上爱保持上界慢的速度啦。哦，这讲我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这是发生伫个彰化的彰水路啊。另外，甲讲到南投县呢，前农业处的科长，这农业处的科长贾在龙啊。这个贾在龙涉嫌贪污，去予人判刑六年。这南投县啊农业处的机长，这个做贾在龙，伫咧担任着这个畜牧，这个畜牧行业科长的时阵呢，负责着专管畜牧设施用准使用。这吼、哦、有关系生杀大权的，拢较有机会能够贪钱啊。简单讲，就是因登记牌时间到要换牌啦。没有你换牌，唔好你换牌，拢是我咧决定的啦。啊，我若要甲你啰嗦，互你伫个所在走足一界嘛，随在我的啦。啊，不爱甲你啰嗦，互你来一处的，当处理好势嘛，随在我的。啊，要互你延期，互你延期嘛，拢随在我的。所以，这个贾在龙伊就是有掌握着生杀大权，所有来这个所在要办延长。就是讲，我的登记要办延长诶，延长登记，因为就比如讲，今仔日合约一签是六单，六单到啊，我要搁延长六单，要搁延长六单，来搁重新去签嘛。啊，你重新去签的时阵，当然就找着这个机家贾在龙，啊，这个贾在龙伊就是有法度人控制你，没有你续签，啊，你无你续签，那么伊就会当去你登记饲鸡、饲鸭、饲猪、饲羊、饲什么所在，去你迄个所在去来你看。看看了就给你勒索当勒索塞，哇、哦啊！你这通风未塞啦，哦！啊、你饲了之后，那啥拢不得洗哦，哦！啊、你调啊拢不得整理哦，鸡调、猪调、牛调、鸭调拢不得整理哦，好、哦，阿、啊、就开始勒索了。他、啊、人外口面人去探听，哎、欸，这吼、哦、龙啊，一本身吼、哦，只要那红包如意，拢会过关呐、啊。大家一个听着讲红包路拢会过关，一个时间到，拢免勒索，嘛免阁回本人来到遮一抓，红包就包呀。那么伊个安头刺尾啊，吼，收30几件，收30几件，到入去的红包总共收400几万呢，足敢死！那么即阵的案件等人稀客，只要有入红包去的，大家拢过关。啊，两百万毛胖，人总是会知影嘛，哦，啊，伊个无入去的人未过关咧，就错啊，就检举啊，一个检举，这个龙啊，随去用杀掉，杀掉了后，伊叫贪污治罪条咧，就该依上法办呐、啊。啊，法官伫咧判罪过程当中，就是反正只要你若来入红包，拢算一条啦，变入红包就算一条，伊就无违背职务收费罪、多利罪，总共30个罪啦。安尼全部个合并判六当七个公款4年啊！哇，即阵的案件要过会当上诉吼，迄官无大呢，干那一个基情尔呢，官无介大呢，结果人伊都有法度人贪啊！你甲想看卖吼？来欣赏歌曲了，咱的直播间个倒转个咱的现场，好听歌叫做《情路浓里奈》。这个情路浓里奈，秀兰姐啊，叫咱公司甲田伯和志文大官来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情路浓里奈》。

0: 功课。
1: 要紧哈。
2: 没啊，我顶官啦。
1: 哎呀，
2: 我八十岁啊，我不会装。
1: 啊，你好的，啊，你好的，卡办掉啦。
2: 啊，我啊，有来咧坐哦，因为这时阵啊，卡电脑开始装了啦。
1: 安尼吼，卡袂晓生听。
2: 哎啦，啊，卡袂正正经啊，卡卡咧老。
1: 嗯嗯。
2: 我跟他这个今日的那个过年哦，以前去买了七岁，拢是今每年先卡爸爸咧打门神的，因为我卡在没写啦。
1: 总共是过的是卡多算是其他的。
2: 系啦。
1: 哦。
2: 啊系。啊。
1: 啊！你搞关系搞伊啊？
2: 我无咧解，我无讲解，因为家人事。
1: 我讲
2: 没啦，我无要
1: 讲。你在你的房间内底时阵，你那边就你蛮少。
2: 啊！就困下边就啊就，对下去去等着，啊拢等着卡先搞，等下边就医生结果，卡先拢麻含半晒干，你麻拢唔知啊哪卡卡先这样麻，啊唔过即马好而已啊。
1: 哦哦。
2: 我转下先。开始搁挂一罐十罐，搁四罐来整啊！今麦准备做了。
1: 好好好。
2: 我今麦买来开始食，
1: 食好食
2: 我，好过哪晚
1: 过。你今麦田埔好笋食过去啊？你今麦田埔好笋食了安怎？
3: 诶，食了未歹，就是未歹。我拢叫互阮太太食，伊就是手就骨刺，啊，拢食补药的啦。啊，食以后骨头，像你讲的讲筋络甲骨头较好，较袂去哦，怕安尼啦。啊，从伊手术四五天，就拢继续直接从较早就拢食，到即摆安拢无断安尼继续食安尼啦。
1: 是。
3: 啊，讲食好伊阿盖有肥，即摆要六七十啦，阿盖有肥安尼，迄骨头甲筋络会用安尼啦，所以讲。侬阿无得个叫，无得个叫安尼啦。
1: 是是，我食足久啊，你食有够久啊，你食我那好几碗就足够去啊。
3: 你就是我就我拢甲做装病啊，我出面用挂的啦。
1: 啊，
3: 那个你啊，这个药啊是足好的，足好的啊，侬那个不管是哪个调的安尼啦。
0: 是是是。食阮的天宝好正丸，食个效果足好。迄、那个旧年的酸痛，啊，拢总袂好哩，好袂哩。买阮的天宝好正丸转去食。食个紧啊，酸痛症、筋络病拢好哩啊！啊，咱人的酸痛都是骨浆骨精脆流失的速度上紧，啊，补充未赴糖和流失。咱的天宝好正丸，即款你家买转来食，将着咱的骨浆骨精脆家补充，可以把点酸痛症、筋络病都好哩哩啊！所以好朋友，除了给你补充神水骨浆骨精髓，还要给你洗完头，让你的骨浆骨精髓不再不断的流失，那接着给你正经串骨来打通到你的气脉，你那个骨胸老爸母就会好你的天宝好正丸，生骨轮疼骨折骨轮骨膜生抽疼，手不压关不压后腰脊骨压不了春梅的走路开不会算会出声，天宝好正丸，天宝讲哪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内硬正卡手的麻血也未管，吃天宝过哪丸。啊，那迄个暗时也未困，一歹困歹不落眠，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啊。阿现刚刚咧晃晃叫，叽叽叫，长期失眠，吃天宝过哪丸。迄个天宝过哪丸。难得那迄个回哥回了回客，打过损伤生感冒气过了冬，填补过那晚有瓦灰作用，你甲别等来吃。啊，那是咱的填补用用完，放了袂损失，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高料错了头，闪了尾，含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了了，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袂掉。嘿吼、哦，要放放无暗放紧紧紧放放出啦。卡行汗水水正对卡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烟，放了安尼落落泡泡配配，放了卡前油天宝用两丸。啊，那是暗时咧困起眠起来，放了放过来边的天宝用两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利金配， 这天宝力金配，你到那疲劳归工，成归工熬成熬天熬爱困，困醒又过来困。天宝力金配，你家买回来吃，精神足好。哎呀，生活也交济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啊！啊，暗时啊晚困呢，天宝力金配。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啊拢无法拢困呢。天宝丽金配，这一克啊2000块内，对面是60粒，早暗吃2粒康宝。你啊一盖敢买2克啊，我送你3500。我面无当买，买啊你卡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机0600卡。来欣赏歌曲了后，咱的节目才阁倒转来咱的现场安排歌曲做单三五娘。这个单三五娘这首歌曲，这是咱的老生，给咱公司加填报好证完大官的，给咱交代点宝贝收听的歌曲。啊，头多啊，一个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讲，伊伫永靖金门同药局，个别填报轻易并不完。好、哦、啊，我那点播首歌起来，互伊收听啊，歹势哈！你卡来时间，我已经特别广告啊，所以我爱赶紧甲你挂掉哈、哦。来，单三五娘。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革主持，这个客家啊，焚化炉烧了，啊来这边烧完的这灰乎啊，啊看那个中梗啊，啊烧完的这灰乎。啊，这吼，因为伊这算特殊的物件，是属于迄个环保爱处理的吼。啊，这款因为这款罗阿来底村的灰夫啊，这种咧处理较歹处理，所以价小较贵啊。啊，这个前的民进党中执委郭在钦啊。爱所经营的明雄新公司，伫台南客家非法来个囤这个灰夫啊，高达个69.9万几吨，本身赚21.6亿，检察官将着这个郭在钦依照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定加罪罪名。加这罪名，将着这个过菜罪在钦定八人啊，的共犯，啊，甲明雄钦定两间公司啊，啊，伫台南地方院啊，哦，因为这过在钦甲因公司向起诉甲其他八共犯呐，吼、哦。台南地方院审理三单话了后，宣判过在钦共判8年6个月，会当以科罚金的部分是2年2个月。那么不法所得6000几万呢、啊，没收了、哦。那么这阵的案件，郭在钦犯着废弃物清理法非法清理废弃物的罪名，有7人合并执行8年6个月。那么另外犯公司法无缴股款的罪名，废弃物清理法申报不实，总共17个罪名。这个商业会计法添者不实的罪名有12个，30个罪合并执行2年2个月，这个部分是当依科罚金的。那么这个郭在钦侵占国有的土地，犯罪所得139万几，明雄鑫公司违法，啊来囤这个灰夫啊。甲单呢，同款也够24000几吨无清啊，算起来不法的营运费用啊，所得6000几万，这个部分139万加6500万的部分拢总没收了，啊，拢没收。好，这吼、哦，迄、那个检察官会同着环保单位哦，发现着大冤单。农地向囤98000几吨，而迄个恢复客家工业区都达到58万几吨。哦，检察官查明明雄鑫省清度的费用高达到18万以上了，啊，个钢铁厂收的这清度的费用有3.6亿几万。另外，那个讲到这个网络传送到前女朋友无穿衫的影片、相片，这个查甫人实在啊，足无路用啊，吼，足无路用的查甫人，一个姓吴的查甫人，跟前女朋友分手了后啊，竟然将着因女朋友输东西啊，迄、那个手来家己翕的无穿衫的相片。甲家己伫个所在，家己自慰的影片传送予伊个情侣朋友的两个朋友，即个朋友收到影像了，随时啊向着即个查某的来通知。结果即个查某的知影讲是伊个前男朋友老吴呀，啊改创空，随时来改医生发班。结果伊向判刑5个月。这个各位写在以科罚金的。另外，那个讲到这个祖善食毒的人啊， 无钱无所费，甲因朋友借钱。这代志发生伫彰化，彰化一个姓潘，这个姓潘长期有毒瘾，就是讲吼，伊食毒食甲刁咧。那么食毒刁瘾了后吼，伊无食艰苦嘛，爱无食艰苦，伊甲因朋友借钱啊，借两万。跟朋友讲吼，看会当拜托，因朋友两万借伊回来买毒食。啊，这个朋友吼，伊两万块借伊了后，这个姓潘家的朋友老五人讲，讲我的手内吼有阮祖先放落来财产呐，我有七分十八分之一的，啊卖卖起无当，今仔个交税金呢。伊愿意吼，把这个土地十八分之一来送乎伊姓黄的朋友，表达伊的谢意。那么这阵的案件经过一年后，这个老潘反悔，伊控告着伊老黄的朋友，并且讲吼，伊苏东时是食毒头壳牙牙，开去抢着伊的十八分之一的土地吼，啊来送乎伊姓黄的朋友。啊！这代志的发生哦，苏东是这姓的朋友，伊啊，嘛要甲土地直接转入伊的名下呢。这个姓的朋友，伊将着老潘送乎伊十八分之一土地的产权，过户乎伊的女朋友。那么这阵的案件，当然这个姓的提出告诉了后，连伊的女朋友嘛有代志嘛，做位到法院的所在啊。这女朋友讲我唔知啊。我男朋友讲要把这土地的迄个产权给我，啊，我就去啊。哦，这老人甲法官讲，伊甲法官大人讲哦，法官大人啊，啊，我借两万呐，哎，无过讲伊要甲伊名下做善十八分之一给我，我当然伊讲要给我就给我。法官阁叫户政事务所的人来问讲过户时阵，这个姓潘有正常无？结果户政事务所的人讲伊正常啊。伊咧讲话各方面拢正常啊，所以法官认为啊，这个姓潘是伫咧正常的时阵呢，将着伊的土地十八分之一来送乎伊的朋友啊，伊欢喜甘愿去过户的，所以这个祖产讨袂回来啊，啊无多啊，食毒食甲头壳拢无甲偌成功啊，所以哦，十八分之一的土地偌济钱我唔知，但是绝对无可能甲他计得两万块尔啊，哈。25255控控，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关系的卡，头前控了新卡。那他这边过去阮公司的产品呢，还给你寄一摆，后一个要关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啊关，卡袂叫袂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来个听一则啦，广告。
1: 一讲食饭以后好用啊，食啥啦？
2: 这个湖南白药啦，吼。
1: 湖南白药。
2: 啊，胃药啊啦吼，
1: 胃药啊，
2: 少药啊啦，
1: 少药啊，
2: 哎，过油脂啊，过目睭咩？
1: 过油脂，
2: 啊，今
1: 日过
2: 油脂，目睭拢夹起来啊。
1: 哦，啊，过油脂过目睭咧，食那有功效就对啦。安尼哦，哦，我咧食，我咧药啊，食啊，足好啊。
2: 足好，食我拢足好用。
1: 啊，少的有较好无？
2: 有少，我有少食一罐就好呀。
1: 安尼哦，
2: 啊，胃药啊吼，我伊改加两罐，一罐我第二号先食啦。
1: 好，
2: 啊，可能白药
1: 哦，
2: 他就变加迄落目睭药啊，夹。三罐来了吼，啊！我今仔喙齿吼烂到拢迄个，我总一罐给伊食啦，给伊抹啦吼。啊，讲会使，我讲老百姓咪叫两罐药，我叫三罐给男朋友啦吼。一罐给阮第二媳妇啦吼。
1: 啊，你好。
2: 啊，一罐给阮大伯，阮这边大伯的媳妇啦。啊，我一罐给阮今仔遐，我拢给伊啦，我无甲提。
1: 啊，你目睭的血是安怎？
2: 目睭我开白来讲啊，
1: 好，啊过就对啦。
2: 对啊，吼，你讲过安得就对啊。
1: 哦，啊，你目睭较清吼。
2: 较清。
1: 阿弟呐，阿弟像你过月时也得吃，你放月买呀？
2: 对，
1: 哎，
2: 还有
1: 放月钱呐？
2: 放月多，有时放较少，有时放较有啦。
1: 好，
2: 哎，拢做好用的啦。
1: 安尼吼，好啦，阿吃好，我到时补哈。
2: 有啦，我来到时。
1: 好，阿弟更近台拢听的吼。
2: 有啦，我一点点个高点嘛哩。
1: 谢谢啊，谢谢，谢谢，好。
0: 迄个目睭视力检测看袂清楚啊，阿雾沙沙，阿足够老目油的现象啊。在咱来买这款天宝清怡明目丸，等来吃，这款来吃足好用。 天宝清一兵完，伊个药材成分足特殊，啊，落了嘛真高级。尤其内底面有两味较特殊的药材，伊枸杞吼，伊唔是用一般的枸杞，伊是用过去古早时代要进贡哦皇帝的枸杞。那么菊花嘛唔是一般。普通菊花是迄个过去古早时代要进贡哦，皇帝的菊花叫做贡菊嘞。啊，这两味啊，伊真特殊，所以伊来这边的成分嘛真特殊。一般的常生活咱食物件嘛补充袂得，所以来这边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也但不然把这个黄斑部水晶体用白芒啊精白来讲个黄斑部白白，所以咱这好朋友，目睭若要好，伊会当清金明，得爱补充咱眼底需要的营养素。所以咱的天宝清一边无完是保养兼治疗相等的功效，也会当保养，也会当治疗啦。好，啊，来这边一个红。有迄个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瓜、明霜、枇杷等，遮个芋头拢有明目的作用啊。所以若要治好着你目睭清，食天宝清怡明目丸，目睭蒙雾生涩，看袂清、看袂明，是咧检体，做够老目油，做够镜光，天宝清怡明目丸。啊，若是咱的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妈妈赶紧的安尼硬将卡手的麻花也袂关，食天宝过脑丸，暗时也袂困着。长期失眠啊，歹困歹落眠呢，困醒头壳嗡车车，头壳乌暗平，精神恍惚来注意来袂集中，食天宝过脑丸。啊，那是咱的回购回了回购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劳重啊，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天宝过脑丸。我那天不好算完，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温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板烂、腰闪着、腰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九九脚筋、走路安尼哔哔哔哔、死死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不好算完。天宝养龙丸放尿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高尿出了头，闪尿尾，坎家少拍家球出来的闪尿，尿那是个紧的闪出来，尿尿尿袂掉。迄、那个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卡行汗水水正对家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香，放尿安尼尿尿泡泡配配，放尿卡前油，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益生菌果冻啊，这是用着200种所开过去的酵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天宝益生菌，哦，你若几啊工开库便所，库一盖每一盖库便所拢库一包谷的天宝益生菌果冻，你甲食，再去食一条，中条食一条，小人说你甲食两三工经过，你咧库便所的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内底面有30条，你啊一盖敢买两克啊，完成你3500。天宝益生菌。外面无当买，买下你打电话来，我甲你寄。0525-00052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关区的卡，头前空六星卡。来，迄、那个安排好听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听歌安排这首歌曲叫做《情》一夜情，一夜情首歌曲，一夜情首歌曲，这是咱的。咱的心小姐，在咱的嘉义市破开了六，拍摄一个商票邮局啊，在咱的嘉义的商票邮局来购买咱的天宝永龙丸，甲咱交代点宝贝收听的歌曲，在咱的嘉义市古圣玛丽丁病院的对面商票邮局。

0: 要再见面。
1: 看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建建署署长吴明昭。咱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爱你去操作银行的 ATM， 还是叫你去汇款投资，这个是拢骗人的哦，千万唔通听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255反诈骗专线来问看卖的。内政部建建署关心您。
3: 健康漫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秀水乡伊的位置是伫咧江淮中心点，秀水都甲伊的名同款，远远看去，一大片的田园甲绿野，风景清雅又个秀丽。伫咧翠绿色的田野内面，心中着一栋过一栋有百年历史的古厝。秀水乡大大小小的古厝总共有20多间，亲像是全盛时期住了200多人的所厝，也过台湾三大名体之一的一湾古厝，拢是伫咧秀水乡。讲秀水是古厝之乡，一点啊也未过分。秀水是靠海泉州人加内地漳州人两大族群的分界处。以前为了要保卫家园，先民勤练武功和各式的武器，每一个古厝拢是倾注保护家园所建立起来的堡垒。如今古厝变成历史，秀水却是因为滑板车而再度受到瞩目。
5: 玻璃敲铃器打开景点，最美的秘境搭配着侧边门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行入去内底，未输敢若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亲像家己都是盆中精灵，住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首先，甲好朋友报告一下，吼、哦，你若打电话入来，加养几声，啊，重点是。我那咧广告时间，咱卖卡电话。你广告时间卡来，我无当甲你接，吼、哦。无广告时间，你只卡；广告时间，咱卖卡，吼、哦。你要听怪时间卡卡，啊是讲哦，咱在咧迄落，咱在咧听怪时间，啊是咧工商插播，哦，啊是我咧报新闻的时间报到一个段落。你卡来，我等下你接安尼。明仔拜三，中部以北午后有大雨发生啊！礼拜三各地拢坐云到好天，啊，午后中部以北的地区啊，啊，甲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那么这个温度的部分，西半部高温来到33至35度，东半部是32至33度，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近山区甲华东中国的温度啊，会搁再搁较悬一撮啦，局部可能来到36度。离岛的天气偏乌，多云，好天。27至32度，金门乌阴，坐云26至31度，马祖好天，坐云26至30度。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那么咱的好朋友，你若是迄个要还我你寄产品的朋友吼，啊，咱电话改卡来25255500，大家买电话，我关起控六型卡。来个安排首歌叫做《姊妹爱》，这个《姊妹爱》吼，这首歌曲《姊妹爱》这首歌曲，这是咱的陈生。陈生，你家里菜市啊内面清河啊开的安心药，叫各位填报好证员大官的，填报过哪员大官的，啊个填报清义名目员，可能交代点报备收听哎。休息者啊，还是休息者啊？新加坡，马紧啊！休息者啊，休息者啊，报第二条应该无问题吧？好，姊妹爱甲家人讲出来的话啊，好，啊、来，姊妹爱啊，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谢谢。

来，感谢，谢谢。这姊妹爱好，这条歌真好听。阿妈有另外一条，有哪甲姊妹有关系？迄两个姊妹啊，啊小妹啊，目睭失明啊，啊带小妹要去予医生看。一条歌叫做《你多去深山小里》，姊妹小依依，突然间变无来滴，小妹目睭煞痴迷，看前面南边的天，比有眼科好先生，姊妹小带。离开乡里，出去求名医。这古早古早个变过，迄个古早最老的老歌吼。我是唔知道这条歌是啥物歌名，但是这条歌有那个姊妹有关系吼。那个讲到过去，伫迄个担任警察的当时啊，这人有那是伫个警方内底面算属于超级战将啊。伊个俩歹徒啊，有一套，吼、哦！这个鉴定侦办着安心必凶假投资真诈财的诈骗案件，查出其中有八名中阶甲高阶警官涉嫌替诈骗集团来关税，啊，可怜！看咱台湾是要安那如何是好？警方甲黑道的挂钩啊，甲诈骗集团挂钩，无怪咱民众的钱捞袂掉，够悲哀。即个高阶甲中阶的警官吼，伊私底下去联系着承办的员警叫因食饭啊，啊了后甲因即个员警讲吼，麦哥再查落去啊，即个承办的员警讲哈。你讲啥？阮查案查到这来，你叫我忙去查落呀？即阵的案件，台北地检署指挥所属的刑事局，甲上北正侪位的分局，其中包含着即个李金良啊，啊甲刑事局公关室的研究员刘宗林。来，即阵的案件是啥呢？这阵的案件就是涉嫌抢着黄金啊，黄金包伫内底，啊外口面包下，下包金做活动啊，爱的吼做来咧动门的就对了，下啊内底包金啊，即卖哦，加做活动啊，送去到柬埔寨所在洗钱，转案总共有118名的被害人啊。那么财产的损失高达6,435,205块。这阵的案件牵涉到诈欺洗钱啊，内底面总共有七名成员啊。那么这件代志牵涉苏东时苏海帮的帮主叫做张顺伟。这个张顺伟吼，伊是幕后的主使者。今年的2月11日，这个检方又个再次指挥着刑事局区提张俊伟到案。检方对查这阵的案件，牵涉着真侪警方中阶甲高阶警官。那么，而且伊嘛个涉嫌有人会将着这秘密给流泄出去。那么主要涉案的警官，这个叫做李金良，过去曾经参加着侦办湘北连环敲伤的凶案。迄当时专案小组用18点钟的时间，将着掠相刀的嫌犯将伊掠起来。在掠嫌犯的过程中，因为嫌犯滚落，真侪警员去予这个嫌犯给扑着伤了。那么这阵的案件后来，迄当时担任着新北市。啊，即卖嘛是新北市长啦，吼、哦！伊曾经嘛叫新北市长亲身来公开表扬，结果想袂到。所以到底这阵的案件牵涉外扩，因为伊有牵涉到苏海帮的帮助呢。这个苏海帮的帮助已经足大，
所以这其中牵涉的人啊，未少嘞，吼，有十几名的官警去抓到。台中一个国校的保全，吃中昼的孙雄雄，跌倒变过山到病院不治死亡。这因为不是跌倒死的啦，不是跌倒死的。这个姓蔡的保全人员呐、啊，去予人发现倒伫涂骹无喘气、无心跳。今仔日是石冈国校举行的结业式，因为为明仔载起，明仔载起，姓蔡的保全人员啊，不是明仔载起学校就休困啊，哦，就休落啦，休落。那么这个姓蔡的保全人员去予发现讲倒伫涂骹顶的所在。去甲看，结果已经无喘气、无心跳啊！那么这个保全的是跌倒的，那么我认为应该不是跌倒了，应该是心肺梗疾病压起来倒落。这个说出来吃饭的时候身体无爽快，倒落涂骹，送到病院都救无活哦。另外那个讲到越南的义工，啊来台湾做安溪。利用着三更半暝时间呢，抓禽啊！这个三更半暝时间抓禽啊，彰化县凤湾乡呢，传出着有人呢，捡最毒蛇的事件。这个彰化县凤湾乡46岁姓卵的越南籍的义工，他来到李林溪。附近去抓蛇啊，结果啊，气弹无倒转来。伊个朋友隔天刚报警，警方啊，巡线，伫离开着姓卵个奥多麦1.6公尺个所在啊，迄、那个红湾永兴海部地步岸边，找着已经死亡个姓卵个。那么伊应该是去个去迄、那个。海部地所在去抓蟹啊，无说你跌落水毒死的。哦，啊，这阵的案件检察官上验了后啊，啊来做一个结果。另外来个讲到，这个老爸老母将着因这个后生啊，啊我个苦毒加伊重伤啊。老爸啊老母生母判14年10个月，后继判13年6个月。这个生母啊，和这阿胖啊，啊，这个阿胖啊，跟情人结婚的时间有生两个囡仔，然后阿胖啊跟情人离婚，这两个囡仔对阿胖啊身躯边。那么这个阿胖啊后来去熟悉到这个阿炮啊，这个阿炮啊，我跟阿胖啊结婚了。这个阿炮啊，跟阿胖啊结婚了后，两个人搁再生三个仔。那么头前啊，这两个囡仔变成是这个后继阿炮啊，诶，算情人囝了，对啦。哦，这两个囡仔变对叫阿威了。那么今麦伊甲因的第二后生。就是因两个人共同生三个囡仔嘛，因两个结婚了有生三个囡仔，因生迄个第二后生，迄、那个第二后生啊，都做我爱叫就对啦。简单讲，就是手势真歹啊。啊，这个手势真歹，这个囡仔爱叫因一对爸阿母吼，教囡仔足无耐心啦。小寡一个囡都要好，要只要趴下，伊阿头起来摔，起来拱，起来跌。要用滚水给他烫的，做要烧的啦。要用的火哦，烘汤匙啊，烘哦烧烫烫，啊，当然就手骨给乌了。用牛泥工啊，给工头壳。我、哦、奇怪，我报了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开始感觉我一夹要抓狂起来，迄、那个感觉。囡仔4岁呢，4岁。伊竟然有法度人甲这个囡仔，甲伊母甲身躯顶63%的烫伤，还阁唔煞呢？已经63%的烫伤，还阁唔煞？这两个阿母阁轮流甲伊苦毒，甲巴甲塞甲弄，佮无巴肚。
靠法度能有出世像这种人呢，我真想无。哪有这个人真啊心胸手辣亲生囝呢？古早人讲祸都不是主的，这个囝仔因亲生的呢，就算不是亲生，慢慢才夭寿骨。把这个囝仔苦读一个半小时，这个囝仔和滚水烫着的所在啊，一世人未好，门根空焦死啊。63%的受伤，这个囝仔哦，有按风砖路开门关甲救上来。虽然救我，但这个囝仔叫烧烫伤的所在啊，完全拢无能恢复啊。啊，好因这两个老爸老母安尼甲卡头壳。啊个木个烧啊！这个囡仔连讲啊，也好运啊，未完全啊，规身骨伤了了。告诉伊，就歹运好几多人个阿阿婆做囝，啊未用坏钱，慢慢生一大堆，生一大堆，啊无法度人饲，啊卡来咧一百块，无能力你就卖生啊！敢爱坏呢，都不要生，都不要饲。

戴平峰这个船长吼，伊啊真骨力，伊知影讲吼，落雨落了，水沟有一挂垃圾拢会积积伫水沟内。便然落雨天落大雨过，所谓垃圾啦、石头啦、落高霉啦、水沟啊、诶，这个树叶啊啦，命啊，把拢会清清按水沟内。啊，这个船长郑平峰利用着无落雨时间，我都来徛咧去巡啊，巡看水沟咧漏水的速度安怎样？安尼七巡八巡，来到着汉堡交流道附近的排水沟，看到哎呦喂啦！啊，该一苦死在底下啦！啊，卡丘啊，拢分开啊！啊，惨啊，惨啊，惨啊，惨啊！哦，啊，这个船长讲，我惊死我！这个船长发现到一个查某的尸体，后头后脚后身躯拢互分尸的，哦，惊一个，结果当刚一个惊，较晚去看的时阵吼，这个船长我那心中大惊呢，但我那知，讲一个惊啊，较晚去看的时阵呢，发现讲这个所在的。原来伊所讲的尸体是一身塑胶啊，到迄个查甫诶，啊无某无七人使用买的塑胶啊来咧使用起啊，即、這个方平方啊惊一个，讲吼、哦，好家仔是塑胶啊，即个尸体吼，我著惨，这下来受惊，皮皮出，当作尸体，结果唔是啊吼。原来是的塑胶啊！你我哩，我我空空；你我哩，我我空空。咱这时代来买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成卡。万贯的家财不如一个健康的身体，身体难呢。我跟你讲哦，钱问导游没价值的。东当你的倒地啊，穿的顺你就知啊。我像我头拄仔咧报迄个保全的五十二岁啊，安尼画一个去博一个就等呀，五十二岁呢。哦，平常时爱保养最重要诶，顾身体啊！你得爱甲身体顾养，顾身体，甲我拢顾家伙，吼、哦！来安排好点歌曲，做盐埕区长休息者啊！叫咱公司寄天宝五年，甲台湾天宝过那万大官来，甲咱交代点播要听盐埕区长。咱空调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你听歌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五五空空，二五二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挂关系，空六星卡。

0: 来公哥，
1: 好、哦，食甜布果篮丸
2: 啊，对，食果篮丸了是喏，我该关注起，
1: 好好好，
2: 诶、
1: 啊，你起码食较会困下就对啦，
2: 哎、欸，我就炒我这里咯，
1: 阿弟哦，
2: 哎呦，啊，我就所以讲，哎、欸，我食好，我当然的先就是诶，不好只听又咧大家先通话，食好到少无，
1: 好啊，诶、欸，这。台中你到底住倒啊？
2: 那我住台里，
1: 台中台里啊。
2: 啊对对对。
1: 啊，你用阿北棍子带我久啊？
2: 哦，阿北棍子差不多四年外了。
1: 四年外啊？
2: 哦，做上脑筋呢？
1: 还上脑筋，阿北棍子足艰苦啊！啊，身体够
2: 唔好。啊，讲我那年跳听你的节目跳要正年啊，是喏。
1: 好、哦。
2: 头我嘛感觉讲，哎呀，哎，咁唔样笑好。
1: 诶。
2: 我半信半疑，你听好？
1: 好、
2: 哦，我就是安尼，你半信半疑，哈哈，无好啦，真好你骗啦，我咧骗你干嘛来啦？
1: 嘿嘿嘿，
2: 啊，这够真呀，哎，头一关吃是喏，啊，无讲真迄个感觉，有迄个感觉就对啦。
1: 好、哦、好、哦
2: 啊，第二关来是喏，有差呢，哎，啊呢，第三关来是哇，我感觉讲来是呢，这是三关了是，我安尼即完全。晓得用五整体性五对我呢的改观哦，我足欢喜。
1: 啊你好，你人的军事结束爽快啊！
0: 人那好困，身体上的毛病都拢无啊。咱人上惊就是困未起，迄阴暗时啊，那咧困的时，五脏六腑的器官拢咧休困啊。啊，你那无困呢？五脏六腑的器官继续咧运作，迄人吼、哦，那暗下未困尽，足够出毛病。所以你无听人咧讲讲，主席呐困有掉，开人咧高到我一截，意思就是讲咱人爱困来起呀。哦，啊，咱这个填补过脑丸有安神定魄的作用，也当让你好困好安眠，啊，一醒到天光。所以那是歹困失眠的朋友，吃填补过脑丸。头壳戆，耳暗频，习惯性的头壳疼，古年登记的头壳疼，啊，耳孔啊咧晃晃叫，叽叽叫，天宝过脑丸，火锅火炉火烤，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劳动，啊，迄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关节的眼、眼睛、脚手的麻血也未悬。吃咱这罐天宝过脑丸，阿妈赶紧安冻冻硬壳壳啊！天宝过脑丸加吃，足好用诶，促进着你血路循环的活化。天宝过脑丸，阿那天宝好算完，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关袂了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弯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揪揪脚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诶。咱即款填补好算完，你个袂当来食，足赞足好用诶。哦，迄、那个过去骨头歹，叫摔断的骨浆骨精髓生不起来，还不时在咧压酸痛。伊那是在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中辈时大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不时时在咧压酸痛。我哩男朋友三两位骨质疏松，今年个骨质疏松，不时在咧压酸痛，天宝好存完。啊，那是咱的天宝用量完，你到那放了袂顺失，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呢？还要棒棒无唔棒，紧紧紧棒棒就说啦，卡行关水水正对卡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用龙丸，迄、那个高料出了头，闪料尾砍加手帕加手出来的闪料，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了了了袂掉，黑暗时咧困起眠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宝用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这罐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目睭蒙雾、酸涩、点擦、 行政红上听答案，目睭晒过老老，目睭同我念着八百斤，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有条蓝山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样。行光的喇叭油，青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清，天保清义明目完，是咧检体。咱的天保清义明目完，你该买转来吃，专门甲咱过干底。哦，治好着你的目睭清，天保清义明目完。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来，咱的现场伫听歌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该卡入来252-5500。252-5500，这是带来麦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06星卡，安排歌曲《上界关心你》。这个《上界关心你》这首歌曲，咱的柯小姐啊，柯小姐在咱的西港啊市场边中营了，叫各位填报好顺完，填报清一面完，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好朋友做来听这首《上界关心你》。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各位，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到。这个卖了妈祖庙前，这是新泰安药局。好多这个听众朋友，你打电话来问吼，我给你抱歉一下，因为我袂当跟你讲上久，后壁阮阁有电话来啦吼。我咧目睭也一罐是2000，啊，恁咧过经过咧细罐咧2000，大罐咧3500。哦，你若要去卖了心态安甲关的时阵，你怎么样关？哦，啊，你若是惊袂放心，惊买唔到，你会使吼，我甲你寄嘛，不要紧啦吼，看你家己安那决定。哦，就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这个苗栗县三湾乡的乡长，这个叫做温志强啊。这个温志强伊足敢死，伊安那敢死呢？伊就只要那是有法度人收钱，伊大行都敢收啦。大行贪呢？敢那伊有参悟着，有收着红包的工程有上百件，工程哦，都只要那工程款，哦要收啊是安那样，伊就去给人打 commission 就对了。好、哦，比如讲你今日啊，你某人你标着啊，标着这个工程，伊就透过人去给提醒，讲这个工程伊要收偌济安尼，哦。那么以所有盖立的工程百几件，总共收1300000呢，1300000，都反正大行都吞着就对了，敢吃敢中了。那么伊唔是干啦，工程吞呀嘞，伊唔是干工程吞呀，伊迄个环保局要请环保人员呢，要请环保人员，结果。只要哪有去改关税，有去改拍招呼的，有去送红包的，拢会过关的。这个三湾乡公所清洁队员出缺，要请人啊，要请人，一个人头收60000呢。都法定四个月担任着清洁队的队员。一入面就变正式的队员了、哦、变正式的队员收60000。那么2020年当中办理的三湾供电系统标案，收标案公司社主的负责人交70000，这个高人啊一审去用判刑了后，随时啊100000交保，他100000交保了后，随时给人都反正伊无限制出境的时阵，伊就走出去啊，走出去。在迄个国内坐无人机去报千德，走路到即卖阿袂抓着人。今仔日审判的时阵，理性，因为人讲打 commission 打偌济，总共啦吼，伊只要无违背职务收费罪判一个啦。经过办公用办公用的工程收取 commission 的119的罪，妨碍国防以外机密的3个罪，无违背职务卡油的4个罪，违背机要会迄个乌色的罪3个罪，总共130的罪啊，130的罪啊，你要哪判我这？总共134个罪，合并判572年7个月啊！这若转来啦吼，红判头20冬啊，伊就关到西沙堡啊，所以不过伊会走咯。有够干！啊，我嘛唔知讲伊乡长安那当选的吼。一个阿伯啊，甲伊朋友啊，啊伫麦当劳咧食物件。这个、阿伯啊，伫台北市，甲伊朋友伫麦当劳咧食物件。这个阿伯啊，今年71啦。爱平常时啊吼，伊都糖尿病， 有心脏病，阿哥有高血压啊，阿哥有死性的肝炎。那么这个阿伯啊，七十一岁，甲因朋友来到着这个台北市大安区罗斯福路一间麦当劳，甲因朋友在遐食饭呢。食到一半，讲个人无爽快，当趴伫桌仔顶遐歇困。结果因朋友啊，看伊趴伫遐无偌久，手当碎落，两只手当碎落，伊讲啊惨啊！看两只手碎落，先就开始落去甲摸啊，身躯冷叽叽啊，拢变冰个啦。惊甲当通报着消防局派救护车来，救护车来够济，抢救嘛救无我。那么因兜人咧讲有糖分啦，啊有死性肝炎啦，啊佮有迄个高血压吧，这应该是长脑筋啦，长脑筋。啊有人讲啊，伊拢用咧食控制血压的药啊，唔是食控制血压的药就袂长脑筋呢？所以我常常不时咧讲，好比讲西药甲汉药是爱夹做伙食的，西药。也当控制你的血压，啊，汗药也当让你的血管比较柔嫩，也当让你的血路循环通透，安尼，这相关之下相辅相成，中西合并呢，安尼较好。所以忙定不三时咧讲讲，我食医生的药啊，控制个真好势。引导人讲啊，糖尿病药伊冇咧食，啊，迄个高血压的药伊冇咧食。死性肝炎的药嘛，你吃死性肝炎的药吼，迄吃一个疗程过了，死性肝炎就好起啊。死性肝炎即摆有药人吃哈，即摆无成死性的肝炎嘛，是有药人吃的吼。所以你即摆去，啊这死性肝炎吼，你若头一届画掉，头一届画掉了后，你去有人看死性肝炎，即、這个死性肝炎的药啊，头一届。健保局会甲你给付，你若搁再话着，第二届就爱甲你家己开钱啊，爱甲你开钱自费买药啊，就对，哈、哦。你看后边做一个报告，阿伯啊七十二岁，甲朋友伫麦当劳吃物件，食甲多啊趴地啊，好势，哈、哦。另外一个讲到，这个海巡侦破到一栋过1.6栋啊。1.6栋就是1600公斤，1.6栋就是1600公斤。这个新北市新增有一个姓彭的，或者彭大海。这个彭大海伊吼，甲身躯边的朋友讲，讲若趁钱要紧，就对我来啊。若要趁钱要紧啊，就对我来。叫六个堪比病济岁少年啊，做伙来拼这吼打青火的钱，伊去共做一间铁厝来做工厂，然后为中国来招输啊，迄、那个澳白的粉油啊，做两公的澳白的粉油了、啊、对。那么伫这个工厂来。伊将着这个粉油，甲伊注入去电子粉的粉团内面，将着这个电子粉装好了后，卖人一支300块，将着电子粉的粉油卖人一粒300。那么这一粒300块吼，伊招收入来的时阵，怪增加好些。一粒的成本无几块银啊，爱卖人300。那么因全部人吼，拢规屋规栋就伫即间工厂内底来制作电子粉油，伫遐粉蒸了滴啦，伊将电子粉油来甲做成粉团来卖人。这个粉团一粒会当卖300块。那么这个彭大海，伊招个朋友，大家人做来个做，伊一粒粉油来底面有底2毫克，2毫克啊，哦，就是2公克的意思啦，吼、哦，2公克。 那么有一罐的电子混油低能工具，一全部都会当卖市价卖2亿4千万呢。这批电子混有部分已经流入市面上啊，啊有部分也未流入市面上。那如果这些东西全部都流入市面上的话，因为这些东西都会造成到民众的伤害。啊，因哦，赚2亿4千万，赚去开迄个美容啊啦，开面露的啦，开连锁水好车，开拢做好的车哦。结果用咱台湾民众百姓的安全健康来分享受啊。贩卖电子烟抓到，会当判7年的有期徒刑，并科500万的罚金啊。所以这个碰大海干这的人啊。诶，必须要面对吼上当7年的徒刑，并科500万以下罚金呢。这婚吼卖乌白目，因为外口面来结婚作势啊，啊要买一定爱去买迄个有店头啦，吼啊有所有在通个找迄种店，迄来买较实，唔通去买的乌索不如的，乌了木济嘿，唔通乌白买吼。2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公哥。
1: 用两碗。
2: 是啊，全部用两碗。
1: 哎呀，啊，食两顿哦，看那未贵，你讲啊，无你也加食三顿。
2: 哎。
1: 啊，过来我那拢食两顿尔啦。
2: 哦。
1: 今仔日去检查，耳机讲足正常。
2: 哦，啊无原地耳机卡歹就对啦。
1: 哦。我家己卡动拢得骨滴。
2: 哦。
1: 啊，就是食迄止疼药啊啦。
2: 食西药迄度对啦，
1: 食迄度爱困药啊，
2: 哦，
1: 然后去解掉的啦，
2: 哎呦，
1: 对啦，
2: 啊你哦，
1: 一条过那红，迄头壳红食不好，我这是温脑神经的啦。
2: 啊，你起码用两碗食起来，即个水晶虾哇，尤其有去检查，啊去检查有正常啊，对啦。
1: 今天检查，今天头破，今天在上去抽血啊，啊今天头破，
2: 啊你
1: 去单独进店啊去检的。
2: 哦，啊你就好呀，
1: 啊我都欢喜啦，
2: 啊你哦，
1: 我拢正常，我那拢正常，唔食药啦。
2: 还没搞做健检对啦，
1: 对啦，
2: 好啦，谢谢啦，谢谢啦。
1: 啊，像你好中运哦，好中我拢哪拢未行，我甲你讲我药当然拢药，我啊当然个个话我拢未行呢。继续食，伊种止疼药啊，我佮开几十片来啦，啊佮食爱困药啊啦，好，啊到尾我同我讲无爱食啦，好，我唔加半拢种起，无爱食，拢食你个好正丸诶啦，
2: 啊加用两丸就对了，
1: 用两丸，佮半两丸，
2: 有啦，
1: 有啦，我食足侪行诶啦，
2: 有啦，种药贵点同买我知啊，
1: 啊，即我唔该食丸啊，
2: 有，
1: 都是不过用丸诶啦，
2: 谢谢啊，
1: 有卡诶啦，
2: 好，谢谢，谢。
0: 吃我的天保雍容丸，吃个效果真好。到你那是一款哦，放尿安尼放袂顺时的朋友，你买天保雍容丸等来吃，这个吃足好用啊。我咱那是迄款高尿啊，错尿头、闪尿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尿。你若一个劲都想出来，捏尿捏袂掉，这里要填补用两碗汤来吃都无唔对。还要放放无啊，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咸，放尿安尼尿尿泡泡配配放尿卡煎油。这里甲要填补用两碗汤来吃，上好用呢。真侪人，迄、那个放尿未顺，拢甲当作无要无紧。好朋友，足够高尿，或者是放无尿，即拢咱的尿气的功能歹所引起的。啊，咱的尿气的功能歹吼，咱的填补用量完，伊会当甲咱过尿气，利水消清，温心化气，互咱放尿的舒适啊。我说你的药剂的功能若歹，放尿就足够起泡，啊，泡咧线真慢，啊，佫足臭尿咸。咱的天保雍容丸，你甲买转来吃，迄、那个放尿就会足顺啊。互你该放就放，该停就停。啊，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便天保雍容丸。啊，那是咱的天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 阿妈关紧的眼的眼睛，卡手的麻，血压的管，食天宝果脑丸。啊，那是讲哦，咱呢，迄、那个血压管的朋友，咱天宝果脑丸你个食，有活血作用呢。也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晕眩，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呢。啊，耳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果脑丸，歹困的朋友，困袂好势，困袂舒适，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天宝果脑丸。啊，那天宝好算完，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蛮难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行路安尼哔哔哔哔死酸酸，行路行袂徛袂久坐袂久诶，天宝好正丸。少情的朋友，天宝定少山这款专门治少冷少热少寒痰少其他零七八的少老人顾顾上，吃薰的薰少，吃冰冰少，感冒感冒少，天宝定少山清气化痰，润喉治少，咳咳少，顾顾少，天宝定少山。啊，那迄个云南白药多伤细伤，规腔流血，嘴破那好听，胃破腔胃溃疡胃出血，云南白药，天宝为你好。胃闷闷肚肚，一下生胃生过多，消化不良，天宝胃你好。啊，肾胃上过胃病、脾胃病，天宝胃你好。强心运气散，传统的香药粉，气胸解腹头中溃，开胸利结过一经，弄着磕着，摔着断着，打打跌当，泡烧流落，操劳过多，走过久，散着来伤的，串串淋冰水，散着来伤的，强心运气散。来欣赏歌曲了，咱来做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这首歌曲做《乡民危难》呐，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

感谢和平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台湾广播台 com FM 88.7，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社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溪湖是伫咧江化平原的地理中心，多年来拢是全省上重要的蔬菜产地，甲集散的市场之一。除了供应全省各地，佮外销到日本、香港、新加坡等等所在。不管咱住伫倒位，溪湖拢含咱的生活息息相关。每天透早，咱拢要伫困的时阵，咱处理逐天拢爱食的蔬菜甲水果。都是生由江南平原的每一个产地送到溪湖人叫做大菜市的溪湖果菜批发市场，经过大包箱挑选化价，将果菜运送到台湾各地。溪湖除了有全台湾第二大的果菜市场，也有全台湾上界大的果菜市。在日透早的早市甲早起的杂菜市结束了后，接近下晡的两点，一台过一台载运着果菜花、奥多麦甲铁马，为大菜市啊，佮带来一大片整洁丽丽。伫咧一阵闹热的叫化声了后，随着渐渐四散去的人潮，一二三次的果菜交易落幕了。位在西部走廊中心点的溪湖小镇，才开始出现了悠闲的气息。上去拍卖时阵，每一个人大细声，亲像伫咧玩机，但是因的面上却是无一点啊受气的表情。看到对干那帅的货物，也有斤斤计较的小市民的活力，总是让人联想到太平盛世这四个字。看到客人面上近百万的笑容，都
1: 超过百年历史，在鹿谷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啦、啊，健康挂着就实在无，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运大家大啊大嫂大姊小妹哈，大家无啥气焰，准时准开恁家来旅游，收听遇到万里看神和万银啊，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传承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咱家的长辈时代哈，阿公定的节目里讲一项病啦，叫做啥呢？腰椎病。
1: 哇、
0: 哦，腰椎病啊，真多，
1: 真多。
0: 对，真多。这个腰椎的问题，包括着泌尿科的主治医师啊，在有权威的医生大力讲，台湾慢性的腰椎病，恐变成台湾第二种的国病啦。后来。而且咱来分享一下这个病也报纸新闻所刊的这个做健康的医疗常识啦吼。这个慢性的腰椎病啊，这几十年来啊，列入咱国人啊十大死因啦，啊就是健保支出上界悬的疾病之一。哦，足侪人唔知影讲是安怎，那腰椎出问题啊，是安怎咱健保会开上侪钱？哦，咱作者人也唔知讲，啥物叫做慢性的腰椎病啦吼。这个慢性的腰椎病，到尾啊就是爱洗腰椎嘛。哦，所以洗腰椎啊，是咱国内咱的劳保、咱的健保局哦，目前啊，你所有的医疗费用付出上介济的这个健保费。哦，你讲你癌啦、啊。即系什么咧？肿瘤啦，即恶性嘅物件啦，包括你有什么慢性病啦、啊，拢也对袂到啦。就是，所以全世界人较早拢讲台湾是啥，叫做福尔摩斯啦，吼，世界
1: 是嘿，
0: 福尔摩斯啦，吼，上水嘅岛啦、嗯，但是即卖叫做西行嘅岛啦，就是安尼来，吼，来，即、这个咱台湾人啊，即目前只有十万人多，有咧西行嘅人啦、啊。在即卖有十万人咧洗身啦，哦，专家咧提醒啦，早期发现较早治疗咧啦。其实咱台湾人哦，我咧讲，咱讲实在啦，十个人内底啊，会去注意腰椎的啊，会去注意腰椎病的人哦，我甲你讲，未超过六个，未超过三成啦。一般人未去注意这個问题啦，唔啊，都拖只只只啉啉啉，日子安尼过。单头有一天啊，反正你放药出问题，臭药险啦，起泡啦，哦，放无药啊啦，伊嘛也未紧张哦。台湾人就是这个习惯性哦。单头有一天啊，无法度啊，放无药啊，人咧艰苦啊，将那病医检查夭寿啊，安尼药剂都害了了啊。为甚至医生叫你药剂拢打伊啊，你药剂都无效伊啊，啊，将来你烦恼，迄阵都唔免烦恼啊。迄阵你开始要享受啊，享受啥五千级的服务哦，全世界拢知西游记，世界无一个国家对待技术啦，无一个国家对台湾的地位啦，哦，所以你敢问一世人都要西游记吗？来，你注意听啊嘿，这是台湾游记医学会这个理事长啊，你讲目前咱一级到三级的慢性的游记病患者人数啊，有够侪啦吼！这个台湾2023年啊，透析啊，就是上面的西游记啦吼，啊做腹膜透析嘛吼，人口首度出现负成长，就是即卖到即卖目前啦、啊，已经降到97262个人，这款的一定足准的。安那讲呢？你只要去西游记，所有健保拢总知影，你无去洗，你无咧洗腰椎的人，你爱洗腰椎的人，你无去洗，两间无去洗，你就冻未掉啊！哦，你就冻未掉啊！哦，咱一个姐嘛，阮一个姐嘛吼、哦，因为伊迄人可能自尊心较强啊，啊人咧艰苦的啊，无愿去大医院哦，啊即马去大医院，跟后生讲啊，我无爱大医院，吵到要死啊！你甲我带倒来厝，我人都会惊。其实啦，医生甲讲要甲洗腰椎啊，啊伊要死进前，甲讲一句话，伊敢剩一个后生呀。
1: 嘿，对啊。
0: 啊，早囝嫁出去啊。
1: 嗯。
0: 啊，嫁出去了，伊无爱拖累伊这个后生。哦，伊讲我无爱去拖累这个囡仔啦，甲这个呀，对我剩这个呀，所以啊，伊选择等来厝，我拢唔讲哦。 总爱带咧厝人咧艰苦也唔讲，结果无去洗嘛吼，干那等下唔得几工呀，正礼拜就再见你，就再见你。伊安怎？伊讲伊无爱安尼吼，安尼拖累囡仔第一点，无爱哄讲，这人奇怪咧，伊就讲我无爱哄安尼讲我咧西游记啦。好，伊个性就是安尼，
1: 真卡啦，
0: 真卡啦，是我咱袂样
1: 讲。啊，为人是讲西游记，一个拖累囡仔，多无用
0: 伊啊，伊也不爱啦，吼。所以，这个台湾慢性腰椎病环境影响啊，实在足严重的啦，吼。咱台湾对这个，咱讲在任何一个国家西游记，无人像咱这侪人的啦。
1: 对啊，奇怪，现在腰西游记人啊，
0: 侪
1: 出问题吼。
0: 对。啊，因为我来讲，你话有问题的人，伊无感觉，哦，伊未感觉，伊无感觉安怎啦？啊嘛未去保养呢？哦，咱台湾人一个习惯性，咱世界健保咱算做上好的，啊、所以伊即摆为人都想啊，我咧艰苦，我咧
1: 健保卡摕来，
0: 啊，药啊猛吃，你爱知哦？我定咧讲一句话，台湾人就是即步歹，你边记早食西药，拢会去伤着腰子。
1: 哎，偏偏佫足爱食。
0: 啊，无食佫，因为我讲爱食无唔对，但是佫一点就讲无食佫袂使。但是，
1: 你看这一边，伊拢提提遐大堆药啊，你有看无？
0: 一般药剂去药剂、啊、去伤着啊，会样伤，袂样去佮修复，袂样去佮保护，拢袂想讲啊，老啊歹，无想来想来佮骨骨嘞吼，老啊来佮整理哦，好势，
1: 较好行，
0: 较好行，袂啦。
1: 如果安尼念
0: 咪啊念咪啊，笑咪成个咩鬼啊？哦，啊，你都安尼，你都嗨呀！哦，
1: 啊，健保太俗个呀，健保费200多块挂号挂挂的，又要提一大堆等来吃。
0: 所以啊，全世咱这个健保局啊，一直咱的卫福部一直咧讲，药剂一定爱顾。哦，你逐工生活习惯歹的人。包括这个啥，这个水手杯啊，包括这个甜的物件，台湾人非常爱吃，拢是伫个食死的啦。
1: 啊，过来吃个，
0: 啊，地水个食少。
1: 对。
0: 好、哦、啊，为人医生嘛，常咧讲啊，咱年岁济的时阵啊，暗时要困，上好啉300cc 的温开水。我问你，台湾几个老伙仔做会到？我会当来用十个做无两个啦。只要两个内底吼，看有敢啉无？是安那为人唔敢啉，因为惊啉了暗时无早困，无啉就一暝起便数四五届啊。迄300cc啉了，伊做规暝免困，一点钟爱起放尿放一届，对不对？所以这个药剂啊，其实你搞尿含药剂冇关系，营养不良含药剂冇关系，佮包括就讲你放尿为人啊，臭尿险啦、气泡啦、白尿啦。家己拢总无咧注意，阿伟拢认为讲啊，这无啥啦，你会这啊，相本会安呢？其实错误啦，哦，真济人，咱人啊，你只要甲顾好势，你免交这個问题啦，哦，你免交这個问题。其实药剂保养啊，会这个方法啦，真济啦，吼，啊，无一定讲爱食药啊啦。其实药剂这个物件，你若卖去甲卖西药，卖甲食当。啊，卖想食卖粉酒啦、槟榔啦，即个甜啦，吼、哦、啊，包括了甜的物件，较卖食嘞，鲜的物件较卖食嘞。我讲油脂其实做好保养的啦。哦，你爱知哦嘿，咱台湾人讲只要100万人的西油脂啊，197万人哦，进目前所在哦，有去有登，算有登记的就对啦。讲只要197万人。慢性的腰椎病啦，但是我跟你讲哦，真正有针对腰椎，你治疗的足少的少啦，你爱知哦嘿。腰椎出问题，为人拢是认为讲啊，我腰椎呐出问题，都大不了水肿嘛，脚会灌水嘛，其实错误啊。腰椎出问题，你的皮肤同款出问题。我一个朋友啊，较早有去我遐，我捌伫节目讲过，迄脚。卡甲手啦，掀起来就对啦。你看到你会惊，我无骗你。咬牙呢，老血老
1: 老血老滴啊，对啊。
0: 啊，咱甲问，
1: 阿个袂好，
0: 对，袂好哦。咱甲问，伊拢讲去予医生看，伫个台南一间足出名的病，你看医生拢甲讲啊做啥啊？啊做
1: 免疫
0: 讲伊个免疫系统出问题，
1: 好、啊哦，
0: 所以 一年要去煮火煮火要去煮一支的智能机的这个什么 免疫系统的药我们不知道那一支说几十万奇怪啊，无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啊，尾啊去病院检查，特地做一届检查哦。是一间咱台湾足出名的病院的副院长亲身甲检查的吼，检查就讲你这都唔是免疫系统出问题，你检查什么问题？药剂出问题。伊讲你药剂出问题啊，啊你当作免疫系统一直注射无作用。你我看到。特别看到你看到真系惊，迄规身手啊、脚、腰，敢那一巴一巴，拢一点一点红红啦，或敢那反正你看到你会惊啦。结果人迄检查了，医生甲讲你这药剂出问题，针对着药剂这方面来检查哦。我咧讲，真正哦，免三工，
1: 打啦，未清代先老会老弟
0: 啊，拢过来，八一个八一六六。但是相对的，因为拖了伤过久，伊会变啥？尾啊变腰肌癌。
1: 哟，十几年啊
0: 十几年
1: 啊。哎呀，迄个，拢讲做免疫系统出问题，出问题，哎，拢就针对迄里啊，一直治疗。
0: 一直治疗，啊，就无效啊。
1: 拖较久啊，
0: 对哇？啊，尾啊检查出来伤过万啊，做一遍个检查癌。无敢那规半年呀吼，都再见你啊。所以咱这长辈时代吼，咱讲实在啦，平常时吼，对着这个药剂真正爱
1: 重视啦，爱重视哈。
0: 咱来欣赏一首歌啦吼，因为咱等下咱台北伊有大学保健食品咨询师，中山医学大学健康的管理师，咱来配题啊。哦，今仔我来讲啦，这项物件都真正有够赞的啊啦！哦，啊，等下伊要来甲咱讲，是啊啦，即卖老岁仔毛病也较侪，吼、哦，啊是啊啦，咱人身体你年岁侪啊，营养不良，你十个九个唔知呀，啊慢性病一直出来，来，咱先来欣赏这首歌哈，咱来听这个啊，就是梁山所唱的哈，流浪的阿高兄，好来。

0: 亚大学吼、哦。健康的管理师佩蒂来到咱现场啦，来佩蒂你好，
1: 阿峰阿华，各位阿爸阿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蒂。
0: 好来，佩蒂啊，咱大家拢知啦吼，年会济啊，医生拢，你讲医生嘛，医生嘛话嘛嘛未去建议这啦，但是大家拢知讲，爱食卡营养，食卡营养的啦吼。啊，一般的人拢是讲，我都食牛奶就好啊。
1: 应该安尼讲吼，就是年会愈大了吼。反而是营养愈不良，你知影是安怎无？因为足侪人，足侪爸爸妈妈是安那，第一个有诶人个钱欠来互囡仔开，家己唔敢开嘛。第二个是讲，因为厝里像你家己一个人，你一人派煮，你个想讲啊，我个凊彩食，啊凊彩食营养不良啊，后果是安那，后果是怎么样？你知道吗？你知道我进进去病院诶时阵啊，足侪是大人跋倒，跋倒哦。因为营养不良嘛，这嘛是其中一个原因。问题上主要原因是啥？因为伊的迄落肌肉、肌肉不良、肌少症。啊，你一直想讲奇怪，长辈跋倒甲肌肉不良、肌少症，这到底有啥物问题？因为你爱知，其实你跋倒上大的原因，拢毋是因为你的骨头的问题，是为你的肌肉直直流失。你的肌肉流失跟你平常时吃的东西都有很大很大的关系，你不要想说不知道。所以呢，我跟爸爸妈妈说一个观念，你若是肌少症，你肌肉不足的时候，你想说有一个统计，就是说你只要50岁你的肌肉就会流失 30%， 你若是到80岁你的肌肉基本上跟他少年的时候只有 50% 而已。所以你看很多人营养不良，然后肌少症、肌肉下滑的原因是啥？走路愈来愈慢，
0: 对，
1: 手无力，手无力，背楼梯困难，背袂起哩，啊，熬不倒。而且佫有啥？佫来个是啥？唔是干安尼尔，你啊两百斤造成肌少症的问题，佫有啥？你的免疫力也下降。你看像到做者长辈、做者爸爸妈妈、做者是大是安那感冒拖出久的，
0: 对，
1: 啊一遍体个感冒，啊无就是常常感染着。啊，无意思，你有空嘴，未好，
0: 好未起来，
1: 嘿，好未起来，拖足长诶，这其实拢甲你诶，因为蛋白质补充无够，甲你诶营养无够。
0: 但是我咧讲，为长辈时代，你即马甲讲，伊咧甲你讲，我牛奶嘛你啉啊，
1: 来，对，
0: 啊，我五谷杂粮粉嘛你吃啊，
1: 来，我甲大家讲一个吼，你有奶有诶面，问题做者爸爸妈妈第一。伊无爱面牛奶，伊无法做面牛奶，
0: 因为
1: 内底有乳糖。有足侪人甲我反映讲，我嘛足想要面牛奶诶，问题我面了了，胃会肚肚，胃会无爽快，啊，有诶人会拍巴肚。
0: 对，
1: 好，
0: 哦，这点确实有影。
1: 对，佮有诶人讲，我食了会过敏，对无？
0: 对。
1: 啊，有诶人讲，哦，我食素诶。佮来，有你毋是讲无好，问题你面内，你有一个统计，就是讲哦，你面200cc诶牛奶，伊诶2%。超干那3%到4%尔。
0: 哦、okay,
1: 啊，你也要补充着，你一天爱补充着2%，基本上你可能爱面一罐，就是一桶安尼啦。
0: 哎、
1: 欸，因为你年岁愈大，你2%流失愈紧嘛，你的肌肉流失愈紧嘛，你一定爱面比少年，比你的孙面佫较济，伊才有法度去补充着。
0: 好、哦、来，即卖牛奶安尼袂使，食都无。其实我来
1: 讲，不是讲牛奶无好啦。
0: 我来讲嘛，袂使讲，但是我来讲吼，捌曾经捌一个医生咧讲。牛奶年会愈多愈唔通啉啦，因为牛奶你爱浅煮啦，啥物反正爱分足侪种，分甲足好势，一定爱抽甲足哩。你咱年会这就是未堪去食遐，食遐油。
1: 牛奶讲想到即卖牛奶有分低脂、
0: 全脂、
1: 个迄落磷脂这嘛吼。
0: 对对。
1: 因为全脂个是上主要，有诶人讲冰冰个伊个胆固醇会加起
0: 来。来，我即卖个问你。
1: 嗯。
0: 你讲吼啊，牛奶卖食啊，我你讲爱食全谷物，全全谷物，我冇你食米亚夫呢，我冇你食五谷杂粮粉呢，我让你食，食那拢无，
1: 我
0: 食这食那无啥物感觉。
1: 我先讲一个吼，其实即马医生嘛做推崇就是啊是时段吼，你若要补充着你的蛋白质甲你的钙，其实你爱食一个叫做植物奶，利用植物去取代动物奶。好，你较未有这个问题。安根呢，就像你头先讲的，我会食米糊这个问题嘛，我食米糊嘛，
0: 对啊。
1: 啊，来米糊是啥做的？
0: 米啊，
1: 米嘛，
0: 对。
1: 啊，就是精致米嘛，
0: 对。
1: 精致米就是把所有的营养拢萃取了，剩一个米尔，伊跟它剩淀粉、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现在很多

0: 医生嘛拢讲，咱未使食精致淀粉的啊米啊，是安那？
1: 其实米对咱人来讲，
0: 就是干食饱尔。
1: 食饱，其实米对咱人来讲是尽量买。
0: 对，
1: 哦，我无骗你，诶，唔是我咧讲的哦。正常好的人，啊，有人讲哦，无食饭，我
0: 无感觉饱，
1: 未感觉饱。哦，你甲看医生，你若糖分的人有无？医生拢一再强调你尽量莫去食饭的物件。
0: 对对对，啊，米糊就是这啊。
1: 对。
0: 所以足侪人食米糊食了了，安那血糖汹汹压起来。
1: 啊，欠管啊，
0: 欠管
1: 就倒
0: 去。啊，无就是食了了会感觉加速忝的，加速爱困的。这全部原因拢是因为你血糖欠管。
1: 哦。
0: 啊，所以咧，什么叫做植物奶？我给大家讲一下，植物奶里底个分什么叫做全谷物？
1: 对，我就是讲。我食米啊糊，甲啥物叫做植物奶？
0: 嘿，
1: 你讲的这嘛是走的荞麦、小麦、米嘛？
0: 哎、欸，对对对对 对, 对。
1: 啊，我米啊糊嘛是米啊，是啊，那我咧食。你讲这唔好，啊，啥物叫做植物奶？
0: 来，啥物叫做？来，我先讲啥物叫做全谷物哈？唔是讲全部你的啥物谷物啦、米啦，拢会使叫全谷物哦。
1: 哎、对。
0: 全谷物就是讲哦，你甲迄诶外口迄个顶壳。去除掉顶壳去掉，
1: 咱的草根啦，
0: 哎，草根啊，
1: 草根、啊、
0: 去除掉，老来对，
1: 那边那讲应该讲草根掉了，草根来加米坑的嘛，
0: 对，哦、啊，你干嘛老你要留下嫩壳啊？
1: 哦，你米坑
0: 啊，阿哥胚芽，个胚乳，就是把所有的米哈、啊，所有的谷物来对上完整的营养给保留下来，哦、才会使叫做全谷物，不是什么物件拢会使叫全谷物哦。
1: 好、哦，
0: 阿强都爱捞这卵，伊第一伊来钓啥？有高蛋白质，
1: 高蛋白质。
0: 来讲了
1: 这，我插一条话。
0: 嘿，
1: 较早我细汉时阵，我住山嘞。我阿你讲，阮真正足山嘞。这第一点，你知影啥物？拄阿贝弟你讲安尼，我就听有啊。全谷物就是讲，咱这个外靠这，咱草坑提掉，内底搁一烟。米坑呢？
0: 对对对，
1: 那个米坑呐，较早善用人，也也过用来擦擦的吼，擦擦的哦，啊，潘公公来做米地，忙啉呢。啊，过来一点，你老咧饲鸡人就知，鸡啊鸡哪咧饲的时呐，你用米坑我食，大只鸡都肥足足，能肥只有够嘛？
0: 那个是我来讲，
1: 哦，啊、
0: 我来讲，可、就是以前人唔知嘛，干嘛讲那个是饲鸡嘛？
1: 对对 对, 对，
0: 啊，问题今嘛医学这么发达了，才发现讲，其实那是上营养的，
1: 上营养的，
0: 上营养的拢伫遐，啊，咱唔知拢个蛋掉去，其实那是上全部营养，比如讲伊的蛋白质。伊个纤维，
1: 诶，未使讲等下，因为每下人拢爱食好，
0: 系啦，
1: 拢想讲啊，迄唔好啦，
0: 迄地地条，
1: 咱爱米爱做较油诶，
0: 嘿，
1: 哦，
0: 口感较好啦，
1: 對對對
0: 啊，袂无营养嘛，啊，所以咧，咱爱在安尼只会使叫做伊个全谷物哦，吼、哦，全谷物是高蛋白质啊，纤维，上主要就是讲又够几个迄个维生素，
1: 啊，够
0: 矿物质，
1: 矿物质，
0: 哦，矿物质拢伫内底，所以咧，野山呐。你啊，食这全谷物也是稳定你的血糖，
1: 哎，稳定你的血糖。
0: 啊，过来就是保护你的诶心血管的问题，
1: 哈、
0: 哦。所以今麦大家拢爱讲，你爱食全谷物，才会使有完整的营养伫内底。啊，我阁甲大家讲一个，唔安尼尔，其实你也要补充着你的蛋白质。我想我考到讲过，
1: 对对。
0: 爱阁有一个螺旋藻这
1: 螺旋藻，
0: 嘿，螺旋藻这物件，我相信爸爸妈妈嘛绝对听过，因为其实伊伫足侪营养品内底。你拢会看到，啊，而且伫迄个太空人的食物，
1: 因
0: 内底冇螺旋藻这类物件，相当的，因为上主要你要知影伫外太空面顶，伊的肌肉流失是足紧的，比地球更加紧的，所以一定爱食这螺藻类，迄个螺旋藻这类物件，和伊的肌肉袂遐尼紧流失的。
1: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即卖听好详细哦。啥物叫做是安那拄啊？伊咧讲，其实你食米羹啊、五谷杂粮是足好诶物件，但是哪只血糖会哪管？是安那？因为拢叫做精致啦，
0: 嘿，
1: 哦，精致拢是甲咱迄个米羹啊脱掉伊啊，哦脱掉伊啊，了后将来做米互咱食。
0: 对，
1: 哦，你注意看，真侪长辈时代，你若逐工食米就对啦。好、哦，那我即马讲一个上实在，我定咧讲，咱啊一个人大，两个人大，足够歹习惯，一顿下早时煮一顿，啊，就电锅，电煮锅嘛吼，
2: 电煮锅，
1: 保温，
2: 差掉诶，
1: 差掉诶，啊，就下早煮要食较暗，我还讲哦，你若唔相信我即句话啦， 十个像我那只，十个拢得糖尿病啦。
0: 对啊，不是啊，做者爸爸妈妈讲，我嘛三顿拢有吃啊，我想话哎有肌少症，我肌巴现在流失啦。我爸爸妈妈我问者，你有起码大家拢讲哦，爱食三二一饮食法。什么叫做三二一？就是讲吼，你菜爱食较济，菜爱较纤维，爱食较济，好你等下去蠕动，你便所较方便、较紧。第二就是二是啥？就是你的蛋白质，蛋白质咯、蛋白质就是你的蛋白质，吼、啊上少的就是你的淀粉。
1: 淀粉，
0: 嘿，问题做侪时代拢是。电对啦，我饭食足济啦，可能菜搁较济一寡，结果迄肉上少，因为肉歹补，未消化，
1: 伊怕无爱食，
0: 无爱食，所以唔只安尼，所以唔只造成营养不良的问题。
1: 哦，安尼咱只爸母啊，你听有啦吼，要食，就是爱全骨的、就是，
0: 全骨物，
1: 除了粗坑，
0: 嘿，
1: 外口因上粗的提掉以外。剩的拢未使提，未使提掉，未使提掉。迄内底就是米坑嘛，咱你讲的米坑嘛，就是胚，也做
0: 米坑，
1: 胚胎啊嘛，
0: 嘿，啊过来
1: 胚芽嘛，
0: 啊过胚乳，
1: 啊过来就是胚乳嘛。结果咱咧食是已经拢把这三项提掉
0: 了。对，
1: 上营养的，对咱人身体上好的，你拢提掉了嘛，对不？
0: 嘿，
1: 变成安尼来嘛。啊，所以即摆讲的意思来讲。一定要这三人做伙，你吃对咱年岁侪人才有帮助。第一点，较袂肚肚，靠消化，
0: 靠消化，嘿。
1: 哦，原来就是安尼。过来，你袂当食牛奶的人，包括你袂爱啉牛奶的人，其实咱讲实在啦，牛奶啦吼，对我来讲，那讲。一礼拜饮一杯两杯，我也过会使讲叫，讲叫我逐工饮牛奶，我
2: 莫讲逐工啦，我前下啦，久久饮一杯啊，我可饮袂了，
1: 我拢
2: 一杯
1: 啦，
2: 饮一半，我饮甲个刚刚饮落，
1: 惊，
2: 嘿，你啊纯粹牛奶，我个惊，我个连我都饮
1: 啊。啊，为人像我拄啊，恁拢听详细吼，我拄啊嘛问专家讲，啊，恁啊像这个五谷杂粮啊，这嘛米类加的啊。内底五谷杂粮，内底要糙米啦，咱的米啦，
0: 包括
1: 荞麦、大麦的内底啊。啊，是安那我咧吃，同款未生吧？我咧吃未安那？原来伊就是甲外口这三点上界重要的拢提掉呀。
0: 对，安尼未，安尼个未使叫全骨
1: 吧？对，
0: 你爱保留这里才是全骨。
1: 其实外口这三样也未样做的，做起来你无早吃会粗粗嘛？
0: 对。
1: 会粗粗嘛？因为阿公食到脑会磕磕嘛。哦，阿你即个爸母啊，你听有啦吼？啥物？咱人要吸收蛋白质上好的，就是这类物件嘛。
0: 就是全谷物
1: 质，全谷物类食嘛。来，阿哥有啥物要甲咱补充的无？
0: 来，阁有啊。因为其实爸爸妈妈讲吼，你嘛爱食钙嘛。
1: 对，钙。
0: 我问大家就好啊啦。你讲你无阿多面糊，你要为着去补充着你的钙。
1: 对。
0: 你有的人就是讲啥物食大骨汤嘛。
1: 对，大骨汤我来讲，食甲要有钙吼，钙也未好，补好你已经
2: 胆固醇
0: 相关啦，
1: 血油相关啦。
0: 啊，钙大家拢讲，我知影爱补充，因为顾你的骨嘛、骨头嘛、顾你的喙齿嘛。过来就是爸爸妈妈，你也是半暝爱困人，手较够丢筋的。
1: 对，
0: 迄嘛是因为你的钙不足。
1: 哦，对啦，丢筋是一定钙不足。
0: 啊，无就是你暗时啊困无好，跟你的钙冇关系哦。
1: 对。
0: 啊，唔难安尼了，佮爱补充着镁。
1: 镁
0: 这个物件，
1: 嘿，
0: 嘛足重要，与对你的大脑，
1: 吼、
0: 哦，啊，对你的心肺梗，好、哦，对你的神经，跟对你的肌肉，其实钙加镁拢足重要的。啊，你有人就讲啊，佩蒂啊，你讲讲啊，这行，我唔爱食贵啊，
1: 这行，只要食到当时，
0: 对，然后佫有啥？有人讲吼，我精神较无好，
1: 对，
0: 嘛讲吼啊，毛这些中医师讲，你食只荤光嘞，
1: 哦，荤光，
0: 嘿呀、啊。分工补你的气管嘛，
1: 补气过气管，
0: 过气管啊！
1: 其实老伙仔人十个九个，你甲听吼，不管有食薰无食薰啦，啊有你食遐啥，食遐你做工课较像个转农药的啦，加油站的啦，气拢较歹，你无再落去过你的气。
0: 而且是即马空气拢做歹哦，
1: 对，空气拢做
0: 歹，大家气管拢无好哦。
1: 对，
0: 你做者，真正做者听到做者，爸爸妈妈半暝困起来扫家扫鬼暝困无好诶，其实迄个你的气管拢有关系。所以有做者医生就讲，你食一落荤羹咧，
1: 吼，
0: 过你的气管，
1: 啊无就是讲吼，
0: 嘿。 嘿，阿伯就是讲哦，和你透早精神更加好诶，吼、哦，安尼，所以咧，其实你讲要补甲会完足。
1: 我跟你讲啊，那就你安尼讲哦，一项要啉挂，迄个啉挂，要啉挂，我跟你讲。一讲加这几项都爱啉几遍啊，你敢知啊？
0: 不是安尼讲，因为其实这拢是全部对爸爸妈妈有好的物件。
1: 对对对
0: 对，对啦。
1: 哦、来，好、哦，所以这爸母啊，今仔第一点钟，咱最主要要你了解什么叫做千古物啦。
0: 嘿，
1: 咱年会这啊，是啊，那食这羽绒肌少症嘛。
0: 嘿，
1: 哦，羽绒肌少症嘛，过来羽绒钙质流失嘛。
0: 嘿，
1: 过来羽绒闭根嘛。
0: 嘿，
1: 过来羽绒你营养不良嘛。
0: 对对对，
1: 拢总就是爱食千古物啦。
0: 嘿，
1: 哦，你食。你咧食这个袂啊呐，对肠啊个袂
0: 没有负担，
1: 没有负担。过来免惊讲食来讲怎，像较年牛龄的人，闹乳糖里来底你个袂接济，这款的拢免惊有这个问题。
2: 诶、欸，啊，我来爱听听来讲吼，这项物件对闭结的来讲嘛，真好，
1: 真好啊，
2: 真好啊，
1: 因为
2: 这个这个谷物，这
0: 对对对，全谷物
2: 以后啊，这对你的肠啊吼。真真好啊！
1: 啊，过来，你老低温的人来吃，伊会因合理的血糖袂一来加起
0: 来，对对
1: 对，
0: 会较平稳、嗯，控制你的血糖。
1: 这都要跟你讲，我详细哦，这不是你跟你控制血糖的，是你有你吃这个物件，你的血糖会控制你，因你的血糖较袂欠管
0: 啦。
1: 啊，无你难相信，你难相信啦。你甲食一碗饭落，你去切看卖，过程节嘛病起
0: 来，
1: 对不对？来，哦，所以咱第一点钟先讲到这啦，因为时间的关系。第二点钟啊，再过后了，甲咱这爸母啊讲，什么叫做千古物啦？吼、哦，吼、哦，是安怎？咱一定爱吃，不是爱吃鸟，佮爱嚼嚼匀啦。但是我甲你讲吼，贵个食会嚼匀呢，对不？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对前古物，甲你食，你食米亚丁，安尼起来，你知影讲，你食米亚丁是安那哪只身体哪歹，安尼你了解啊？因为你食精致米嘛，
2: 嘿，嘿
1: 啦，哦，你食是精致米，
2: 弄落啊，弄落你加个加粉呢，你一般的米
1: 就加。即摆你若我若甲听详细，安尼听你讲哦。我咱你也给咱厝边啊，较早一个你太你卖鸡吧的吼，阿姨弄的是鸡，你知无？啊，我甲问你，才拢用规地哦，米坑哦，规地当啊，全撩开，我伊个鸡啊，惊你食。我讲你食，你是安那用这料食？伊讲，啊，你唔捌你饲鸡，你拢唔捌，我唔捌啦。伊讲，这你鸡啊，惊开始一两个月来，你拢用这料食，大家吼都肥足足。
2: 我讲你听哦、喔，你也讲这米坑哦，想嘞，较早古早时啊，饲猪
1: 啊，对啦，
2: 顶头落迄个盆，顶头过来浇迄个米坑落，拉拉，好猪啊食，猪啊大个蹦蹦叫。
1: 对，啊，阮较早阮囡仔时阵吼、喔，善良人的家庭会去提米坑，粗坑是未食，
2: 未食，
1: 是老是米坑哦、喔，倒来吼、喔，炒炒嘞，胖胖。做啥？做米地，
2: 做米地，
1: 做牛。
2: 所以讲吼、哦，你看，你看，
1: 结果偏偏咱今仔听到专家咧讲了，才知讲，偏偏咱拢甲上营养的蛋头壳，
0: 嘿，
1: 拢当作一
0: 部分面。拢唔知啦，
1: 来，哦，真感谢佩蒂第一点钟为咱所做的健康的常识。来，咱来欣赏这首春英姐所唱的国语歌曲啊，盈盈祝福来。

0: 来，尊灵者所唱的盈盈祝福啦。咱这的爸母啊，吼，阿公替恁争取到福利，真正赞的。啊，你真正无当买这类物件，我拄啊正好了敢问啊，这类物件你若要吃，一定爱去病院，教学病院内底才有，这外口完全拢无。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来，咱今仔所要推出的啊，这叫做啥呢？叫做植物奶啦，植物奶啦，哦，足侪人也唔知啥物叫做植物奶，这。我跟你讲，什么叫做植物奶来？
1: 来，一个是讲吼，伊全部内底物件拢是用全谷类，
0: 全谷，我国站全谷杂粮的一个
1: 全谷类来萃取出来，
0: 粗壳提掉伊啦，哦，
1: 比如讲糙米啊、荞麦、燕麦、小米、黑糯米跟黄豆啊这。我先甲大家讲，想要买加这些组合哈，因为我看到一开始个讲，你会愈大了，你细胞流失愈紧。
0: 对，
1: 好，再来就是讲，足侪人因为蔬菜水果食无够，你纤维无够，所以你排便会困难。
0: 对，
1: 好，排便的时间也困难。
0: 等下袂紧张嘛？
1: 对，等下袂紧张，所以你爱够有纤维。再来就是讲。有足多人唔敢食较口脆，因为惊讲血糖压高，所以我用这给你稳定你的血糖。过来就是讲给你保护你的心血管的问题。
0: 哦，对。
1: 嘿，所以咧，你也是十天，你搞食二十公克的这个全谷类，
0: 会
1: 使下降你15%心脏病的这个风险。
0: 哦。
1: 嘿，所以你要十天食。过来就是讲哦，阿未了，内底个这个叫做螺旋藻。
0: 螺旋藻
1: 这类物件是伫足多应用。品来对，你拢会使看到，因为伊上主要就是因为有高蛋白质，
0: 哦，高蛋白，
1: 嘿，高蛋白质，所以咧，伊的吸收是高达90%，就是讲我食偌济类，伊将近90%拢会使互咱人吸收，
0: 全部拢吸收，
1: 对，啊，未了哦，个钙、甘镁，吼，你若讲你要剥你的骨头，
0: 对，
1: 剥你的喙齿，啊，个啥？暗时啊，困咧吊筋手会错的人，困无好的人，你啊拢爱补钙甲镁，这内底嘛有。啊，问题我甲爸爸妈妈讲一下，钙甲镁唔是讲你凊彩食就好啊，伊上完整的比例是安那，就是爱2:1。
0: 哎，2:1
1: 哦。
0: 一般人未去注意这个，
1: 未去注意嘛。啊，问题因为阮这是治病医呗，医生拢去注意到这个比例的问题。就是2:1，伊只要好完全好，你的钙甲镁会使好咱的人体去吸收掉。
0: 啊呢，咱这爸母啊，你听有哦。来，今仔个重点来啊，佩蒂啊，这一趟这大趟啦、啊、吼。恁的病啊，恁一般你袂拢偌济？
1: 其实伊一趟真的是大趟
0: 的，大趟的，
1: 就是有900公克，
0: 900公克，
1: 好，
0: 啊，这是医生足推荐的物件、
1: 哦，做些做些爸爸妈妈真的营养不良诶，
0: 对，
1: 所以伊拢会推荐讲哦，你就是食这個，你甲这一工当作一顿来吃，你会使来补充。
0: 起码佮恁讲一个重点，足侪人讲，我食大颗，我哪有营养不良？你唔能讲你足大颗嘞，就是代表你营养足侪呢？
1: 那叫做虚胖啊，
0: 这叫做虚胖
1: 诶，真的。
0: 啊无大颗人拢唔免去病院啊！你去甲看，你去病院甲看，老伙仔去病院十个九个吼，拢那么多。
1: 对，
0: 是安那安呢？虚胖，
1: 嘿，叫虚胖，唔是营养哦，唔是身体好，叫虚胖。所以咧，阮这伫病院吼，一罐900公克，
0: 900公克，大桶
1: 诶，大桶诶，佮是1,200块，
0: 1,200块，
1: 一罐佮是1,200块。
0: 来，我来讲，我甲算算诶，吼，因为阮有你食嘛，你要来推荐诶，是阮有你食，一桶差不多食超一个月，
1: 差不多
0: 啦，吼，好，一桶只要一个月，啊，一桶一定无够啦，一桶1,200，咱要讲才是算作俗诶啊，来，两桶。吃两个月啦，
1: 对，
0: 啊2,400啦，对不对？来啦，买迄2,400，歹听啦。哎，后边卖讲，即个长辈是大八卦，刚听到后边死我都无爱啊，对不对？来，即人一个禁忌啦，咱有一个较吉祥的数字咧。来，今仔日啦，我也卖给你出伤济，我来讲哦，两趟你怎啊个优惠？2,000啦。
1: 哦，你今仔甚至仁慈2,000，
0: 才400啦，剩啥？对不对？哦，来2,000啦。
1: 哎，2,000。
0: 好、哦、啊，我跟你讲吼、哦，你卖好这老的啊，听听你，吃完啦，今日过来叫哦，吃完啦，今来便宜买哦。
1: 无去便宜买啊，对啊。
0: 便宜买爱去，爱去行路，爱去坐车，爱去加开钱，对不对？来，我跟你讲，安尼啦吼，咱上介绍，和咱这爸母啊。 安尼哦，我都食三个月啊，一个要讲讲，和你食三个月，绝对要你感觉啦，对不对？我三个月你都听有啊，三个月都是爱爱三趟嘛。啊，沙滩，你莫叫人。
1: 唔通安尼啦，大家来，你都食拢安尼。
0: 沙滩你莫叫
1: 人。你搁搞台。诶、
0: 欸，沙滩你莫叫人出钱呢，你都爱上。
1: 加价。
0: 无啦。
1: 你和我加价过节，唔是啦，唔是啊，我未使呢。我跟你讲，我大概来到家吼，你拢先搞台价。啊，我想讲啊，好啦，做一个回馈，和爸爸妈妈，因为今麦做些爸爸妈妈退休啊嘛，啊嘛有诶人就是拢。嘛无虾米收入，啊！我想讲啊，好啦，无互因大家拢食得起安尼。
0: 啊，对对对对，
1: 叫
0: 人食得起、啊，所以你爱送
1: 降价，
0: 你一定爱送一趟，好、哦、送一趟，送一趟
1: 好啦，
0: 三趟三趟两千块，
1: 三趟两千块，你真的有够闲的哦哟！我拜咧，奶家来，你看，你安尼我拜奶家来，三趟两千块。
0: 我来讲，何止爸母啊，听着讲，我以后呐，听我节目听到配题来，赶紧的，
1: 哦。
0: 对不？来，我跟你讲，三，你甲送一趟啦。因为我讲这款，因为做促销的物件。
2: 啊，
0: 无
2: 你叫叫叫
0: 迄个在在迄个在。我讲，你爱知呢？为长辈时代，买买这两千块，去甲囡仔开嘴，囡仔骂呢，囡仔骂呢。
2: 你买
0: 这
2: 买
0: 这
2: 买这买这迄个，你要食
0: 你
2: 要
0: 水果买。你拢唔知，你拢唔知讲，即个长辈时代甲靠一个老人年金命，我三趟你就直接甲送一单啦。
1: 我来你讲。
0: 好。
1: 好，我来你讲，爸爸妈妈三趟两千会使，按讲我希望恁大家会使逐天甲我食。我上希望的就是讲吼，恁会使甲恁的营养补上来，这才是我上重要的代志。然后三个月你逐天甲我食，你一定有感觉。啊！你那限量的是三十组。
0: 佩迪啦，打电话来讲，哎呦，佩迪，我要再给你买物件，代表你身体健康，也过样打电话。
1: 对，我也做欢喜的。
0: 也做欢喜的。
1: 对。
0: 来，所以今仔日伊特别再加送一趟给咱老的，您注意听哦，一趟就是900公克，一边三汤匙啊。
1: 三汤匙啊。
0: 啊，要泡偌济？
1: 超250cc。
0: 哦，三汤匙啊，较白白。
1: 较白白。
0: 来来，这种加汤匙啊，较白白，泡。250cc 的温开水你袂累得，
1: 哎对，
0: 好来，你买南沙拢总会使，其实用加这项高价就做好个啦，
1: 对啦，
0: 就做好个啊，来，
1: 全部营养拢在底啊。
0: 恁最听嘿，一趟因的病，全国咱全国只要大型的病来底拢总会当看，值不了，一趟就是900公克，因买就千二，
1: 个千二，
0: 两趟2400，今仔优惠2000，我优惠2000哦。因为2500，伊就间间叫我。今仔日啊，佫特别佫加，下加后一趟来送予恁。安尼多几趟？三趟。
2: 哇，三趟。
0: 三趟哦，优惠你2000块，0800-318-009，三十多哦。三十多，
2: 你
0: 讲
2: 三十
0: 块，
1: 三十多啦，更加是三十多年啦。
0: 我来讲，
1: 真
2: 的。要
0: 给
2: 我们三十
0: 桌
2: 扣
0: 大了，给你们有我们这些爸母啊，这吃素食可以吃，
1: 可以吃，
0: 吃素的可以吃，
2: 没经人啊，
0: 没经人，
1: 没胖经，
0: 没胖经，
1: 没防腐剂，
0: 没黄污渍，
1: 没乳糖，
0: 没乳糖，
1: 也没胆固醇，都不用烦恼，
0: 不用怕有这些，这就不用怕有
1: 负担啦，
0: 负担啦，好来，我跟你说，今天你听得到，算你福气，算你福气，这三趟啊，真正你吃了三个月，你吃不完啦！真正吃不完，你要吃到植物的植物奶，绝无可能。你吃的米内底有哦，但是你吃的米内底拢无啊！
1: 对，
0: 伊拢脱壳脱掉呀，哦，都脱壳脱掉，只有三十组诶，0800-318-009。买两趟，
2: 0800-318-009，
0: 买两趟，原价2400，优惠你2100。
1: 因为今麦我相信做侪人一定是便宜看到的。
0: 对，哇，一定便宜买到足贵的啦。
1: 便宜买的一趟就是1000块，不会半价的。
0: 啊，咱今仔两趟优惠你2000，买两趟国价，送一趟给你，安尼三趟优惠你2000块，有够优惠啊！这你唔免阁考虑，0800-318-009来，喂，哟，大姐，
3: 我一组，
0: 好来一组，好来，来一组，来，来紧嘞啊，好啊，迄个后日落你收啊，后日落你收我嘿，好好来， 来交大一个李慧姐啊，
3: 李慧，
0: 哎，你要一组吼、哦，哎
3: 对，
0: 好好来，后日落你收啊，好，好，好，好，拜拜，拜拜，来电话起来，警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
1: 然后，
0: 哎，
1: 我刚刚未记讲咧呢，咱加三十组，
0: 哦，三十组，来以上广告啊，三十组啊，这你那袂用退无多啊，来阿宪哥，
4: 喂，
0: 哎呦阿宪哥。
4: 阿宏哥，
0: 你要一组呢？
4: 啊，
0: 来，你甲听者，你等了、哦，一线，
2: 一线，一线，
0: 一线，来，来，来，这个哇，无到接袂使啊！来，苏琴姐啊，
2: 哦，
0: 你要一组呢？
3: 哎，我要一组。
0: 好，后日落你死我嘿。
2: 啊，
0: 好，拜拜，拜拜，过来，来，这个，
2: 来，好，来，来，
0: 来，这个。李先生，
2: 来，你紧讲来，电话怎
0: 么？哦，你要一组呢？喂，
4: 一组、啊
0: 啊，好，好，一组，后日落去收下。
4: 哦哦，
0: 好，来，
2: 啊、
0: 来，这个要做啥？李金姐啊，
5: 哎、欸，我要一组。
0: 哦，真久无听你的声。
5: 嗯，那
0: 好，后日落去收
2: 哈。
0: 好好，来，来，这个，来，周太太。
5: 啊。
0: 来来，你要一组呢？
5: 来，
0: 好，来，好，奥迪罗你先嘛，有有有，电力满线满间的，袂较紧的哦，袂较紧的哦，来。
1: 其实我先甲大家爸爸妈妈讲一下吼、
2: 啊，
1: 其实我答应阿峰讲吼，即罐加送，
0: 对，
1: 诶，原因是因为、
2: 哦、
1: 因为我给你买爸爸妈妈伊嘛七八十岁啦，
0: 好，来，我来到接电话，来等你，诶，一点钟再佫讲，来，你甲警察咱来听。
1: 就是你好，一点加两贵，爸爸妈妈
0: 阿宪哥，阿宪哥点的吼，阿宪哥啊。谁甲你报啊？来生缘啦吼，来生缘啦吼。
2: 来，你迄
0: 落
2: 你，
0: 来生缘咯。
2: 迄落师傅来，你买一组两组。
0: 我来倒听电话哈。
2: 来，
0: 咱这爸母也袂较紧的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生缘咯。
2: 来生缘是。属于有咧，是你搁听后边搁七点钟啊？听甲你解说。
0: 演小弟唱的吗？
2: 来，我即马你。
0: 来生缘哦。来，先来。
2: 好了，等下，跟我讲，你去听。

中华县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刘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家，也曾经风行到全世界。这当中是半夜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惠恒广播电台。

人啦、啊，健康挂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阿信哥所点的哈，单雷甲杨静所唱的叫做《静思言》呐。好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金卡卡，哦，这像拄啊一个阿姐讲，阿娘话，这我有买过，差有够多，三桶啊买起来哈，伊拄啊伊都减，伊像你讲拄啊伊减摕600块出来了，有啊。伊讲伊较早，咱讲在伊讲伊就是去大医院，医生嘛推荐伊食这啦。
1: 对。
0: 哦，因为我咧讲吼，是安那安尼，我不会这样，我不会这样想着。其实咱人身体你唔好的时候，医生咯甲你讲，食愈清愈好，尽量卖去食肉类的物件，卖去食植物类的物件。有人讲，我要生肉食啥食好，食红肉，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大家拢做爱食鹌鹑，属于牛肉嘛？
1: 牛肉嘿。
0: 其实医生无赞同人食鹌鹑，那是身体做歹的人才咧食，要补充才会使。鹌鹑尽量卖食啦。好来，上好的肉，你若讲阿要食肉，就是白肉上好。
1: 对。
0: 白肉上好。
1: 对。
0: 啥物叫白肉？鸡肉啦。
1: 鸡肉、鱼肉、
0: 哦、鱼肉，迄拢算白肉。所以咱这爸母啊，咱要食物件，唔是讲我人咧艰苦，紧来要补充物件，你爱会记哩。哦，你若唔相信我的话，你只要是你人身体歹，你住院的中间拄啊配置来讲，医生是安那拢介绍来阮遮看者，因为植物是上轻的物件，
1: 对，
0: 未造成对咱人体啊造成二次的伤害，
1: 对，
0: 哦，你唔能讲啊，你食物件来造成伤害，我跟你讲哦，本来身体好，愈食身体愈歹，作者啦，爱会样食。爱怎要安怎吃？
1: 对，
0: 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我先甲你讲个哦嘿，买电话机个金个卡号嘿，因为我这边来物件足少个，吼、哦、物件真正足少个，这我来讲个，因为这咱讲实在啦，伊家惊就死啦，伊是讲要来吃。
1: 不是啊，其实我讲真的，我感觉今仔吼，今天上主要本来吃是要推荐一个正确想法。
0: 对。
1: 正确观念呐、啊，
0: 同你怎讲？
1: 同你怎讲哦？爸爸妈妈，你也是真正无法多食一个动物的蛋白质，你也是讲真的，你无法多补充到完整的营养，你到底要安怎吃？所以我感觉讲，今仔第一届来时阵，我是希望推荐这个观念给大家的。所以我是用吼，也是我是让大家怎讲，也是伫病医，你真的营养不良，你真的肌肉流失。你真的缺钙，精神不好，医生推荐给大家是吃啥？所以问题我是没想到说今天电话线这么晚了、
0: 啊、这一定晚，因为我说这还少钱，只有标回来买，
1: 因为今天一罐千里空、啊、你说在便宜买才会贵，没算贵
0: 的，没算贵的，900这么大罐的，
1: 对，一千里空是给你吃一个月、啊、问题今天就是说，我希望大家爸爸妈妈你对自己比较好的吼，卖讲想讲个弄个钱捞，你个事实对个你较好诶。好，所以你食好较营养诶。啊，所以做一个回馈，我希望讲恁会使逐工照时食。你也是讲真诶，今仔有抽到诶人，有买到诶人，你个是
0: 讲乖乖食。真正阿公会当甲你讲，恭喜你啦。
1: 啊，我嘛希望讲吼，因为今仔数量有限，那个是一个人买两组就好啦。
0: 来，我来讲，咱先来听一首歌。
1: 对，
0: 等下咱再甲只爸母特别讲，这个物件好处理诶，
1: 对，
0: 真正爱食啦。哦，真正爱食啦！咱来欣赏着这个蔡小虎所唱的《酒杯情》来。

0: 来，蔡小虎所唱的《酒杯情》，好来，我甲恁这爸母阿公哦，你电话机啊，加紧敲去，这真正绝对是无够啦，哦，绝对无够啦，这唔免阁讲啊，这刚看这个，这后人买加三组，买五组，啊，因为配置就讲袂使。
1: 爸爸妈妈，咱上济大概就是买两组的，
0: 上济。
1: 有我以往讲。大家都会使买
0: 到啦。对对，因为俗，真正俗哦，这只大汤来贝弟，那你讲，因为真济人像拄啊一个妈妈，伊捌去病院买到，因为咱讲的伊拄啊身体歹，去大医，医生推荐一定爱食这
1: 個。对，
0: 伊讲真正差足济啦。哦，医生讲你老你食这吼、個，你第一点较轻，哎，啊过来免等下开刀了乳，等下乳洞拢较歹，你要食动物的奶啊？未帮助你等下点
1: 啥？其实，英文这组吼，做这是，就像你讲的，开刀开了啦，哦啊，身体较烂嘞，营养无啊多补充完整
0: 的，
1: 所以因会来买这個，然后所以嘞，这个植物呢，就是安那用上袂乎你身体造成负担的方式去补充到你身体应该爱有的营养，比如讲补充到啥，补充点蛋白质。好，好、哦、你肌肉还袂紧流失，补充着啥？给你补充着讲，补充着你的钙啦，补充着你的镁啊，啊，佮补充着你的膳食纤维，吼、哦，佮来就是啥？顾你的气管，互你稳定你的心肺更济，所以就是你身体欠的，你唔免讲佮食哈济项啊，嘛唔免讲为着要补充着营养，造成你胃肠啊，造成你身体负担。我甲爸爸妈妈讲一下吼。其实做这时阵的啊，你也要补充到，像讲做这样讲肌少症，肌少症是要阿补，医生拢讲你个是爱食蛋白质。问题做这爸爸妈妈唔敢食蛋白质是啥？像我妈妈就好啊。
0: 哦，对，对位人唔敢食啊。
1: 我系讲，像我妈妈要80岁啊，伊讲吼，伊食伤济肉吼，伊胃会肚肚，困无好，啊，有诶是。
0: 啊，佫歹消化。
1: 对，啊，过来是啥？啊，问题你讲蛋白质。有重要无？怎么都重要诶！你也是肌肉直直流失，不是讲啊，像你印象中个脚无力、手无力、爬楼梯、翘骨尔，不是哦。你的感冒恶好，病痛所长诶，空嘴歹好，够啥？含你诶迄个糖尿病毛影响，而且是啥？你想话肌肉直直流失，甲你诶迄个啥记忆无好。袂记得当，袂记得说，这其实拢甲你身体内底无够的蛋白质是有足大的关系。
0: 对，过来，而且我甲你强调一下吼，咱这个物件唔是嘴嘴的哦，好，恁来听，要听好哦。我即卖甲咱这长辈时代讲，你像佩蒂因这个营养专家吼，拢是大病内底出入的，迄医生啊，你只要调蛋白啦，好，恁注意听哦。你掉蛋白人，掉迄个足严重的癌啦、啊，吼、哦！你长期你食西药啦，吼、哦！身体足歹啦，迄个不管你啥物毛病，医生拢甲你讲，卖食啥，卖食迄个，卖食迄个制造过的食品。
1: 可、就是应该讲一下，
0: 原型
1: 物啦，
0: 原型的植物，
1: 嘿，是上好的，
0: 原型的植物。哦，你今仔去配题，你讲阮这就是拢圆形的呀、
1: 啊。阮这个是圆形的、
0: 啊。圆形的呀、
1: 啊。阮这是我甲大家讲一个吼，你家己收着选，你家己会使看。可、就是阮内底，比如讲我糙米啦、荞麦、燕麦、小米、欧足米、黄豆啊，这全部拢是圆形，而且是用低温温度袂使管去甲磨出来。
0: 对对，温度。
1: 因为我就是希望讲，你温度也是相关。有的人做些讲吼，我为着要磨较紧嘞，
0: 哦
1: 啊，温度足紧嘞。问题温度相关，其实伊内底营养啦、纤维啦，吼，其实拢无去啊，吼、哦，所以阮是用温度低温安尼来个豆豆磨、甲豆磨，因为佫是希望讲爸爸妈妈恁收到的时阵，你会使食到伊内底蛋白质，佮伊的纤维，食到伊的啥，伊内底钙，佮内底佮甲你掺镁，佮甲你掺甲粉光。
0: 所以
1: 分工就是希望讲，你吃到的真正是会使，让你身体会使吸收的。
0: 对，哦，过来就是安怎，你吃未做？我即卖甲咱只爸母讲，大家你吃即卖拢敢惊一项啦，负担。
1: 对啦，
0: 真正惊负担。你唔能讲食物件了，我食了肉肚负担的，其实你错误啦。你吃落的物件对着你的肝、你的胆、你的腰椎。你的油脂、胃，你若食落， 拢是你咱讲就话像你咧讲食肉就好啦，是安那食落肚肚，啊食落肚肚，你讲啊紧放掉就话，唔是安尼啊。老李，你体内内底油，即个伤过悬的，即个
1: 胆固醇，油脂胆固醇，
0: 你无在了去处理啦。
1: 对，你无到着去，你没有办法处理。
0: 对，
1: 好，你的胃、你的身体，佮爱花更多的开路侪时间，
0: 好，去改下物件，
1: 去改消化掉。
0: 对，
1: 所以呢，我先回到刚刚温公原型食物侪，我希望和爸爸妈妈食。

0: 算细罐，一罐你也是逐工安尼食一届，炒一个月，
1: 对，
0: 吼、哦、一个月时间，啊，
1: 无一定食几届啦，
0: 系啦，
1: 你看人啦，因为这当当做啥？当做主食来吃的嘛，
0: 對
1: 哦，当做咱的食饭的时间来吃的物件嘛。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啊，给进口的，上这一人买两组，这无分大小组。我本来是讲无利用这个大组的
0: 兼职，
1: 你讲哪用的，我归期来转啦。安尼你听无？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啊，给进口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阿、啊、咱先过来欣赏一首歌呢。我即卖回已经无够啊，我过来甲凹一挂来，互咱只爸母啊，无物件啊，阿袂电话紧卡啊，先预定啊，咱来欣赏一首阿如甲后面的所唱的南部妹、南部兄来。

0: 来南部妹、淡薄兄，啊，这两个拢南部人，啊，一个淡薄人对，哦，啊，两个拢，查甫是乌掉乌掉那会团的，忘掉啦。
1: 嗯，
0: 好、哦、啊，如果爸爸是水水啊，好来，咱这爸母啊吼，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贝蒂啊，
1: 哎，
0: 拜托嘞，我你都有看，一点钟百几通的电话，你三十组是要创啥？
2: 你看我写个加
1: 加
2: 料
1: 的啦，各有人各有人要搞买两组，
0: 系啦，啊上者你，拄啊你唔是讲上者两组，我系讲结果啦，结果。
1: 我无讲两组，之前头前各有人买三组，我看到我唔要分到啊，我。
0: 来来来，你我你讲啦，无安尼啦吼，佮加照整点整安尼啦，三十组啦。
1: 袂使啦，真的袂使，真的袂使，因为。阮外口真个就是一罐清理裤，
0: 我知，我知，因为我
1: 讲，其实我拢无会拍折咧。
0: 其实我讲拿清理裤，你收着你就知啦，清理裤这无算贵啊，一趟一趟哦，九百公克，内底绝对无防腐，这无胆固醇因的，内底
1: 无糖，无盘筋，
0: 素食的哈，
1: 素食的，
0: 全部素的，全素的，内底等于。要泡内底有糖丝啊，你就是砂糖丝啊，唔是较尖的哦，较平哦咧，
1: 较平啊咧，
0: 较平砂糖丝啊，拄啊这话问讲，啊一干要食几遍？我阿咧讲，人阿刘大姐讲去病院买着，伊讲伊当时医生讲，啊你巴肚遐你就甲泡来食，空嘴你复原足紧嘞。
1: 嘿，
0: 好来，所以你会记哩，一边就是用砂糖丝啊啦，哦砂糖丝啊就足济啊啦，啊倒来用温开水，莫用伤烧的物件，因为伊内底咱的植物链，
1: 就是原型食物，
0: 原型食物，迄个第三层，迄个咱的密码，哎呀皮啊乳呢，但是咱拢偷加去啊，
1: 对啦，
0: 你你食的味拢偷加去啊，你绝对食袂到，这款的拢甲你留咧，我拢甲你留咧，来，安尼啦，紧嘞。广告时间要无啊？
1: 我三十组无啊多啦，
0: 上组
1: 上济会使阁加十五组呢。
0: 哦，十五组，咱只爸母啊，你注意听哦，加十五组啊，我这因为我来讲，我本来嘛是希望讲，
1: 未使阁加啊
0: 哦。
1: 哦，未使阁加啊。
0: 小我听听哦。嘿，小可，小可。
1: 哦，有人爱问讲什么？我甲大家讲者，爸爸妈妈，你收着，你该拍开片，正好。伊内底留寡甜甜，暗光的是上主要就是弄遐骨咧味，啊，佫有一点点啊，迄分工的味。
0: 对，
1: 因为我内底佫甲你藏着迄个啥，迄个皂苷上悬的这个啥美国花旗参，吼，内底分工，嘿，内底
0: 有
1: 降维基，有认证的哦，哦，产区认证的这花旗参。
0: 啊，这拢照国家的规定来做的物件，你做良心哈。来，我跟你讲，十五组啦吼，十五组，原本我是甲
1: 贝尼
0: 讲做好心做开关，用大组减一厘，讲迄真正无法度，真正无法度，收到你就知讲这俗到啥物程度啦，这真正要照顾咱这的爸母啊，这里病是袂做好的，这里病袂做好的啦。
1: 起码两千块是三罐哦，
0: 三罐哦。
1: 哇，
0: 三桶哦，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最后剩这十五组啦吼，你若提无到，歹势。
1: 真系无多，
0: 一桶，
1: 我今日说讲歹势尔。
0: 一桶就是九百公克，
1: 对，
0: 哦，九百公克，内底无抗防腐剂，无胆固醇，哦，你免惊有这个，
1: 无盘筋，无乳。
0: 我就甲你讲，你食我这项物件类就对啦，未造成你体内负担啦，绝对无负担啦。好来，过来，吃落了，对你的身体帮助非常的大啦。
1: 对，
0: 熟，真正足熟。
2: 李先生，
0: 唔能够食用磅的啊，唔好个食迄个米啊糊啊，迄款拢算啥？你知不？迄款拢精致的物件。
1: 拢精致淀粉。
0: 因为米要磅进前拢精致的啊嘛。
1: 对。
0: 好来，所以咱这唔是，这是原型物咯嘿，原型物，医生上强调的一定爱这物件。来，所以你注意听，一趟。你去买就是千二块，两趟两千是我以为你两千，哦，我跟你讲吼，像佩蒂讲的，来拢安尼聊，啊，你买物件拢敢，拢会当讲破半价就对啦，拢根本无在乎再买物件，对不？所以伊个加送一趟荷兰， 三桶，
1: 三桶，
0: 这边收到就是三罐就对了，三罐一罐拢900公斤，
1: 对，
0: 诶，这个植物链，好，植物链，三罐，优惠你话者2000块。上这一人买两组，未使超过啊！
1: 未使超过，
2: 拢同款的啊，拢同款的
0: ，来买电话机啊，金卡卡，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不要紧哦，嘿！
2: 这么电话看有浪旁，
0: 看有浪旁，你也紧哦，嘿！因为我跟你讲哦，你若提无到，听到人讲安尼啊，再接受。这不是买物件的卖你少哦，这是真正阿宏跟你讲实在，阮是硬甲你硬甲嘴硬甲迄款的，以前有通啊卖咱哦，无你绝对无通啊买这个介绍哦。啊，这纯粹内底咱的米内底哦，我即卖讲互你听，内底有迄个，我讲这个米恁听较有啦吼，咱的米出来就是外口有迄个粗坑嘛，
1: 粗坑啊，
0: 哦粗坑啊，迄个粗坑提掉，过来米坑。
1: 胚芽
0: 胚乳
1: 胚
0: 乳拢总甲你留
1: 咧，全部营养拢伫内底，对对。
0: 来，所以你即摆拿起来吼，电话叫养一时啊，叫养一时啊。上者买两组卖超过，因为我讲来两组你就食足久啊啦，
1: 嘿，
0: 一桶遐大桶着。好来，所以你若买电话机个金甲卡，0800-318-009来。你甲讲一下，免哪跑了。
1: 哦，来，我甲爸爸妈妈讲一下，你会使当做早顿来宾啦，
0: 吼。
1: 然后早顿来宾，然后呢，你就是内底拢附汤匙啊。
0: 对。
1: 你就是用汤匙啊，切三汤匙。
0: 三汤匙啊。
1: 三汤匙啊，啊平平安尼就好啦。
0: 平平，卖切尖尖啦嘿。
1: 然后加炒250cc 的水，啊，那用温温呢，吼，卖用烧的，用
0: 温
1: 这是，温这是圆形食物，你就用温的来甲泡，好。啊，内底个有200斤咯，内底有膳食纤维，内底有钙，内底有镁，内底有分工，吼，全部营养拢伫内底。
0: 哦，安尼听有啦吼、哦，来，收尾者啊，你要一组，
3: 对，
0: 好、啊、好，后日落你收啊。
3: 你讲我讲啊。
0: 知啦知啦，收尾者啊啦，哈、啊。好、啊，啊，你要寄北屯区呀嘛吼。
3: 啊，我来拜托哈。
0: 哎，
3: 你黄教授讲困袂起。你看什么
0: 意思？好，我甲你劝话哈。啊，你要嫁北，你要嫁北屯遐啦吼。
3: 哎呀，我袂困你。
0: 好，你要嫁北屯遐是唔是啦？
3: 早时。
0: 下早时啦，下早时哈。
3: 啊，你几点要嫁啦？
0: 我唔敢讲，迄乌鸟送的哈。好。
3: 哦。
0: 好好好，嫁北屯遐啊。好好好，拜拜。
3: 拜拜。
0: 好。
3: 好
0: 好好，我甲你落来哈。好。
3: 我
0: 袂
3: 困，
0: 我今仔日。
3: 好
0: 好。不要紧啦，袂困，只陪伴阮啦，哈，知无？来，所以咱只爸母啊，来用温开水嘛。
1: 嘿，用温开水来甲泡就好啊，吼。然后咧，内底是有啥？内底个有这个全谷类这个物件。
0: 哎。
1: 好，内底有迄个糙米啦、荞麦啦、燕麦、小米、欧竹米、黄豆啊这。所以爸爸妈妈免烦恼，你也是感觉讲，你个的营养补充不足的人，你唔知要怎食的人，其实你一天该食一杯。啊！而且你买使一羹加食三杯拢无要紧，因为
0: 袂啦，巴肚也你就
1: 加因为袂造成你身体负担，
0: 吼、
1: 哦，所以你就加补充。然后呢，你顾了你个花，你我感觉讲上面那个是精神加较好啊。
0: 对，啊嘛袂专门的，
1: 对哦。
0: 你真济，
1: 啊，伊专属的啦。
0: 其实嘿，专属其实真济人啦。做三罐哦，两三。来，这个锁定者啊。
3: 哦，阿
0: 妞，你好，要一组啦吼，
3: 我一组，
0: 好，后日落你收我嘿，
3: 好，谢谢啊，
0: 好，拜拜，来，我跟你讲吼，其实等于吼，你那一样要借的啦吼，你等于吼，你等于卡古拉跑嘞，阿要跑，诶，中间你拢唔免惊，伊这吼，伊这吼，你只你甜分未压关。
1: 对，
0: 哦，这给你挂保证，对，绝对袂压。
1: 由于内底全谷类，伊本来个是稳定你的血糖啊，所以你们烦恼，你也在放心。
0: 好、哦，来，过来就是伊专属的，哦，专属的， 你唔免惊人，拢唔免惊讲哦，我爱惊爱买未使食，未使食，拢免惊有这个问题。过来一点就是讲哦，当要跑爱注意，卖用伤烧的水哈，
1: 卖
0: 用伤烧水。拿轮烧啊，咱啉袂落
1: 去。啊，拿
0: 你看着亲像你啉牛奶安尼啉命，但是你免惊有乳糖不耐症。你话啊，我未使啉牛奶呢，我啉袂落，你免惊有这个问题啊。
1: 这电话少接满，接
0: 起来。来，我来讲。
1: 十五组呢？
0: 十五组，十五组上车，一人买上车，当买到两组赢，唔好太贵啊！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哈，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啊，我来倒接电话，我咧电话叫我讲一时后嘿，因为实在电话太侪咧啦，吼、哦，啊，就亲像佩奇你讲啊咧，上济买两组，来，今仔日啦，真感谢佩奇来咱现场，甲咱这爸母哦，我咧讲来炸这物件来，真正会饿落一个啦，我无骗你啦吼，真正会饿落一个，你外口你无人食这个物件。我、哦、绝对无人吃，啊！你嘛无准你
1: 有蛋白，也
0: 无这个介绍啦。
1: 无这个介绍，应该安尼讲。
0: 绝对无蛋白这个介绍啦。好啦，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听七龙啊所唱的《南国之恋》。来，佩蒂，感谢你来。
1: 好，谢谢。
0: 谢谢。
1: 没事。
4: 今夜灯火，特别寒。这边干，老路来，也是我对你走，你用着最深情的目屎，对我讲，咱的爱了唔着时间，无情的岁月，抱着我的思念，一直等。心爱，你当时才会倒回来。

0: 来，七郎啊，上新的歌《南国之恋》哈，咱这些爸母啊，我跟你讲哦，因为我十五组，今麦后手也剩六组尔，哦，剩六组，啊，你若袂卡手爱咩？咱这组数完都无啊，啊，后边要推出上届就要等几半年的，啊，等几半年，啊，袂电话机啊，给金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你等伊吼，你若食一食，咱家己你食吼，我讲。一罐一罐开，吼、哦，一罐一罐开，卖讲体力吼，规、哦、个遐开，迄罐啊个开，罐啊个开，要食偌济，透开吼，啊，你会记，就是一边，吼、哦、一边，就是三，伊内底有加一支汤匙啊，吼，啊，你就三汤匙啊，用个平，我用平了嘛，较正咩？三汤匙啊，泡椒250cc 的温的水，我来个拉拉嘞，安尼来啉倒啊。哦，瑞林，哎，这纯植物性的啦，吼、哦，是纯植物性内底拢总无含遐动物的物件，所以你搁食你食青食菜食偌青的人都会使食。哦，我跟你讲，伊这内底所含的这个花激素嘛，伊个是美国威斯康新州的花激素，大家拢知影哦，要食。食粉果霜一定爱食这酒，食美国这酒诶。后来，过来，足侪人唔知啥物叫做全谷物啦。其实咯，咱也要去了解吼。咱的全谷物就是讲，哦，一粒米内底，咱居民用着叫做切啊嘛。啊，切啊，迄个壳用掉，你俩做粗坑提掉了。其实后边遐物件对咱人身体拢帮助拢足大啦。但是一般即卖人就是讲啊，我要食较精致咧，食较好咧，闻到安尼食感觉几足好。唔过你敢知影对身体无帮助呢？你看是啊，糖分也遐高，因为你食是已经甲米糠，甲米糠哦，已经拢用掉呀，拢用掉呀。所以咱这米糠甲你留咧哦，过来米糠来个钱叫做。迄、那个做糊果啊粉啦吼，迄、那个迄款的吼，果啊粉内底就是两百几加微量，这个微量元素，加这个米芹做伙，哦做伙，哦一定爱有米，过来迄样，这个糊粉成了后边样叫做胚乳啦，就是咱的米粒啦。咱的米的零哦，迄两百只都是拢坑里个啊！来，过来，入去家内底，咱米上内底叫做胚芽，哦，叫做胚芽。胚芽一般是拢有老的啦，哦，拢有老的。但是你要食个全部拢是这个物件，你绝对无可能，哦，绝对无可能。后、哦、来，内底有钙有镁，拢甲你淋里个内底，哦，这上好的比例就是2:1。这是上好吸收的，好、哦、上好吸收的。所以这爸母啊，袂紧啊考，后手也剩两三组尔，嘿，还佫有几组？
1: 剩两组
0: ，剩两组哈，袂较紧的。啊，什么款人会使这？其实年岁愈济，愈济长辈时代一定爱食啦吼、哦。咱人身体歹。哦，啊，都食袂落，遐食袂落。其实我跟你讲，叫你拿牛奶食，你真正唔爱食啦。我无骗你个啦，我就好啦。你讲叫我逐工啉一杯牛奶，我嘛无爱啦。哦，阮厝嘛拢买倒来放，我袂爱啉，唔是讲袂爱啉，无爱啉遐济啦。哦，因为咱年岁济啊，牛奶属于迄个做啥？迄、那个动物性的蛋白质。
1: 哦，两百斤。恁年岁济哦，啉迄牛奶，感觉较袂遐下啦。
0: 对，啊，为人是安尼营养不良，因为你为人都无爱食肉。
1: 对。
0: 为人无爱食肉，为不爱食鱼啊，你两百斤补充无够啊，营养补充无够啊，膳食纤维食无够啊，你都一定爱食这下，绝对爱食这。你我来讲，迄足简单呢，你顿去都卡咧。温开水甲拉拉咧，诶，半波腰，你买晒过来甲套一杯啊来吃呢，哦，套一杯啊来吃。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夹个金额卡去，夹个金额卡。那我跟你讲， 那安尼三罐两千，一罐九百公斤，有够俗的俗啦，你无当去找这啊啦。好、哦，无人去做这啊，这是来拢硬加拗的，只有通安尼啦。人病院袂外好咧，而且专门派驻伫大型的病院内底、你做健康的管理师的呢。
1: 哦，
0: 这拢大学的，以后伊有大学毕业的，诶，迄个咨询身体健康的咨询师呢，伊专门的病院咧用阿人仔这类物件，因为我咧讲啦。医生会推荐的物件，来伊家摕到的物件，绝对拢做好的物件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起来，紧敲去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是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哦、啊，你唔好单头无啊，即要来唱，拢上班啦，好，即拢上班啦。阿峰硬个拗拗个安尼有够俗，真正我跟你讲、三罐你收着你就知，大罐的九百公克的，哦，九百公克的。所以咱只爸母啊，买电话机来紧考去，0800-318-009来。啊！我电话也过也济，我系讲一定会欠足济。我、明仔载可能无找广告啊！我、明仔载无找广告啊！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叫做《流浪的歌声》，单立龙为咱所唱。啊，我来倒听电话，电话也该紧卡，0800-318-009哈，来。
1: 好好。

0: 来，等你用所唱的流浪的歌声。好、哦，咱这的长辈时代哈，咱年会节绝对爱吃哈，哦，绝对爱吃。你讲啊，我有你食饭，食饭袂歹啊，但是你就是营养分绝对吃无够，绝对也无够啦。啊，这有够俗的俗，我无骗你。这我来讲，你无当买，佮买安尼啊。哦，这你是头第一遍听到介绍上家啊，哦，头第一遍听到介绍上家啊，所有的。不管你吃，你吃粗的啦，吃素食的人，尤其吃素食的绝对会吃一啦。伊这全部拢是植物的物件吼，全部拢是植物的物件，内底无染着粗的物件啦吼。内底所有物件吼，我咧讲大药啊啦吼，藜麦啦、螺旋藻啦、迄糙米啦、迄个燕麦啦、荞麦啦。哦，柠檬酸钙啦，洋车前子啦，花旗松啦，哦，足济样诶，啊，做起来，哦，做起来物件，所以你免惊食到错诶啦，吼、哦，过来，第二点，你要来诶时阵，你咧卡来，迄汤匙啊咧卡咯，唔好卡尖诶，哦嘿，拢平咯，哦，只要三汤匙啊，至四汤匙啊，泡只要200至250诶温开水，甲拿好用了。哦，你就会使啉啊！哦，因为这我来讲，这无甲作用诶。哦，这款诶叫做圆形诶食物，你免惊去食到啥，食到恁讲用啥用加熬搁加工过，哦，硬制作过，这无啊，圆形诶食物咧做起来，吼、哦、来，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寄来，警察卡，0800-318-09
1: -00318-009
0: 这我跟你说你接到绝对调到了、哦、好吃还、啊、没有吃有的没有 的这个味、哦啊、它里面你吃的一点这个粉工那个酥麻味、哦、那是粉工酥、哦、那是粉工酥、哦、所以我们这爸母买电话给他紧烤紧烤我先来讲吼，这边推出了，可能爱上紧啦，上届紧爱4-5个月看有怎推，佮推出第二届无？哦，来上第二遍，一定爱浪遮久，无够物件，像拄啊佩蒂你讲的，这款物件敢平卖了无？都有够好的好啊！伊讲，你甲看讲，医生拿来就是介绍来提这個，啊无就是营养素，吼安尼呀，啊这退等于。足侪人有去买着咱的营养丸，你也使套做伙。
1: 对，
0: 好来，你有摕着营养素，你买使甲套做伙。
1: 好，口味阁少些。
0: 也阁好食。
1: 嗯，
0: 好啦，安尼你听无？啊，退等于吼，你会记哩？你若讲啊，我都唔知下早时真正唔知要食啥。我来讲啦，卖讲恁啦，我下早时我嘛唔知要食啥。你那买吐司，当然咱阁袂爱食，吼、哦。啊，过去我是拢用糜套啥，套咱的
1: 营养素
0: 两项套做的，吼、嗯。买、哦、啊，这了我都糜哪有，我这妈妈无糜啊，然后糜我都足奇怪吧，糜特别哪来，就是拢欠未，啊欠未无够了，含我家己都无哪吃，所以我就下早时，其实我下早时我会当坦白讲，我拢食早起康较济啦。哦，啊，即卖来，伊提这個来，像我用这两行蓝做的食，一工下早时呐，安尼甲啉一杯啊，吼，都拢总饱啦，都拢有够啊啦，营养分够够。因为我阿你讲吼，咱这长辈时代，你听阿翁讲一句话，早提工含这营养素真正爱，伊个即边这蓝做的食，你会感觉讲平平年岁，我嘛六十，你嘛六十。有你食这两项物件，甲无你食，迄随看随有啦。我无甲你骗你啦。来，所以你若买，电话寄个警察卡号去，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阿你有哪全部？有哪这边无啊？好来，啊，咱这爸母啊，吼，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家阿红
1: 阿华
0: 好、 祝咱家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记得系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准开恁家的来日收听，有着万里看成的汉文囡仔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再会，
1: 拜拜。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德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啊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经营财富满大厅。听到凯奇，让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心，有个大赚钱。就这人拢出国去佚佗的吼，凯奇我嘛表示非常的心酸，我爱认真打拼。啊，有一天我嘛希望我会当出国去佚佗，唔是个出国去爱。像我当年，大概个出国登去学校，底下换证照哦，大概登去读册进修。看，我嘛希望讲卖读册啊啦，怎出来啊？佚佗？有心生别人出国佚佗无？哇，不要紧，台湾嘛真济好佚佗的，台湾嘛真济大陆，唔是大陆啊，全世界拢无的，哦，全世界拢无的，像讲咱华东啊。我以前上爱开车，坐一人，坐台湾，行迄苏花公路。苏花公路伊石头，你敢知影？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上危险的公路啊！苏花公路哦，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上危险的公路啊！是安那全世界的人啊，足侪国的人拢要来台湾佚佗，因拢要去看一条苏花公路。真正就特别嘞，起码修噶非常的好，要唔过电变风台干啦，派去了后，无讲定定会当开放去行这条路，哪会当开放？哪怕咱是坐游览车、红载，咱嘛爱来看这条，起码真正就水的苏花公路。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今仔日哈，今麦什么是什么物件？不是什么物件？今麦都一尊神明，上有名。电视开到那个报，伊穿迄紫色的衫，吼、哦，啊，伫遐咧穿紫色的衫，啊，伫遐咧唱歌跳舞诶，都一尊神明。哦，伊讲有尴尬。伊讲伊会晓听外星人的话，伊讲伊即马要轰就要轰，伊讲伊要呼就要呼，嘿，伊要轰偌大，你要轰就要透偌大，伊要呼偌大，你要呼就要透偌大，伊讲伊要雷公四呐，啊要什么色的？啊这个念伊的雷公四呐要什么色的？你敢要相信？伊讲伊是韩国人的父亲呢。到尾啊，一句韩国话拢未晓讲，你敢要相信？你敢要相信？讲看到伊啊跪咧安尼才会使，你敢要相信？你敢要相信？真正的机心哦，袂安尼啦。啊，若真正会通的哦，根本就唔免跳机，伊就会通啊。真正会通灵的人是根本唔免跳机，伊就会通灵，甚至。欸、我是捌看过真正的通灵的哦，我无甲你骗。你伫个，你互伊伫个遮，比如你互像安尼，伊伫个公台时公布实在坐咧，伊就坐咧遮。外口伊就想讲外口即卖有啥物，会来一个人吼、哦，伊咧做啥物代志，拢无人甲伊讲哦。来一个拢唔知影，拢无人甲伊讲诶。伊会当看到迄个人穿啥物色的衫，即卖伊咧做啥物代志，啊伊。伊个疏忽，这是爱天生的迄款嘞，这不是讲后边去人工啊，是虾米我都，其实在天生的迄、那个疏因伊个西个伊个疏忽啦，各有法度各较厉害，伊伫个遮坐，伊伫个遮坐哦吼，啊，譬如讲，伊个开始讲，我即卖伫台中坐嘞，高雄，伊讲高雄虾米路，地址好伊就对哇，高雄虾米地址，叫虾米名？伊即马咧写批，你来看伊即马写批的伊讲出来，这毋是假的哦，这是真的哦。我形容互伊一个地址，啊，互伊一个名，我叫卡头咧叫我的朋友写批，这拢无用过哦。吼，迄个老师有法度甲伊写批写啥物字讲出来，那像这款的哦，因为乌白讲讲，伊因天生就有这款的功能。因袂乌白讲讲，真正因嘛讲，惊讲讲讲了后，带来真侪生活的麻烦。因袂乌白讲讲，甚至因嘛袂乌白来用这款的功，因有天生有这款的功能。所以咱人是有影足特殊的，足特殊的，真正有诶，伊袂来讲骗。
伊嘛甲我讲，啊，我会晓坐，我无都甲斗三感声。除非讲咧考试的时阵，我拢考真好。剩咧，我无都做任何的代志啊，对不？还是讲用我这个本事来做歹代志呢？无啦，真正做正事的，做正班的，趁正财的，哪有需要我这款的功夫？根本都无需要，所以因都无敢讲，惊讲人若讲啊，讲伊会晓这。哦，会晓这代志，人个来提防嘞，看到伊就惊伊，看到伊就提防伊。所以真正有特殊能力的人，因袂敢讲的啦，唔敢敢讲的啦。啊，若讲无的吼，伊就讲吼，伊外高嘞，拄外高嘞，伊熟悉什么哦？熟悉玉皇大帝哦，熟悉啥？玉皇大帝，敢是你想要熟悉就会当熟悉的？啊，那安尼你就免开宫庙啊，对不？你都免开宫庙啊，吼！真正会通灵的，佮有另外一款比阮的朋友佮较低，小可真正会通的，伊是真正会通，啊，佮心灵伊嘛袂佮你讲哦，伊佮你挂号也是啥，伊会佮你讲，你有拄到甚物代志，啊，恁家有人在佮你关心，迄是真正。看得出来你边啊吼，是不是领导的人有咧甲你关心？啊，你若做歹代志，害人的性命，伊嘛会当看得到，是不是？你害人的性命，所以人伫咧边啊，嘛要等时间，等你运无好，就要甲你弄啊，就要甲你冲啊。这嘛是看得出来的，这嘛是看得到的哦。所以嘛免叫伊讲设计去甲。伊嘛未去世界眼看讲啊，这间有厝无？啊，唔是这个，这间厝有贵无？吼，唔是这间有厝，这间厝贵无啦？哦，啊，这有啥物物件啦？有情众生也讲哦，伊得讲有情众生惊甲道拢有。伊伫伊个世界，咱伫咱个世界，伊嘛未甲咱安那哦。毕竟咱也无完成啊，咱嘛无可能甲伊安那，因为咱一般人嘛看无伊。有情世界，有情众生，伊个生活伫伊个世界，安尼就好啊。敢毋是？啊，无差啊！你有看到无看到？敢有差？嘛无差啊！就算讲你看到，伊嘛伫遐好好啊，伊嘛未甲你安那，对无？只要。咱无做歹心，无做歹代志，无讲害，安尼，有情众生嘛未来甲你害，啊，所以伊看得到有关啦，伊讲我看得到嘛，无多帮助我赚啊侪钱，嘛无多帮助我任何的代志，所以我嘛未去讲讲，因为讲讲了后，人嘛会惊我，人嘛会惊我吼，啊，甲心明有诶正神是讲正事诶，啊，你若去无好诶庙吼。迄款神有诶，着真正毋是正神啊！迄一通就知影。人咧讲诶动物灵，着非常诶济啊！遐拢是动物想要修行，啊未变成精，啊毋过伊有法度降落诶。迄叫其实迄运势拢较低啦，吼运势较低诶人，啊因降落来要创，嘛希望一个修行尔，修炼修炼。哦，啊，做好代志，当然有诶是要做好代志，有诶是要照着啥，照着做歹代志，要有一挂香火，啊，香火快会当讲修行较紧诶无？当然，即个咱人同款，你要做歹代志来赚大钱，当然冇可能。啊，毋过敢有可能真正修行，迄个无可能啊！你搁爱排啥？排有诶无诶业障，因嘛是同款诶，因嘛是同款诶，所以我常常伫节目内底。希望大哥大姐，咱各位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咱行的一定爱是正庙、大庙、愈大间愈好、愈兴的愈好。也阁有人人讲，即马哩运势无好，身躯无好，身体无好，钱赚无好，讲伊有法度甲你改，爱偌济钱的，你家己爱知。若有法度伊就改伊家己就好啊，改伊家己甲王永庆拼，改伊家己甲郭台铭拼。改伊家己就好啊！伊讲真正要救世，真正要先提钱的啦，唔是要救世，先提钱的啦。有一间庙，伊是真正救世哦，伊会用物件互你食，啊，伊会帮助你，而且，就算讲你捐五十块无捐，伊拢无要紧，拢无要紧，袂叫你提钱出来，拢袂。
要不过一间庙，佮袂当定来去拜拜哦，伊有限时间入去的，吼、哦，伊有限时间入去拜拜，啊嘛无咧降基的啦，吼、哦，降价啦，迄款的拢无，全部拢无。啊唔过伊就是叨叨，伊就是拢会甲，遮一般的咱的百姓，需要斗三工，伊就斗三工，甚至伊的遐的香，添油香遐的钱对无？固定时间，伊就写表互你看，伊关去倒位啊？也是讲伊买虾米物件，吼、哦，伊买物件来煮互大家吃，下早要拜拜，你敢知？下早要去遐拜拜，伊拢拜足早的，哦，到十点伊就结束啊。七点开门，十点就结束啊！煮猪骹面线，炊包啊，炊肉包，煮糜啊，笋啊汤，做足侪物件互食，你知影无？真正是足好食，足侪物件互食的。啊，伊甲你叫些啥？拢，就是你有需要的哦，你就家己拨杯，家己问爱钱无？袂你就管，唔你就卖管，拢无要紧，欢喜就好啊。买你的管，唔你的卖管，拢无要紧，欢喜就好啊！家神大庙，哦，家神大庙，拢是安尼，所以卖个去用骗钱，我无希望会用骗钱，真正无希望安尼。我看到我的朋友有一个朋友，伊干那伫咧宗教内底用骗钱，伊用骗300多万，一世人轻轻俭俭。伊一个月才赚偌济，赚无300万呢。伊迄300多万，我唔知伊安那来的，有可能嘛是去咁借的。伊就希望讲，伊个囝儿是势会啊好，伊家己会啊好，会赚大钱。为着要赚大钱，300-400万全咧落来，敢有赚到？无，捧一个拢无去啊。所以咱拜拜正神大庙，卖有人讲啊，你先提钱，我就会来会当甲你做虾米代志，千万唔通安尼。哦，千万唔通呢！我也个有，起码做公布的嘛是有人安尼做。你家己爱去分辨真呢，也是假的。你嘛要认为你是真呢？鬼看口口去人讲，人讲你袂听，这我嘛无法度哦。家己爱去分辨，我嘛你的朋友，当当你的朋友吼，那感觉讲哦，这一足兴呢，这一定爱去啊，那钱咧提出来，你叫伊卖去。伊无咧甲你信道的啦，无咧甲你秀的啦，伊感觉讲你咧甲骗，是你咧甲骗，唔是迄间迄个遐个遐乌白来的当机咧甲骗。啊，拄到这边呐，当然呐，这就是伊的，这就叫做真正命啦。你都已经比遐厉害，看到讲这唔是事啊，伊的命就是注解爱撩这条大条的啊。哦，这就是伊的命。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925。1234，今天的节目我要来讲一个咱台湾上特殊的济公禅师，唔呐挂目镜哦，佮挂，但即马虾米上值钱，金马上值钱，无人挂比伊佮较济，无人挂比伊佮较重，甚至伊敢挂伫个遐，予大家看，哎，倒一间庙，遮尔啊特殊，遮尔啊特别，连咪。下面哦，哎，佮开始伫空中做伙这两点钟哦，我伫遮叨叨讲互你听。服务专线电话0925-1234，要听啥物歌曲？电话请你接卡来。这首歌开始要点播互你的，我永远会伫遮为你拍拼，要肯定的为你拍拼。

现在开始，今麦个登来现场，现场服务站三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都只有开始来来来播歌，听这首歌的时阵哦，有一个姐姐卡电话来，伊讲开始伊嘛是捌被骗过钱的人。伊就想讲，迄时阵厝内底伊个囝中风啊，雄雄中风，伊嘛希望讲因囝会当较紧好起来咧。多好，去病院的时阵拄到一个人，伊讲呀，因囝嘛中风啦，啊去拜倒一个师傅吼，伊甲祭拜了后，因囝三工就会起来起来行啦，啊嘛无讲开足济钱诶。

做法做做就讲啊，伊这欠人什么前世因果啦，冤亲债主啦，人要来讨报啦。你即马人要互伊紧徛起来，我就甲伊沟通，希望讲因会当手洗牙关，放伊的身躯来自由，会当互伊身躯哦，伊的身体恢复正常。你若要，我就随甲伊沟通。哦，无你即马敲电话问恁囝，看恁囝即马有好好无代志无？哦，伊就敲电话问囝，当然因囝嘛好好无代志，对不？啊，不过爸母袂安尼想啊，会紧张啊，会紧张啊，问看好好，也因囝，因囝甲敲袂恁当，手袂恁当尔，话个会讲一下，讲啊有啥代志？我好好啊，无代志。拄好即句伊嘛讲伊好好无代志，就相信啦，也讲好啊，这届啊开始啊。伊就甲伊只个讲冤亲，伊这个老师就开始甲伊冤亲债主来讲啊，啊冤亲债主啊，你要爱偌济钱？当然这嘛是一自导自演的啦，佮真正冤亲债主要出来甲伊讲嘞，伊算虾米物件？冤亲债主也乌灵机的呢，开始捌讲过吼，冤亲债主是也乌灵机的呢，阎罗阎罗王。也个有咱的这个福德精神，也个有所谓神明看到亚乌灵机的，拢爱闪一边，可以先去报完仇的呢。是个有法度甲伊沟通，你是算你是人呢？伊要甲你讲啥？有啥物好讲的？神看到伊在闪一边，可以先去报完仇啊！你有啥物好讲的？对不？伊既然我都甲伊讲条件，讲伊要烧金纸安尼就好啊。我可以讲买小美金哦，哦小美金较贵哦，公公诶讲啊烧十一万的金纸，只要烧咧，恁囝计敢袂开惊？迄时阵，听囝老母诶想讲啊，无得好伊啦，看试看卖影，无一定会开未，好伊了后烧完咧，烧完人去金庙搬搬咧就走啊啦，迄、那个人就走啊啦，迄嘛毋是庙，就伫咧厝诶摆几啊神明，哦啊家己安尼用甲敢那老师同款，人搬搬咧就走啊啦。你找无伊啊啦，就算若找到伊，伊会甲你讲啥？啊，佫有新的完全借助来啊啦！你得要佫再改，啊无无法度。我唔知影伊的完全借助奈遐济，啊无你佫开十万试看卖啊咧。剧情拢是安尼演的，剧情拢是安尼演的吼、哦，所以千万唔通相信讲，有人。完全你有人会当替你甲完全借助沟通，那真正迄个人会当替你甲完全借助沟通。我讲我唔是神哥，我嘛唔是咧做这拜拜的，我拢唔是哦吼。啊，不过我捌看过，真正有法度甲完全借助沟通，是伫心灵头前，心灵落去调解，迄、那个通灵的伫咧边啊，心灵落去调解，调解了后，甲晓。讲要安那处理，完全借助要帮伊刷，心灵会甲这个通灵的讲，通灵再甲东树林来讲，因内底有开到钱无？据我所知，根据我知影啦吼，我看到嘛吼，我根据我知影，伊讲你爱做偌济的善事，善事包含着你去帮助人，哦，你去帮助着别人，也阁有哦，你逐工爱念经回向。爱回向个食，爱回向掉呢，唔是我念念真都爽。每天念经回向，一个有你爱食菜三年，系完全借助，就要帮伊刷。啊，并这个卖开钱，有啦，你做神书加减卖开钱。啊，唔过你买当算，唔免做神书的啊。你来个老人徛，我都拜来个老人上便当，安尼是唔是？嘛是啊。哦，你去老人引导，家己咧住老人引导，帮伊洗身躯，帮伊摒出来，这是不是嘛善事？嘛是啊，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伫路边需要帮助的人，咁帮助，这是不是善事？是啊，干嘛开钱？无一定。讲到这個，我可要讲到一个真正发生的故事，真正发生的代志。哦，啊，真正发生的新闻。而且这新闻内底阁有开始，先接一下电话，听一首歌曲，下面再阁转来咱的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喂，你好，开始。

感谢咱阿五啊所唱的《风中灯》欸，今麦名就叫人和阿五啊啦。以前那个咱那个时代哦，佮有真侪人叫什么五的吼，秀五啦、算五啦，阿哥今麦名拢和迄足奇怪的字。这号名为着啥？以前咱号名是为着讲啊，譬如讲招弟啊啦，吼，是为着讲过来有一个查甫，拢是为着厝内底的人。也是讲，予伊身体健康，哦，叫做顺利啊啦，哦，啊是啊什么顺啊啦，希望伊会当好。要过即马，诶人号囡仔名咧，要证明讲，爸母有读册尔，哦，伊要号什么奇怪的字啦，哦，较优雅的字啦，用迄个字来号名，要证明讲爸母还有读册尔。啊，咱以前的人号名，咱家大哥大姐咧咧号名。一定是有迄个好的意义，希望这个囡仔一世人会当平安顺遂，也是讲希望伊赚大钱。好名拢是有意义的，即马意义唔是重要啊。迄名有水无水，哦，代表着恁爸母的面呐、啊，面子啦，拢是为着爸母的面子的。甲牵狗啊出去同款，这个狗啊，哦。开偌济钱拢无要紧，开咧狗仔的身躯，开咧猫仔的身躯拢无要紧，开咧爸母的身躯就袂动啊！啊，你莫乌白买啦，你莫乌白食啦，食迄钙片无路用啦，食迄维他命 C 无路用啦，食迄 B 群无路用，食营养素无路用啦，食迄我跟你讲，伊去跟你讲，你食诶苦瓜生态，食糖分的无路用啦，伊拢安尼跟你讲，你家己唔知啦，你唔捌啦。你乌白白啦，你无路用啦，是不是拢安尼？迄种敢骗的啦，你敢知影？我原来有一条新山线哦，第开另外一间工厂，开另外一间新山线，一间工厂一个新山线，专门咧做啥？专门咧做互狗啊、猫啊、遐动物食的。伊咧买吼猫啊、狗啊、动物食糖尿病，哎。一罐3000块，唔免讲价，30粒尔，买落去无咧讲价，3000块。你讲咧食互骨头较用诶，我甲你讲，狗仔食上济互骨头较用诶啦，狗仔食比你较好，狗仔食迄个互骨头较用诶物件，迄款诶哦吼。一罐哦，4000外块一罐，同款啊，30粒尔，4000外块，人嘛安尼买落，无咧太贵啦。因为伊诶狗仔带出去有面子啊。狗仔若水带出去，大家也看，伊会感觉有面子啊。带老爸老母出去有啥面子？啊，你着阿个老，阿个歹，阿个袂晓讲话。啊，人狗仔带出去，大家甲看，哦，洗甲足水个，哦，这毛啊水。带狗仔有面子，所以伊开偌济钱拢会使。你莫讲开始啊，你奈安尼讲？虽然奈讲吼有小夸，听起来擦擦，也毋过真正个。卖狗仔咧用的吼，迄一罐一罐，甲恁甲咱人同款，30粒的，3-4千块一罐，3-4千块无咧化价的啦，伊嘛无可能买俗的啦，伊惊俗的无效，绝对买贵的。安尼你有狗仔食，你有猫仔食，惊伊的咧毛内底生物件啦，敢若洗身躯的迄罐2000外块，嘛该买落。你要买一个湿文50块，你就伫遐想几波啊？买一块地块50块，伫遐上几波啊？一罐2000外块，卖互伊个毛内底会痒吼，会有味，香公公2000外块。人是安那敢开伫遮？同款白白是你囝儿是谁？敢开伫伊个狗个伊个猫个？啊，佮摕你个钱来开啊？你来咧买，伊就甲你讲，迄袂使，迄唔通。是安那呢？你家己去想一下，你对别人好。无非也是希望别人对你好，对不？伊对伊只狗好，嘛是伊嘛感觉讲啊，我有责任啦，啊无对伊老爸老母敢无责任，啊因为伊带出来有面子啦，就安尼尔，就安尼尔，哦，啊你要对别人好，嘛希望讲别人会对你好，安尼归去你就对你家己较好诶，你只要对你家己有够好。别人就知影讲，哦，你对你家己嘛是较好，所以我对你吼嘛是爱唱较好，你才有感受，你才有感觉。所以你想要讲对别人好，啊，别人才来对你好，你归去，卖互趁这个吼，卖有中盘趁去，你就归去，
怎对家己遐好诶，啊安尼就好啊，哦安尼就好啊。因为即马我阁要来讲着，即两日来新闻吼，即几日来新闻，有一个人伫遐咧卖豆花，伫遐坐咧坐咧怎困去啊？哎呀嘛九点啊，凉凉啊，在咧天意遐咧卖豆花。迄时阵九点外，装卡所在，装卡所在八点外，点啊都拢关关起来啊啦。老实讲，八点外点啊都拢关关起来啊。温温的装卡，八点外点啊都拢关起来啊。的路诶嘛，足少人啊啦，卖物件诶、卖食诶嘛，拢关起来啊啦。啊，想讲即搭豆花奈阿未登记，啊，拄啊好有一个人要来买豆花，叫头家卖起来，来边诶人看，嘛甲叫，嘛卖起来，伊对面拄好有一熟悉的，想讲伊原本拢是三点出来摆摊，啊，差不多七点外就登去食饭啊。啊，那今仔夜个直接咧困，我那起来甲叫，拢袂起来，甲懵一下，哇，无咧喘气啊，哇，含迄个脉搏啊，脉嘛无咧跳啊，哇，随报警，报警来的。五十六岁尔啦，那认真算起来多啊，对不？十外岁尔，五十六岁呢，然后底下倒嘞，怎再见去？我要讲啥？我要讲我嘛不应该，安那不应该？伫个警察要来遐进前，哦，多啊，人要买头花诶进前，我把车停咧伊个单头前，我去。边啊的全联去遐买物件，哦，我去全联伫个买，同款警察来进前，人去买豆花进前，我甲单停咧头前，怎行落全联买物件？哦，有新闻阁翕着我的车，我落车的时阵，我心内想啥，你知无？我心内想讲，啊哈晚嘛无生理，啊就等于困就好啊，你伫个遮咧困。唉，我心内是真正安尼想，因为伊看起来就敢那真正困去同款。伊普通时嘛是坐咧遐安尼咧困咧独孤，我咧想讲较晏，你著规气休息，等去困就好啊。哦，我著无迄个心呐，安尼想一下，啊，著行去买物件。那会知影出来的时阵，我那规阵人围咧我的车遐，是我出现什麼，我发生什么问题哟？啊，我讲。咁，我的人伫下骹啊，咁咪人去弄着我的车，叫警察来，咁咪一来才看到，原来是安尼，我车开了就走啊。我就想讲，这都无啥吼，我是安尼想啊，这都无啥。那怎样？电视隔工，电视一拍开，手机啊一拍开，我全部弄这个新闻，哇！我就愈看哦，愈感觉家己，迄时阵真正唔通。不管是什么，拢唔通乌白想。不管看到啥，拢卖乌白想，卖乌白讲。安尼较袂心内咧后悔，像我的后悔，我想那迄时阵要乌白想，我若卖乌白想，是不是？今仔日我就袂安尼遐尼啊后悔啊，袂遐尼啊怪家己啊。又唔过我甲你讲真嘞，真正看袂出来。跟他睡起同样，我没跟你骗，真的就是这样，啊，他平常时也是在那里睡。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因为说看到没什么，你敢骂一下，你敢讲一下，这都没什么，不要这样想，也不要这样做，也不要这样做，不然你会像开始这样，啊，这件事我放在心里，啊，就放很久很久了，放很久很久了，也一直跟自己说，不能黑白，不能虽然无关咱的代志，咱拢卖想卖讲，安尼是上好的。安那讲唔对，要安那，像安尼开始想一个唔对，要安那，啊要安那对不？啊，咱要买物件就买物件，要创啥就创啥，唔好去乌白讲人的代志，卖乌白想人的代志。讲到这是真正跟你分享的，我相信你冇看到这个新闻，因为非常非常的大，哦，手机一拍开，电视拍开。也是讲哪里有拍开，拢这个新闻非常非常的多。欸，我就是我那底下出现的人。
啊，不过我唔知影发生什么代志，真正唔知影。我这个人的不会有太多心眼去看别人，去想别人。我就是干那想讲，你奈较晚不爱登去领导困，安尼尔啊，无生理奈不爱登去领导困，就干想这句，我就感觉足怪我家己的，是安那要安那想，是安那要安那做。唔知影你那是开始，你讲出这句话了。过几天啊，你是什么看的？佮看到新闻了后，你是什么看的感受？打电话 call in 一个，佮开始分享一个。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这首歌龙清玉所唱的《红中玫瑰》，拜托你耶！今嘛天气非常的热哦，非常的热，你要注意到。体内的温度千万唔好超过37度，37度佮上头顶开始的热辐射，热辐射开始的热衰竭，37度。

红中玫瑰，我即马嘛要真叮当来讲即讲即代志，就是讲足侪人拢知啊，拢敢若知影讲，要来顾身体，顾身体。又唔过像天气非常的热，有的人流汗、啉茶嘛是感觉足无舒服的，气嘛是喘袂起来，胸腔嘛是扎扎，会足艰苦的。哦，唔那安尼，你的血压佫一直压起来。血压哦，一个一直压起来哦，哦，那安尼哦，有诶尿酸诶嘛一直压起来，是安奈安尼，因为你内底你血内底无甲你该排出去诶，排出去。上重要就是讲，即马天气遐尼啊热着，有诶人无法度吹冷气，一吹脚手冰冷，一吹就开始抽筋，一吹感觉头痛，一吹就艰苦诶。严格身躯真热，人若超过37度过，你体内就开始咧烧啊！敢那你即保温的同款，你外口感觉讲哦，你个七度凉啊，严格你内底一直烧，37度了后，伊家己的内底怎滚起来哦？滚起来，你是目睭泛红，耳仔会痒会疼，鼻仔咧喘气拢敢那有烧气同款。还是内底你的五脏六腑开始咧滚啊，滚到39，咱发烧同款，39度、40度，人就开始昏去啊，甚至40度，你啉40度的水都无问题，要唔过你体内40度，人就开始昏去啊，开始会雾白泡啊。迄时阵你会感觉讲我是，即知影讲家己掉沙上病院，要唔过你随上病院。无法度体内的温度阁降落，因为伊伫内底阁一直滚，一直烧，愈滚愈烧，烧到尾啊，你目睭血流出来，规个人开始一直掉，一直掉，干那啥？干那你咧煮汤同款，煮滚啊了后，会冒泡，一直冒，一直冒，你人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大部分的人拢安尼，足济阿公阿妈，伊掉煞唔知影，转去了啊，干那一咧，阁啉一粒。啉茶嘞，吼，啊个底下嘞，哎，冷气嘛唔敢吹落去，唔敢吹落去，就一两个呀，开始烧，人抓昏倒，昏倒已经骨力轻下啊，送去病院啊，尤其伫正卡所在，骨力轻下送去病院啊，无有诶会转来，有诶未转来，因为一入去病院上无爱一礼拜才会出来，爱一礼拜会损伤着无？诶，第一损伤诶是啥？脑部。因为你的血内底烧烧啊，你个早起要脑部内底有真济个神经拢已经受损，啊，要安那甲内底个体温降落来？吼、哦，我虽然即马我无法度去吹冷气，我电风扇嘛无法度安尼强，啊，我搁爱去外口做工课，要安那？有时啊，真正像你讲个呢，我气喘袂起来，有时啊咧，即个呼吸个时阵，鼻啊喘出来气嘛拢烧烧，体内头就烧个啊。外口风是冷冷，要唔过我身躯内底足烧足烧的，要安那足艰苦的，要安那，这表示你体内的温度无法度去调整。体内要调整温度的，就是咱的血尔。中医内底有一个叫做凉血，凉血你捌听过无？你就感觉讲外口的风起来未足烧的，要唔过你内底感觉哦，规个内底体内安尼烧滚滚烧烫烫。常常拢安尼，甚至烧到你嘴子哦，会感觉跟咱啉烧茶同款，安尼会烧会擦，有安尼无？凉血一个好无？凉血，中医凉血，要安那上紧凉血，咱呢爱有活性的纳豆激酶，伊会当加速着你血内底温度的调整。开始敢那无直接袂过吼，因为这支成本真悬。这支成本较贵，啊，过来，这支有时我卖遐贵，有时我卖遐贵，要唔过像我看到这个，我拄着这代志了后，我甲你讲个清楚，凉血是真正非常的重要诶。你内底足侪人讲我食纳豆，哦，我咧有咧食纳豆啊，纳豆有可能改善你胆固醇，要唔过你纳豆激酶2万单位诶活性诶较好。你食无活性诶，胆固醇可能有法度啦。毋过你食有活性诶，2万单位哦，而且伊要体内内底活性阁未破坏去。你即马体温真悬啊，内底烧烫烫啊，外口冷叽叽，内底烧烫烫，体温真悬，伊咪活性，
有的一万入去存三千，三千嘛无效果。你是爱有特殊技术的，把这个外线保护掉咧。上无你只两万单位入去，内底也够有万八、万七，才有法度开始把你的温度降落，降你的温度，调整你血压内底的温度。中医内底叫做凉血。真济人即马拢咧去中医遐咧拆凉血来去炖来去煮来去食，唔免你着一罐开开甲啉落，安尼就好啊。尤其你即马伫个外口咧咧摆摊咧做生意诶，我建议你爱逐工啉，一工上无啉一罐，维护着你内底即个血温度会当调整哦正常，家己去调整会正常凉血。听无凉血，袂定定爱掉刷口刷，定定口刷你嘛会影响到你的神经的问题，会去受损到你的皮肤。真侪人爱口刷口到尾啊，遐拢生毛，是安那生毛，伤刺激个啦，伤刺激个啦。唔那安尼，我甲你讲，你今仔买转去，厝内底人闹尿酸的，伊买当食，因为内底活性激酶是针对要尿酸，伊会当紧代谢出去体外。爱活性的活性激酶，才有法度把你的尿酸、这尿酸代谢出去体外。哦，也个有哦吼，因为伤热肝受损呢，因为伤热肝受损呢，啊开始会手会包啊、闭闭的，哦，这嘛有效果，哦，这嘛有效果，伊会真紧伫三点钟内底就紧把你代谢出去体外，而且这罐凉血会当互你维持24点钟。保持体内温度会当正常24点钟，你伫外口做工课爱晒日头的，爱晒日头，晒到日头的，你拢爱甲我啉真正的，吼、哦，肝受损，肝受损，定定腹肚拢会胀胀，拍起来拢会蹦蹦叫的，肝受损，针对着肝受损哦吼，啊你拍，拍你家己的腹肚，定定拢会啪啪啪啵啵啵。内底拢有气的，会胀开的，会胀开的。我阁讲一遍，会胀开的，你嘛紧食。三工你就感觉好足济，袂定定腹肚底下咧胀开。针对着肝受损的，因为伊内底纳豆激酶会当帮助你的肝受损。吼、哦，会当你食三工，你就感觉你遐个胀开减足少的。有的人腹肚胀啊足大坑的，尤其是啉酒。啉酒，你酒精无都代谢出嚟，上简单你哪都知咩？紧甲伊代谢出嚟，你个腹肚袂较大，肯袂胀甲安尼，吼、哦，袂胀甲安尼哦吼。会乎你过来，伤热的人血压拢会一直压起来，伤热的人血压拢会一直压起来。这24点钟会当小你维持着血内底调节着温度，卖乎你伤热，乎你尽量血压会当维持着正常。这是调整着血温度，调整着血，互你维持着你血压尽量正常。又伫外口伤热的时阵，足侪人血压悬的、血压低、伤热，头一拍落真正要软脚，会要戆去。这会当帮助你，互你血较正常嘞，互你的血压较正常的，因为先互你凉血吼，也够有你肝受损的人，定定胀开的人。你嘛会当紧来食，也阁有你尿酸的人要紧排出去的。你只尿酸嘛爱差不多8点钟，哦，10点钟才排的出去。这啉这真紧哦，因为血咧行真紧，内底活性嘛非常的紧，4点钟、6点钟就排的出去啊，唔免嗲胀，唔免嗲疼，有尿酸的。你把握机会哦，今仔日一盒1000块，买两盒阁送一盒。三盒只要2000，安尼好不？三盒只要2000，你即马要你真正一缸一罐，逐缸拢平平安安、顺顺利利。三盒只要2000，我得限10组尔。三盒2000块，三听好哦吼！我阿妈卖过3盒2000块哦，一组3盒2000块，要你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有尿酸的，肝受损丢开的。也阁有你伫外口做工课要凉血，你感觉讲即马外口你身躯着好好去尿嘛无发烧，要毋过内底真正足烧的足艰苦的，喙齿那去啉着烧水的会擦会疼会疼啊！也阁唔紧啉紧凉血，你要等甲讲已经开始戆去啊，木白泡啊，你才要啉哟。迄凉迄血伤烧，体内伤烧，尽头就出来啊！
不是你喝冷茶会当给它代谢的，不是你喝冷茶就降下来的，是要透过着血液才有法度去调整着温度的。咱伤热的流汗，这嘛是血液去给你的汗帮助给你流出来。要过你体内底就是伤烧，一直足烧的汗流袂出来，憋伫个遐，人才会艰苦，才会掉痧，才会开始热衰竭。所以你要透过着血液，经过你的肝内底烧，透过着肝，透过着什么会当排出来，安尼就自然顺失呀。哦，爱调整着血液，唔是干呐啊，纳豆红曲下面多会同会拢袂当，一定要有活性激酶，才会当让你调整着你的血液，会当凉血，让你内底烧，会当照着你的毛根腔排出来。吼、哦，你真烧就是排袂出来，排袂出来。爱设计，尤其无咧开冷气、开电风诶，较少诶，厝内底无冷气诶，伫外口做工课诶，2000块开落，上无保证咱会当个平安顺失，袂阁较艰苦。2000块一斤一罐就好啊，一斤一罐把握机会哦吼，三盒只要2000块，只有10组，控诉925-7234-5，控诉925。1235，原本三盒是5000块的，卖讲5000啦，犹太时阵三盒4000块的，今仔日阁开一半，三盒只要2000块，因为我看家会惊，我甲阮头家要求的，我真正有惊到啦吼，我甲头家要求的，你若伫外口咧做生意的，你一定爱调整你的温度。无法度你调整到天空外口的天气，也阁有咱体内底你若常常感觉会烧的，猛得冷冷，牛嘛无发烧，啊，毋过你个感觉真烧的，一定爱紧啉，紧解决你的问题哦，真紧，上济6点钟，唔呐讲药生摆出嚟，你体温嘛甲你调好啊，控诉925-7234-5。

挑选为世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牛挑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中是半夜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你若真正有凉火，就是讲体内常常感觉足烧足烧的，啊，尿阁无发烧，这是已经你无法度去调整你调整到你的温度啊。啊，阁来，咱的这个肝受损了后，腹肚会感觉会胀开，目睭会黄黄的吼。你嘛是会当来补充内底活性激酶，会当解决你这个因为肝受损胀开的问题。一个有尿酸的，尿酸的，就是紧甲伊排出去，紧甲伊排出去，排好了，排好了，才袂定定来发作。有的人啉食一个这个诶什么海产，就尿酸压起来，啉只米露尿酸压起来，食只豆啊类的尿酸都压起来。紧甲排好清气，卖定定发作，发作是非常的痛。食止痛药啊，还是无效的，暂时卖痛尔。你无排出去，伊嘛是搁底下一直咧痛，所以你爱食会当甲伊排出体外的物件。纳豆激酶唔啊，维持着你胆固醇的健康哦，你血管的这个健康以外，会当甲你这个尿酸甲你排出去。干人尿酸济，你两千块你都无多买着啊，是三压两千哦，三压两千哦吼。过来，肝受损引起的胀开的三压两千嘛，做伙甲你解决。上重要就是讲，伤热的天气内底，你甲你凉血，你血爱会凉，温度会当调节。这肝甲烧开爱走会出来，为你的毛根康爱走会出来，这嘛是靠着血梗，要唔过血梗爱安那，爱有活性激酶甲伊做活化，你毛根康才会拍开、烧开、甲这个热开才走会出来。要无唔管你掉刷去安那敲啦，敢那敲会红、敲会疼呢，是敲袂出来的。是烤不出来，那个烧开是烤不出来。你今仔烤好，也搁咧红咧，也搁咧乌青咧。你隔天同款搁安尼烧，同款搁安尼艰苦，有好无？好一个十分钟尔啦，因为伊内底无甲伊规个放开，无照着血液来调整你的温度，放袂开，你安那烤刷就无效果。人讲掉刷拢去烤刷是无效果，是爱甲你的、甲你的血内底用活性激酶。温度去调整，互你的毛根腔会开，会开烧气走会出来，对无？肝老会出来，你搁去烤刷，效果才100%，要无你是随烤，后壁还搁去疼，还搁咧红，还搁咧乌青，内底搁同款一直咧烧，放袂出去啦，放袂出去啦，一罐你啉看卖影咧，哦。你讲烤刷，有个人拢先倒一罐互伊啉，伊会讲哦，你烤刷技术非常的好，而且佮烤佮袂痛，吼、哦，啊佮袂跟老安尼红记记红真济，啊效果佮非常的好。重要的毋是烤刷，就伫迄罐，就伫迄罐，我已经破茶含点嘛破，慢慢点佮破落去，互你知影。即马外口真侪人咧烤刷一边千二块，伊会先用一罐互你啉，讲啉落会当改善你的体质嘞。吼、哦，伊原来一罐是卖150块呢，一罐150呢。今仔36罐，我才卖你2000块呢。36罐，我才卖你2000块呢。原本是爱卖4000的，我无甲你骗。因一罐150块咧卖呢。吼、哦，啉完感觉袂歹，人个店会开始咧卖一罐150，一罐150，安尼咧卖。你今仔也阁无把握机会，上即马也阁剩几剩七组，3压2000块，家己紧电话紧卡，控诉925-7235。我是无希望我看到的迄件代志阁来发生，尤其出侪人大哥大姐足辛苦的，也阁伫个外口，无法度像人吹冷气，坐伫内底吹电风吹冷气咧做代志咧趁钱。在外口，你做代志咧趁钱，我看到足唔甘的。啊，有个人咧捡物件，我嘛足唔甘的迄款的。这是咱需要关心，爱需要帮助的，才需要帮助的。所以我讲头家讲，你唔好卖3-4千块，唔通安尼，唔安尼卖。今仔日你得卖3压2000块，人需要到人需要的，安尼才食得起。哦，啊，咱嘛卖几组啊，卖趁，互需要的人食，安尼就好啊。3压2000，
三两千哦。你若信开市一遍，你就知影，我袂甲你骗的。阮药厂是第一家走袂去的，走袂去的。啊，无可能讲啊，你无好安那，我得等哎。啊，阮的物件款款的来走，换一下名嘞，另起炉灶。阮第一家走袂去，甲你讲外口安尼卖，就是安尼卖。甲你讲，人食安尼有效，就是安尼有效。今仔日是要让新人客，也是讲咱的，卖讲干那新人客，咱的旧人客有时啊手头还无好诶，又毋过因的性命嘛是同款珍贵、同款重要诶，即个问题嘛是同款会来发生诶。干那食药酸，干那食肝受损掉开，对无？干那食讲会人掉沙较紧好咧。哦，个食讲胆固醇会当降落，安尼才卖你三盒两千块，安尼才卖你三盒两千块。我唔免讲啊，嘴烂全破，老人客拢一直敲电话来，我讲拜托诶，你莫买伤济，你留互别人买。哦，你留我真正十组尔，你留互别人买。哦，拜托诶，有需要诶，咱电话紧卡，也够有钱还无够诶，咱电话紧卡，控诉。925-7235，原本4000块的，今仔日只要2000块，有叫生的，迄真正就歹解决嘞，就只有2000块会当解决你的问题。肝受损的，定定掉开的，哦，胆固醇较悬的，体内即嘛感觉一直足烧的，伫外口做工课的，三盒2000块，电话紧卡，控诉925-7235。

咱的纳豆激酶，不是干那纳豆尔吼，是爱活性的纳豆激酶，才有法度调整到你的这个体内的温度，和你内底烧气走会出来，毛根刚拍会开。咱体内的温度是爱照着血液来调整的，无你去问医生看嘛样嘞，看是不是安尼，是爱照着血液来调整的哦。所以会当乎你内底会烧气，规个内底感觉足烧的烧呼呼，摸腹肚皮，有诶讲开始我腹肚皮是烧烧，啊牛都真正常，嘛无发烧，腹肚皮真烧，牛无发烧，这嘛是同款，是内底温度无法度走出来，你毛根腔无都拍开，烧气走未出来，这啉同款有效果，乎你血液会当去调整到你的温度。哦，这嘛是同款，腹肚皮烧烧的嘛是会使。过来，你的肝受损的哦，张开的，拜托的，上重要的就是讲，喂，你好，凯奇，嘿是，你要一组吼，等等下哦吼，买买过凯奇的物件无？好，买买过哦。啊个，嘿。嘿，好，安尼明仔载互你收到哦吼，明仔载紧收到，啊你爱记得爱照常买落爱啉哦，吼爱啉哦，好，好好，安尼三两千，好好，犹太你谈到再见，好，安尼我佮讲到药生呐，你药生讲你要开两千块，会当互你紧嘞紧排出来，唔是止疼，刚好你袂疼尔，是佮你的药生会当排出体外，这嘛唔是三两千块你买得到的啊。哦，嘛不是三两千块，等你想到要买的时阵，就不是这个介绍啊。因为我即马现场的节目要甲大家讲个清楚，要让大家会较明了，而且限组数，不是讲啊，我你不是在讲啥，过了三工，过五工啊，再来问。你想到火车走过去啊，未付啊？阮是公司有公司的规定，内底介绍拢是阮头家设定好的。规套的电脑，就是阮头家去设定的介绍，会当安那卖就会当安那卖，袂当安那卖就袂当安那卖，无人有任何的权限会当去当介绍的。正版的公司、正卡的公司拢是安尼做的，袂当凊彩黑白做，袂当凊彩当介绍，袂当你要安那卖就安那卖，啊那大家拢安尼做，这间公司唔得乱去啊。无，阮是正规吼咧做的公司，所以拜托的，你那。看即马犹太，你那个底下咧想，比比啊，比落去，火车走去就是走去啊。你个想，权利受影响的，也是讲你个想，过来等无机会啊，你得真正卡电话，搁安那讲，你嘛是无机会。唔是阮买卖你，阮无差，是头家介绍的收起来啊。没法度叮当，就是无法度叮当吼。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有要量血，你血来体内底真烧，尤其腹肚皮、脚只偏足烧的烧气走未出来，毛根腔未开的，爱透过着血液才有法度量血。这中医西医拢知影的道理，纳豆激酶爱活性的两万单位级别，会当甲你保证上无的活万八甲活万七，一万七千甲一万八千的单位，才有法度，互你调节着你的温度。寒天下较袂寒，我袂甲你骗咯吼。有个人寒天就真寒，这是调节着温度，唔是干那讲，互你毛根腔拍开，互你袂热，烧开头会开衣瓜。寒天阁会当甲你保护着你的温度，即支寒天卖了有够好的好哦，有够好的好啊！热天咱当然嘛是卖海谈的，那无可能卖这三两千出伫遮安尼卖啦，含咩广告费都拢无够啊！这是因为我拄着这个代志，我拜托阮头家，有真侪大哥大姐伫外口像咧收物件，伫外口咧做工课，菜市啊咧做。中岛做个中岛做个十二点，阿哥安尼搬货，迄偌艰苦，长期间一直烤刷烤到脚趾片拢生毛啊，嘛是哥安尼咧烤，啊无要安那，其实足简单诶，你毋免安尼啉落就好啊啦。唔啦讲啉落，互你热气排会出来，袂规个内底白条咧、小条咧、衣瓜，你诶尿酸其实嘛做伙甲你排出来，
你的肝慢慢嘛是会甲你修复着你的受损，还袂食物件你就张开。所有疾病拢甲你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爱纳豆激酶，是爱活性两万单位活性的较好个。有的人嘛讲伊活性，伊比较胃内底咧存偌济，存五千，存五千你食就是无效果啊。你爱有法度保证着伊活性，维护着万七万八，安尼才有效果。存五千的你食过啊济粒，食过啊济罐，吼、哦，你食是有咧食啦，食啥？食含心安都无，只有开钱的尔。这两千块是要互你开出比两千块更加有价值的效果，因为阮卖四千的，今仔日两千是要互这钱也较无够的，也毋过伊较即卖也搁咧做工课。这大哥大姐，希望要给他帮助的，拜托电话紧卡，家你电话紧卡，搁想机会就无啊。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吼、哦，你搁流乱呐、啊，流乱就无啊啦。这首歌曲《流乱声录音》。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感情我等会讲完，不是讲完，我等会接完吼，开始就要来讲特殊的这公司户。

拄只有一个大哥讲吼，因隔壁一个嘛是伤乱，安尼困困的怎再见去啊？伊我那会惊呢？开始这2000块有效果无？唔是甲我问有效果无？你买上去，你吃，你才有效果，唔是来甲我问，是你吃，你都有效果。所以这款代志唔是干那开始看到呢？足侪大哥大姐，你辛苦变可怜。因为即摆60-70岁吼，因为伤热送去急诊的足侪足侪足侪啦，伊嘛去看到已经隔壁嘛。

刷刷走去了哦。没关系，没咱回来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三盒2000块，咱的纳豆激酶，三盒2000块，咱的纳豆激酶哦。唔通，互你个权利，你着听听的，着过去啊！唔通，互你家己会当帮助你家己个机会，听听的，你着过去啊！你个买买搁较俗个，这毋是要买俗无俗个问题。已经成本叠加，我破茶嘛含茶点破落去讲互你听，人咧口刷个，伫个外口迄装潢了真水，专门掠人口刷个，人会先摕一罐这個。让你喝下去啊，给你倒在杯子里面，让你喝下去，说嗯，还不错喝哦，还不错喝哦，喝下去了后他买单用烧的让你喝，还如何喝下了后，你要喝烧的、喝冷的、喝冰的都可以，有喝就好了，有喝就好了，喝下去后给你抓脸，给你口刷，你说这间有够好，有够厉害的，我的烧气都走出来了，啊，筋络也放轻松了。当然你如果哪里血管内底有塌掉咧，你一定会感觉遐酸酸痛痛白白，对不？伊甲你先甲你通血管，先啉落通血管了后，再安尼甲你推，安尼甲你捏，安尼甲你敲刷，你当然嘛感觉规个拢开开啊，一罐哦，啊伊会讲遐一罐偌济，伊拢一罐一罐卖，一罐1500块啦。我袂甲你骗啊，一罐千，因是卖一罐，迄中丰足水个店嘛吼。啊，一罐百五，人是千五，我讲唔对，一罐是百五，哦，36罐偌济，5400，36罐伊都卖出5400，啊，阮卖36罐4000，正常啦，阮卖36罐4000正常啦，今仔日是卖2000尔呢，你还搁伫遐咧想，老人客拢一直卡来啊。你阿个底下咧想，不要紧哦。控诉925-1234-5，这外口做工课，拜托你。也个有尿酸的哦，尿酸的你要试看看卖啊咧，嘛拜托你，予你家己一遍的机会。也个有肝受损，定定张开的，巴肚会张开的，啵啵叫的吼，嘛拜托你，予家己一个机会。予阮皇家制药一个机会，你试看卖的，2000块我花家呢。因为我看到迄，我会惊，我真正会惊，我无希望，佮予我无希望即款代志佮来发生，也是咱厝内底人嘛发生，哦，尤其较无咧叮当的，肝较流袂出的，迄嘛是会烧，你知影无？体内底烧嘛爱甲调整，控诉925-1234-5，36罐，原本4000块的，伫外口是爱卖5400的。今仔只要2000块，用你的纳豆激酶，保证活性上无17000以上的单位，上无17000以上的活性纳豆激酶，吼、哦，活性的纳豆激酶，才有法度调节到你血液的这个量，调节到你血液的温度，中医讲的凉血凉血，好，等我检查吼，控诉925-1234-5，开始要带你来去倒，带你来去嘉义。嘉义有全台湾上大的祭公庙哦。当然啦，祭公有台湾，歹势我讲唔对哦。祭公有台湾两间上大的，我要带你来嘉义这间，因为嘉义这间啊呐，又挂啥？又挂汉挂太阳眼镜的啦，哦，有挂目镜的，挂太阳眼镜的啦。他尼啊热着，是啊呐，这讲禅师，伊嘛是爱来挂太阳眼镜嘞。是啊呐，这个这讲禅师，伊会遮尼啊特别嘞。高雄基山、龙山、凤山寺，这嘛是足大足大的这个这讲师傅吼。咱的这个基山、五龙山的凤山寺，这讲师傅非常的官大哦，79台大手哦，79大手。严格伫个嘉义诶，吼嘉义南温陕西，伊无咱岐山诶遮悬，伊个。

5.15公尺，五点十五公尺，伊是用千年的这个牛浆来去雕刻的，是全亚洲哦，亚洲东南亚上大的室内济公神像，上大的哦吼，啊，无外久进前伫庙的，才打造一个十楼高的哦吼，全新的。这公神书已经在外口啊，伊内底迄个这公神书是用牛浆啊，不是用浆落去雕刻的，是东南亚上大这公神书，这公师傅，伊外口阁有一个十楼高的这公神书，这公师傅，别咱的家己。即阵这公师傅上新奇、上特别、上有名的，就是伊面头顶阁挂着。一支95公分、3公斤世界级的大支的太阳眼镜，是安那会来挂这支太阳眼镜？你敢知影？原因是神明来托梦，南温禅师伊吼是坐东向西的，那个下晡的时阵啊，西照哩喏，吼，拍到济公师傅目睭拢睁袂紧呐。啊，要安那看善恶之人，所以咧，师傅到处照过着机心降价，甲托梦提出着伊的要求。这个日头吼，伤插目啊啦！我想要爱一副目镜，会当来炸这个日头啦。这公上师托梦，嘛甲伊的机心来讲，伤插目啊啦，给我一支目镜。我目睭睁袂紧啊啦，所以这支世界上大支的太阳眼镜就来诞生了。拄啊开始吼，信徒当作是咧开玩笑呢。也毋过，咱的师傅啊，非常的认真哦。伊这支目镜是有名有名的连锁目镜公司的董事长特殊来拍好伊的。用这个 stainless 甲特别的镜片，落去做要做发点大大这个镜片无简单呢。伊是真正做到甲太阳眼镜同款，唔是摕一个玻璃甲倒起嚟哦，无哦。人这个目镜公司的董事长，伊是真正照着做太阳眼镜安尼落去做诶，不敢开玩笑诶，不敢开玩笑诶吼。一背后。这公禅师有讲，伊挂这支目镜，深的意思要甲世人来讲一个道理，要来点破掉咱这个凡间的世人一挂挂的嫌疑。伊讲，这公禅师讲的吼，这支目镜挂起了，伊就讲啊，凡事不要看得太清楚，提起大家伫生活内底，唔摸古摸。得理不了人，凡事好多包容，这是大德大智慧。哦，莫古莫吹毛求疵，得理不了人。这个得理不了人哦，这款人真正足刻薄的，我嘛无法度。拄着这款人，咱什么远的就好啊。所以这个禅师在咧点这的人，唔通得理不了人，凡事好多包容。这是大地大地灰。啊，那咱南温禅师吼，是为一间小的德公厝发展到今卖小天庭，一路充满了咱济公师傅足济的心迹。我这个心迹，第一个，伊知影讲三十多年前吼，济公禅师伊就开始啊。日后，我将伫德国定居。哦，德国定居30多年前，迄个济公禅师挂目镜、挂太阳眼镜的济公禅师就讲：日后我将伫德国定居。即个信徒在咧想啊，啊，你即马台湾好好，啊，食是要甲你搬去德国，食要甲你请去德国，无咧想啥？无咧受伤吼，甲袂啊！伊即马大，伊以前大个厝叫做德兴，哦啊，
到尾啊，伊就做这个有新的庙嘛吼。伊个讲哦吼，德国定居了后，五庙埕将畅通南北呀。伊要去德国定居，啊，伊个庙埕可以当畅通南北。哇，信徒在咧想啊，你去德国定居，啊，你个庙埕佫有南北会当行。但这款这是安那？禅师啊，你咧讲啥？我拢听无呢。30年前，禅师讲安尼，伊要去德国定居，伊个庙埕可以当畅通到南北。要安听？听无？要安改？改无？后边就是咱的二高国道三号开通了后，多好！这个高速公路唯一的庙埕，呼一个转过去，安尼是不是？在30多年前的畅通南北，多好吼！禅师讲了准准准。30多年前，伊就讲伊的庙埕会当畅通南北啊！啊，伊讲伊住德国，就是因为伊即卖的庙起伫个叫德兴，德兴啊，听做德国哦。这点点嘛呢，我都，伊讲伊要定居，30多年前，伊就讲伊要定居伫德兴，哦，就是讲德，伊迄时阵听起来是德国啦，到尾就是即卖德兴，啊伊嘛佫讲啊，唔呐要住咧德国，而且伊个庙埕佫要畅通到南北，无唔对，伊唔呐住咧德兴啊，伊个庙埕嘛真正政府收起，畅通到南北，开到。一条高速公路，所以咱即马啦，行高速公路，你去到家己的时阵，你就会当看到一个济公禅师，哦，这就是咱家己的即阵上特别的济公禅师。咱的开山初期，无数的信众带着真济疑难杂症来遮求助，师傅咧定定等视着伊的心灯发力解决。非常多科技、医学无法度去解决的问题。哦，安尼你就知道，很多人以前拢讲哦，会去这个神明啊，挂一挂神明底做的物件，挂嘞啊，啊，抓神明的药啊、药符吃吃的，什么病拢好去啊，敢那这款的。以前真济庙真正，有真济神迹是安尼哦。伊就挂伊神尊，伊下骹神尊下骹的这个茶，啊，佮伊开这个药壶，啊，佮伊叫伊贴几贴啊，这个中药落去做伙转转转的，真正是药到病毒。啊，那你去信唔对吼，信到这个网络啊啦，也是讲吼，信到这个咧甲你骗钱的，借到神明的名义咧骗钱的，这不是药膏病毒哦，吼、哦，信唔着人开大钱的，乌白开的嘿，药膏命毒的哎哦，唔好药膏病毒，唔好乌白开，正神大庙吼，唔、哦、好听人乌白讲，咱来信着科技，信着医术，信着医学，安尼才会使。过来，咱这个挂太阳眼镜的哦，这个。这公禅师，伊唔呐挂太阳眼镜，上大太阳眼镜挂咧伊个胸骨诶，伊还个挂啥？挂金牌啦，破亿个金牌啦！因为咱的这公禅师伤过灵验啊，足灵下诶。这40年来吼，全台湾信众搭下这金牌，强要3000块，强要3000块，所以为着安全呐、啊。为着安全呐、啊，个人信众所有的心意，庙方唔知影呐，雄雄想着要甲这3000的金啊金牌，拍做一块，样做一块，153公斤超级大块的大金牌，153公斤超级大块的大金牌，直接挂咧。伊毋是新起一个十楼馆的济公禅师，挂咧十楼馆的济公禅师，伊的胸前153公斤的大金牌，金的哦，人客啊，金的金牌挂咧济公禅师的胸前，佮挂一支太阳眼镜，你甲想，即卖金啊，已经起价呢啊，
已经跟他起笑同样啊，153公斤的金牌，几亿啊呢，人客啊，挂咧一两亿的金牌，挂咧伊胸坎的，徛咧遐，你高速公路过嘛，小甲看一下，两亿的金牌，怎伫咧遐，逐工互你看。咱南文禅师吼，啊，不是南文，南文禅师，嘛非常有特色哦。咱若去庙遐，又准备着免费的泡面、咖啡、饮料，庙来参拜的香客，会当免费来相应。这因为真济咱的信徒有感应着禅师的帮助，所以有寄付，寄付着泡面，寄付着饮料，寄付着咖啡。会当予大家来禅师家啊，行行看看咧，予禅师照顾，嘛会当来家食一下物件咧，感谢着伊个心意哦，感谢着禅师对伊个照顾，阿姨嘛付出着伊个心意，予大家会当安尼善都团聚在一起，感受着所有的人的善意，感受着所有的人的好意。也阁有哦，禅师唔呐安尼了，伊也阁有一个足大支、足大支的叫做葫芦神酒。这个葫芦神酒是咱台湾烟酒公司，台湾干那一个公司，烟酒公司会当去正班去生产酒卖酒吼，正班的啦，咱讲正班的当然有诶嘛是有酒牌的啦，要不过咱干那唯一台湾政府做的。台湾政府做的酒就只有一支台湾烟酒公司为做一个大的葫芦，大的葫芦吼，223公斤的大支葫芦，内底不是刚刚做这个葫芦鸟，内底佫带1100公升的高粱，玉山高粱。师傅讲哦，内底爱带酒的哦，咱的台湾烟酒公司，咱政府做酒的这个烟酒公司做一支葫芦，和伊的准度算，内底高粱佮个地好么啊？1100公升，地好咱的舒服啉，哦，地好咱的舒服啉。所以咱的家己的南温禅师真正是特别，你来遐行行看看嘞。哦，你来遐行行看看，看伊迄个葫芦，这大支内底是真正有底酒的，也阁有伊支目镜，也阁有咱来感受到迄个金啊，看会当舒服啊。你数一寡金啊，好难一个无？数一寡灾气，好难一个无？咱回来，虽然咱是上班的，薪水是固定的，也无咱签539大乐透，嘛掉200块嘛袂歹，车钱安尼都有啊。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5，下面等下，搁要甲咱讲，咱神书有啥物特别的心境无？这首歌《午夜香吻》，感谢啊！咱都叫电话有一个咱的师傅敲电话讲开始，感谢你的产品，尤其是分工帮助伊102岁的妈妈，伊即马会当体力。继续有诶，人嘛继续稳定诶，头壳嘛继续清醒。伊逐工就是固定一包甲两包诶分工，固定安尼食。抑阁有咧补充，有一寡筋骨诶，譬如讲啊鸵鸟筋啊，抑阁有咱诶圆形加，补充咱诶圆形加，102岁拨倒啊，无代志，抑阁起来，甲筋嘛阁好好，102岁甲伫拨倒，抑阁无代志哦，抑阁好好顺时平安。伊讲伊食咱的是正药厂做的，唔是乌白咁配发的，伊才会安心。也阁唔呐安尼，伊讲重要是爱钱开落有效果，钱开落食一寡效果就非常好，唔是像别人讲钱开落哦，我就是爱买遐足济足济粒的，要食足久足久的，食真久无任何效果，是要创啥？伊讲伊妈妈。开始吃效果就真好，现在保养到这样有法度拔倒又站又没事的，哇他感觉真正的、哦、对我们的产品非常有信心，感谢我们的师傅
感谢哦。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的纳豆激酶2300盒的，后手剩三组，卖完就无啊，卖完就无啊。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

我刚刚去报着午夜香闻卡拉 OK 办的吼，有人已经开始咧唱啊，情人，情人，是卡拉 OK 办的吼，即马是真正叶爱玲要来唱啊、哦。

也能唱歌真好听吼。即马第一，咱的原住民朋友嘛，足侪人会唱叶爱玲的歌曲。叶爱玲因囝即马嘛是得金曲奖的歌手啊哦，所以无简单啦、啊。真正无简单，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搁要来个讲吼，伫个啊，都只有讲着啊，咱的南文贤书、南文贤诗的这公师傅，因闹真济，真正是世界纪录的吼，含咱的公卖烟酒公卖局，我那个做一个酒壶互你，酒壶内底一个真正。灌高粱的哦，玉山高粱，改灌好满的哦。第二，咱的南文贤书为一间小小的德公厝开始发展，到如今的规模，民间流传着真多酒甲财有关的灵验故事。有想要听无？有来拍一下破啊嘞吼！我听无恁来拍破声，啊，我家己拍不要紧。早期这公师傅降价办事的时阵，手内底拢提着一个随身带酒的葫芦。有一遍，一位信徒因为厝内底的人有奇怪的病，看医生啊，安尼看拢看袂好，所以伊就安尼听人讲，这师傅足厉害的，紧来哦，冲来哦，来拜托着师傅。师傅随手就提起伊桌顶已经啉甲一滴酒拢无的葫芦，为白杯啊怎甲倒落？师傅本来讲伊的葫芦内底无酒啊，叫人灌酒，到尾啊才雄雄甲伊的这个酒壶佮甲提起来，佮倒落杯啊内底，真正倒物件出来呢，真正倒物件出来呢，唔呐安尼哦。师傅那时候喝的酒是普通的那个米酒，普通的米酒，但是他为这个空杯倒出来的酒那是药酒，有这个药草味的药酒，药酒哦，所有的人都说师傅你怎么这么奇怪，我是倒 你的葫芦里面我给你倒米酒、啊、你怎么倒药酒出来，哇，那个信徒吼大家拢惊到呢，惊到了后，就来问事的这个人，就把这杯药酒砸登去，和伊的厝内底人啉。啉了后，既然升级，马上隔天就好起来，而且佮带厝内底好起来迄个人来行愿，哦，来行愿，来行愿了后，伊佮送一个诶真大的酒，和这个。舒服的对吧？佮上一个真大的酒，好舒服。哦，这是大家人拢知影的代志。也佮来舒服，因为伤爱啉酒啊啦，常常以酒来失等伊的心迹。咱的台湾烟酒公司台酒，我有讲啊嘛，订造一个世界上大的葫芦新酒，即马藏伫伊的正殿做镇店之宝。师傅吼有真多好业人信徒当来行愿，所以伊唔那敢地拜年啦，也个是啥开始可以生理兴旺。师傅咧拜财，唔是拜财，师傅吼咧讲素财，你咧求生理会当兴旺，也是讲你即马做工课生理拄到虾米代志，伊咧甲你解决，吼，哇那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呢。相传真济中南部做生意的这个好业人企业家，伊准备破产的时阵，事业拄着危机的时阵，伊就来求师傅。师傅吼，往往不按牌理出牌的啦。师傅这等师傅嘛，不按牌理出牌。伊哦，你一挂吼，敢那就无可能呢。而且唔知伊咧讲啥的代志吼，啊得。改讲，叫这个头家讲，你得安尼做。啊，往倒一个方向来发展。啊，你去遐的时阵，你一定会真艰苦，你一定会赚无钱，你一定会安那。要唔过你也爱甲我伫遐，啊，甲我安尼做。不管我艰苦，不管你是毋是破产，你得伫遐，甲我安尼做，得对啊。你甲我做，做甲当时几年了后，你若照安尼做，绝对吼，你赚呢。
你赚的是你了去的百倍、千倍回来，百倍、千倍回来哦。一点点拢安尼讲开始的，拢是安尼讲开始。有的人论论的过、定过的伊个啊，真正是赚几千万的回来哦。足济人赚几千万回来，论的过的伊个啊。哦，论的过的伊个，所以有真侪人来行愿，拢是几百万、几百万安尼来行愿的。所以去求财，咱有咧做工课吼，要来求财，请师傅甲咱指点一下，咱嘛会当来遐拜拜哦。哦，真侪头家去遐拜拜，师傅甲你指点的，虽然你听无，虽然你感觉讲我伫咧无钱啊，伫咧艰苦啊，你无爱先给我钱，我都渡过难关，你更给我愈艰苦，师傅啊，安尼你敢对？对。因为又跟你讲时间，轮的过时间也到，百倍、千倍，你了去的，社会拢回来，真正的轮的过的拢几千万赚回来啊！也阁有，你注意看，咱的南门禅师大殿内底，迄尊五笑观的樟木樟啊，落去刻的这公禅师，你会发觉到伊的禅师的色。跟他无同款吼，伊是金色啊，加琥珀色，因为伊是用插头落去刻的嘛。而且伊的插头吼，翻金哦，非常的水哦。这唔是一般插头会当有这款色的出来的哦，唔是一般插头，因为接受到咱万年的香火，所以唔呐讲刻了非常的高超以外。这功夫工艺是非常的高超以外，因为有接受到这个香烟香火的供养，一踹的这个心态，也够伊的根无同款，真正无同款。咱过来讲外口迄只，师傅外口也够一尊十老冠的十老冠的上大的济公禅师，伊是穿黄色的这个道袍，我还记得。咱南部迄敢若穿蓝色的对无吼？师傅穿黄色的道袍，乌色的这个帽啊，胸坎挂迄块153公斤的大块金牌，两亿的金牌挂咧伊的胸坎头前啦。啥款？恁有人挂比伊搁较贵的无？两亿的挂咧伊的胸坎的啦。有人比师傅搁较厉害的无？少啊啦。毕竟加把两亿挂在胸坎的，我那无几个呀，我那无几个呀吼。其实黄色的这个宝衣代表着伊咧办事行为很热哦，而且爱到位精管的师傅才会穿黄色的。啊，那一般拢是穿乌色的啦，啊，无就普色的。哦，乌色的、朴色的，啊，那身躯伊布的这个物件，布的这个书头顶，不是拢有迄布的，一空一空布的迄书乎那布愈侪，代表着书乎搬着咱的欢迎承担的苦难，也个因果愈侪，哦，成果因果愈侪，也个有书乎唔呐安尼尔吼，书乎迄支目镜，唔是讲挂咧，得万年永久啊，伊哦那。时间到，我那要求呢，爱换目镜。譬如在民国92年的时阵，师傅就交代伊的目镜要换色，伊要换这个啥？茶色、深茶色的，哦，茶色的、咖啡色的目镜就对啊啦。民国92年的时阵，伊就个讲用咖啡色的就对啊啦。过来，师傅个讲吼，我爱个抗 UV 哦，就是开始讲的抗蓝光的啦。爱抗蓝光，保护着目镜，所以咱的师傅嘛是非常的特别。所以就开始，喂，你好，开始，嘿，是。

所以就开始服务的吼啊，都只讲着，这目镜似乎都知影讲啊，抗 UVA， 就是爱抗蓝光的、抗紫外线的，安尼才有效果哦。所以咱的这个啊，用你的叶黄素，伊嘛是送一支特别有送的哦，四盒3000块，送一支，甲师傅要求同款，爱抗蓝光的迄块在500块啊，抗蓝光、抗紫外线的，还咧自动变焦，不管你几度，家己甲你变的，迄支老花眼镜买四盒3000块，佮送你迄支甲师傅同款，抗 UV、抗蓝光的，保护目睭的，家己主动甲你变度数的，一支老花眼镜四盒3000块，买3组就好啊。控诉925-1235，控诉925-1235。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等候今天中午一段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台湾各地以及马祖大都为最昏较好天，加上台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平湖金门有南山地降准雨，平湖金门拢是最昏较好天。彰化县直电工厂合法化进程各团好消息，清洁压力容器以及立高温设备制作令有超过40年，九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顺利在福建乡的直电工厂通过的审查，成为在智慧制所有限公司、中埔股份有限公司、泰宇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互利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之后，彰化县第五间、全国第九间完成直电工厂登记合法化。的企业除了向定中华传统产业迈向合法经营，成功连接着国际交会线，更加展现县政府推动着直电工厂转型的成效。中华县政府再一次呼吁，尚未完成合法化证书的业者，请一定要把握期限，在121年3月19日之前提出着用地计划申请，在安全合法的前提之下，共同奠定中华产业永续发展的坚实。基础为了鼓励囡仔在暑假期间进入到图书馆资源，保持着学习热情。由着彰化县文化局主办的年度四大阅读节之一，2026彰化夏日缤纷好读节，自今仔日加8月30日正式开始。今年活动特别以着昆虫为主题，带领着学子对册本、下去加生态现场，展开一场充满着生命力的探索旅程。彰化县文化局来表示啊，假是合作充实的自我黄金时段，今年好读者以着丛林大冒险为主题，精心规划系列主题活动，让囡仔在长假当中，唔敢让有所在好去，更加会当透过着观察生命，持续吸收着知识养分，度过着一个充实而且富意义的暑假。全台武林高手请注意，来鹿港拼一下关家吧！彰化县政府定在7月18日礼拜六的下午4点，在鹿港公会堂广场举办着强强军的重头戏——盖世武侠争霸赛。本次大赛唔干啦提出着上届冠1万块冠军的奖金，活动当中更加将号召现场千人民众在唱跳功夫熊猫的经典主题曲《功夫 Fighting》，成为活动民众会当获得着含量1000斤的胖大军纪念品。现场还可以当透过有奖订单获得着放大版的胖大军，欢迎全台民众到底来鹿港等真功夫。为了应接着毕业季求职跟年终转职的调，台中市政府求职应援季聊了去啊。富士台中就业成功这季节的电台活动，邀集着细品精密、上银科技跟博特光电等等60间的厂商到顶参与，规划着30场的电台活动，提供超过2000个优质职缺，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此外，罗岗桥这个全都着7买3卖，求职风评关键，提醒着。求职者必须留意到电台广告的工作内容是不是不合情理，也不能因为一时想要找头路而降低着警觉。尤其现今网络资讯发达，诈骗手法更加是网络平台不断的翻新，呼吁青少年跟社会新鲜人找头路的时候要多方查证，细致定金避免误入求职的陷阱。暑假要来啊，准备好替家己保存着满满的能量啊吗？不妨先加入去图书馆，领取着一份专属的阅读补给包。台中市立图书馆精心整合着纸本册、电子书和多元阅读活动，邀请着大小朋友在假期当中放慢脚步，透过阅读为知识力、想象力、甲行动力来充电。到店伫图书馆量补一下，收藏属于热天上界美好阅读的记。文化局来表示啊，暑假唔干那是放松的时光，更加是囡仔累积生活经验、甲培养未来能力的重要阶段。今年一条阅读陪伴新生活为主题规划推荐书单，对历史、科学、理财、甲情绪管理、人际互动、甲自我探索，和阅读唔干那停留在知识学习。更加安心甲面对世界，甲理解自我能力养成，陪伴囡仔一步一步建立成长的勇气甲韧性。 台中自行车嘉年华自1905年创办以来，迈入第十届里程碑，依照优美骑行路线、丰富的表演节目、多元的产业结合为活动品牌特色，为中台湾具代表性的单车年度盛会，深受到全国车友以及亲子族群喜爱。关注局进一步来指出。台中市拥有总共108条，总长度达到1190.66公里的自行车道网络，串联着山城、海山、屯区以及社区多元景观资源，为全台上具代表性的自行车旅游城市之一。2026台中自行车嘉年华将在8月29日盛大登场，扩大开放1700个免费的名额，邀请着大家报名参加，到底来感受着自行车之都的魅力。为了提升着毒品危害降息、参与率加实际成效，南投县卫生局自3月31日到11月17日规划办理着8场次的降息，强化课程生活化加实用性，希望翻转民众对降息的刻板印象，和个案了解着降息，唔单单是法定定数，更加是重新熟悉着毒品危害、改善生活状态重要机会。南投县卫生局提醒啊，毒品危害降息属于依法应该。完成的行政处分内容，收到通知之后，一定要依照着指定时间和地点准时报到。如果无正当理由来缺席，拒绝参加或者无依限完成着讲席的，除了原有再发一次话，主管机关都要依照着行政执行法的规定，依上行政执行，并且属于新台票5000块以上、30万以下的强制金。民众千万唔当心存投机，以免因为一时逃票。你面临更加关键经济负担和法律的责任。根据的资料显示，台湾20岁以上成人高血糖盛行率达到12.8%，长期血糖控制了不好，会导致损害着规身躯的大小血管，这可能造成了视网膜啊病变、慢性腰椎病、甲周边神经病变，引发着严重的糖尿病、卡诺气甲感染的时阵，恐惊面临着截肢的风险，同时大大增加着心肌梗塞、心脏衰竭等等心血管疾病几率。教日常健康管理方法，延缓着病情进展。第一，减少着加工糖类，啊，个有高热量食物的摄取，选择圆形食物，延缓着葡萄糖吸收。第二，每礼拜进行着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促使着肌肉消耗血液内底葡萄糖，提高着胰岛素敏感性，减少着内脏脂肪。第三，适当减重对日常血糖控制有相当的帮助。第四，两者发现异常并且介入处理，三高一病背后拢蕴藏着严重的并发症的风险，千万唔通轻忽着健康的温忧，应该积极防治加对症管理，保着长远的健康哦。以上新闻由着玉莲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English Song。 大家好，我是水丸，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比利乔 Billy Joel 所唱的这首 We Didn't Start the Fire。 这是一首节奏非常快的歌曲，而且伊歌词的内容也很特别。比利乔在这首歌当中列出了对于出世的那年开始一直到伊50岁这段期间，在美国和全世界发生的重大事件，参照玛丽莲梦露的新名、柏林围墙的建立、甘乃迪总统去荷兰暗杀，阿哥五六四天安门事件等等，有好代志嘛有歹代志，这首歌嘛无对这挂事件得做批评。另外，感觉这首歌的旋律嘛，予人一种真振奋的感觉，就好参照是伫歌唱咱这个起小的世界。We didn't start the fire， 大意就是唔是咱点的火，是这首歌曲当中我感觉上界重要的歌词。伊的意思是伫讲，这个世界发生的大事件，虽然讲可能唔是咱造成的，啊，不过咱嘛无法度完全解决。这个火在我们出事之前就已经在烧了，天后我们都没去了之后，它也是会继续烧下去，就好参照现在的新冠病毒一样，今天我们发明出了一个新的疫苗，明天可能又会有新的变异株出现。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它就是会一直发生，不去管你准备好了没有，要怎么去面对这种世界，就是我们自己要去思考的问题。现在大家就来到底收听这首 We Didn't Start the Fire， 不是我们点的火。

进行来杠铃，健康1.0。现代饮食西化，容易陷入去糖尿病风险当中。随着现代饮食的西化和娱乐化，生活节奏的紧张化，五花八门的夜生活，甚至三 C 电子产品的普及化，都可能让大家陷入去糖尿病风险当中。一旦发现自己开始出现着嘴巴咬咬、容易咬、身还是说目睭模糊等等的症状，都可能已经有了初期糖尿病第二型的情形，提醒着大家平常时尽量避免摄取上过侪高糖、高油、高油路的食物，加摄取着高纤维，会当利用着饮食顺序法来避免着食物进入去体内升糖上过紧。先食着高纤维的食物，比如讲蔬菜以及低糖水果类，再来食蛋白质类，最后则是荤椒主食。荤椒主食选着伊着全谷杂粮或者糙米等等，唔通食着干净的汤。此外，用餐了后散步慢行至少15分钟，除了会当降低着升糖上过快速一族外，还能帮助着腹肚的肌肉正确收缩甲放松，促进着肠啊肠道的震动，对糖尿病以及心血管疾病拢帮助。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皮轮天国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2: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3: 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生心布施，施者天受福》。这段故事是黄先生听友伊所提供的。故事的意义是真好，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这个故事是黄先生因故乡所发生真实的故事。即嘛，咱开始来讲这段故事。在清朝光绪的年间，福建省梅峰村这个所在，也就是黄先生听友因的故乡，村中有一个小生意人，伊的名叫做陈进发。陈进发的厝并不是盖好业，伊是一个四处流动的生意人。伊逐日拢担一担腰果担，四处叫卖，一世界去。所谓腰果担，都是在卖杂碎，卖一挂家庭的必需品，参像针、线、胭脂、纽啊、贝啊粉这类的物件。因为卖杂碎的人手拢有拿一支腰果。叮叮咚咚，叮叮咚咚，街头巷尾一直在行。人若是听到拍腰鼓声，就知影卖杂碎的人来啊。陈进发伊就是做这款的生意。即阵因为工业社会时代进步啊，这款生意好参详，已经消失去啊。伫我做囡仔时阵，我还阁时常看到。不过即阵伫路边摆一挂化妆品、装饰品，拢是腰鼓蛋的化身。陈进发伊为着一家大小的生活，伊唔惊艰苦，伊肯拼肯做，伊一世界去做生意。伊的本性本来真善良，伊人人好。伊虽然是一个小本的生意人，但是有一颗慈悲善良的心，伊时常在帮助一挂艰苦的人。到尾啊，人拢叫伊好好先生。那是甲伊参详代志，只要是行善的，伊逐项拢应可，逐项拢会答应，逐项拢讲无问题。有一天，陈进发伊做生意，伊行来到一条溪的溪仔边，伊准备要过溪去办会。伊忽然间看到一个妇人，手牵一个囡仔，是安提提靠靠。 原来迄、那个负责人是要跳水自杀，陈进发伊赶紧来解救。陈进发伊讲：“咱这位大嫂，到遐都有人爱性命，卖讲是人，何况伊那是无辜的。你到底是遇到什么款的困难？敢真正都爱死，才会当解决？你即阵讲话听，你讲看咧，看我有法度通替你设法无？”原来迄个负责人是因为翁婿来破病，伊无钱通甲翁婿医病，翁婿病煞愈来愈沉重，一家大小的生活煞落入陷阱。今仔日这个负责人，伊将厝里口值钱的物件摕出去变卖，只卖两两银尔，准备要摕转去甲翁婿医病。谁知影两两银煞来碰见，这个钱是厝里的财产。是翁婿医药费，无钱甲翁婿医病，翁婿病愈来是会愈沉重，是温死无活。翁婿若是来死，放因某仔是要如何是好？所以伊想袂开，伊想要自杀。陈进怀听到安尼讲，咱这位大嫂，我拄则伫路林有捡到两两银，可能都是你碰见的。你即阵赶紧摕转去甲翁婿医病。迄、那个负责人接到银两了后，伊一直碎多些，头壳差一点点啊，都顶头顶甲落去。迄、那个负责人伊钱摕了后离开去啊。负责人一个走了后，即阵换陈进发，伊在起烦恼啊。事实上，陈进发伊并无捡到钱，伊个两两银是伊今仔日要去办会的本钱，但一声害啊，无钱通好办会，但是要安怎？陈进发伊只好将腰果打打翻头，打转去厝里。伊个某看到陈进发，遐尼早就转来，伊就问讲相公：“啊，你今仔日太遮尼早就倒转来，你敢毋是要入城办会？”陈进发伊喘一个大气讲：“我即阵无钱通去办会啊。”陈进发伊将今仔日所发生个代志一五一十讲予伊个太太知影，伊个某有若非常个贤惠。伊个某讲相公，你今仔日做了天大的善事，两两银买两条的性命，这是非常有价值。卖讲是你看到的安尼做，就是我看到同款有来安尼做，但这不要紧，钱是人赚的，咱慢慢来欠。有钱咱加办一撮仔会，啊那无钱咱办较少咧。陈进发的某伊亲明大义，伊轻声细碎得甲翁婿鼓励，得甲翁婿安慰。参像这款贤惠负责人的亲家，将来一定是有成就。人讲男主外，女主内，翁赚某钱，买好也是免几年。再过讲夜头三笑是有神明。俗语讲救人一命是胜造七级的辅导。时常做善事的人，不但天会帮助因，因的心情永远是快乐的。人若快乐，精神就好。啊，精神就好，一定有灵感。啊，有灵感就够赚钱。何况陈进发，伊是一个正得人和的好好先生。伊生身无爱予人知影，这叫做积阴德。伊的生意是愈做愈好。伊的某阁熬钱家，因到尾啊煞开店。起头是开小间店尔，到尾啊变成开大间店，生意愈做是愈大，好亲像天在甲因斗波比共款。十几年尔，因勤俭起家，因到尾啊变成梅峰村的大好野人之一。这个故事叫做《生生不息，死者天数福》。这个故事是黄先生听友伊所提供的。黄先生听友，我一只感谢你的收听，也感谢你对咱节目的爱护。我一只祝你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铁锅草这味青草药是治疗痢疾的主要之一。即嘛，咱过来讲铁锅草伊复名的经过，伫什么朝代已经是无记载啊？伫江南的所在有一位秀才，古代的人会当考中秀才，已经是真无简单啊！因为较早是农业社会，百姓的生活大部分拢真散赤，干那要过一个三顿饱都真困难啊！要太有钱，互咱家己的子弟去读书。较早的庄稼一庄若是有出一个秀才，迄是真有面子的代志。迄名的秀才阁是一个孝子，伊六岁的时阵就无老爸啊。伊的老母非常的坚强，伊含辛茹苦将六岁的囝请养大汉，过来考中秀才，会使讲是母贤子孝的家庭。全庄的人对母仔囝是非常的尊敬。正在秀才的老母感觉伊达成心愿啊，感觉小可安慰的时阵，秀才的老母因为过去欠钱要请养囝大汉，要欠钱互囝读书，伊不但食食无好，营养阁顾无够，就是去寒着感着风寒，发烧畏寒嘛唔敢去予医生看，上加是抓一撮啊姜母汤，也是葱啊汤来啉啉咧，安尼就准过啊。因为长期的缺少营养，阁加上时常的感冒发烧，颔管啊淋巴腺的所在刷结龟裂，龟裂真济定定的物件。愈结刷愈多，愈结刷愈大粒，到尾啊，人刷消散落吧，到尾啊，刷溃烂流汤，这是生理啦，每期所产生的现象。当地医生拢束手无及，拢讲无救啊。秀才是真着急，伊骗求名医，可是所有医生拢讲无能为力。有的医生虽然是有开药啊，可是病情却是愈来愈恶化，愈来愈沉重。秀才伊是一个孝子，伊的老母阁是一个贤庙，伫庄内人人对母仔囝拢真尊敬。有一天庄内有一个人用走的来甲秀才报告好消息，迄个人讲外地有一位医生来伫庄内，即阵来住伫庄长的厝，听讲医术真好，阁有康五六个师啊，庄长。伊叫我来甲你禀报，说不定这个医生会当医好恁阿娘的病。秀才伊听到安尼，说一句多谢。虽然是已经半暝啊，秀才伊唔敢言前，伊用走的，伊一个手就走五六里路。伊赶紧来到庄长的厝，秀才伊见到迄个医生了后，伊声声哀求，哀求迄个医生爱想办法救因阿娘的性命。人讲忠臣孝子，拢是受到人人尊敬的。迄、那个医生伊看到秀才遮尔友好，内心非常的感动。迄、那个医生伊讲：“你唔免着急，慢慢啊将病情讲予我知影。”迄个秀才伊一五一十，真详细，讲出因阿娘的病情。医生伊听了后讲：“这是生理啦，是因为身体虚，佮时常感冒所结的理啦。”你即阵唔免着急，拄只我来这个所在时阵，我有看到这个所在有真济药草，会当医好恁阿娘的病。迄、那个医生伊阁甲秀才讲，你即阵带先转去，我明仔载早早就会到恁厝。秀才的老母经过医生的诊断，开药啊互伊食了后，病情是愈来愈起色啊，溃烂部分已经慢慢啊在收脆啊。经过一个外月治疗了后，大约已经有好七八分啊，秀才的老母会起床啊，精神一日一日复过。秀才因两母仔对着迄个医生是感觉甲五体投地。有一天，迄个医生伊甲秀才讲：“恁阿娘的病十分已经好有八分啊，只要继续服药啊，免偌久就会当完全恢复健康。因为阮明仔载就要去别个所在行医啊，恁阿娘的病爱阁继续治疗。”本来阮做医生的人，严谨是无要乌白公开。今仔日我看你是孝子，心地阁非常的善良，我只好将这个严谨甲你讲，希望你后日啊代替我救人，爱会记得，爱遵守医德。迄、那个医生伊带秀才去野外看迄味药草，迄、那个秀才讲，这种药草一世界拢总有，真正是想袂到，是极大人性的好药草。迄、那个医生讲，自古以来，
起造万物必有所用，只是会晓用甲未晓用而已。你即阵爱好好啊，运用这味药草来去救人，唔通讲讲破无值三点钱，就甲看甲真无价值，就无爱去运用。秀才伊遵照医生的交代，伊逐日抓药草互伊老母食。两个月经过，秀才的老母所生的力量拢消无去啊！两母仔囝是真欢喜。秀才伊有那真认真读书，准备要上京赴考。有一天半暝啊，有人来伫拍门，拍甲真相公。秀才伊开门一个看，原来是一个青年人。迄、那个青年人伊是住伫隔壁庄，因为厝里有人暗棍的所在，有人来生力量，伊来伊去拢医袂好。到尾啊，探听到秀才所在有严峰，所以伊连夜赶路来拜托秀才。秀才伊讲：“咱这位仁兄，你唔免着急，我的房间即阵让你困，明仔载天光，我早早就带你去挽药草。”迄个时阵已经是入秋啊。过天光，秀才带着迄个青年人来到荒郊野外，要挽迄种药草。可是因找来找去，确实拢找无迄种的药草。秀才伊真着急，本来这种药草是生甲规山坪，即阵连看到一丛都拢无。伊是秀才，伊袂使失信。若是找无这种药草，会去予人误会，讲伊无仁慈，讲伊见树不救，讲伊有意为难人，讲伊养分无爱公开。正在迄个秀才真为难的时阵，较早迄个医生出现啦。迄、那个医生伊就问秀才讲：“你是毋是找无迄种药草？”迄、那个秀才讲：“是啊，本来都规山坪，即阵煞拢无半丛。”迄、那个医生讲：“我今仔日都是为着这件代志，搁再倒转来。当时伫我要离开的时阵，我交代无详细。即种药草若是过了夏天了后，都拢会打起。伫热天的时阵，都要赶紧挽起来扛，会使来炼膏做药丸。”秀才伊讲，经过夏天就会来打起，那安尼这种药草都是夏枯草。迄、那个医生讲，不愧是秀才，好了真好命。迄、那个医生伊摕一罐药丸，交代迄个青年人摕转去医病。从迄个时阵开始，生理力的人有救啊！生理力无一定是绝症。稍等一下，咱再来讲夏枯草。除了治疗理力以外，还有什么药效？

0: 进攻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都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来和人泡滚水做茶啉，和咱啉出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性胃治疗。即阵你那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诶，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减价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即马咱来讲黑果草，伊除了治疗痢疾以外，也佫有甚物药效？黑果草伊的药性，辛苦微寒，顺阳止涕。除了治疗痢疾以外，佫会当治疗目珠也痛，嘛会当治疗急慢性的肝炎。甚物叫做目珠也痛？就是咱人的目睭仁，平若是到暗时啊，就会愈来愈痛。雕消炎的目睭药啊，还是吃消炎的药啊，不但是医未好，佫会愈来愈严重。这款症头叫做目珠也痛，有那是怪病的一种。咱人的目睭动主是属心，是足消音的经络所管的，啊，乌人是属肝，是足发音的经络所管的。目睭人暗时才会痛，日时就会好起。暗时啊是属阴，这款病例是属阴性。所谓药物当中，敢那黑果草有顺阳之气，因为黑果草到热天才会活，过了热天就会打气。夏天是属阳，所以黑果草会使讲是顺阳之体。有真侪人误唔掉气，就是黑果草。是热天才会打起。事实上，夏果草是过了夏天入秋就开始打起啊，所以这好名叫做夏果草。目珠也疼这款的病症是真少，不过那是当掉的时阵，干那夏果草这味药啊，有法多通治疗呢。人讲有病就有药，就是这款的道理。

0: 进公狗。
1: 小姑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新，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色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未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增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加七代，增强人心灵之精，有增强下处的胞珠体、人心灵之甲摄影台樱桃的成分。再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吃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加七代当强甚至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甚至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贵箱的，因为人家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甚至真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瓶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路的甚至精，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即马咱来讲，李达伊个病因，李达大部分拢是痰火所结的，生伫暗本来所在，细粒的叫做李，大粒的叫做力，有大粒有细粒的叫做李达。会生李达的人，身体拢是较虚弱，感冒了后，因为细菌侵入淋巴腺，加上痰火旺盛，伫淋巴腺的所在，都结规粒规粒定定的瘤。那是无赶紧治疗，愈来就会愈大粒。因为咱人的淋巴腺会产生淋巴球，淋巴球会包围细菌，将细菌给消灭掉。淋巴腺在咱人的生理上是产生抗体，是增强咱人的免疫力。淋巴腺会使讲是抵抗细菌侵入的军队。有淋巴腺，咱人就较袂感冒，咱人就较袂破病。因为淋巴腺结核生瘤变成瘤了，所以身体就会袂用，身体就会愈来愈虚。生瘤了的时阵，那甲试看咧，会走会振动的，这个真好医。那是袂走袂振动，规粒好亲像定金同款，这都是癌，都真歹医。瘤了的治疗方法，除了用虾膏草来加油啊以外，我们还使使用姜肉来抹搓，来用擦的。不过那是好治疗后会有乌痕，治疗你的上界大原则就是气痰清热、拍散、解毒，参像八宝、牡蛎、昆布、麦冬、枣杞、茶乌、连翘、三灵、五竹、原松、地母，这些药啊拢是真好用的好药材。那生你的唔通拖。愈紧医对愈紧好，不过你啦，那按照发病原因，有哪有真侪种？详细解分起来有规定力、马道力、弹门力、连锁力、甲锁喉力。单纯原因所结的你啦，比较是较好医。那是病因复杂的你啦，都不是一味黑枯草所医的好。俗语讲，丹方是起死名医，有真侪病。有时敢那用高味的药啊，就会当医好去。但是只是指某一部分、某一项体质而已。就是同一种病、同一个药啊，都有那有人医好去，可是嘛有人医未好。俗语讲医学医效最难精，就是安尼。不过虾膏草这味药啊，那是了解伊的药性，会使运用伫正一项病症，参像肝炎、肝硬化。生理力、生硬啊、生顶啊，还是臭头烂耳，有哪会使运用伫眼底出血的目睭症？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今麦来讲一段害人反害己的小技术。天电啊，伊有一天骑机车，伊载一桶油，伊行到十二路的时阵，因为脚动打了伤过紧，油刷车倒伫涂骹，规涂骹拢是油。天电啊，伊真无公德心，伊无将油赶紧甲擦落清气，也是咧泼刷，伊滑咧就走。伊回去处理的时阵，有若无拍电话给交通警察，叫人来处理。打一声嗨啊！在那一暝八点外，伊的后生入院啊。原来伊的后生骑快车，骑到十二路的时阵，伊发觉到马路有油的时阵，已经是伤过慢啊！伊煞跌倒来掉重伤。隔明仔载警察来找天电啊，有真侪人拢来找天电啊，要要求赔偿医药费。空中好朋友，骑机车咱爱注意，千万唔通骑伤过紧。参像这款情形，即阵的工业社会时常在发生。那是看到路边有油，一定要设法来处理和清洗，这是做善事。大声做危险的标志，也是拍电话和警方，赶紧来破刷，也是叫人洗好清洗。这款的功德是无量的，是做大善事，无形中会救了真侪人。参像天电啊，伊车倒油，伊滑了就走，伊害着伊家己的囝。阁害真侪人来跋倒，那是出人命，这嘛是同款犯罪，是犯着过失杀人的罪，这有哪爱判刑？唔是了钱就会当解决的代志。我只希望大家爱有公德心。俗语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日行一善，必有大福。

0: 进攻狗。
1: 自从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出品以来，真受到大家肯定甲娱乐。有真侪肝无好的患者，伊一个肝病来吃好去了后，伊拢一直在咧倒小步。大家拢娱乐牛黄五宝丹是上佳好的肝药。咱是用牛黄、珍珠、绿豆黄、黄泥、白母、大黄、天花粉、木药、灵香、赤竹，这些天然的成分落去做成一款比以往更加优质的肝脏的保健品，就叫做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牛黄和珍珠也就是五宝里面的两宝，这两宝也会用解霸道，也可以提神醒脑，强心和强肝。有人只有吃珍珠粉就吃到皮肤真水，时常吃珍珠粉的人他比较没有皮肤病，皮肤都会真幼白，真金骨，真水。空中的好朋友，肝病真的不是普通的病，如果他不好，到后来严重都会受人的性命。四型肝炎也会传染，B 型肝炎又会由母体来遗传。你看有很多人起头是米肝、西肝、脂肪肝而已，到后来就变成严重的肝硬化和肝癌。肝病、肝炎真的不是一般的普通病，如果没病好药，拖到尾啊，十个九个生命都很危险。空中的好朋友，那检查已经有肝炎、肝病，千万不能当作无药无紧，绝对要吃药看医生，不能拖，拖到肚子来中大就不好了。咱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那是有想要治好你的肝病，有想要肝用兼顾肝，你赶紧去指定药房买回来吃。药房你若买不到，请卡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哦大山松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这当中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身体不健康，万事做不通。
1: 林妙思，
0: 小茹，
1: 真用心，
0: 用真心，
1: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生活。

咱乌象山药品公司甲咱提供，求咱乌象山的强力素八千，乌象山的保和维生，乌象山的镇少散甲咱提供。

0: 张荣荣所带来的歌曲吼，送你一句话。
1: 亲爱的乡亲，地基的大家拢好，大家拢早安，啊，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身体上有退大，无拄好吼，啊，好医生甲咱看病，注射食药的当中。有什么款的反应吼？啊，咱无得同个问的啦吼，还是讲咱妇女朋友有一寡妇科的疑难杂症、暗疝病吼，啊，要跟林秘书跟交流来三角做探讨的，咱拢唔免客气吼，啊，阮是专业的人员啦吼，所以袂像一般的播音员啊，甲你胡白讲安尼就对啦吼，用来当两人节目进行的当中。啊，咱这个电话来给伊卡入来吼。啊，有小阮公司做服务的，尤其介侪拢咱南部的乡亲好朋友吼，啊，食好啦，啊，可以有咱这个中部以北的吼，北部的一寡亲戚朋友食，啊，因食了好，拢无得通去买啦吼。啊，咱住伫中部以北，住伫外岛的吼，金门、马祖、平湖里岛。屏东的小琉球，台东的绿岛、红豆树的吼，这拢由阮公司直接来甲你做服务啦吼。尤其咱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品的先由阮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药主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啦吼。啊，要寄的话爱三下晡三点以前卡来吼。啊，咱村的时间服务较阴暗的九点哦吼。欢迎，会当个卡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000，我管区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000。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006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咱的空中好朋友有人咧问讲，啊，恁拢唔捌咧讲药啊，一罐几元吼？啊，咱的少药啊，1500，啊，剩的拢2000啦吼。啊，咱的药啊，就总共有3+1尔吼。有药啊，少药啊，1500，啊个。老人家吃几个呀？吃骨骨头的吼，3+1吼。
0: 是，就开始高进，拢无起价哦。
1: 哦，对，啊，少油啊，1500，啊，剩的拢2000了吼。啊，感谢咱的空中好朋友，逐天吼拢伫家咧陪伴阮就对了吼。啊，今嘛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了吼。啊，今仔日。各地区吼，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啦吼。中昼以后，中部以北的地区含其他的山区，拢有局部的短暂的雷阵雨会来发生吼。啊，会使讲，其中中部以北的山区啦吼，有局部较大的雨势会来发生哦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6度到35度，
0: 中部地区是25度到35度，
1: 云冈地区嘛是25度到35度，
0: 桂平地区是26度到36度，
1: 昆丁地区是27度到32度，
0: 花东地区是26度到32度，
1: 阳明山是24度到30度，
0: 台北市是26度到36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和咱的气温的状况，伫遮来报告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7月7日，旧历是5月17日吼。今仔日是礼拜三啦吼，今仔日气不好吼，所以喜事、吉事、凶事拢唔通伫今仔日来办吼。所以伫遮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就对了吼，啊，讲对着咱屏东县吼，啊，七届吼，七届咱的县长啦吼，啊，讲要来扩大补助老人的健保费吼， 每个月上关是826块了，对吼？啊，对着65岁至69岁中嘅收入户吼，今仔日优先来办啦吼。明年1月开始吼，全面要来上路了，对吼？啊，要来落实着这个中价，而这个照顾的政策，减轻着这个经济负担。屏东县政府明年1月开始吼，办理这个全县的中价健保费的补助吼，为着要较精准的吼，优先照顾着经济的弱势吼，县政府将为7月吼开始优先来开办吼，65岁至69岁中低收入户的老人健康的。保健保费的补助，每个月上关来补助826块了，对啦吼。啊，县政府讲直接来办理啦吼，唔免有这长辈过来申请啦吼。哦，安尼较对啊，本来咧直接来办啊。
0: 然后这老大人方便
1: 啊
0: 呢。
1: 对哇，啊无这老大人有诶吼。诶、欸，唔捌字的啦吼，啊，有当时要去办一挂，吼，去管政
0: 府咧，诶、欸，
1: 办一挂迄个物件当中较不方便吼、所以屏东管政府只就讲明年1月开始正式开办全县的中价的健保费的补助，凡那涉及屏东县满1年以上的吼。年满65岁以上的老人啦吼，原住民的吼，啊伊满55岁以上啦吼，啊经过税关处吼核定吼，哎，所以讲最近啦吼，最近伫这几年来，这个综合所得税的税率吼是5%啦吼，啊是讲综合所得税吼。总价合计无达到这个申报的标准，拢总纳入这个补助的对象吼。每一个人每一个月相关的补助也会当达到健保吼第六类诶，这个地区的人口，这个住户价826块了，对啦吼。啊，管政府表示讲，为着要优先照顾经济弱势吼。本个月开始优先开办65岁至69岁吼，中低收入户，即个老人健保的即个补助啦吼，凡是涉及屏东吼，年满65岁吼，啊，会使讲啊未满70岁吼，而且领有即个中低收入的老人生活津贴，每个月上悬吼。啊，拢从补助826块了，对啦吼。啊，会使讲6月保费吼，7月吼，啊，我也是爱家己来缴了，对啦吼。所以直接讲我咱来广东那边做参考吼。啊，但是这个综合所得税讲这个5%吼，啊，这唔知什么意思，我是唔知呀吼。咱也知影的人，等一下较快讲一下啦吼。啊，所以直接讲我咱来广东那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安排歌曲哦，杨文加这个董宜清所带来歌曲《咱困心之恋》，是咱大地南岛草屯的陈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

0: 今晚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吴太太你好，我林秘书啦。
2: 啊，林秘书哈。
1: 哎，什么贵事？
2: 我要跟你问一下啦。
1: 哦。
2: 我老的哈。
1: 嗯。
2: 伊讲话迄口口哈。
1: 嗯。
2: 是几啊档压食几啊项食品啊。
1: 嗯。
2: 啊，我今晚有跟你灌两罐贵油啊。
1: 对。
2: 爱伊食了，怎样茶有够多？
1: 对啊。
2: 喝有够多。
1: 好、哦。
2: 啊，即卖吼，公司，
3: 你讲上，
2: 啊，我倒好啊，你是要去关给我吃？
1: 吼、
2: 哦，安尼啊，我是讲，啊，唔过人林秘书有讲嘞，甲人食饭，
3: 嘿，
1: 今日聊天三个月啦，
2: 是啊，人伊有讲嘞，
1: 嘿，
2: 啊，无你我去关一关给你吃，
1: 吼、
2: 哦，安尼啦，
1: 嘿，
2: 啊，无伊迄个口罩，哦，不要当啦，
1: 对吧？
2: 啊嘿嘿吼。哦，我迄阵啊，你双轨吼，
1: 嗯，
2: 安尼吼，你双轨我含伊，安尼是我咧甲骗吼，
1: 嘿，
2: 我阵啊有够惊，我讲，
1: 吼
2: 吼，你这万别来，所以别我逐项买互你食，
1: 吼，
2: 干那一波面子，
1: 嘿，
2: 我听伊个胃药啊，
1: 咱
2: 来甲买食看，
1: 保和为善呐，吓，
2: 对，我就是保和为善吼，
1: 对，嗯。对
2: 啦，嘿，
1: 对啦，阿姨就是胃胃癌等阿会啦，对，
2: 阿那咧洗漱就一直咳咳个，
1: 哦，
2: 你
1: 好
2: 说的，
1: 哦，
2: 嘿，我感觉有啦，
1: 对，
2: 我好啊，你用打电话这
1: 样，哦，
2: 今仔吼是叫啥物事啊？人伊拢谈不，
1: 阿姨个姐买过咱的胃疼啊，对。
2: 拢食三汤匙啊！
1: 哦，对对对，
2: 伊拢食固定康巴，
1: 是啊，
2: 自己食三份，
1: 好
2: 不难食。
1: 哦，
2: 我讲你若无康不难食，你迄囡仔孙等下人就无你抱。
1: 诶，唔敢啊！你讲话了喎。
2: 嘿，
1: 是
2: 啊。啊，就是唔是，遐早囝刚细，后生先不拿等来吼。
1: 嗯。
2: 我讲难不难，你就挂口罩。
1: 对。
2: 无啦，
1: 对啦，对啦，对
2: 啦，对啦。哎，啊，那我今日是要跟你问讲，康德哥，伊讲唔吃，啊，我是要跟你问讲，康德哥关一关好吃。
1: 哎呀，自己家对一家得啊。
2: 哦，是嘛啦。
1: 哎呀，好啊，自己对一家得哦。
2: 是哦，哦，安尼好，我来问。
1: 啊，你住伫台南的北区吴太太。
2: 哎，对对。
1: 啊，你拢去对经买。
2: 我拢跟恁徛来。
1: 好安尼。
2: 我明会我
1: 好好。好啊。
2: 好
1: 好
2: 好好
1: 好
2: 好
1: 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伊咧讲因头家口臭非常的歹味，来食咱的乌象山的保卫战，食了拢已经得到改善啦吼。咱啊胃火较大，有口臭的、嘴也大啦吼。

0: 郑秀清所带来的歌曲《车站》，虽然住伫家己布袋村，老师所点播爱听的歌曲，真感谢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即卖时间是6:26，咱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林药师甲焦如，伫遮甲咱做服务，转播的时间是由秋生。感恩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电扫扇，
0: 我全身数百千，
1: 可有咱的百千健保完，
0: 欢迎感恩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咱我全身的药品，大伫台中市的五峰市关心药局、北屯庆昌、西屯国良啦吼，六港永吉、永吉金河同、彰化市民。和市民的几个风声又叫B头又叫二林市德民吼，报道公正啦吼，到那武田西的一生德家是保健吼，公司来为新延安吼，啊台南市这个新市是好的，玉界破坏团购玉界又叫啊那歌手也又叫，演播新村啊红啊几个风台又叫。万丹小培古香店顶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拢会当。

0: 买到咱乌象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这个诈骗集团吼，诈骗集团啊，会使讲这真正吼，是这个检警来侦办这个安心币的币商，诶，这个诈骗案吼，查出有这个警官涉嫌替诈骗集团来关税啦吼，啊，就是来做诈骗集团的门神啦吼，啊，到尾啊吼来约谈被这个警察的对吼，哦，所以你也看讲，
1: 有啦，这边干嘛是拢有听到这种代志啊？
0: 对哇，啊来查出有这个警官涉嫌吼替诈骗集团来关税吼，司法联络相关的这个警员吼，啊来。吼、哦，意思就是要甲伊讲有代志或无代志，就对啦。
1: 弄收到人的好处啊，
0: 好处吼、
1: 哦，对
0: 对。对哇，啊，所以你也看讲、嗯，有七八名的警官吼，四名吼，涉案吼，到案啦吼，其中包括詹警吼，是这个新北市吼，会使讲。这个校友会办公室吼，啊，这个馆长有表扬的警员吼，叫李金良啦吼，专案已经吼，为着这个反贪污治罪条例吼，个人资料保护法吼，涉密罪等的方向来侦查的着吼，所以对着这个安心币的币商的诈骗案吼，竟然有。警官来关税啦吼，这时常吼拢有拄着
1: 吼，听到这种
0: 代志，太衰啦吼，外口吼拢有种的吼、嗯，啊，
1: 甚至有啊小个个家来
0: 拢、嗯哦，
1: 是啊，那拢个别有一个结果，那、个是对方拢有勾结起啊，
0: 勾结的警官
1: 啦，警官啦，警察啦，
0: 对吧？所以直接来讲，我咱的空中的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1: 来来来，白光天哈。高胜梅收到来挂贴青青河边潮，是人大地中华参拜曾先生所点播的天挂贴。

0: 啊，咱即马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喂，
1: 田秘书，哎，你好。
2: 啊，你好。哎，我有开始买扫油啊啦。
1: 嘿。
2: 啊，我本来就要去医生看嘛。
1: 嘿。
2: 啊，医生看，伊说伊就较无好意
1: 思。
2: 嘿。啊，我是讲，你就讲叫我较紧去看。
1: 嘿。
2: 啊，我就较紧去看，啊，叫你安尼叫。
1: 嘿。
2: 食三顿，啊，一个食一顿。
1: 嘿嘿。
3: 真感谢咱住伫高雄市的林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食咱的乌青鲜的镇少山，讲食了效果非常的好。咱的乌青鲜的镇少山，专门咧甲咱治疗感冒引起的咳嗽、下肢喘嗽、过年的咳嗽、老人引起的咳嗽、囡仔引起的咳咳嗽吼。也是讲空气不好引起的哨症吼，食薰引起的昏嗽，然后头拢食出的尿尿，拢有一个痰，这会当甲咱清理化痰，效果非常的好，会当用咱的细菌至少清理化痰，佮会当保护咱的细胞，使着你的细胞会当得到健康，有防御力，就袂佮再来咳咳嗽啦吼，然后需要。咱住伫林阿区吼，东信药局、中美药局、广州二路三号药局、开封路三号，左营区是丰仁药局，啊，新庄路仁仁药局，三民区信捷、东京碧乐药局，盐埕区是南京药局，前镇区是仙光药局、草衙药局，高山是丰仁药局、新永安药局、快安药局，南阿区。由昌关税府的大庙边建有药局，小港新冠新药局、良心堂药局、仙光药局、平湖马经新联发药局，拢会当买到咱乌青鲜的药品。

0: 串秋风说到来观看准过水无痕，是咱带在中华眼睛的乱律师说点播的听观看
1: 啊，真感谢真好咱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啥物秘书含交流做服务的，咱拢总唔免客气，免谢伊人哦。看要寄药啊、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外观企业空中好朋友，头前来加空。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2: 嗯，
1: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隔着芦水溪和富林关小队，德腾是江淮。
6: 新港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地。套餐起来就当起呗，我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真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服务电话。
1: 0909两字半空几两0905628026。
0: 欢迎咱的好朋友来当，多多来利用吼，阿公这个模啊。

0: 邓丽，是咱当地台中大家区神圣所点播的天歌曲。
1: 伊无可能讲刷机刷刷刷卖嘛，
2: 嗯，
1: 啊，即马你若搁在市场去买卖，人去拍卖，也是咱一寡即个讲生意。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啊，你好，我有张去北港河边哦，有嘛健保员，啊个管管的健康证，啊我讲看迄健保员现在十几粒。
1: 哦，要治疗啊，食八粒啊，照三顿食。
2: 十八
1: 粒啊。对啊，伊下下五粒呢，啊一般咱食药拢会较长一丝啊，无要紧。
2: 好了。
1: 对啊。好、哦，啊，今早上吃三时啊，吼、
2: 哦。我知影，我咧去吼，去街坊看当报讲，即个讲是了，我犯了什么其中过敏，四街拢红，看无效，我买个我一个朋友报我食，我昨昏就食怎好，我唔知拢安拢报过人食，哎呀、
1: 啊。好安尼哦。哎呀、
2: 啊。
1: 好好好，啊，你到底北港呢？
2: 我北港的我。

0: 八十一一八人。
1: 啊，那请好你。
0: 我在你。
1: 哦，你都收了哈。
0: 系啦，我大家在冇在听，没有在在冇拢在听。
1: 是，好，谢谢啦，谢谢啦。
0: 对对对。
1: 啊，键盘那个。那有镜头的，就是讲有声的听，食八粒啊，照三顿食。我那食了好，也早五粒就好啊。
0: 好啊，你
1: 好。好，好，谢谢你哦，感谢哈。好好好，再见，再见。
2: 真感谢咱住伫北港的李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吼。伊讲伊食咱的乌象仙的镇少散，食伊的少静，食了效果非常的好啦吼。乌象仙的镇少散专门咧敢治疗咱的面少、牙少、黑骨穿少、食薰引起的薰少、感冒引起的感冒少吼，甲咱清气化痰，甲咱的细胞内底一寡歹痰、黄的痰拢甲咱清清了出来吼。因为咱患着家少的人，会使讲非常的烦恼，日啊少，暝啊少，少甲半暝啊少袂停。烧到延时拢困袂去吼，有当时啊烧到咽喉会烧声，感冒的病毒非常的厉害吼。譬如讲，咱患着流鼻水、湿鼻、呼吸袂顺畅吼，这拢赶紧食咱的乌象仙的镇烧散来甲做治疗，效果拢总非常的好吼，会当予咱的细胞，会当甲咱顾健康。咱肌肉的细胞会当甲咱过用开吼，容易引起着呼吸道病变的患者，所以这咱的细胞介重要吼。所以咱若患着细胞毛病，爱赶紧食乌象仙的镇少散。那在哩北港新港市行政药局，嘉义市中正路公园民族路大正民生南路新方向。梅山可有民雄泰和破柱雕岩各有组成啦吼，这家内部是保健环球保健的分店，这家各有德信药局、三元药局、中保主义大拿大张药局啦吼，啊那嘉义市场来签个只开的安心药局、客家信中药局吼，啊拢总会当买着咱的八仙健步丸，含咱的乌象仙的镇少散。

0: 创基地所带来歌曲《过五关》，是咱当地中华民族的曾鲁苏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人老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7:29，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林有苏甲焦如，伫遮甲咱做服务。全部的时间是我全身感染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千健保完，
0: 欢迎感染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说咱我全身的药品，大理高雄区的红山区是中华药局和平药局五家一金堂。金武路好好吼，林园闽南的分店海洋路，后夜信捷盐田区南京，这也是红银药局，各有银银药局，油枪建油，林门街啊闽南，另外区广州二街三号大寮新龙安，中正洋洋桥啊头一栏同里啊来先讲药局，大旧街啊中原啊吼，那边明星帮了揭穿。东港东华阁有建银啦吼，啊，潮州是东梁阁信安，万丹中区啊进德万丹小皮古商店场边啊破林庙局，滨东区是大埔，阁有中正路卫生所对面破林庙局，都会当买到咱乌青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拄啊阁有人要上山的赶紧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070889的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0800071889的电话，欢迎咱的好朋友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吼。
0: 是啦，对事卖对人，
1: 啊，对事卖对人啦
0: 吼。大家拢会当起来讲吼。
1: 对，拢会当卡起来讲哦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张律师。啊，甲迄个李秘书，甲咱的教授小姐，全国朋友大家好。
1: 好，你好。
0: 东山的罗先生，你好。
1: 请
0: 讲来，请
2: 讲来。哦，啊，咱今仔日吼，有这个节目真好啦，尤其吼，这个赖先生吼，啊，伊讲话吼真幽默，啊，带动咱的大家吼真爱听伊在讲。
1: 哦。
2: 伊是一个。有智慧，还佫爱讲笑，
1: 对啦。
2: 啊，伊讲出来吼，互大家安尼会心一笑，大家心情笑笑的，真好，真健康啊。
1: 对啦，
2: 啊，咱来讲这个社会吼，啥物行业拢有伊个困难的所在啦。
1: 对啦，
0: 是。
2: 啊，迄个饲鸡啦，饲鸭、饲鱼啦，人讲的啊，你有当时啊，坚持好。你谈到你也无欠，当然到尾也会经济歹啊。
1: 对啦，
2: 各国拢相像啦。你好，大家话要对伊搭落去种、落去做、落去饲。啊，但是你也想一点啊，我真好，过五年后、十年后，敢会遮好呗？
1: 没啦。
2: 所以爱伊考虑这个问题，谈到爱会养收，你未养收到尾啊，就不好啊。
1: 对啦，
0: 你讲花无半只红啦吼。
2: 嘿，但是咱的想法就讲。假设讲我今仔做事啦，我有那自少年十外岁做到近七十碰位啊，唔
1: 嘛。
2: 做事来讲，虽然伊无竞争力，唔是讲介好啦，但是至少健康啦。
1: 要
2: 安怎讲呢？无用拿去开钱啦。
1: 对
2: 啦。无用啊！至少我辛苦赚2000块嘛，无用拿去开，我拢是山平咧做安过啊。你这个钱拢留咧，多七年前听你健康的节目，
1: 啊
2: 后。
1: 哦、
2: 开始欠钱在你顾你的顾身体，顾我身体，安尼。我诶食咱的物件对心脏、对脑，不兼对脚骨，各种的机能拢有改善，所以
0: 安尼改善
1: 啊。
2: 啊，你趁钱方面基础啦，人有命，啊，都有钱啊，有趁钱的时阵，你无趁介济，不过你心情也好，我感觉。嘛，未歹过啦。
1: 对啦，
0: 是，卖下心情个关系。
2: 但是比讲我 细汉的时阵的家境，啊，我真的家境，哦，差足侪，安尼就好啦。
0: 对啊，你有家家的病有较好安尼啦吼。
2: 有有啊，家己比较较健康的，较欢喜的。
0: 嗯，
2: 不管你要食物件嘛，爱欢喜。
1: 是啊。
2: 食物件不欢喜，食的嘛不健康呢。
1: 对啦，
2: 有。
0: 无欢喜嘛，吞袂落。
2: 我昨下过，我即阵。所长堂起来听节目，听可以，我心情介好，我嘛健康啊。
1: 对
0: 啊，对啊，你介好。
2: 心情健康就咱用得，赚钱的方面就是爱，你抓着机会，你就是爱俭。
1: 嗯。
2: 啊，你若准到赚无钱的时阵求平安，啊，心情好就好啊。
1: 哦。
0: 有影啦吼，你讲安尼介对。
2: 对啊，我以前讲了大家，节目啊，但是咱的听友拢即几个啊。
1: 哦。
2: 我本身嘛唔敢口音啦，啊，但是听大家咧口音吼，拢起来讲，啊，较侪观众起来讲，大家讲一个心声，啊，讲一个人生观哦，大家做参考安尼啦。
1: 好，安尼
0: 好，谢谢，
2: 好，大家哈，
0: 好，谢谢，拜拜。
1: 谢谢，啊，拄啊，各人要上线，赶紧咯吼，免付的电话，0800007088电话，赶紧加卡起来吼。啊，对着这个卫福部啦，吼，讲后半年吼，要来推这个感情吼，伫厝来做化疗吼，伫厝化疗吼，啊，将近有八成的感友吼无支持啦吼，因担心讲突然间发生事故吼，送医未赴啦吼，送医未赴安尼就对啦吼，所以才感友啦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3: 小雨小姐跟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都好，
0: 非常的靠谁
1: 靠谁你好，
3: 咱现在就事论事啦、哦、最近对着国家这事情、啊
1: 嗯、
3: 你看诈骗的人聊一聊、啊、结果每天伯伯抓马看啊、
1: 欸、
3: 所以警察的部分、欸、在警官的部分他来参与诈骗集团来做诈骗集团的门神、欸、啊这款的没来聊一聊
1: 对吧、
3: 嗯、我已经聊了很多人了你、欸、国家同样咱的国你不是好在干掉不在，大家都通、嗯、通来通去，通伊要诶为着伊个利啊来害着国家一个国，咱、嗯、一个家庭
0: 如果，始终有遐海军之辈啊，
3: 对啊，你遮物件，所以咱一个家庭内底若出一个龙年流年的啊家庭的永远袂平安啦、
1: 啊。是啊，
3: 话讲到当来，伊有伊个好处伫个啦，无做这款工，伊若无去拄着，当然是唔差讲。艰苦甲困惑是多一点，咱一个人如果若无少艰苦点吼，绝对唔知影讲艰苦安尼艰苦，当作讲我逐日都生活这么困惑，啊，逐日都身体勇勇健健，所以用这款问也这款代志啊，大家用都爱珍惜咱过去，不管安怎什么代志，安怎创造台湾的地方，大家过得安居乐业。啊，你诈骗的，今摆你像这警官这败类，我也袂使的，你台中像诶。正叫迄个做侦查组的特工小队长啊，
1: 对啊，
3: 迄伊也食毒，啊，你要掠毒，佫食毒，啊，即款人掠着，迄唔免讲，佫限定讲要判几年，要创啥物，迄一定免职了后才要拍算，
1: 绝
3: 对袂使佫做啊！即款人，你看迄条手顶啊，检察官高基勇基家人的检察官啦，一直咧做迄款放荡来，啊，即款人你若准讲去合办，就输咁，会得当公平公正吗？
1: 嗯，对啦。
3: 所以哦，这咱台湾的政府，不管讲执政党还是讲迄个在野党，你对这款的大概都要重视，这较要紧啦。唔通讲啊，迄项代志都已经修法的，要过来重修，过来改革，创啥物创啥物，我感觉是较无啥物下意思啦。你即马现今社会遮尼乱象都无法当解决啦，不过创啥物代志？哦，你有诶话要变形，啊有诶话要哪？变形你如果若未时阵，你就听我因。
1: 嗯嗯，
3: 警察通过时阵，你都举手都通过啊，伊何必得个公道都无送啥物？个人有个人的利益，但是咱是就事论事，做者评论，咱无嘛无法度人去改过啥、改变啥物人生啦。因为咱呢，立法院伫咧做主的啦。
1: 哦。
3: 咱百姓，林秘书，你提供这节目，大家发声啊，出来讲出，正人听听讲啊，安尼是好啊，唔好啊，个人别人听了嘛，讲唔感觉奇怪，你会使。
1: 可以
3: 发言，
1: 发
3: 出你的心声，
1: 哦、
3: 大家祝大家
1: 拢
3: 平安。
1: 哦，谢谢，谢谢。台中的侦察队的小队长吼，啊，被控性侵害，啊，过来涉毒啦吼。哦，啊，这是在吼，
0: 因为
1: 地法佫犯法啦吼，所以这警察人员实在吼， 有一半个呀吼，人咧讲鸟鼠啊屎啦
0: 吼，所以自然也积积歹，
1: 不好啦吼。啊，有当时啊去帮助歹人做歹代志，安尼真正盖不好吼。所以伫遮讲哦，咱的空中个朋友做参考，有啥物美术馆交流，可能做服务的吼，都唔免客气。啊，若要寄药啊，爱报三点以前，卡着咱屏东空白。7070600的电话，我关区我波头的乡亲的朋友，头前加一个空白7070600的电话。
0: 来人来人，拜挂客哦！现在大地屏东板丹霞配川的吴露苏所点播的听挂客，也可以等所带来挂客。

0: 啊，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喂，你好哈。
1: 哎、
2: 欸，我都是破树啦哈。
1: 哦哦。
2: 啊，这是林秘书遐嘛？
1: 是，我是。
2: 你林秘书？
1: 是。
2: 哦，你好，你好，我破树嘛哈。
1: 哎。
2: 我姓王嘛。
1: 哦。
2: 啊，我就是最近哈、哦，有去我家的迄个诊所哈、哦
1: 嗯，
2: 啊，去迄个正体检的底嘛哈、哦。
1: 嗯。
2: 啊，我就是有一点啊。算当啊，要发生诶，有糖分啦
1: 吼、哦，
2: 啊，搁有一种有血压嘛吼、
1: 嗯，
2: 啊，我倒就是医生有迄、那个，我搁有迄、那个，人讲啥血油较多安尼，啊，我这就是医生有血压的药啊，咧我食搁减血油啦，啊，我这就是有想要来，我拢有听你的节目嘛，
1: 嗯，
2: 吼、哦，我拢有买迄、那个。我先生，我老吃你，哦，我先生吃你，还要吃久啊呢？
1: 好啊，
2: 吃那个啥，那个伟善哥，
1: 伯和伟善，
2: 嘿嘿，啊，
1: 丁少善，
2: 嘿嘿，哦，伊吃好呐，
1: 啊，吃了有效咩？
2: 有，好，改善有改善，加济，阮先生，阮、
1: 哦、
2: 先生姓张嘛，
1: 姓
2: 黄，
1: 哦，还姜太菜啦，
2: 啊，我那个是，林药师，我是有咧想讲吼，要来买你下一种，
1: 十八千，十八千个加两关的对吧？
2: 哦，哎，这种有一点么糖分啦，
1: 吼，
2: 还是有什么？我是一方面差要紧，
1: 哦，
2: 因为吼、哦，我从来我唔爱去体检嘛，
1: 哦，
2: 啊，我想要去体检，啊，我就是有体检就有我这种情形吼，哎、哦欸，我拢会惊呢，我、
1: 哦、
2: 我会烦恼啊，我就想讲，我买了破煮吼，要用买来吃安尼啦，
1: 对啦，对啦，对啦。
2: 啊，即马目前是我有咧食这种药，即个药啊，敢会使搁食你？
1: 没要紧啊，分开就好啊，吼。
2: 得，哎，歇偌久？
1: 咱的饭前一点钟吃，你的医生要饭后吃安得？
2: 哦，安尼哦。
1: 有你啊，恁头家有食过咱的保卫上电烧的，你有啥？咱的药啊，足顺个足好个啊。
2: 对对对，我知影，我知影你的尿素足稀的。
1: 有。
2: 啊，我就是有想要的，我就是想要来买。嗯
1: 欸、哦，
2: 我即久想，我即马想要出来，啊，即马敲电话问你了，
1: 是哦，吼、
2: 哦，
1: 啊，你一顿一粒，我叫三顿吃安得啊？
2: 哦，一顿一粒，
1: 对，叫三顿吃，对，
2: 哦，
1: 好，啊，你呐，吃了有较改善啊，改了改早一粒安得会使啊？
2: 哦，
1: 做生意一客就算。吃一个月啊，吼、
2: 哦，
1: 对、
2: 哦哦哦、
1: 啊，你就去甲买十八千多来吃，你咧讲迄个，咱的胆固醇较悬啦，吼、哦，啊，含迄糖尿病、血糖迄条拢总会改善啊。
2: 哦，对咱脑心脏这毛
1: 病。哦，拢过会着，会过心脏、过脑、过血管哦。
2: 哦，
1: 好。啊，保持调养，自行拢咧卖啦，吼。
2: 嘿嘿，我拢去调养。
1: 好，谢谢，感谢你，好，再见，再见。

0: 阿兰今嘛先来进几条广告。
1: 林敏淑你好。
2: 林敏淑你好。
1: 哎，
2: 张主任。我刚有新闻是挂，我怎么给你请教讲哦？我这算讲超贵哦，登记，还是嘛够减退哦啊？阿兰，你想那讲要食迄条，咱要买条什么爱配盐梅啊？
1: 唔免啦，那是来酒精那个配盐梅啊。
2: 我是会啊，我嘛是会啊。
1: 酒精的话，叫你地南瓜盐那来带咯。
2: 啊，大概要吃哪一代？
1: 嘿，拿去煮啊，就好，就好带咯。啊，那酒精，啊那酒精好，就免啦吗？
2: 是讲暗食个会，是做个
1: 咧。哦，安尼吼。
2: 暗食不能带酒精呐。
1: 哦，对，啊，你得爱叫三顿吃呢啊。
2: 哎，有啦，我上大波叫食饭。
1: 哦，叫三顿吃好个较好哦。安尼
2: 啊。
1: 十八千一粒，减半八粒啦。
2: 哦啊，先讲会酒精咋？盐梅啊，那酒精
1: 好的。哎呀，酒精好的咩呐？哈。
2: 哦。原来我是讲唔免麻烦你啦，我到南温县啦，要去台东，我就叫他看啦。
1: 哦，好啊，无要紧，嘿，无要紧。
2: 我是我甲讲，拢听拢你们去介绍的。
1: 哦，对啦。啊，台东都有三间的，有三台李先回村拢有啊。
2: 啊，我是去回村逛。
1: 对啊，无要紧啊，看你的对间较近的对间较买吼。
2: 啊，好啊。
1: 对
2: 啊，好。我是讲请教你。你
1: 再客观就开。哦，好啊，好啊，谢谢啊，好，再见，再见。
2: 啊，你后来第三个来，我那去坐啦。
1: 好啊。
2: 你
1: 坐
2: 老
1: 乡。你坐老乡。系，
2: 我坐老乡呀，
1: 系。哦，好啊，好啊，阿弟那请我哩。
2: 我陈太太啦。
1: 哦，陈太太哦。
2: 可是啊，可是我头家嘛拢结婚结
1: 婚。好啊，阿弟今晚吃了安尼有跟我有较差未？
2: 我这已经安尼吃。
1: 十
2: 天啊，好，十天啊，十天是够差，是舒服啦。好好，这家伙哦，这卡巴都，
1: 这怎么
2: 不
1: 行啊？啊，买个食个，再
2: 开个钱啊。好啊，你好。真正硬硬。
1: 系啊，啊，你
2: 这介绍个价。有啊有啊，我拢食了都食有呢啦。好。你听下东大埔
1: 食啊，不
2: 少，我拢一百
1: 粒啊，下阵咧，这都好。十八千一粒啦，
2: 好。
1: 好，谢谢啊，感谢你，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带的大东初老的陈太太，甲咱做的见证啦吼。啊，伊咧讲，伊用时困到半暝啊，拢会救紧啦吼。啊，即咱的速八千含咱的八仙键盘咧食时，咱的地南一挂盐类类传落吼，啊，就会当较紧好啦吼。尤其讲有犯着车祸吼，啊骨头会酸痛的现象吼，啊这拢赶紧吼，爱食咱的速八千一粒，八千健盘八粒，照三顿来甲食，自然咱的骨就会较紧来合落就对啦吼。尤其咱的八千健盘对着咱的骨质疏松、骨质退化啦吼，犯着风湿病、关节炎、关节痛。五十斤神经炎、神经痛，听风症效果非常的好。有需要，台东市新生路三台各个区的三台药局，中华路马祖庙对面李兴药局，光明路花村药局，拢会探买到咱乌象仙的药品。

0: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在这特别和我们的空中好朋友说一声再会哈。那是讲对着你们所可能推荐介绍的，我像现在强力十八千，我像现在薄荷伟善，我像现在定少善。
1: 有倒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都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半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管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记一加0870600。
0: 李秘书，
1: 焦如，
0: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大赚钱，
0: 再见，
1: 拜拜。

0: 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萧友斌。假捷径诈骗，我是警察，你涉嫌洗钱，请配合调查。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小心，这是诈骗。假捷径诈骗常以账户或是门号涉案、需要监管资金等理由，要求你交出存款或个资，但真正的警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来办案，更不会要求汇款或是提供存折、提款卡。遇到类似情况，先冷静，不听、不信、不汇款，并拨打165反诈专线来查证，提高警觉，别让诈骗集团利用你的恐慌骗走血汗钱。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溪湖，大部分人拢会想到溪湖糖厂。除了每天交易量250万公吨，台湾第二大果菜市场以外，糖厂对溪湖人来。
4: 山顶的叠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敢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会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的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的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